0: 六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1: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四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五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2: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遂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1: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3: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5: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4: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3: 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
0: 开幕第一天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我的同事刘忠谋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世博中心。从今天开始，全球人工智能就正式的进入上海时间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并且将会采取 3D 四馆联动方式来举办。我逐一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就是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浦东的世博片区，它包括了世博中心以及世博展览馆两大片区。而浦东的张江片区呢，则是以张江科学会

0: 徐汇西岸落地于西岸国际会展中心，三大片区四座场馆同时启幕。另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会成为世界顶尖 AI 产品的首发首秀场。根据统计呢，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件产品，而这当中有300多件都是全球首发。这当中也涵盖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等等等。而产品也涵盖了像制造、教育、医疗等等千行百业。而不同于往年大会侧重于技术的展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大幅提高的是您进入场馆之后的体验的感觉，不仅可以看到，更能亲手触摸到这些最前沿、最硬核的人工智能产品。而除了产品之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搭建了高级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的平台。1400多位中外嘉宾将会在140多场论坛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解读一下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方向。最后呢，有一组数据想分享给大家，就是2025年我国 AI 产业规模已经迈过了1000亿关口，而2026年有望延续30%的高速增长态势。依托于上海有丰富的落地场景，因此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打通的是项目对接、国际合作以及全球 AI 治理的交流通道，让这些展品不仅仅是在展台上，而是更快、更多的落地于产业一线，走进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数字智能发展新动能。
1: 目前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刚才也提到将有3000余项展品在大会上集中亮相。
2: 近期这些展品已陆续抵达上海，并在会场开箱组装，等待观众们观摩体验。那么具身智能产品的开箱和普通展会的开箱有何不同呢？让我们跟随镜头先睹为快。
3: 普通展会的开箱是工作人员把展品从箱子里搬出来，人工智能大会的开箱是展品自己从箱子里站起来。现在在我身后的两台轮式机器人正在进行的就是物料的转运以及组件的装配工作。在不需要人类干涉的情况下，只要5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将一个5毫米的螺丝钉精准的装配到位。
4: 这两款机器人呢，我们也是增加了有力控以及我们的视觉等多模态的一些传感器，能让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精度保证在0.5毫米。
5: 这款是我们起源 T1， 是我全球首款可变形的个人机器人。原载变形啊，大家可以看到就变成狗的形态了。
6: 哦，它就变成一个狗的形态了。
5: 是的。
6: 刚才它是这面冲着人，它能跟人产生语言？
5: 是的。
6: 交互吗？
5: 对。
6: 怎么交互？你给我们
5: 可以喊它原载原载
6: 原载原载
5: 原载原载，
7: 我在
6: 站起来。
5: 哇，还是挺
6: 天哪！哦，这就是它的第二形态了，
5: 是的，
6: 人的形态了。
5: 这款机器人我们会给它当成一个逛展的搭子。
2: 现在开箱的这台高空作业机器人正沿着模拟输电线路平稳行走，进行削钉修补作业。过去为了补上这枚只有几毫米的小削钉，一个班组的作业人员要爬上10几米高的铁塔带电作业，而现在一台高空作业机器人就可以全程自主完成修补。
8: 1万多公里的输电线路上，一年就收到了近1500次的缺削缺陷。这个过程中既带电又高空啊，所以称为高危作业。我们采集了这种补削作业的10000多条数据，用动模态大模型来训练，实现了它的自主步骤规划，还有精准的匹配。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
2: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3: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9: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

0: 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2: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1: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3: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4: 除了各种前沿的科技产品，本届大会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莫过于众多人工智能领域的重量级嘉宾了。此次大会可以说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强大脑的一次集体亮相。
5: 为此，财经节目中心专门在大会现场打造了会客厅。未来几天，重磅专家和科技大咖将在这里接受我们的专访。
6: 我身后这个充满科技感的空间，就是财经节目中心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专门打造的会客厅。未来几天，我们会在这里面对面的采访来自海内外的重磅学者和科技大咖，带大家第一时间零距离地感受这些最强大脑带来的观点冲击。今年大会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个伙伴有两层含义，一方面 AI 正在加速走进千行百业，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得力帮手，而另一方面，面对技术狂飙带来的挑战，全球 AI 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做好休戚与共的好伙伴。紧扣这个主题，这次大会规划了近140场论坛，直击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
7: 这场盛会不只是一场科技的狂欢，更是全球顶尖智慧的碰撞场。目前我们了解到，强化学习之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将现场推介联合国 AI 治理工作框架。这些全球大咖将与1400多位中外嘉宾一道，围绕世界模型、token 经济、AI 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的讨论。
8: So China is rapidly developing almost all aspec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y are, in many aspects, leading the world in AI. And that doesn't come by accident. That is the result of a dedicated, commitment.To funding research at the level that allows scientists to explore and to develop new ideas. Not only commitment, but sustained commitment over the years.
9: 与往届不同，今年大会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首次创办了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 WASC Academic。会议主席由中科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担任，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理查德·萨顿出任国际联席主席。目前，会议已经收到了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4篇有效投稿。未来几天，全球智慧将在上海交汇，共同探寻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
10: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的快，我想大家印象非常深的两大进展，可能一个就是智能体，一个呢是人工智能的长程代码。编写能力，所以我经常讲，人工智能从会做题走向会办事，会办事的后面其实就是智能体和代码能力提升带来的这么一个效果。
11: 它必须要跟我们的场景结合在一块，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物理 AI 和我们计算智能才这样的一个诞生？我们这几年看，每年的春节晚会的。我们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就可以，你可以想象，就是你自己都无法想象，这是我们下一步可能真的使得让人工智能加后面各个行业能够落地的。
4: 人工智能不仅在会场内，还延伸到了会场外。如今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你都能感受到 AI 的魅力。
5: 最近记者用 AI 做了一份 AI 加文旅的漫游攻略，让我们跟着这份攻略来一次 AI 加的奇妙旅行。

0: 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的黄河路，你看周围这些老建筑和复古的招牌，90年代的海派风情，这不就来了？今天啊，不光是看剧，而且我也要做一回剧中人。
1: 好，欢迎来到黄金时代，请用微信扫这个小程序。
0: 好，进入了实景剧游。
2: 哦哟，美女，我呢叫李丽珍。
0: 啊，丽珍，
2: 我家呀就住在这条黄河路上。
3: 刚打开小程序，一位演员就笑语盈盈走到记者面前。这是全国首个景区沉浸式 AI 互动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四条主线，超百条分支剧情，体量巨大，足以让人沉浸两三天。记者跟着李丽珍穿过街区，路过证券所、饭店、酒楼，电视剧《繁花》场景1:1复刻的黄河路在眼前渐次铺开。
2: 花店
0: 哦，这个花店很漂亮哦。
4: 认识程烨是从一阵吉他声开始的。
3: 手机里的旁白还在回响，花店门口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弹唱起来。记者低头一看，这正是短剧里刚刚出现的程烨。从这一刻起，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轻轻推入剧情中央。包花树、骑机械马、猜歌名，记者一路闯关，积分1:1涨，剧情一步一步解锁，不止于看一个故事，而是用每一个选择改变故事的走向。从黄河路的烟火气里抽身，记者来到愚园路500号，这是一栋上个世纪20年代落成的百年洋房。如果说前一站是一秒入戏，那这里要做的是轻轻翻阅一段被时光收藏的日常。
0: 以往走进这样的老洋房啊，墙上会挂一些老照片，玻璃柜里呢会陈列一些旧物件，观众只能安安静静的看，不能翻也不能碰，历史好像永远跟我们隔着一层。
5: 哎，欢迎来到记忆胶囊，
0: 你好，
5: 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上手了。
0: 哇，
3: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的一瞬间，空荡荡的房间瞬间长出老物件。蝴蝶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这些物件并非凭空生成，每一件都来自愚园路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记者伸出手，风扇转动，台灯打开，此刻 AI 让那些沉睡在泛黄相纸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告别愚园路的旧时光，记者来到复兴中路的这家交响音乐厅，在音符间穿行，与旋律共舞。
0: 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习惯坐在第几排？不重要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音乐厅啊，没有常规的观众席，你不在台下，不在包厢，你就在音乐中央。那跟我来，颠覆一场对于听音乐会的全部想象。
3: 钢琴自动弹奏，还原着钢琴家的每一次出现，力度轻重、速度缓急、音色明暗都被 AI 实时分析，那些看不见的旋律都被谱成了动态光影。戴上 VR 头显的那一刻，音乐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琴家的全息影像。他手指起落间，音符被 AI 加以形象，成为一簇簇金色火焰。 AI 让人不再是听一场音乐会，而是与音乐交融。
6: 我希望的是观众从这个音乐会之后能够带走未来对科技对艺术的渴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可以让艺术更美好，可以更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7: 今年上半年，在技术突破、场景普及、产能放量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人工智能产业交出了亮眼答卷。
8: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 AI 领跑产业向心。
9: 要说上半年产业圈的顶流，人工智能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今年国产大模型性能接连突破，加速从很聪明迈向真有用。学外语有 AI 外教一对一陪练，写 PPT 有 AI 助手一键生成，直播间带货有数字人24小时不停播。具身智能产业产能扩张与商业化交付也双向提速。工信部预计2026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一台人形机器人最快30分钟就能下线。应用场景也越来越接地气，进工厂、跑物流、能干活、会表演，情绪价值越给越足。在人工智能加的带动下，

0: 上半年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稳居工业大类首位。上游核心部件集成电路产量增速超过20%。今年以来，战略性新兴与未来产业新设企业已经超过37万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驱动中国产业稳步向新、提质升级。
1: 随着人形机器人产量和数据采集量迅速增长，行业的标准化问题越发受到各方的关注。昨天，在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成立了新的数据工作组，未来将重点关注数据等方面的标准制定修订。
0: 据了解，目前人形机器人在大脑、小脑等能力和模型的训练过程中，采集的数据量正迅速增加，行业普遍存在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共享复用困难等问题。新成立的数据工作组将重点围绕数据采集、标注、数据共享流通等方向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2: 在这个数据啊、本体啊、模型啊、包括模型的评测啊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方向和领域里头呢，都开始了标准的制定。我估计呢，整个行业呢，按今天数据积累的速度，有望在2028年。底之前达到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
0: 专家介绍，除了数据外，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还有许多细分标准也急需进一步明确。
3: 比如说像机器人在工作的时候，它的速度，我们在家里面或者在这个厂里面它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它规范一个安全的速度。
4: 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了出海，很多机器人企业这个电池是不满足海运标准，他们呢就到国外把电池在当地采购、当地组装，但那个质量不如国内的这个可靠，所以我们是希望我们标委会迅速地完成一个海运电池的标准化。
0: 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超过4万台，相比去年全年产量增长近一倍。专家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已进入商业化关键阶段，产业规模起量后，标准建设将加快推进。
5: 我们聚焦工业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商业服务等一些重点场景，系统性的挖掘场景的垂类的示范应用。我们今年定的目标是研发即预研，那么量产即标准。
1: 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这种减肥方法听上去是不是很诱人？
6: 入夏之后，减脂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成为了带货新宠，销量可观。那么喝黑咖啡真的可以减肥吗？真的有效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7: 入夏以来，社交平台上黑咖啡减肥法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一些网红咖啡销量猛增。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 88%， 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
8: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7: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8: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1: 医学专家还提醒，尽管咖啡因确实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咖啡减脂并非人人适配。
7: 日常生活中，针对想要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

0: 医学专家提醒，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大杯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1: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适的。
0: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1: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0: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2: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他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继续来看。
0: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
1: 防弹咖啡它要求是短暂的，可能做饮食控制的人群，你比如我就是短暂的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通过防弹咖啡来补充你身体的一个能量所需，达到一个能量的轻度的负平衡，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饮食去调整，可能它的热量就显然是超标了，可能是越喝会越胖的。
0: 医学专家提醒，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1: 防弹咖啡它的热量是极其高的，比如一杯防弹咖啡它的热量可能达到了200到400千卡，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期去饮用这些脂肪类的咖啡，可能会对血脂代谢带来了一个影响，那么有潜在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危害。
0: 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1: 左旋肉碱实际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它是促进脂肪到细胞的线粒体去，所以它是一个载体的功能。但是离开了中高度的一个运动，那么左旋肉碱它实际上就失去了一个搬运工的一个作用了。
2: 来关注今天的反诈第一线。暑假期间，学生居家上网时长增加，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
3: 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吓得不知所措。
4: 哎，你好，我这里学狗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5: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4: 你有转账吗？
5: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4: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6: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

0: 用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1: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
2: 嗯，
1: 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2: 然后刚刚是聊天记录是在哪里？刚刚
0: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1: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0: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1: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0: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赔偿6万元，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至3年，并称清楚小李一举一动，逼迫小李独自想办法拿家长手机操作，到安静没人的地方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手机验证解冻。一旦小李回复不及时，对方就以小李是想回避这件事为由，谎称已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
2: 刚才他说的什么你一个操作导致他公司被冻结了，然后要起诉你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基于你恐惧的意思，让你感到害怕，说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啊，我这个时候我会不会被警察给抓走啊，我会不会被法院给起诉啊，是不是我会不会被拉黑名单啊，是不是、
1: 嗯、我就知道，但是后面说我知道我地址，我又有点那个。
0: 在这个过程中，对方谎称知道小李的住址，再配上强硬的追责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心里越发慌乱，一度差点听从对方指令去取家长手机。好在最后一刻，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到的反诈宣传，觉得事有蹊跷，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那么多麻烦事儿？于是主动报警。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
3: 警方表示，除了此类虚假中奖骗局之外，骗子还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多种骗局，渗透孩子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警方梳理了四类暑期高发骗局，家长孩子务必提高警惕了。
0: 一是游戏交易类诈骗，此类诈骗主要针对8至14岁未成年人。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布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等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至外部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二是兼职刷单类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发布虚假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等岗位为噱头，先发放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投入资金，得手后直接拉黑失联。

0: 三是票务追星类诈骗，该类诈骗瞄准喜爱追星的未成年群体，诈骗分子伪装成票务代理或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门票、明星见面会名额等虚假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等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四是二手交易类诈骗，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至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恐吓，只要让你瞒着父母做这些事，那一定是骗局。
1: 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等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时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3: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

0: 向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1: 韩国央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25个基点至

0: 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尽管当前半导体行业景气度上升，大幅改善韩国经济前景，但市场也担忧流动性过剩会推高资产价格，加剧通胀压力。数据显示，韩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2%， 远高于央行设定的 2% 的通胀目标。经济复苏势头叠加持续的物价上行压力，令韩国央行启动本轮紧缩周期的必要性大幅提升。市场普遍预测，韩国央行最早可能在8月或10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受韩国央行宣布加息以及隔夜美股半导体板块遭到抛售的影响，韩国股市大幅下跌，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6820.60点，跌幅为6.37%。面对市场持续剧烈波动，16号韩国金融监管部门公布针对单一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的监管措施，以维护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方案，投资此类产品所需基础保证金将由1000万韩元提高至3000万韩元，且必须全部以现金缴纳。产品最小交易单位也有所提高。此外，韩国将禁止新的单一股票杠杆产品上市。
1: 16号受到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拖累，美国三大股指全部收跌。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下跌0.20%，标普500指数下跌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47%。16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54%，法国CAC 40指数下跌0.0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
2: 16号，受美元走强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3992.10美元，跌幅为1.4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6.187美元，跌幅为2.17%。由于能源和环保等问题，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0: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8。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隔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有分析人士称，在 AI 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视 AI 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
1: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公司，正在研发其首款消费级硬件设备。它将是一款定位 AI 家庭伴侣的智能音箱。OpenAI 的目标是让这款设备成为 ChatGPT 的实体化载体，打造拟人化陪伴体验。
0: 据报道，OpenAI 正在研发的这款智能音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语音助手设备，除了支持控制智能家居设备、播放媒体内容、回答问题等功能外，最重要的是它将可以全面调用 ChatGPT 的功能矩阵，并随着对用户的深入了解持续强化个性化表现。
3: OpenAI 认为，该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个性以及与用户建立类人化。

0: 法连接的能力。设备内置机械元件，可自主产生动态动作，制造一种生命感。据悉 ，OpenAI 计划最快于今年底对外展示这款产品，2027年正式上市销售。不过 ，OpenAI 的硬件战略正面临法律风险。美国苹果公司近日起诉 OpenAI 及其部分核心团队成员，指控其涉嫌窃取与硬件设备相关的知识产权。业内人士认为，这场诉讼不仅可能拖慢产品发售进度，也引发市场对 OpenAI 硬件创新能力和战略方向的质疑。OpenAI 此前斥资65亿美元收购苹果前首席设计官乔尼·艾夫创办的硬件公司，希望借此加快进入消费电子市场。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2: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3: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和狂风肆虐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受灾形势不容乐观。该联邦区行政中心叶卡捷琳堡市遭受猛烈风暴袭击，市区内树木大面积倒伏，多条街道严重积水，内涝险情频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超过440栋房屋被洪水淹没，目前当地居民正在紧急转移至临时安置中心。此外，在临近的比尔姆边疆区，暴雨引发的山洪冲毁了部分铁路路基，导致一列货运列车发生脱轨事故，目前暂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也受到山火烟霾的影响。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这里举行，恶劣的天气条件可能会给赛事带来影响。
4: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

0: 本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位于爱琴海上的七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重中之重。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会加剧用水紧张。
2: 在希腊阿斯蒂帕莱阿岛，当地目前依赖瓶装水满足饮水需求。据官方数据，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3: Ti gente do pera, ti mandarina, ti portocalla, clementines, ecor, ti felete vericoca.
4: Για να είναι κατανοητό το πόσο προβληματική είναι αυτή η κατάσταση, ότι μόνο τα στοιχεία του 2025 θα σας πω ότι στην Αστυπάλεια είχαμε 25 χιλιοστά βροχόπτωση, ύψος βροχόπτωσης.
2: 当地政府五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由于大量游客涌入，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九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希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说，随着全球变暖持续，希腊部分岛屿的干旱和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剧。
1: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实践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1: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会。

0: 早上好，继续来关注天气。眼下已经入伏，今年又是40天的加长版的三伏天，而各地的热也是加长版的。北方新疆的高温持续时间长，像是乌鲁木齐今后一周高温不断，而且接下来几天高温区域还将会从新疆逐渐蔓延至内蒙古西部、陕西等地，大家最好是避开午后最热的时段外出，注意补充水分。而在南方很多地方一天几乎是没有不热的时候，像是昨天重庆和上海早上8点钟高温就已经上线了，而今天南方的高温范围依然广泛，不仅白天热，夜里依然不凉快，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8度左右，暑热昼夜不停。预计明天起南方的高温范围会减少，不过由于湿度大，体感依然闷热。明天南方高温的减少主要是受到雨水增多的影响，明天起南方降雨的地方会增多，不过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要注意在云南、贵州、湖南这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大到暴雨连成一片。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8到28度；长春多云，21到29度；沈阳多云，21到31度；天津小雨转多云，25到33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银川多云转雷阵雨，17到33度；西宁小雨，10到24度；兰州晴转小雨，18到30度。西安多云转阴，24到33度；拉萨阵雨转中雨，14到23度；成都阴，24到34度；重庆雷阵雨转大雨，29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太原晴转多云，18到28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9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南京小雨转阴，28到36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阴转大雨，25到35度；长沙小雨，31到39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杭州多云，29到39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北京晴转阴，22到32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

0: 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开幕第一天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世博中心。从今天开始，全球人工智能就正式的进入上海时间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并且将会采取 3D 四馆联动方式来举办。我逐一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就是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浦东的世博片区，它包括了世博中心以及世博展览馆两大片区。而浦东的张江片区呢，则是以张江科学会堂作为专属会场，徐汇西岸落地于西岸国际会展中心，三大片区四座场馆同时启幕。另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会成为世界顶尖 AI 产品的首发首秀场。根据统计呢，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3000多件产品，而这当中有300多件都是全球首发。这当中也涵盖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等等等。而产品也涵盖了像制造、教育、医疗等等千行百业。而不同于往年大会侧重于技术的展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大幅提高的是您进入场馆之后的体验的感觉，不仅可以看到，更能亲手触摸到这些最前沿、最硬核的人工智能产品。而除了产品之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搭建了高级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的平台，1400多位中外嘉宾将会在140多场论坛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解读一下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方向。最后呢，有一组数据想分享给大家，就是2025年我国 AI 产业规模已经迈过了万亿关口，而2026年有望延续30%的高速增长态势。依托于上海有丰富的落地场景，因此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打通的是项目对接、国际合作以及全球 AI 治理的交流通道，让这些展品不仅仅是在展台上，而是更快、更多的落地于产业一线，走进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数字智能发展新动能。
0: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0: 人工智能不仅在会场内，还延伸到了会场外。如今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你都能感受到 AI 的魅力。最近记者用 AI 做了一份 AI 加文旅的漫游攻略，让我们跟着这份攻略来一次 AI 加的奇妙旅行。
2: 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的黄河路，你看周围这些老建筑和复古的招牌，90年代的海派风情这不就来了。今天啊，不光是看剧，而且我也要做一回剧中人。
7: 好，欢迎来到黄金时代，请用微信扫这个小程序。
8: 好，进入了实景剧游。
9: 哦哟，美女，我呢

0: 李丽珍。
1: 啊，丽珍，
0: 我家呀就住在这条黄河路上。
2: 刚打开小程序，一位演员就笑语盈盈走到记者面前。这是全国首个景区沉浸式 AI 互动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四条主线，超百条分支剧情，体量巨大，足以让人沉浸两三天。记者跟着李丽珍穿过街区，路过证券所、饭店、酒楼，电视剧《繁花》场景一比一复刻的黄河路在眼前渐次铺开。
1: 哦，这个花店很漂亮哦。
3: 认识程烨是从一阵吉他声开始的。
2: 手机里的旁白还在回响，花店门口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弹唱起来。记者低头一看，这正是短剧里刚刚出现的程烨。从这一刻起，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轻轻推入剧情中央。包花束、骑机械马、猜歌名，记者一路闯关，积分一笔一笔涨，剧情一步一步解锁，不止于看一个故事，而是用每一个选择改变故事的走向。从黄河路的烟火气里抽身，记者来到愚园路500号，这是一栋上个世纪20年代落成的百年洋房。如果说前一站是一秒入戏，那这里要做的是轻轻翻阅一段被时光收藏的日常。
4: 以往走进这样的老洋房啊，墙上会挂一些老照片，玻璃柜里呢会陈列一些旧物件，观众只能安安静静的看，不能翻也不能碰，历史好像永远跟我们隔着一层。
5: 哎，欢迎来到记忆胶囊。
4: 你好。
5: 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上手了。
4: 哇，
2: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的一瞬间，空荡荡的房间瞬间长出老物件，蝴蝶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这些物件并非凭空生成，每一件都来自愚园路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记者伸出手，风扇转动，台灯打开，此刻 AI 让那些沉睡在泛黄相纸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告别愚园路的旧时光，记者来到复兴中路的这家交响音乐厅，在音符间穿行，与旋律共舞。
4: 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习惯坐在第几排？不重要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音乐厅啊，没有常规的观众席，你不在台下，不在包厢，你就在音乐中央。那跟我来，颠覆一场对于听音乐会的全部想象。
2: 钢琴自动弹奏，还原着钢琴家的每一次触键，力度轻重、速度缓急、音色明暗，都被 AI 实时分析。那些看不见的旋律都被谱成了动态光影。戴上 VR 头显的那一刻，音乐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琴家的全息影像。他手指起落间，音符被 AI 加以形象，成为一簇簇金色火焰。AI 让人不再是听一场音乐会，而是与音乐交融。
6: 我希望的是观众从这个音乐会之后能够带走未来对科技对艺术的渴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可以让艺术更美好，可以更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7: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8: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9: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10: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9: Jet skis,
10: yeah, and
9: the drone.
10: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9: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8: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11: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2: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13: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 it'll cool me down.
8: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

0: 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1: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0: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2: 采访中，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
0: 六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3: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4: Here i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is so good, not hot.
0: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5: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0: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4: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0: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6: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1倍的一个增长。
0: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7: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2: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4: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0: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4: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0: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8: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9: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10: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0: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11: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6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0: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1: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2: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0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

0: 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
2: 声明说，这一决定基于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出。美方进行了为期1年的调查后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对此，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决定是单边行径，毫无根据。声明强调，没有多边贸易规则支撑的调查不具备合法性，巴西将继续在谈判桌上捍卫国家利益，并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异议。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6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股中概股显著上涨，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更多资讯来看记者贺佳静的观察。你好，佳静。
3: 好的，向宁。当地时间周 4，部分半导体企业上调全年资本开支，令市场担心行业扩产可能加剧产能过剩的情况，压缩企业利润，拖累美股芯片股当天大面积下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谷歌在推出旗舰人工智能模型的进度上已经落后计划数月，原因是公司投入了更多时间提升模型能力，这引发了市场对谷歌在 AI 领域竞争力的担忧。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股价周 4跌超4%，多重因素打压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周 4全部收跌，科技板块领跌。个股方面，英伟达下跌2.4%，美光科技下跌5.65%，总市值回落至10000亿美元下方。周 4，苹果公司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收盘时上涨1.76%，公司总市值接近4.9万亿美元。日前，苹果宣布与多家中国科技企业展开合作，为中国 iPhone 用户开发人工智能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资产受到海外投资者热捧，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已连续多个交易日显著上涨，周四美股收盘时上涨近1.8%。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展现出了韧性和活力，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充分激发了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配置热情。欧洲方面，欧盟统计局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5月欧元区对外货物贸易由此前的顺差转为逆差，主要是受到能源进口价格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者担心能源成本居高不下将拖慢欧元区经济复苏步伐，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方面，周四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处于低位，投资者也在谨慎评估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石油运输通道的可能性，锁定利润，获利了结，国际油价当天小幅收跌。贵金属方面，受美元指数上涨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周四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盘下跌超2%。以上就是我的观察，小宁。
1: 好，感谢佳静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4: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 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

0: 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 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 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 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由于能源和环保等问题，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 当地时间14号，纽约州率先出手， 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称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
2: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14号表示，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数据中心迅速扩张，相关项目可能推高居民电费。 他还表示，超大规模的AI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 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 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 自2019年以来， 居民电费大幅攀升， 纽约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 68%， 电价水平位居全美第八。 尽管与德克萨斯州等地相比，纽约州较高的土地成本和有限的电力供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中心投资，但该州目前仍拥有超过130个数据中心。 其实不仅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表示，如果用电需求增加一倍，但供电能力没有同步翻倍，那么电价一定会上涨，而生活成本已经成为美国普通民众面临的最大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隔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数据中心是未来就业的最大推动力之一，对于所在州而言就是印钞机。而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出于政治原因叫停了该州大型数据中心建设项目，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应该立即改变。 一些业内人士也担忧，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 有分析人士称，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特朗普政府视AI为维持国家竞争力战略高点， 而纽约州作为地方政府，则必须对电网承载力、环境可持续性和社区承载力负责，凸显了美国社会经济与发展和民生与环境之间的博弈。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16号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上周五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进行了回应。
3: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
1: 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昨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限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 现在是9:1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65.32点，下跌17.10点，跌0.44%。深成指12,438.21点，下跌140.44点，跌0.97%。创业板3642.06点，下跌50.40点，跌1.36%。 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584点上涨39.22点，涨0.16%。恒生国企指数8,330.23点上涨12.09点，涨0.11%。恒生科技指数4,818.39点下跌14.96点，跌0.31%。

0: 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16号夜间，该江段水位仍然超警戒，当地正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固临时堤坝，转移风险地区群众。来看记者16号发回的报道。
1: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2: 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3: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0: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吉林辉南境内辉发河全线出现大幅涨水过程。15号到昨天，洪峰先后过境上游辉南段、下游桦甸段、上下游多处堤段超警戒水位，出现漫堤险情。目前干流整体水位稳步回落，两地同步推进后续防汛工作。
2: 此次强降雨叠加梅河口上游来水，导致辉发河上下游汇流激增，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漫堤总长度23.2千米，造成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
4: 目前辉发河水位持续回落，已经下降2米左右。这样呢，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作主要是海内涝。
2: 作为下游关键防汛点位，辉发河桦甸段是上游所有干支流来水的唯一汇集通道，行洪压力高度集中，一度全线超警戒水位，局部超警戒水位5米，是本轮防汛最危险的河段。为守住城区安全屏障，桦甸市提前前置防汛力量，以辉发河大堤为核心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值守，重点排查管涌渗漏等堤坝隐患。16号凌晨4点左右，桦甸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河道水势逐步放缓，堤防险情显著缓解。
0: 受持续暴雨的影响，吉林辽源东丰县的多条公路遭受不同程度损毁，当地迅速组织抢修人员和机械展开连夜抢修作业。
5: 在7月14号的暴雨中，东丰县连接辽宁清远县的重要货运和客运通道柳溪县县级公路受旁边河流冲击，造成80多米长的路基损毁，随时可能造成公路大面积塌方，严重影响通行安全。经过20多个小时昼夜不停抢修，7月16号下午，该受损路段抢修完毕，恢复安全通行。据了解，受此次持续暴雨影响，东丰县共有101公里公路、88座桥梁、111道涵洞受损。
0: 16号下午，山西中南部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太原市普降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山西省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山西多地仍会出现阵雨天气，需防范城市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广西横州的茉莉花种植面积超18万亩，年产鲜花超15万吨，占全国总量80%以上。本次洪涝灾害发生后，横州茉莉花整体受灾情况还在统计中，目前当地茉莉花的市场价格波动较大。
5: 7月13号下午，位于横州市茉莉花核心产区的石井村花市场，十几个收花摊位将近一半没有收花，前来卖花的花农也很少，因为这两天的茉莉花价格随时变化，并且波动很大。虽然花价已经很高，一些花农却不急着出手，他们还在观望，耐心等待一个更好的价格。
6: 今天是卖了多少斤？
7: 差不多30斤吧。
6: 赚了多少钱啊？
7: 1000多。
6: 这么多？
7: 我栽那么多年花，第一次卖那么高的花。
8: 等到4.5。
6: 你觉得今天能等到这个价格吗？
8: 难，肯定难的。
5: 目前当地各大茶企进入生产旺季，鲜花需求量剧增，再加上茉莉花减产，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7月6号的每斤5元飙升到今天的价格徘徊在每斤40元左右。

0: 左右，不少花农还在进行生产自救，减少损失。
1: 耗了八天了，
2: 而且呢，
3: 这花还有的救吗？
2: 应该可以。
3: 那这个花再好起来大概多久？
2: 15天就会出芽，不出销。
0: 眼下，当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花农们对茉莉花开展清洗和剪枝工作。一些地块整株枯萎的茉莉花也萌发出了新芽。
4: 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多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1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5: 商务部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地紧盯市场的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的力度，做好调运支援的准备，切实保障市场的平稳运行。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上海作为全国重要外贸口岸，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等高端制造产品出口持续跑出加速度，整车滚装出口业务呈现爆发式增长。下面跟随记者镜头走进上海临港南港码头去看一看。
6: 这里呢是上海的临港南港码头，全球规模和自动化程度均属于一流的汽车滚装出口枢纽。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口岸呢，这里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主阵地。由于海外对新能源车的需求持续增长，2026年呢，从这里驶出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日均超3000辆的节奏驶向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
7: 滚装码头岸线边，3艘汽车滚装船整齐靠泊，其中一艘已经完成了汽车装载作业，即将驶离港口，启程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去年刚上岗，今年上半年忙得连轴转，切身感受到作业量的大幅攀升。此外，今年需要驾驶的车型种类也明显增加。作为老司机，有些车型他还需要临时学习，才能精准停进狭窄的滚装船车位里。
8: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从咱们场地这块，然后把整个车辆，然后安全按照我们厂区规定的路线来送到我们指定的船上。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7: 一线作业人员工作量增加，对应的是码头整车出口数据的显著提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南港累计完成船舶靠岸离岸465艘次，同比增长18%，共完成车辆装卸60.7万辆，同比增长19.5%。其中，外贸出口车辆同比增长74.7%，近70%为国产新能源车。
9: 目前我们的作业是昼夜不停的，全天24小时，全天候作业。去年全年的话，我们总共出口量大概在55万辆，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41万辆的出口，增幅是非常明显的。
7: 为承接持续走高的出口订单，码头在去年新增了3个专用滚装泊位，调度司机人员规模也由150人扩充至250人。上半年，上海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1752.8亿元，同比增长62.9%，成为拉动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核心增量。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其中银发经济消费是一大亮点，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县莫干山，不少康养旅居的老人在这里换个地方过日子，给当地民宿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10: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
11: 自己买自己做，山美水美啊，环境美，确实很不错，适宜养老。
10: 对于不少

0: 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
1: 退休了以后就想找一个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要清静。

0: 转向银发旅居市场。他说，店里的客人大多来自江浙沪地区，目前仅靠口碑传播，今年暑期入住率也有明显提升。
1: 这是个很大的一块市场，那我觉得民宿已经到了要换主人、换客群、换定位、换运营方式的时候，那我就在尝试这么一个乡村民宿共享的这么一个计划。
0: 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热潮，浙江德清当地也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做文章，希望进一步带动民宿消费。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2: 我们专门从去年出台了推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行动计划，其中有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康阳旅居。到6月底，我们今年组团来到德清呢有350多批次，再叠加上自驾游的一些银发一族，我们估计超10万人次来德清旅居，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5%以上。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接近10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30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10%，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其中，康养旅居已成为养老产业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目前各地也都在围绕银发经济推出新的落地举措。广西提出到2026年年底吸引550万人次旅居养老客群，云南则由8个部门联合推进，提出到2027年前打造3000个旅居重点村。
3: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也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4: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5: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6: 8天7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3: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1000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记者16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7: 经过相关修改后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好房子内涵与实施路径、安全耐久、舒适健康、绿色低碳、智慧便捷5大部分。系统界定的新时代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大核心内涵，覆盖住房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流程。据了解，经过修改后的指南内容聚焦群众居住痛点，从场地结构安全、室内健康环境、节能降碳技术、智慧小区与智能家居等维度细化技术要求，兼顾适老适幼、全龄友好、管线分离、空间可变等人性化设计，着力解决渗漏、隔声差、反位堵塞、能耗偏高等民生难题。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于2026年7月21号前将征求意见表通过相关途径和方式进行反馈。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3月以来，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已连涨4个月，其中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
8: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

0: 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六月随着遂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1: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遂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0: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2: 今年上半年，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特别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
0: 记者来到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3: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0: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记者在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看到，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这个楼盘凭借高得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
4: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它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吸引，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22%一路攀升，4月达到35%，5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1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
5: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0: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今年六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六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0: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

0: 直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九个国家，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六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六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也受到山火烟霾的影响。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这里举行，恶劣的天气条件可能会给赛事带来影响。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位于爱琴海上的7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重中之重。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3: 在希腊阿斯蒂帕莱阿岛，当地目前依赖瓶装水满足饮水需求。据官方数据，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 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开幕第一天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世博中心。从今天开始，全球人工智能就正式的进入上海时间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并且将会采取 3D 四馆联动方式来举办。我逐一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就是此刻我所

0: 在了这个位置，就是浦东的世博片区，它包括了世博中心以及世博展览馆两大片区。而浦东的张江片区呢，则是以张江科学会堂作为专属会场，徐汇西岸落地于西岸国际会展中心，三大片区四座场馆同时启幕。另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会成为世界顶尖 AI 产品的首发首秀场。根据统计呢，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400多件产品，而这当中有300多件都是全球首发。这当中也涵盖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等等等。而产品也涵盖了像制造、教育、医疗等等千行百业。而不同于往年大会侧重于技术的展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大幅提高的是您进入场馆之后的体验的感觉，不仅可以看到，更能亲手触摸到这些最前沿、最硬核的人工智能产品。而除了产品之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搭建了高级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的平台，1400多位中外嘉宾将会在140多场论坛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解读一下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方向。最后呢，有一组数据想分享给大家，就是2025年我国 AI 产业规模已经迈过了万亿关口，而2026年有望延续30%的高速增长态势。依托于上海有丰富的落地场景，因此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打通的是项目对接、国际合作以及全球 AI 治理的交流通道，让这些展品不仅仅是在展台上，而是更快、更多的落地于产业一线，走进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数字智能发展新动能。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1: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4: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1: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5: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人工智能不仅在会场内，还延伸到了会场外。如今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你都能感受到 AI 的魅力。最近记者用 AI 做了一份 AI 加文旅的漫游攻略，让我们跟着这份攻略来一次 AI 加的奇妙旅行。
2: 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的黄河路，你看周围这些老建筑和复古的招牌，90年代的海派风情这不就来了。今天啊，不光是看剧，而且我也要做一回剧中人。
6: 好，欢迎来到黄金时代，请用微信扫这个小程序。
2: 好，进入了实景剧游。
7: 哦哟，美女，我呢叫李丽珍。
2: 啊，丽珍，
7: 我家呀就住在这条黄河路上。
8: 刚打开小程序，一位演员就笑语盈盈走到记者面前。这是全国首个景区沉浸式 AI 互动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4条主线，超100条分支剧情，体量巨大，足以让人沉浸2-3天。 记者跟着李丽珍穿过街区，路过证券所、饭店、酒楼，电视剧《繁花》场景

0: 比一复刻的黄河路在眼前渐次铺开。
1: 花店，
2: 哦，这个花店很漂亮哦。
3: 认识程烨是从一阵吉他声开始的。
0: 手机里的旁白还在回响，花店门口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弹唱起来。记者低头一看，这正是短剧里刚刚出现的程烨。从这一刻起，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轻轻推入剧情中央。包花束、骑机械马、猜歌名，记者一路闯关，积分一笔一笔涨，剧情一步一步解锁。不止于看一个故事，而是用每一个选择改变故事的走向。从黄河路的烟火气里抽身，记者来到愚园路500号，这是一栋上个世纪20年代落成的百年洋房。如果说前一站是一秒入戏，那这里要做的是轻轻翻阅一段被时光收藏的日常。
4: 以往走进这样的老洋房啊，墙上会挂一些老照片，玻璃柜里呢会陈列一些旧物件，观众只能安安静静的看，不能翻也不能碰，历史好像永远跟我们隔着一层。
5: 欢迎来到记忆胶囊。
4: 你好，
5: 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上手了。
4: 哇，
0: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的一瞬间，空荡荡的房间瞬间长出老物件。蝴蝶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这些物件并非凭空生成，每一件都来自愚园路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记者伸出手，风扇转动，台灯打开，此刻 AI 让那些沉睡在泛黄相纸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告别愚园路的旧时光，记者来到复兴中路的这家交响音乐厅，在音符间穿行，与旋律共舞。
4: 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习惯坐在第几排？不重要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音乐厅啊，没有常规的观众席，你不在台下，不在包厢，你就在音乐中央。那跟我来，颠覆一场对于听音乐会的全部想象。
0: 钢琴自动弹奏，还原着钢琴家的每一次出现，力度轻重、速度缓急、音色明暗，都被 AI 实时分析。那些看不见的旋律都被谱成了动态光影。戴上 VR 头显的那一刻，音乐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琴家的全息影像。他手指起落间，音符被 AI 加以形象，成为一簇簇金色火焰。AI 让人不再是听一场音乐会，而是与音乐交融。
6: 我希望的是观众从这个音乐会之后能够带走未来对科技对艺术的渴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可以让艺术更美好，可以更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7: 今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新线、新站等重点建设项目陆续投产。根据国铁集团年初确定的目标，今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
0: 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8: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国家15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充分发挥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7月16号，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乡，并同步开展3000万用户感恩活动，包括购车补贴、低息金融方案、置换升级福利等多重优惠。
9: 广汽集团宣布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是国内第5家达成3000万辆整车下线里程碑的车企集团。2026年上半年，广汽累计销量达77.31万辆，同比增长2.35%，自主板块快速增长，海外市场实现翻倍突破。目前从

0: 从研发端到制造端，广汽建立了全链条严苛的品质管控体系，每款新车上市前均需经过高寒、高温、高原、高湿、高腐、山区、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截至目前，广汽集团累计研发投入超620亿元，全球研发团队超6800人。在渠道端，广汽推进服务网络下沉县域，年内计划新增建设1000家县域授权门店。
1: 那我们也是会结合这个不断的智能化和电动化的这个发展的趋势，继续去强化我们的科技创新，去攻坚我们的三电和智能网联的技术，比如说去攻坚这个全固态电池的技术啊，为用户未来出行提供更好的技术和产品。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0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0: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 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

0: 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 80% 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16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埃博拉防控队伍。他说，乌干达本轮疫情病死率为历次埃博拉疫情中的较低水平。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一名来自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后被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1: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同时，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还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里观赛。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

0: 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1: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6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6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6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0: 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的降雨不足，加上异常高温，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2: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有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生可观经济收益。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进入7月，国内多地气温攀升至40摄氏度左右，长期高温少雨使得匈牙利境内河湖水源补给大幅缩减，加之水面蒸发量大增，主要河流水位进一步承压。
0: 位于爱琴海上的7座希腊岛屿今年以来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节水成为重中之重。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3: 在希腊阿斯蒂帕莱阿岛，当地目前依赖瓶装水满足饮水需求。据官方数据，去年冬季希腊北部和西部雨水充沛，湿度为2022年以来最高，但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阿斯蒂帕莱阿岛反倒经历了自2020年以来最干燥的冬天。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 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0: 不用说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2: 我原来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一二十万，今年报了一两百万啊，很正常的。
3: 就一个月翻十倍。
1: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4: 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在暂时不透露。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就跟他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

0: 攻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3: 怎么了？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6: 干嘛？干嘛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是球员的激烈拼抢，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吃的尖叫鸡却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还有很多，他们又是怎么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0000个。
1: 我原来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20万，今年报了100-200万啊，很正常的，
2: 就一个月翻10倍。
1: 对。
0: 而尖叫鸡的生命力远不止于世界杯。这是周玲玲的店铺监控不久前抓拍到的一个有趣的画面。一位外国客商买完尖叫鸡，竟然在店里即兴跳起了闻鸡起舞。
1: 反正这个产品老外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对他们确实很搞笑。你看他按着按着，他就跟我比拼了，就是，然后他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是他，可能是他的这个就笑得很开心。这个年轻
2: 人，哪个国家的？
1: 这个上次是哪个国家？我忘记备注了。笑死了。香龟是吗？你要什么香龟？就是那个足球鸡的香龟是吧？
3: 对，你那个
1: 香龟的话，你直接报体积好了，可能大概是0.2的立方。
0: 周玲玲每天往返在店铺与工厂之间的这条路上，最近她接连接到催货的电话。
4: 那你现在的交期最远的排到几月份了？
1: 最远的是8月份。
4: 哦，已经排到了8月份。
1: 对，就是也是圣诞的。
0: 世界杯的尖叫鸡订单已经完成，圣诞节的订单又来了，这既是喜悦也是烦恼。原材料价格波动、复杂的国际物流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同质化竞争，都让这看似红火的生意充满了变数。
1: 现在就是因为原油涨价的话，就是各方面原材料都上浮了，就是30%左右，一个产品它就增加了5毛钱，已经很高了，基本上就是都被这一波吃掉了。
0: 尽管利润在压缩，但周玲玲有自己的底气。在义乌，产品好不好不仅要看卖相，更要经得起折腾。在工厂的大院里，周玲玲对这款足球尖叫鸡做了一次暴力测试。
2: 你看一下，
1: 对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完好无损。管被压扁了，换个管子蛮好
2: 的，管子好换吗？
1: 换的，装上去就好了。
5: 这个是拆装方便的。
0: 尖叫鸡的生产不复杂，设计才是关键。早在4年前，初代足球尖叫鸡诞生时，周玲玲就申请了美术作品著作权。在她看来，哪怕当时看不到火爆的迹象，原创的护城河也必须提前修好。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份4年前的布局，后来成了她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关键筹码。
6: 在海关已经进行过备案了，然后海关发

0: 现在监管过程中发现有相关的货物侵犯了您的知识产权，那么我们呢会主动来和权利人您进行联系，然后发现了有其他的商家或者店铺侵犯了您相关的这个知识产权的产品，那么您将相关的权利线索向海关通报，然后海关呢就会进行相关线索进行调查。
1: 对，我们之前都不知道海关也可以帮我们把关的，对我们原创来说是非常有保护作用的，还是蛮开心的，有知道这件事情。
2: 在义乌，周玲玲的故事并非孤立，骆天乐这位2002年出生的义乌创二代也在解码这场世界杯里的情绪生意。骆天乐祖孙三代一起经营着这家近30年的布艺老厂，和很多企业去争取国际足联的授权不同，骆天乐的目光锁定在了那些全球知名的国家队。
3: 我们签的是国家队跟俱乐部的这些授权，就好像阿根廷队、葡萄牙队，然后英格兰、法国这些参加世界杯的豪门球队的授权。
4: 哦，就是我们说传统强队。
3: 对，作为球迷来讲，我买这些产品就是一个情绪的输出，对，我就是喜欢它，对，我就是消费。
2: 在展厅里，超过9000个品类的足球周边商品琳琅满目，从毛绒公仔到球迷助威服，从旋转水杯到特色颈枕，他们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日用品，而是球迷身份的认同。
3: 首先是挂件，一方面是确实是就是现在特别火嘛，年轻人的情绪需求，彰显一种它有社交属性，我是个球迷，我是阿根廷队的球迷，我挂一个，然后好像我跟你碰到了，哦，我们就会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2: 为了捕捉稍纵即逝的情绪，骆天乐一边盯着生产，另一边盯着赛事，哪位球星在比赛中做出了有趣的表情，哪个瞬间引爆了社交媒体，这些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的设计灵感。
3: 这一款我们叫它啦啦队小熊，跟睡衣小熊系列，啦啦队嘛，我们看足球的时候给球队欢呼助威，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啦啦队的小熊一样？然后又今年世界杯呢，好像是在晚上嘛，在凌晨，那么大家可能都是在一个睡眠的状态，所以一个睡衣小熊，
4: 都是卖得好的。
3: 对，我们其实不只是看比赛的结果，我们可能比赛过程中好像。我们现在很火的哈兰德，他出现了什么表情包？我们要想着能不能顺着他这个表情包去开发什么方向？就他赛事过程中或者日常生活中这些球星，他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2: 这种对社交情绪的精准拿捏，让今年夏天这个毛绒玩具的传统淡季迎来了生产的旺季，产能比往年同期翻了一倍。
3: 往年来讲，我们5、6月份一般是淡季，我们毛不容品类的嘛，但是今年有世界杯，我们有这些 IP， 那么这些 IP 它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销量，然后这导致我们的工厂会比往年这个时候会要繁忙忙碌的很多，就这两个月啊有增加50%到100%，就是基本会是加1.5倍到2倍嘛。
2: 走进30000多平方米的厂区，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激光裁剪机切割着布料，绣花机描绘出球星的面容，工人们忙着抽棉缝合。骆天乐的世界杯过得繁忙而充实，而他手中的筹码也是正版与独家。
3: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是官方正版产品，就是让大家，就是很多客户就会奔着我们是官方正版授权的来，因为就是对这些 IP 或者是对我们的认可嘛，然后大大也是增加了他们的购买力。
2: 在骆天乐看来，世界杯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个长线的投资。球队的授权是长期的，除了世界杯、美洲杯、欧洲杯、亚洲杯，乃至俱乐部的商业赛，都是他们未来的机会。
3: 除了这些国家队之外，我们还有签俱乐部，然后俱乐部它的赛事活动就会很多。我们单独有一款冠军小熊的那一款，暂时不透露，
5: 就是已经准备随时让它曝光了，我们就开始制作那个，就是设计我们已经审批通过了。
4: 但什么产品现在是不能透露的，是吧？还是产品可以透露？
5: 不告诉你们。
2: 浙江义乌的老板们靠版权在世界杯上赢得大卖，3小时车程外江苏海门的老板们靠的是抱团出圈。
6: 1000块钱就贵了。
2: 早在30年前，这里的渝东镇就流传着家家户户逢足球的说法，世界杯激战正酣之时，他们也亮出了看家的本领。在南通这家公司的实验室内，陈秋雨正全神贯注地盯着弹跳测试仪。根据国际足联非法标准，足球必须在2米高度自由。

0: 流落下，回弹高度必须在1200到1500毫米之间。
1: 我们这边测试下来，十个数据比例值为1216毫米，
2: 那就是是合格的范围是吗？
1: 对，在合格范围之内。
0: 除了弹跳，还有极限撞击测试。足球需要在水泥板上经受10000次猛烈撞击，以此模拟长期使用后的磨损状态。国标要求2000次，在这里标准

0: 跟最小的圆周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就行。
1: 如果它超过了3毫米，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这个球某一块地方发生了变形，就是一个方向大，一个方向小，这就属于不合格。
2: 靠着这个花费200多万元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于桂平顺利拿下了国际足联非法官方用球的最高级别认证，并由此斩获了100万只世界杯官方礼品用球的订单。
1: 今年的世界杯我们拿到了多大的单？
3: 差不多我们100万颗吧。
1: 100万颗。
2: 上世纪80年代末，南通渝东镇一带率先形成了足球缝制的家庭作坊。2004年，于桂平退伍返乡，也成为了足球缝制大军中的一员。2年后，他在当地办起了自己的工厂。
4: 一天得缝多少针？你算过吗？
5: 93。
2: 足球缝制是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一个足球需要缝60条边，也就是540针。按照1天100个球计算，工人每天需要在这些皮革之间穿引54000针。缝制之后，还要将皮革材料翻转，把内胆塞进去。为了提高效率，于桂平天天泡在车间里琢磨，这台看似不起眼的翻球机就是他琢磨出来的神器。
3: 那时候好多，那时候光这个周口的就40个人，我们现在只要10个人、这个全部我搞出来的。3个人用这种收口的方式，最起码干掉了50个人的活。
2: 这台贴片机也是于桂平带领团队研发出来的。传统缝制足球依靠手工或者机器将皮片一针针缝合，虽然成本低、产量大，但缝线暴露在表面，不仅影响球体圆度与飞行稳定性，也难以满足高端赛事对防水、耐磨和精准飞行的要求。采用热压贴合工艺的贴片足球，则通过高温与模具将球皮无缝融合，更接近完美球体。这也是现代高端比赛用球的主流方向。
6: 这个贴片要封好不畅，不然合模以后就会影响那个弹跳和脚感。
2: 操作工李小婷正将8块足球皮精准地贴合在球胆上，胶水涂得不匀，球面贴合有丝毫偏差，都会导致足球在飞行中失去平衡。以前这道工序完全靠肉眼和手感，现在机器定位让误差降到了最低。如今整个工厂满负荷生产，每天可以产出10000只整球。然而就在几年前，海门的足球制造深陷在内卷的泥潭中。
1: 当时卷的话是卷到一个什么程度？
3: 就同质化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到最后就比价格，卖价可能是10块钱的东西，一样的东西啊，他直接不是直接给你干到就8块。
1: 那意味着什么？没有利润。
3: 对，没有任何利润，甚至还亏本啊。
2: 在于桂平看来，要跳出低价内卷的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就是向上走，去拿国际足联的认证。这不仅是产品质量的背书，更是进入高端市场的入场券。然而这条路比想象中艰难且昂贵。
3: 2年，算了3次，进行实验室啊，人员配置啊，包括一些材料开发，那这个花下来也要总为……
4: 我之前看一个数据，
3: 200多万，对。
2: 这200多万大半投进了眼前的这个实验室。2024年，于桂平终于拿下了国际足联基础级和专业级的认证证书，这份证书立刻变成了真金白银的竞争力。
3: 就能通过认证的工厂很少，那么他这些品牌上，他就很多品牌他都是基本上都会找过来。这其实说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突然我跟你去竞争，你没有的，就是说他这个品牌他来找你，你也没用。他只能找我。
1: 价格差多少？
3: 对，要价格要相差到最起码乘以2倍吧。
2: 以前是企业追着客户跑，现在是客户主动找上门。由于国内拥有非法工厂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这成了最硬的护城河。而这样的突围恰好赶上了足球消费市场的两波热潮。以往公司80%产品出口海外，去年夏天苏超火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打听海门足球。今年1季度，企业国内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赣超、汉超、楚超等城市联赛的用球也相继出现在生产计划表上。
7: 2025年，得益于苏超比赛的火爆啊，我们海门8家足球重点生产企业，产值规模达到了4.4亿元，同比增长35%。2026年啊，又得益于

0: 与世界杯的举办，这些企业的一至五月份的产值已经达到了2.85亿元，同比增长149%，可以说成绩喜人，发展态势呢非常好。
1: 一支支海门足球飞向全球，中国制造业也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掌握话语权。义乌尖叫鸡、佛山保温杯，中国小商品承包世界杯赛场上的氛围感。
2: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商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1: 不拼低价，玩转版权，小商品跑出超高溢价，
3: 会跟它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它的服装印刷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它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从江苏一路向南，我们来到了广东佛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佛山出口保温瓶、保温杯超过1亿元人民币，其中五月出口1830万元，环比增长10%。
2: 这个球就看到吗？这个是15度就变
4: 啊，15度就变，
2: 对，15度，因为以前的变温杯都是到那个热水去变的，冷变的基本上都是近2年才开始。
1: 上世纪60年代，在佛山丹灶镇的一个瓷塘里，生产出了最早的五金壮丁和纽扣。此后，瓷塘的星星之火不断蔓延，丹灶镇变成了现在的中国日用五金之都。土生土长的杨乃田就成长在这股浪潮当中。
2: 小时候就家家户户都开始做了。
4: 你们那个时候每个孩子都会去干？
2: 对，每个孩子都接触这个五金。
1: 当学徒修模具、开切床。1993年，年仅20岁的杨乃田就创办了自己的五金厂，做起了灯饰配件、溜冰鞋配件、徽章等多种五金产品。
2: 就家居类的，这个竞争都非常激烈。开始也有客户提出来做这个变色铝杯这个方向。
1: 2025年年初，有客户询问杨乃田能否制作这样的冷饮变色铝杯。杨乃田意外地发现，工厂生产灯罩的旋压机和模具竟然与生产冷饮杯的设备高度相似。
2: 老设备就是说做旋压的设备，做这个杯子非常适合。
4: 你们转型之后，你接到过最大的单，跟你要了多少个？让你做多少个？最大的单？
2: 200万吧，
4: 200万只啊，是不是就是百万？
2: 对。
1: 得益于自身过硬的旋压技术和丹灶镇强大的配套产业链，杨乃田依靠世界杯赛场快速切换进了冷饮铝杯的赛道。目前整个工厂70%左右的产能已经全部转向铝杯的生产。
2: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灯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5: 到位的。
1: 在丹灶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没有像杨乃田这样跨界生产，而是在原有的赛道上持续奔跑。刘新全就是其中之一。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杯的生产与外销。2018年，他的产品就进入当年的世界杯。2022年，又再次拿下卡塔尔世界杯官方订单，一口气供应了50万只保温杯产品。今年，他第三次成为了世界杯官方保温杯生产商。不仅如此，他还拿下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水杯的独家授权，以及 NBA 亚洲区的生产授权。这些顶级赛事 IP 授权让刘新全尝到了甜头。
5: 比如我今天跟你两个人谈判，但是直到我在做 FIFA， 做 NBA， 他可能毫不规律，跟你谈完价格就给你下单了。
4: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授权的话，
5: 他会考虑啊，你们
4: 可能还要来验厂
5: 啊，验厂啊，你工厂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给我干啊？
1: 有选择的权利意味着敢于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刘新全说，前几年有一个国际零售巨头曾向他抛出大额订单，但价格低到他们必须降低品控标准才能有微薄的利润。刘新全一口回绝了这笔大单。
5: 品质才是企业最大的命脉，企业没有品质你就没有生存。你不要说这个有附加值有多高，那实际上走不长远。沃尔玛直接

0: 一个订单过来，见识喷身，你能做得了吗？可以，我降低材料啊，但我们家就选择没有做啊。
1: 正是这份对品质的坚守，让产品迎来了市场的丰厚回报。往年客户花15美元就能买到的产品，如今售价涨到了30美元以上，涨幅超过一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0: 因为他今年在美加墨嘛，那因为他的实际上量还是可以，他的售价是比平常，贵了一倍。
2: 嗯，
0: 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现在还前段时间还问我还能不能发货。
2: 嗯，
1: 走进琳琅满目的展厅里，墙上贴着一串长长的认证标志。业务经理刘丽楠告诉记者，这是他们公司能快速获得海外订单的敲门砖。
3: 这个呢，就是一个 ISO 的14001的一个质量体系的一个标准，欧盟一个企业的标准，然后美国 FDA 的一个认证，然后这就意味着呢，我们接下来的力度就是对我们接订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扩展优势。像一些小企业的话，它基本上都是需要去拿到这个认证才能接订单，但是我们的话就已经打通了这个渠道，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对客户来说满足一个订单上面的需求，
1: 打开标准的大门，让他们在国际赛道上变得游刃有余。刘丽楠告诉记者，欧美消费者的购买逻辑与国内截然不同，保温杯不是耐用品，而是搭配服饰的情绪消费品。一些极致的海外消费者甚至会每个月换个保温杯，因此在欧美市场上，保温杯经常会在服装销售店里作为服饰搭子进行捆绑销售。
3: 这其实是按照客人不同的季节，就是会跟他的服装进行一个搭配，比如说他的服装易穿一些这些蝴蝶结的，然后他旁边就会摆一个这样的杯子进行一个捆绑性的销售。可能你在逛街的时候逛到这件衣服，哎呀，我觉得搭配这个杯子很好看，然后我就顺手买了，就这样子。
1: 谈起保温杯生意，刘金泉总是如数家珍，他还有一张通关的王牌。他们是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这相当于一张外贸通关的 VIP 通行证。不仅在国内他们可以优先通关降低查验，在与中国签署 AEO 互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享受简化手续、优先查验等便利。
0: 我们家一直是免检，从没有查过任何一票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便利，给企业减少了阻碍，减少了开支。一旦说开箱检验，这就是成本，别人的还在清关，你的货都已经上架卖了，这就是你的优势啊。
1: 截至目前，中国海关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及地区。在佛山辖区， AEO 认证企业354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达305家。
4: 企业获得了 AEO 认证，相当于获得了国内通关的 VIP 通行证，更是全球贸易的绿色通行证和信用护照，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综合贸易成本，比如通关效率就可以比平均通关时间提高约50%。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中国制造搭建了极具影响力的全球展示平台，这是墨西哥城首场开幕式。两只身着球衣的真人比利拉布布人偶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登上官方舞台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这是东莞企业打造的26厘米限量版大力神杯摆件，凭借稀缺规格风靡全球，成为广大球迷追捧的收藏好物。这家浙江企业成功跻身世界杯体育服饰核心供应链，凭借自主研发的 AI 无水印花技术，承接德国队官方球衣印染工作。
5: 既是满足了它绿色的要求，也满足了世界杯零排放的要求，而且透气性还特别好。
1: 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只有22个人在拼抢，而赛场之外，汇集数万从业者的产业链悄然运转。借世界杯之势，中国制造得以窥见更广阔的前路。
6: 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呢，我想一定是要向高端、向品牌、向技术、向创造这些领域去拓展。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包括中国商品未来能够获得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通过参与世界杯，得到一个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更多的品牌的溢价。
7: 一场世界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另一面。过去我们常把轻工日用品和薄利多销联系在一起， 但现在情况正在改变，无论是申请版权的玩具，还是获

0: 得国际足联认证的足球，或是拥有独家授权和多项国际认证的保温杯，都说明一个趋势：中国制造正在从拼价格转向拼设计、拼技术、拼品牌。当产品有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自然就能卖出好价钱，赢得市场。这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0: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开幕第一天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世博中心。从今天开始，全球人工智能就正式的进入上海时间了。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面积创历史新高，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并且将会采取3D 四馆联动方式来举办。我逐一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就是此刻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浦东的世博片区，它包括了世博中心以及世博展览馆两大片区。而浦东的张江片区呢，则是以张江科学会堂作为专属会场，徐汇西岸落地于西岸国际会展中心，三大片区四座场馆同时启幕。另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将会成为世界顶尖 AI 产品的首发首秀场。根据统计呢，1100多家企业带来了4400多件产品，而这当中有300多件都是全球首发，这当中也涵盖了大家非常期待的全球首款 AI。

0: AI 智能提手机、人形机器人、AI 灵巧手等等等等。而产品也涵盖了像制造、教育、医疗等等千行百业。而不同于往年大会侧重于技术的展示，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大幅提高的是您进入场馆之后的体验的感觉，不仅可以看到，更能亲手触摸到这些最前沿、最硬核的人工智能产品。而除了产品之外呢，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搭建了高级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流的平台，1400多位中外嘉宾将会在140多场论坛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关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解读一下未来 AI 行业的发展方向。最后呢，有一组数据想分享给大家，就是2025年我国 AI 产业规模已经迈过了万亿关口，而2026年有望延续30%的高速增长态势。依托于上海有丰富的落地场景，因此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会打通的是项目对接、国际合作以及全球 AI 治理的交流通道，让这些展品不仅仅是在展台上，而是更快更多的落地于产业一线，走进千家万户，持续释放数字智能发展新动能。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人工智能不仅在会场内，还延伸到了会场外。如今在上海的街头巷尾，你都能感受到 AI 的魅力。最近记者用 AI 做了一份 AI 加文旅的漫游攻略，让我们跟着这份攻略来一次 AI 加的奇妙旅行。
2: 我现在就来到了上海影视乐园的黄河路，你看周围这些老建筑和复古的招牌，90年代的海派风情这不就来了。今天啊，不光是看剧，而且我也要做一回剧中人。
7: 好，欢迎来到黄金时代，请用微信扫这个小程序。
2: 好，进入了实景剧游。
8: 哦哟，美女，我呢叫李丽珍。
2: 啊，丽珍，
8: 我家呀就住在这条黄河路上。
4: 刚打开小程序，一位演员就笑语盈盈走到记者面前。这是全国首个景区沉浸式 AI 互动剧场《新世界黄金时代》，4条主线，超100条分支剧情，体量巨大，足以让人沉浸2-3天。记者跟着李丽珍穿过街区，路过证券所、饭店、酒楼，电视剧《繁花》场景1:1复刻的黄河路在眼前渐次铺开。
9: 花店哎。
2: 哦，这个花店很漂亮哦。
10: 认识程烨是从一阵吉他声开始的。
4: 手机里的旁白还在回响，花店门口一个抱着吉他的年轻人弹唱起来。记者低头一看，这正是短剧里刚刚出现的程烨。从这一刻起，记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被轻轻推入剧情中央。 包花束、骑机械马、猜歌名。

0: 记者一路闯关，积分一笔一笔涨，剧情一步一步解锁，不止于看一个故事，而是用每一个选择改变故事的走向。从黄河路的烟火气里抽身，记者来到愚园路500号，这是一栋上个世纪20年代落成的百年洋房。如果说前一站是一秒入戏，那这里要做的是轻轻翻阅一段被时光收藏的日常。
1: 以往走进这样的老洋房啊，墙上会挂一些老照片，玻璃柜里呢会陈列一些旧物件，观众只能安安静静的看，不能翻也不能碰，历史好像永远跟我们隔着一层。
2: 欢迎来到记忆胶囊，
1: 你好，
2: 戴上这个眼镜就可以上手了。
1: 哇，
0: 戴上混合现实眼镜的一瞬间，空荡荡的房间瞬间长出老物件，蝴蝶牌缝纫机、华生牌电风扇，这些物件并非凭空生成，每一件都来自愚园路居民提供的老照片。记者伸出手，风扇转动，台灯打开，此刻 AI 让那些沉睡在泛黄相纸里的记忆重新活了过来。告别愚园路的旧时光，记者来到复兴中路的这家交响音乐厅，在音符间穿行，与旋律共舞。
1: 听音乐会的时候，你习惯坐在第几排？不重要了，因为在这样一个音乐厅啊，没有常规的观众席，你不在台下，不在包厢，你就在音乐中央。那跟我来，颠覆一场对于听音乐会的全部想象。
0: 钢琴自动弹奏，还原着钢琴家的每一次出键，力度轻重、速度缓急、音色明暗，都被 AI 实时分析。那些看不见的旋律都被谱成了动态光影。戴上 VR 头显的那一刻，音乐厅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钢琴家的全息影像。他手指起落间，音符被 AI 加以形象，成为一簇簇金色火焰。AI 让人不再是听一场音乐会，而是与音乐交融。
3: 我希望的是观众从这个音乐会之后能够带走未来对科技对艺术的渴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科技可以让艺术更美好，可以更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
4: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5: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4: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16号，福建厦门迎来首艘国际访问港游轮。那么，游轮上近2000名游客下船后会如何度过此次的旅行呢？一起来看。
0: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7: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的，去那边玩。
0: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8: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d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0: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游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游轮返回香港。不仅是游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到中国避暑的话题引起热议。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9: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

0: 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七成为外籍旅客。
1: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2: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3: Jet skis,
2: yeah, and
3: the drone.
2: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1: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0: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4: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5: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6: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It'll cool me down.
0: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7: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0: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8: 采访中，记者发现，最近除了在深圳各大交通枢纽见到不少海外游客的身影，主题乐园里也出现了很多洋面孔，中外游客一起欢度夏天。
0: 六月下旬开始，深圳这家主题乐园的盛夏泼水节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每个周末傍晚都会有几千名游客齐聚这里消暑。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
9: In the internet, we find information about this place. In summertime, it's a beautiful place for relax, for have some fun. We come with kids, more interesting for them.
10: Here it's good because have water. Now my feeling is so good, not hot.
0: 进入暑期以来，这家主题乐园接待的外籍游客数量同比去年增长超50%。乐园里多语种售票机、AI 翻译讲解器齐上新。来自全世界的游客都能无障碍沉浸其中。
11: 欧美国家的一些客人逐步的在增多，现在每天都有2到3个100-200人的一个境外团，到周末的话，这个会300-500人。
0: 在离深圳市中心区更远的一家主题乐园，海外游客同样也有不少。维多利亚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留学生，这个暑假他专门邀请家人一起来深圳过夏天。
10: 有海，可以游泳，我们6天在深圳。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0: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高。
12: 从我们网络的订单来看呢，有大量的国外的不同国家的游客，今年的暑期的票量来说的话，比去年至少有一倍的一个增长。
0: 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城市完备的消暑配套，使得海外游客去中国避暑持续升温。
13: 尤其是商贸枢纽城市，外国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8: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10: I will buy this one, b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0: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1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10: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0: choices.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江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0: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2: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十几二十条。
1: 在华江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3: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六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1: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4: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6: 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据悉，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患者16号康复出院，该国随之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在此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正式宣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该国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的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超4500公顷，因风力强劲难以控制，当地16号进入2级紧急响应状态，周边至少5个村庄的数百名民众被疏散，部分公路关闭。同样在16号，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地区也发生山火，当地随即启动2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疏散。
5: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指数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817.69点，下跌64.72点，跌1.67%。深成指13948.81点，下跌526.85点，跌3.64%。创业板3522.35点，下跌170.10点，跌4.61%。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536.81点，下跌473.79点，跌1.88%。恒生国企指数8126.42点，下跌191.86点，跌2.3%。恒生科技指数4644.39点，下跌189.32点，跌3.92%。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我国

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今天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这也是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经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防颗粒，鲁南制药。
6: 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家船厂。今年东海海域的休渔期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16号结束。这四个多月的时间，也是各大渔船集中停靠休整的日子。
1: 崔师傅，这就是您家的船啊？
2: 对对。
1: 这个船有多少吨？
2: 200多吨吧。
1: 200多吨，能不能透露一下，买这么大一艘渔船，大概得多少钱啊？
2: 我买过来380几万了。
1: 300多万。嗯。我特别想看一看这个船上都是什么样的，能上去吗？
2: 啊，行。
1: 这个梯子从地面到上面得有多少米？
2: 这个10几米啊。
1: 得10几米呢。
0: 崔杰是一位船老大，这是他刚刚买下的一艘渔船，正在抓紧翻新，为的就是赶上9月份的开海捕鱼季。
1: 就是刚才呢，崔师傅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在这个船厂呢，它更像是一个船的4S店，就是在休渔期的时候呢，他们是来到这个船。

0: 船厂呢，刷漆啊，保养啊，写船字啊，所以可能我们看的这个船，大家会觉得怎么这么乱糟糟的，是吧？
1: 对，现在是保养就是这样的，没办法，还没整理出来。
0: 我们一般出一次海，最长的时候大概要几个月呢？
1: 我们基本上最长的时候两个多月、三个月。
2: 崔师傅说，虽然渔船在海上作业开销很大，但是回港后他们还是愿意把船送到船厂，花上一笔钱从里到外好好整修一遍。
3: 渔船过来了，我们上牌先把它清洗了，清洗了然后刷上油漆，然后那些安全标志啊修理修好了 就提高航速。
0: 现在我们眼前这艘船大概是多少吨的呢？
3: 200多吨的。
0: 200多吨，就像这样一艘船进到我们船厂，里里外外给它整修一遍，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3: 我大概整修一下要5万块钱左右。
2: 在船厂忙碌的工人中，有一个人格外显眼。只见他在10几米高的渔船旁边，手拿长杆，仰头凝视，专心致志地在往船身上写字。别看他个头不高，相貌平平，但在国内的海运圈子里却小有名气。要问他凭啥出的名，您瞧，靠的就是手里这只长杆子。
0: 浙龙港鱼045，对吧？
4: 对对对，
0: 这就是船号。
4: 对，
0: 今天就写这几个字吗？还是要写
4: 其他的？驾驶台上面还有那个小要画鱼，然后写字，还有那个水位线，后面船机杆都要写。
0: 整个写下来要多长时间呢？就一艘船
4: 写外面的话1个半小时这样子吧，写里写上面的话呢2个多小时。
2: 他叫洪本伟，工作就是专门在渔船游轮的船体上书写船号。说起船号，它是每一艘渔船货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船舶出海航行的重要标识，容不得半点偏差。
0: 就你写船号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漆，就是普通的漆还是特殊的？
4: 没有，这个是船，就是船上专用的油漆。
0: 这是专用的油漆？
4: 对，船用漆。
0: 哦，船用漆，所以它比较耐这个海水的腐蚀。
4: 对对对。
0: 我特别想问您啊，这两个符号是什么意思？一个圆圈，一个叉。
4: 圆圈中间一个叉的是有，就是代表这艘船有手侧推，手侧推它是船头可以辅助转向用的。
0: 哦，
4: 对。
0: 那后面这个符号呢？
4: 那个是标志这个船有球鼻，就是这像这种球，就前面这个。
0: 像前面这个我们叫锚是吗？叫
4: 不是这个。哦，这种。
0: 哦，就是这个，这一块。
4: 这个球鼻。
0: 所以就是懂行的人或者在海上的人一看到有这两个标志，他们就知道这个船的一些基本的性能和属性。
4: 对对对。
2: 要想在船身上一笔一画工整的写字，远比想象中艰难。咱们普通人写字靠手腕发力即可，而写船号考验的是眼力、臂力和耐力。虽然从小受家庭熏陶，洪本伟也曾练习过书法绘画，可如今他手中拿的却不是一支普通的笔。
0: 您手中的这个我们叫笔杆也好，叫这个长杆子也好，全部拉出来有多长？
4: 8米。
0: 8米啊？
4: 8米加人又这举高2米，就是10米吧。
0: 10米，3层楼的高度。
4: 对。
0: 我看您稳稳的拿在手里，来，我来拎拎。哦，这也得有
4: 6、7斤差不多吧。
0: 6、7斤差不多。
4: 嗯。
0: 来，洪师傅，您把它拉起来，我们把它拉成这个8米，我来试一试啊，举着这个8米的杆子，看看是什么样的感受。这还没有刷头呢，是吧？
4: 对，
0: 没有刷头。看看8米的长杆，还没拽完呢。
4: 好了，
0: 行了吗？
4: 好了，
0: 来，哎呀，这个8米的长杆，刚才没有把它完全拉直的时候哈，我们好像没感觉它有多沉。
4: 对，
0: 真的，两只手啊，我是打哆嗦。真的是哆嗦，
4: 那个滚筒还没
0: 加滚刷呢吗？
4: 对，
0: 滚刷上还有油漆吗？
4: 对对对对。
0: 问题是最关键的是您还要举着这么长的杆子一笔一画的写字儿呢。 一天

0: 作下来，这个胳膊应该特别酸吧？
1: 整只胳膊晚上睡觉都是麻的，
0: 抬不起来了，
1: 都是麻的，半夜都会就是说
0: 疼醒了，
1: 麻醒了。对，每天晚上就是说都是这样子的。
2: 八米的长杆举过头顶，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洪本伟站在高耸的船身旁，抬手、落手、提笔、收尾，一气呵成。别小看这简单的几个字，里面大有讲究。
0: 洪师傅，我觉得哈，这个“这”字明显的要大于最后这个数字五，是我视觉差呢，还是确实前面的大，后面的小？
1: 因为这个船它是有曲面有弧形的，后面是接近垂直的啊、哦。
0: 垂直。
1: 然后对前面的话，它是有弧度，弧度越大，它这个字要跟着拉长。
0: 啊，对。
1: 它就一个视觉差。然后你就是稍微在那个位置的话，它就看起来很均匀了。
0: 差不多现在有六七米的样子吧。
1: 有。
0: 有哈。
1: 对。
0: 啊，这么看，对，就像您说的。就不觉得他们前面特别大，后面小了。
1: 对啊，
0: 跟我们刚才在这个船下抬着头直上直下的看，确实有一个差异。
2: 说起和书写船号结缘，还要追溯到2002年，那时刚20出头的洪本伟跟着父亲从湖北老家来到浙江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了船厂，和船舶打交道的缘分开始了。
1: 我爸爸两个人嘛，在那个船厂外面那个围墙那里写标语嘛，然后那个船厂那个老板看到，他说你会写字，要不到他船上去，就是到我船上去把那个船名船号写一下。我爸爸说从来没写过，他说你会写字的话就应该会写了，就是从那里开始接受写船名了。因为没什么经验的话，写一条船就是说连那个水位线啊、哦、一条船弄好得3天。
2: 刚入行，除了写字不流畅外，最让洪本伟担惊受怕的还是工作方式。因为船身距离地面高，他们经常需要绳子绑好一块木板，从船上垂下来，坐在半空中来写字。几次危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改变书写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工作。
1: 第一次是在梯子上，第二次是在那个木板上面摔下来过。那时候写的搞那个就是滚筒刷嘛，写过，但是写的很不好看。第二次摔了以后啊，就是下定决心嘛，就是把它写熟练嘛，这样子安全，站在地上都能写，又不用担心高空作业。
2: 在长杆子顶端绑上滚刷来写字，想法很好，可要熟练掌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洪师傅说，在学习的过程中出过多少错，挨过多少冷嘲热讽，只有他心里最清楚。
1: 风速影响阳光，它稍微风大一点，那个上面本身它就一个滚刷在那里，稍微有点风，它就会把它吹偏掉。还有一个就是，你手不能太用力，或者也不能太轻，这个要力道要控制的刚刚好才行。从3米开始，然后从再到5米，最后面才到8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进呗。
2: 如果说站在船下举着8米长杆写字已经让你对洪师傅的技艺连连称道的话，接下来他登上船顶倚着船板，在没有任何参照物的情况下俯身盲写，一定会让您连连叫绝。
0: 那这个完全应该就是盲写吧？
1: 凭感觉自己的就是经验吧，因为这个字的就是正着看跟反着看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有努力付出才有回报吧，就算没有回报的话也有经验在那里的。
2: 洪师傅说，做任何事情就怕认真二字，从最开始无从下手到如今挥洒自如，这背后他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1: 然后这个字啊，为什么要先写第二个字？因为这个是中间，要从中间两往两边分。
0: 先写第二个字，
1: 对，这样子就不用去大概量这个距离，就不用去特地

0: 去量这个距离，
1: 就是先把第二个字的位置固定好了。
0: 啊，对，往两边分嘛。网上说这里什么有什么有模子啊，有点汗珠啊，根本不存在的。
1: 您说有一些网友说，其实前面就是在这个船上已经刻好了模子，然后您只需要把它填空就行，是吧？
0: 啊，对，他们是这样说的，这个是这个。

0: 然后胸有成竹，一气呵成写出来的。
1: 随着洪本伟的名气在圈子里叫响，不仅是渔船，很多万吨级游轮的船字也会专门请他来写。这些船大多停靠在海中央，船体高大，作业空间受限，海上风浪不定，每一次书写都是挑战。而洪本伟也凭借多年积淀的功力，一次次得到客户的赞许。
2: Chinese 功夫 Chinese
3: 装原油的那个船，
0: 那都应该是体量很大的货船了，货轮
3: 最大的有30万吨了。
0: 30万吨的
3: 船越大，有的它字很大，就是说一个字的话可能3-4米的都有，4-5米，最大的时候写过6米的。
0: 那个一天能写完吗？
3: 能。
0: 这一个休渔季您预计大概得写多少条船？
3: 一个休渔期的话得应该400多条船吧。
0: 一条渔船大概的这个收费是多少呢？
4: 600不等吧，反正
0: 600多块钱左右。
4: 啊，对。
0: 像写那些大的游轮哈，像您说的，这个的收费大概是多少呢？
4: 最高的反正10000块钱吧。
1: 从青涩少年到资深匠人，洪本伟用双手把一件小事做到了极致，这份朴素的坚守显得尤为珍贵。

0: 我就是特别喜欢磊子的，这些都是我取的。
1: 远处那石头都是你取来的？
0: 都是我用石头垒起来的。这个算是一个景观吧，属于那种艺术创作类的。
1: 那旁边的那些小石头房子也都是你垒出来的？
0: 啊，是的。主业的话就是种天麻，副业垒石头。
1: 为什么要垒它呢？
0: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喜欢，我也不知道。而且就是垒石头还上瘾。
2: 在乡野之间进行艺术创作，杨丽琼的这份从容与洒脱得益于她和丈夫共同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
3: 2016年呢成立的，现在我们种植的有3000来亩吧，就是芒伐菌。这个是九龙公司的，是做成品，我们拿过来把它切成小小块，切成小块以后把我们那个种子放到里面去，它就萌发了。萌发呢我提给你看一下啊，这个已经搞好了，这个萌发了，把它搞起来，它要萌发，那个种子必须要这个萌发菌它才能够萌发，那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没有这个萌发菌它那个种子不可能发芽的。像这个我们要拿到山上去了，拿到山上去，那山上去嘛用那个蜜环菌，蜜环菌加上这个萌发菌一到放下去，到下半年的就是12月份小种子它就成熟了。蜜环菌它有菌锁，它就像那个头发丝一样的，必须要挨着这个它才能够成功。那是种子，这是像母亲一样的
1: 小麻种之后呢，
3: 又把它小麻种搬出来，又和蜜环菌在一起，它就会长成大个的生品天麻。这么多年他一直给我们提供优质的蜜环菌和萌发菌来为我们把这个天麻做好，技术有保证了，就是两菌一种保证以后，还有生产出来的生品麻有保证以后，我们就不怕，就不愁卖啊。
2: 两菌一种是天麻得以实现人工种植的关键因素，技术有来源，销售有保障，这让王万军和杨丽琼夫妻俩财富

0: 与心灵双重满足。
1: 下班以后嘛，自己玩一玩，他是消除疲劳的，就是
2: 就像他爱好吹这些东西，吉他这样的，我喜欢种花呀，就是垒石头这样的。
1: 这个生活状态嘛，就是说第一个吧，就是政策好，让我们创业能够成功嘛。要是环境不好，我们也赚不了钱，也不可能有今天这个生活的。
2: 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0: 如王万军和杨丽琼经营的天麻种植合作社，在大方县可谓星罗棋布，而这一切始于一个已经同天麻打交道30年的人。
3: 李总，这个用木头在里面了嘛？没有木头，那个菌不长。它这个菌就是米黄菌，把这个米黄菌放在那个柴的这个断头卡着那个空隙的部分，没有这个米黄菌，你长不出天麻来嘛。所以米黄菌始终就是作为天麻的这个粮食，没有这个粮食就长不出来。不管是培育种子还是种植天麻都搞不出来。再一道要培育种子，先撒这个带种的萌发菌，然后呢？要把这个米黄菌也要放上上去，要把这个菌啊要传递给木材，让木材上长出米黄菌来，所以要紧挨着这个木材。
0: 天麻是一种十分独特神奇的植物，无根无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一生依靠与蜜环菌共生来获取养分。30年前，文平开始钻研天麻的人工种植方法，这是一个复杂且精细的系统工程。从两菌一种的微观世界，到自然赋予的宏观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4: 像你这所有的种植地都是在这种山地环境，
3: 就是基本上就是这种环境。它有一个天麻，它有个标志哦，你看，这种物质叫绝对物质。你看有没有野生天麻？你首先找这个东西有没有？有这个绝对指纹，那就是个好地。这个一试，这个就是米黄菌了哈。天麻就吃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米黄菌锁。没有这东西，这怎么是天麻的？你看它，这里，你看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个结好菌的，慢慢结好了，就慢慢再刨开一点，都还有。这里面以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哈，到我们10月份采收的时候，大约有多大呢？大约有半斤左右，
4: 一个
3: 有半斤左右。拿出来，你看这个哈，你看这个就这个菌锁，你看没有？源源不断这个菌锁一直供给这个天麻，你看没有？只要你看到这个菌锁已经和这个天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有高产的这个象征了。因为土壤，这个土壤要疏松透气，它给一个特点哈，就是蛾子成团，竹子直接散。你看你随便一动就散了。如果你的这个是一把沙子，不行的，这个呢它不保湿，如果你是一蛾子就是个坨一坨，这个又不透气，所以要疏松透气的土壤。古代给天麻另外一个名字叫深川谷。是长在川谷之间才有天麻，这半阴半阳的环境里面才有野生天麻，所以说跟野生天麻生长的这个环境条件要相似，选择这个条件来种植天麻，基本上你成功的几率就很大。
0: 时至今日，种植技术早已成功，文平让普通的天麻种植户从种到收实现快速便利。
3: 这一株是米天麻，这一株是乌天麻。
4: 哦，
3: 你看这个杆的颜色不一样，抽出来这个茎不一样。目前这个是主的天麻，在大方来讲啊，这就是我主要的这个变形天麻的变形，这是主要变形，这个绿色天麻在中国来讲，应该现在还没有3%。
4: 哦，
3: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把这个绿天麻要慢慢的培养起来。因为这个花青素很高，它的这个天麻的这个数天麻数据不低，现在整起来我麻型也还可以，就是这两株天麻，你看见这个就是，一个是主流天麻，一个未来我们开发的这个新空间，这是天麻的种。

0: 子啊，这么细这么小，你看哈，
1: 嚯，
0: 你看这个种子一弹就飞了，你看这个果子成熟了以后呢，一个果子里面大约有2万到3万粒种子，只要把那个种子封在这个毛环境里面，半壶在里面来催生这个种子，形成一个一个的晶莹透明的圆球形的东西，叫圆球晶，这个圆球晶即吃上这个米幻菌以后，慢慢慢慢长成一个小天麻，哎，你看，它是长成这个小天麻了，它的一个一个的小天麻就出来了，你看，一个小天麻出来。它长到一个什么时间呢？通过这里面一般来讲哈，180天就形成这样一个，你看没有？这个就我们讲叫北麻，还有我们农民叫麻种。那农民认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到这个小小的天麻，不叫小北麻，种在山上就会长出一个大天麻来。那么走的这个要2年的时间。
1: 到这个样，它要2年。
0: 正常的哈，正常的要走2年。农民从这里开始，把这个天麻种到山上去，从这儿到那个大天麻，1年的时间，前面慢，后面快。
2: 从一粒如粉尘般大小的种子，到最终的成品天麻，大约需要3年半左右的时间。这是天麻的成长历程，也是文凭的半生光阴。而对于产业发展而言，种出天麻初级加工，这还远远不够。
0: 最困惑的哈是在2004年，因为那一年的这个天麻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价格下跌，曾经掉到2.5块一斤，原来是差不多20块钱一斤。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加工的问题，都是初加工。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做梦都要初加工做好，还要做深加工，要把原材料要转化成真正的我们的产品优势。
2: 于是下一代开始登场发力。
3: 胶囊和酒在这里面，我们有2栋厂房是做生产的，这一栋是保健食品，另外一栋是食品，它要分开，因为保健食品跟那个食品是不能混用那个生产车间的嘛，所以这一栋楼主要就是保健食品的生产车间。这里是我们天麻胶囊的外包间，你可以看，这是现在我们客户的订货，然后他们正在做最后的这个装，相当于把成品装到这个盒子里面。胶囊的话，一年是2亿粒左右。
1: 那你们现在的产品等于是有很多种是吧？
3: 对，我们有20多种产品。
2: 文静之5年前辞去工作，一头扎进生产车间，负责天麻深加工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工作。辞职后，他用近2年的时间游历世界，在他看来，走出去是为了带回一张更宏伟的产业发展蓝图。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食品类的天麻次梨饮品，就是用我们的天麻提取物加上我们的贵州的特色金次梨，没有别的添加，就有次梨和我们的天麻提取物。虽然它是普通食品哈，但是因为里面有提取物嘛，所以说就是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做了差不多1年左右的研发阶段，研发时间，然后呢是去年才推出的。
1: 这个是等于是直饮的饮品，这儿有饼干。
3: 对，这个天麻饼干呢里面有天麻、益智仁，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就是天麻加上益智仁呢，它就对我们的脑部比较好。天麻酒、饼干、饮料也是，就是我2021年回来以后产生的形态。我从银行辞职以后，我就去调研了很多。4.0它不仅仅是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而是一个产业链嘛。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去做的是精深加工，它有真正的科技加持、科技赋能，那它就是真正的4.0了。
2: 但最初，文凭所在意的并不是女儿能给产业带回怎样的变化，他和全天下有女儿的父亲一样。在意的是女儿本身。
0: 其实我真的不同意，其实哪怕嘴巴里面怎么讲怎么同意，我心里面是不同意的。当时我是想叫他在管内部，为什么内部呢就不跑嘛，不让他去跑外面的市场。站在我父亲的这个层次上，我是想安不安全。
2: 而在2023年，随着天麻被纳入国家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天麻加工业开启了新的大门。继任者早已洞悉市场变化，开拓者最终选择与其同行。

0: 原来是我们有一个产品就往下推，现在是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围绕这个市场需求来进行研发。你的方向是有始同源，但是首先你这个产品是针对市场而来，市场需要什么我们研究什么，他的这个思路是对的。
1: 目前贵州省天麻种植面积50余万亩，居全国第一，年产量1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政策扶持、产业配套、科研赋能、全链升级，正加速打造全国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周末好，我是周韵。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
1: 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一起来关注。
2: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3: 我觉得哈，这个全球在人工智能上面其实合作要高于竞争，因为它全人类的问题，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0: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基斯将以线上方式参加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 他在接受总台记者远程专访时表示，应该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4: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in which machines work together with humans to advance

0: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So today, AI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conversation, as you know. You ask questions and it gives you answers without giving you the choice. It's either take it or leave it. 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1: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巴基斯还表示，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I
0: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risks, this is a problem.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它搭载了多个智能器，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器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器的区别就在于。
1: 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3: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1: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
4: 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3: 中国人工智能正不断走向世界，在医疗、农业、交通、气象等多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2025年，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气象部门通过云端使用妈祖定制版，也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7个国家落地，在防灾减灾和重大活动保障当中展现成效。
5: 7月的伊斯兰堡正值南亚季风雨季，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全国雷电、卫星云图、降雨、风场等各类气象数据。
2: 与过去不同的是，如今这些信息都汇集到了同一个人工智能平台。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气象学家在季风监测和季风路径分析中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

0: 发布预警。
1: To monitor the cyclone track and timely issue the alert for heat wave, timely issue the alert for cold or snow covering area or snowfall, so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in this regard.
0: 苏海尔·齐马是巴基斯坦气象局的专家，从2024年3月开始就多次前往中国参与妈祖定制版研发。他说，通过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完成实时监测、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彻底改变了以往碎片化的工作模式。
1: To AI, we just give the station name and it can generate the ensemble-based forecast of all the model. So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0: 官方统计显示，2025年季风雨季，妈祖系统多次成功预警极端暴雨等灾害，并为巴基斯坦政府提供应对建议，大幅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高级官员法鲁赫·巴希尔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相关活动，他表示，中巴双方的合作正在从系统建设走向联合研发。
2: 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5: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6: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5: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6: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7: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8: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

0: 在海面玩，然后我们去北京。
1: 海边踏浪，溪水避暑，看极地动物，感受清凉。乐园门票销量创下新
2: 高，朋友到深圳也成为了必备的行程。同时，这个暑期入境游的热门城市还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青岛等。另外，受到航空通达性的提高带动呢，入境游客也在一路向北向西。飞往伊宁、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了 6.3 倍，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敦煌的外国游客均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3: 近两年来，随着支付堵点逐渐打通，离境退税等政策持续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0: I will buy this one, the yellow one and the white one.
1: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逛了一个多小时。来之前他就做了攻略。这次一定要多买几个小风扇带回去。
0: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4: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十几二十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5: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6: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十几二十条。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7: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6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的境外的这个团队，
1: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8: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9: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0: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9: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之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

0: 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跟着电影过暑假，在湖南多地将银幕观影与科普教育、实景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全新的影院消费场景成为亲子游玩的新选择。
2: 近日，在湖南株洲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生命密码》科普电影。观影之余，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互动，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航天知识，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探索精神。
3: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2: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秀，空气炮、大象牙膏等趣味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4: 到了暑假，我们对于孩子的安排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头疼的事情，那么能够带他来参加这种又有知识性又有娱乐性的这种活动，一方面孩子学到知识，另一方面亲子关系可以更融洽。
2: 在湖南长沙，影院携手话剧团创新打造电影剧目加真人实景特色儿童剧场，白雪公主和三只小猪、小红帽的游侠梦等童话剧目走进影院，为市民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5: 儿童剧也是拥有电影大银幕、环绕立体声、沉浸式布景、真人演绎几大特色。
6: 我最喜欢里面的白雪公主，我下次还想让妈妈带我来这边看，觉得很新奇。
7: 电影院我们之前都是屏幕上看电影，这个是真人表演，现场的参与感非常棒，打破了传统影院的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2: 据悉，影院首演两场就带动周边文创、零售等比上周增长超70%。目前这一亲子剧场已进入常态化运营，全年计划演出超100场。从科普课堂到实景演绎，湖南多地影院正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
0: 昨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号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9: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10: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11: 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到它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12: 我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9: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13: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14: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9: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

0: 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新进独角兽企业当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超90%。目前我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独角兽企业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
2: 随着台风巴威的影响结束，长江泰州段通航秩序全面恢复。昨天，泰州海事局抓住有利天气和潮汐条件，分时段组织4家船厂的5艘超大型新造船集中出江试航。针对船舶尺度大、航线复杂等特点，海事部门提前制定错峰航行方案。在试航期间，海事部门采取分级管控措施，全程动态跟踪所有试航船舶，并在桥
1: 埋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烟霾笼罩。
3: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2: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的总过火面积超过了2000公顷。根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经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外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
1: 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4: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状态，
2: 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5: 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蒂，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

0: 计容量的六分之一。
1: Ti higiene d'opera, ti mandarina, ti portocaglia, clementines, ecor, ti θέλετε, βερίκοκα. Τώρα.
2: Για να είναι κατανοητό το πόσο προβληματική είναι αυτή η κατάσταση, ότι μόνο τα στοιχεία του 2025 θα σας πω, ότι στην Αστυπάλεια είχαμε 25 χιλιοστά βροχόπτωση, ύψος βροχόπτωσης δηλαδή.
0: 当地政府五月宣布进入用水紧急状态，加快批准建设一座临时海水淡化设施，以便每日为乔拉镇提供600立方米淡水。岛上本来只有一座海水淡化厂，但到了盛夏，由于大量游客涌入，供水能力无法满足需求。当地政府计划今年底开工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九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0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此外，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5: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当地时间16号，美股科技股遭遇大幅抛售，芯片和存储类股成为重灾区，多项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动态也进一步扰动市场情绪。
3: 那么分析人士如何看待最新一轮的 AI 交易降温呢？随着市场的波动加剧，投资者配置策略又出现了怎样的变化？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6: 当地时间周四，美股科技板块大幅下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挫约1.5%，市场抛售了包括芯片制造商、存储企业以及此前涨幅较大的一些公司。那这些正是今年以来推动华尔街上涨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隔夜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约4.3%，较六月下旬创下的盘中历史高点已明显回撤。一众半导体公司，包括博通、超威半导体、安谋和美光，股价均下挫超过5%。而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的股票则是经历了过山车，在经历了当地时间周二大幅上涨之后，隔夜下挫约13.7%。隔夜 AI 领域也有多则动态引发关注。首先，据彭博社报道，谷歌可能会推迟发布其旗舰 AI 模型，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的股价也应声下跌。其次，当地时间周四，韩国监管机构调整了政策，表示将停止批准新的个股杠杆 ETF 上市。近期不断有批评声涌现，认为此类产品加剧了市场动荡。针对隔夜这一轮抛售，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进入第三季度市场波动可能进一步加大。不过，部分分析人士仍然看好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前景，只是在投资策略上开始转向更加均衡的配置，不再把筹码集中压注在单一板块。
7: Right, I know everyone's talking about the broadening out, but it's real. Now, to specifically answer it, we kind of have a barbell approach. We like tech a little bit overweight, yes, but industrials and financials on the other side make a lot of sense.
8: I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the market hasn't fallen apart tells me that this is likely not a major bull market peak. It'd be part of something that can a consolidation correction period that can go on for several more weeks.
6: 从机构的最

0: 新调查中也能看出投资者这种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财经教育网站 Investopedia 隔夜发布的针对710名投资者读者的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对当前市场持谨慎乐观看法，另有15%表示乐观或非常乐观，合计达到60%。与此同时，20%的受访者对市场持怀疑态度，11%仍在观望。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的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2: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3: 3季度的营收增速将会放缓，这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对于该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当中下跌超过了9%。
2: 财报显示，在今年2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3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

0: 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2: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3: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持续多日的降雨在多个地区引发了洪水。当地时间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洪灾已经在该州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全州有59个地区处于洪水预警当中。
0: 在德克萨斯，自己亲眼目睹水位快速上涨。
4: It's actually came up since I've been here for the last 20-30 minutes. It's came up another 5 feet or so, roughly, and it's still rising.
0: 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本轮降雨天气预计会在17号晚间基本结束，但部分地区本周末仍可能出现降雨，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他说，州政府已调集2300多名应急人员，1400多台救援设备应对洪灾。德州中部丘陵地带的瓜达鲁普河沿岸遍布夏令营、露营地、房车公园与度假屋。去年7月，德州遭遇特大山洪，造成上百人遇难。瓜达鲁普河流域是重灾区。有当地居民日前表示，今年他们在洪水来袭前收到了更多预警信息。
5: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notifications throughout the night. I think we were a whole lot more prepared.
1: 连日来，俄罗斯乌拉尔联邦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和大风天气。该联邦区行政中心叶卡捷琳堡市室内有大量的树木大面积倒伏，多条街道严重积水。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超过440栋房屋被洪水淹没，目前当地居民正在紧急转移至临时安置中心。此外，在临近的比尔姆边疆区，暴雨引发的山洪冲毁了部分铁路路基，导致一列货运列车发生脱轨事故。目前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3: 16号，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经超过了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过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6: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

0: 可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
1: 国际足联。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据悉，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小，种群数量少，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的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增多。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3: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三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受到本轮强降雨的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5: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4: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6: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4: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挥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

0: 梅河口至挥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地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三级。昨天7点30分，挥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
0: 和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2: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3: 就是玉米处在的大拉不熟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4: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8: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7: 再会。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

0: 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萧友。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2: 来这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3: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2: 对，
3: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2: 对对对，嗯，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鹤祥云，
3: 哦，哎，
2: 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旁边不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1: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3: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2: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2: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拿枪那种穿上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3: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2: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1: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鼓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

0: 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1: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2: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3: 这不正在练习吗？
2: 嗯，
3: 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
2: 嗯，
3: 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的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3: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
2: 哇，
3: 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
2: 真的鼓起来了，
3: 变薄。
2: 学了多少年？
4: 学了八年。
2: 八年？
4: 对。
2: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3: 可以呀、啊，给你个鼓励。
4: 哎。
3: 哎呀，哎呀，
4: 对，
3: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4: 对，
3: 加油！
4: 不行，
3: 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2: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4: 刚翻过来，
2: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
3: 啊，可以展示。哎呀，
2: 像个大蘑菇一样，
3: 点赞点赞，
2: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
3: 嗯，
2: 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3: 对呀、啊，
2: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3: 是吗？
2: 哎，成功了！
3: 哎，做一个小造型，
2: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0: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2: 半个月。
5: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3: 把碗落起来，
5: 还要落起来。
3: 嗯，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0: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6: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2: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6: 你看师傅在拌料，
7: 这个步骤叫打耙。
2: 师傅能试试不？
7: 可以，从你怀里中，
6: 嗯，放出去，
7: 然后捅到底。
2: 哦，捅到底。
7: 然后拉。
2: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3: 对，翻起来。
7: 里边稠的，捞起来。
2: 捞起来。
7: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2: 表扬一下他，啊、
3: 表扬一下，看他的反应。
2: 你可真喜人呐！
3: 啊，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
2: 啊，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8: 这就是山西老陈醋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2: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哎、老师傅、哦，
3: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
2: 嗯、
3: 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8: 啊，5点多就了。
3: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2: 是，
3: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2: 您身体怎么样？
8: 挺好，
2: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嗯、师傅醋做得好，
8: 好，
2: 嗯，您先忙着。嗯，
0: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0: 这是我们
1: 你好你好
2: 的醋，可以看一看，
1: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嗯，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3: 干杯，
1: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0: 是不是感觉
1: 好想吃口饺子？
4: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2: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1: 这是20年的。
0: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1: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
0: 对对对，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1: 咱尝尝，
0: 很难得，你尝尝，
2: 可以尝一尝。
1: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0: 不腻，
1: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2: 对，
0: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4: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2: 老醋冰激凌，
1: 哎，还真有点醋的颜色。哎，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0: 芝麻蘸。
1: 再撒一点。
0: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2: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1: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2: 味道
1: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2: 对，
1: 这个醋是解腻的，
2: 对，解腻消食。
4: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1: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5: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1: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好？
5: 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1: 来，
5: 里边看一下。哇，
1: 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5: 是的，是的，
1: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5: 是的。
4: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5: 晨晨，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里面哪个最不像灯？
1: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5: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1: 他把油放哪儿呢？
5: 他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1: 古书上写，曲者携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5: 是的。
4: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5: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15连枝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15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
4: 战国时期的15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15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5: 它呢有15个有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0: 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1: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0: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1: 我们看看前面的壁画啊，都是栩栩如生的，
2: 特别生动的，
1: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2: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1: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2: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3: 哎呀，过来了，
2: 过来了。
1: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2: 吃喝玩乐全在里面了。
1: 对，
0: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
2: 看着还挺大的，
1: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2: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0: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VR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2: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1: 对，
2: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2: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1: 好的，
2: 好，
1: 咱们一起去。
0: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妆造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4: 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0: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4: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挺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2: 是的，很俏丽，
4: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2: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4: 对，
2: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4: 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 这个

0: 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件瓶子的钱。
1: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禁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2: 啊，这物件真不少。
0: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2: 这还少呀？
0: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2: 你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3: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2: 明代的，对不？
0: 嗯，差不多。
2: 明代的，
0: 对，明代的三彩。
2: 明三彩，
0: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器，但是呢，
2: 有点可惜，
0: 这个不是很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3: 有一件好的，好一点的，看一下。
2: 有件好的。
3: 有个宝贝。
0: 有啥好？
2: 有宝贝吗？看一下。
3: 这儿。
2: 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3: 莲花洗。
2: 喜子，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3: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2: 孔雀蓝的哈，而且这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3: 有一种深的，有一种浅的。
2: 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0: 怎么卖呢？
2: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
0: 等等捏，
2: 这要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3: 这边就是这样啊，对。
2: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咱回回价格。
3: 捏捏价格，
2: 这个不是，叔，我捏清楚不？
3: 这个小的啊，一大一小，
2: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3: 就这样。
2: 这个价格怎么样？
3: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2: 说这手一轻点捏有点疼。
3: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哦。
0: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
3: 那就那样吧。
0: 那样吧。
2: 哎呀，说爽气。
1: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0: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1: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4: 五六七，走。

0: 晨晨，
1: 你好，老师。
0: 对啊，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艾仙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大小家具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不错，这就是对话。
1: 雕立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鼓乐队里，很少。

0: 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哈，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
2: 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
1: 哦，那我试一下行不行？哎，
2: 试一下，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5、6、7，走。
0: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3: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4: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2: 给人眼前一亮。
5: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越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乐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球大子
6: 啊，球什么？
7: 球，啥大子啊？
8: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5: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们。
14: 太好了，干杯！
15: 师哥，最近看球看得怎么样？
16: 那印象深刻呀。
15: 是每场都看了吗？
16: 当然了。
15: 我可得考考你，法国那场怎么样？
16: 好啊，
15: 哎，
16: 那天那薯条特别的脆。
15: 喂，那个英格兰那场踢得也不错。
16: 是啊，那烤串贼拉香。
15: 最好的还是阿根廷那场。
16: 哎呦，那塔可呀，吃的我是直流哈喇子。
15: 别流哈喇子了，人是看球去了，是吃饭去了。
16: 不是，你不懂，这看球啊挺费体力的，你看时间久了他就饿，所以这看球和美食最搭。
15: 那是不假，但是你也得控制控制，你少吃一顿不行吗？
16: 那我就只能吃5顿了。
15: 那就不少了，别遗憾了。
16: 那怎么办？
15: 你吃点那个清淡的食品，
16: 比如呢，
15: 黄瓜西红柿，这么一吃多好。
16: 行，听你的。
15: 对，
16: 那我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15: 当饭吃。
16: 你不懂，熬夜看球啊，它费体力，我得把整场给盯下来呀。
15: 所以让你吃好，有滋有味，最重要身体还没负担。
16: 那吃什么呀？
15: 我就带着菜来的呀。
16: 哎呦，要说您可太靠谱了。
17: 哎，我也带着菜来的呀。
16: 嘿，大厨也来了
17: 啊？
16: 那咱就看球吃好，没负担。
17: 好。
16: 哎，首先欢迎我爱看球、有点发福的好朋友们，欢迎！哎，听这么一称呼，是不是特别开心？
15: 特别爱听这句话，
16: 是不是？这样，赶紧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5: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相声演员，我叫王子欣。
16: 确实啊，子欣，好像那个身材有变化。
15: 有变化吗？
16: 是吧？这一看就是看球时候没少吃东西，
15: 也很难不承认这一点
16: 啊，对吧？
15: 对啊。
16: 哎，但是呢，听说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没有负担的美食，
15: 这不变胖了，想想办法呀。既要吃好，还得有滋有味儿，同时呢，这个身体负担咱不能太重。
16: 我希望能不要再重下去了，
15: 再重下去这衣服也穿不了了。
16: 来吧，咱们让大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17: 哎，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徐大厨。我平常呀不看球，但是呢身边的朋友看球啊，我给大伙做美食，大伙都喜欢我做的美食。
16: 对
17: 啊，
16: 我说实话啊，你看像我们这些人都是越来越胖，
17: 哎，
16: 但是我觉得您最近身材保持的不错，
17: 越来越瘦。因为什么呢？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我确实减了5多斤。而且呢，我现在总结了一套看球没负担的美食。
16: 太好了，你看大厨就能做到看球又高兴，然后吃起来又没负担，
17: 哎，
16: 又快乐又过瘾啊！
17: 没错。
16: 那接下来咱们欢迎一下今天的球迷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看球的调酒师，我叫大猴。
16: 作为调酒师，

0: 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更得喝点了？
1: 嗯，对，是的，不光喝，还得吃一些下酒菜。哦，尤其这个世界杯期间呀，然后胖了不少斤也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的苦恼是相同的。看球你必须得配美食，
2: 气氛烘托到这儿，
0: 而且有时候还得喝点过瘾的。哎，但是你这两者一结合，难免这个体重就上去了。但是今天几位都有办法帮大家解决这苦恼。
3: 没错。
0: 那子欣给大家带来什么美食？
3: 我就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果味酸辣手拌小海鲜。
0: 听这名儿挺花里胡哨的、啊、
3: 品质一点不下降，身体没有任何负担。
0: 他选这食材不错，哎，海鲜类的，首先解馋、嗯、另外呢都是高蛋白，吃起来没什么负担哈。
3: 对对对，
0: 大厨今儿您做什么？
4: 我这个也厉害了，酱拼全家福。
0: 酱货啊？
4: 哎，酱货拼素菜。
0: 哎呦，但是我跟您说呀、啊嗯，就这酱货，我感觉吃完以后这没有管住体重啊。
4: 你得吃对了哦、啊，按照我的方法来，荤素搭配，营养合理。
0: 你看啊，按大厨的方式，又能解馋，又能保重身材。
4: 哎，你看我就是一口一口吃胖了，嗯、一口一口吃瘦了。哎呦、
0: 嗯，这还得跟专业人士学哈，
3: 太厉害了。
0: 大伙儿一会儿给我们准备个什么好吃的？
1: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椰子柠檬冰美式。
0: 哦，来个饮品。
1: 对对对。哦，
0: 专业的调酒师，你看用他的方式给咱来一个好喝的。
3: 太棒了，
0: 那咱就边做边说吧。
3: 来，开始吧。
0: 子欣，来吧来吧，我很期待你的发挥。我看今天准备了好多种海鲜
3: 啊。没错，
0: 你对海鲜的种类有要求吗？
3: 完全靠个人喜好啊、哦、因为这个手拌海鲜就是这一点，丰俭由人。
0: 嗯，那咱第一步是将要干什么？
3: 把这个食材简单的处理一下。
0: 行，那您开始。先处理一下这鱿鱼。哎，
3: 嗯，那把鱿鱼啊切成一个圈的样子，
0: 鱿鱼圈。哎，
3: 但是这个切的时候可以切的稍微宽一点，厚一点。
0: 在家里做，咱们就可以大快朵颐。
3: 没错，我就是吃外卖也吃够了、嗯，外卖都是人家怎么做，咱怎么吃啊、嗯？这就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4: 咱怎么吃怎么做。
3: 然后这个鱿鱼咱们就简单处理完了。
0: 好，
3: 咱们把这个虾也稍微处理。
0: 虾又该怎么处理？哎，
3: 虾处理的时候呢，这已经处理完了，就把这个须的去了，虾线挑了。哎，而且这大姐壳呢浸泡，一来是保证它这个原样，而且它吃的时候还很解闷。
0: 不是，那我直接吃虾肉不更好吗？
3: 哎，直接吃虾肉那没有那种欢乐的氛围。哎，
0: 就是你要直接吃虾肉，我剔了秃噜马上就吃完了，
3: 差一点
0: 是吧？你要是有壳，你慢慢剥着吃，
3: 对，
0: 就跟嗑瓜子似的。
3: 对。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猪肉稍微处理一下。嗯，这个不用油，拿水给它煸熟了。
0: 我经常见这个油炒肉末哈、哎嗯、这水炒我还第一回见。
3: 那就特色了吗？
0: 那您开始吧。
3: 来，开始。然后呢，咱们这锅里边倒点水，咱们这个不用太多，因为咱们不是煮肉。白胡椒
0: 要直接撒肉上，
3: 撒肉上
0: 去腥。其实啊，这个水炒肉馅儿啊，就是为了让吃起来不油腻，有一种清爽感。你比方说用油，你炒完以后，它这个油最后还闷在肉里面，所以你吃起来它那个油感会重，
2: 非常大。嗯，
3: 那你看这个水的颜色已经从这个清水变成了慢慢带点这个油脂，就带点变色的水，
0: 乳白色的了。哎，
3: 把这油脂已经出来了。而且作为这个像我们这种厨艺小白来说，但是这水炒好像比油炒还更安全。啊，还更好控制，
0: 哎，对对对，是，
3: 就把这个肉馅从乳白色炒成有点透明的感觉，啊，就可以是关火了。然后这个肉馅咱们就处理好了，嗯，你看这一静置，看里边的油已经出来了，
0: 是，
3: 哎，把这油再稍微咱们往这避一下，
0: 这样呢就能更好的让我们少摄入到油脂，
3: 嗯，身体负担进一步减轻，嗯，
2: 是。
0: 肉馅炒好了，下一步干什么？
3: 下一步咱们把食材焯水，嗯。食材焯水呢，咱们就有顺序。顺序呢是先放虾，嗯，再放鱿鱼，再放这贝类。因为这个虾呢，它老点是嫩点没关系。
4: 对对对，
3: 它这个口感不太影响。然后鱿鱼呢也是一烫就熟，这贝类熟得最快。
4: 它这个清楚了是熟的，嗯啊，烫一下就行啊啊。
0: 哎，大伙老师，感觉这样的做法你能爱吃吗？能接受吗？
1: 我倒觉得挺新奇的，我特别愿意尝试一下。嗯，
0: 我觉得大家呢，或者也可以多搭配点素菜，嗯，是吧？咱们有什么藕片啊，
3: 可以
0: 笋呐、啊，
3: 没错
0: 啊，木耳啊，都可以再往里面放入。
3: 一会儿等这个锅啊就完全打开，哎，基本上咱们就这算就当够、
4: 一转身，口感鱿鱼应该是挺脆的，
3: 没错，
4: 糯糯的。
3: 哎，咱们这海鲜就行了。
0: 这是你要的冰水啊？
3: 冰水。

0: 烫完之后，这么一入冰水，它口感就更清甜。哎，而且咱们吃起来呢，这不夏天了吗？嗯，啊，这也更适合咱们这个食欲的提升。
1: 是，
2: 嗯，确实，哎，这一大盆下去没有什么热量，嗯，哎，只有饱腹感。
3: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高蛋白的这个食材，
2: 没错。
3: 下一步该调汁了吧？
0: 下一步咱们就处理料汁儿。嗯，哎，这准备料汁的时候需要料理机。然后咱们这是小洋葱，哎，咱给它来点
2: 洋葱的摄入，有助这个脂肪的燃烧哦。
0: 然后这个大蒜，嗯，这是这个酱汁的灵魂，嗯，哎，一会儿它是这个香气就非常的
3: 蒜香很开胃，
0: 哎，没错，整米辣，这就看个人的喜好，嗯，这个小西红柿和你一些这个，哎，这是咱们这个酱汁里边这个重要成员
2: 灵魂，
0: 哎，灵魂，没它就不成。鱼露哦，
2: 哎，鱼露呢，在广东那一带运用的比较广泛，
3: 对，
2: 特别鲜，
3: 提鲜的。
0: 然后再往里加点这个胡椒粉、白糖，糖呢，咱们酌情可以少搁一点。咱们有一个糖的代替物，嗯，就是这个，嗯，
3: 这是啥？
0: 芒果哦，咱们里面加一点芒果呢，提供一点甜味的感觉，糖就可以少搁一点哦，
3: 这主意不错，嗯，来一些带果糖味的水果，
0: 没错，带点果香了。然后咱们就是柠檬汁儿，嗯，这个香菜咱们也放里头一块炸，
3: 那现在给您
0: 开始操作
3: 打汁了，哎。经过这个几秒钟打制哈，看看里面的状态怎么样。
2: 哦，五颜六色，
0: 特别是这个果香啊、番茄香啊，嗯，都出来了。
3: 嗯，大猴，你看完刚才子欣调的这个酱汁儿，觉得怎么样？
4: 嗯，我觉得他加的这些水果我都特别喜欢，我比较感兴趣，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平常调酒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些水果。嗯，完了放在这些食材上，尝一尝它是什么味道，一会儿。
0: 哎，咱们把这海鲜可以请回来了。
3: 这儿呢，海鲜在我这儿。哎，
0: 海鲜返场。好，然后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处理过的猪肉末、
3: 肉馅哈。哎，
0: 这个青木瓜丝也是非常特色的这一个食材。哎，咱们把它也放在一起。
3: 这个青木瓜丝啊，它吃到嘴里是那种酸口的，
0: 没错，
3: 也是开胃用的。哎，
0: 而且呢，熬夜熬到那个困倦的时候，马上提神醒脑，哎，有这个感觉，
3: 有道理。
0: 然后咱们就可以把酱汁
3: 浇上去了。

0: 吃完之后没有负担。特别这个符合我。
1: 我以前吃的那捞汁海鲜大概什么呀？他会弄就是料油或者料汁
0: 儿，
1: 对，那个汁儿很多，它里面糖很多，盐很多，哎，这个嘴里面全是那个调料的味道，而这个不一样，嘴里面全是海鲜的香味儿，
0: 配点小肉末，哎，立马有惊喜感，特别好。
1: 大伙儿感觉怎么样？
2: 比想象中的要好，
0: 是
2: 要好的很多，尤其刚才您说的那个西红柿的味道，然后呢？还有它这个小米辣给的确实是再辣，就稍微有点抢这个海鲜的这个鲜甜味儿了。
1: 我觉得里面这几种啊海鲜搭配的选择比较不错。你看，比方说虾是鲜甜的，哎，鱿鱼呢是脆嫩的，
0: 脆嫩的，
1: 哎，亲口呢它一点不老，还能裹上很多很多的汁儿，
3: 各司其职。
1: 吃这个真的是完全没负担，哎，而且还能支撑您啊把这一整场看完。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球员们要补水，那咱们看球的球迷也得补水，咱们也得把自己的能量给补充起来。哎，大伙儿给我们做一个什么好喝的？
2: 做一个暴打柠檬椰子冰美式。
1: 暴打柠檬，为什么要这个暴打它？
2: 因为在
3: 看着急了，
1: 对吧？是吧？
3: 上情绪了，
1: 一看就是您支持那个主队上半场可能被人进球了，是吧？一定要敲一敲，给他打醒喽。哎，
3: 帮他们一块儿那个助助威，加加油。
1: 对，那咱开始吧。
2: 好的，好的。
1: 咱们现在切的是什么？
4: 香水柠檬。
1: 香水柠檬，
2: 对，
1: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那黄柠檬、青柠檬还不太一样，是吧？
2: 不太一样。青柠檬呢，它这个青柠汁呢，要比黄柠檬的柠檬汁要更刺激一点。然后呢，普通咱们青柠檬呢都是带籽儿籽儿的，把它打碎了会特别苦。这种呢就是它不苦。这个我们就把它放到里边，然后就开始暴打。
1: 好，
3: 看看上半场踢怎么样？
2: 上半场踢得非常不好。哎呦！
3: 这也够不好的了，而且感觉这香水柠檬那外皮比较薄，
1: 就是如果在家里您这么操作的话，您那个屋子都会散发这种柠檬的清香味。
2: 可以了，
1: 可以了，
2: 发泄完了，
1: 好，这就可以了。好，
2: 加入我们的冰块。
1: 好，哦，冰块直接加入柠檬里面。
3: 这夏天到了，咱家里难免肯定容易气温比较高，哎，这也降降温
1: 是。
2: 然后加入我们的椰子水，
1: 哎，为什么一定是椰子水呢？别的水行吗？
2: 因为椰子水吧，它本身就是含钾，然后就是属于天然的电解质。
1: 哦，对。
2: 然后我们把它开始摇匀，
1: 发挥您的特长了啊。对。
2: 倒在里边就可以了。对，不了。
1: 剩下的不够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椰子水来补足。
2: 哎，
1: 最后这是什么？
2: 咖啡。
1: 咖啡。哦，
3: 这是提神的核心力量啊。
2: 把它倒在里边就可以了。
3: 而且尤其这次的这个世界杯的时间啊，单位也都知道，都是早上起来，5点钟、6点钟，可能看完球就需要去上班了。拿着一杯饮料可以边走边喝，哎，上班也有好状态。
1: 加上我们特调的这个椰子水，还能补充电解质。
3: 对，
1: 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但是经过大伙调制之后的口感如何呢？咱们尝一尝。
3: 先尝一下。
1: 咱可以想象一下，咱们现在已经看球到凌晨3点多了，就基本上跟他这似的哈。哎，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啊喝上一杯大伙做的特调，哎，感觉一下怎么样？
0: 瞬间醒神了，立马就精神。
1: 说实话，它解决了咖啡的那种苦涩，然后加上柠檬的清香，很刺激，哎，瞬间就觉着精神百倍，
3: 哦，真舒服，
1: 是不是？
3: 而且尤其夏天，可能这个有时候也热啊，看着也燥，哎，这一下解决全部问题。
1: 喝 喝上这一杯冰咖啡啊，确实觉着不错，但是呢它还是需要一个制作过程。哎，如果您像我一样哈，就是比较犯懒，没关系啊，我给您推荐这个，咱们有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带您。

0: 您夏天的时候啊，您或者运动的时候啊，出汗多，其实您就缺乏这个电解质了。嗯，哎，喝上它口感就不错。嗯，哎，可以感受一下。
1: 来来来，
0: 您喝上一口。喝上一口，首先它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瞬间感觉特别解渴。如果您要是运动过后啊，您就可以喝上这么一杯水，帮助你补充电解质。那我们中场休息结束了啊，咱们激烈的比赛又该进行了。那咱们下半场吃什么呢？咱赶紧把徐大厨请回来。那接下来大厨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2: 酱拼全家福，又叫全网比较火的男生漂亮饭。
3: 这个、哦、我知道，这个
4: 知道吗？
3: 就是铺一大桌子，什么食材都有，哎，然后热热闹闹的，一边吃一边聊，嗯，那个太爽了，
4: 对，
5: 是烘了生菜，旁边全是肉，哎，一些酱牛肉啊，或者是酱肘子一类的，那个看着太吃越太好了。
0: 是因为这个男生啊，他觉得这个肉太有冲击力，
2: 是，
0: 把它摆一桌子，那视觉感官就特别好，哎，所以这就是男生比较喜欢吃的饭，
2: 没错。
0: 那今天咱们就跟着徐大厨学一道男生漂亮饭，哎，
2: 小板凳搬好，笔记做好，
0: 好。
2: 这个不开玩笑，您学会了之后呢，开一个卤肉店，富富有余。哟，好多的这个方子都是我密不外传的。
0: 那咱开始做，
2: 来吧。首先，咱们选食材呢是什么呢？猪蹄儿、牛肉、猪耳。
0: 这个食材选择是无负担的吗？
2: 假如说像我啊，这个减了那么多斤，最好多吃点什么呢？牛肉，啊，馋的时候可以配合一点猪蹄儿啊、耳朵。为什么选它呢？它肥肉少，筋比较多，咀嚼感比较强，吃起来之后呢，嫩嫩的、糯糯的、香香的。这个是凉水下锅，牛腱子呢，一定拿什么呢？凉水给它泡，泡够40分钟。猪蹄呢是一劈两半，
0: 而且我觉得您选材特别好，是牛腱子，
2: 牛腱子
0: 几乎都是瘦肉，
2: 对，没错，
0: 没有脂肪，所以吃起来更不用担心。
2: 耳朵也是一样的啊，凉水下锅，走，开火。焯的时候放的什么呢？咱家的高度白酒，
3: 而且我发现这三个食材从口感上还都不一样，哎，猪蹄是糯，牛腱子是韧。哎，这个猪耳朵最有口感了，
2: 没错，
3: 这是脆脆的，带脆骨软骨的感觉。脆骨软骨，
0: 大伙爱吃这几种吗？
5: 我特别爱吃猪耳朵，哦，我就喜欢这种脆脆的口感。
2: 这边呢，咱焯着水，把这个干料拿一个家里边都有哈，这个沙木、
0: 沙布袋、
2: 沙布袋、沙布袋给它装上，比例非常非常关键。
0: 好，
2: 香叶呢，咱现在是大概3斤的食材，20片左右哈。黄栀子的瘦肉呢，是其实啊颜色更加漂亮，完了之后呢，大料也要8角哈，干辣椒，桂皮放个3-5片就可以了啊，放这发苦，陈皮，完了花椒一定来点这个孜然粒，完了之后呢小茴香，哎，咱全装好了给它，之后啊给它记好，这个呢最好拿开水给它泡一下，这样呢把它的本身的苦味完全给它去掉。
0: 这个叫什么？叫开开胃，就跟你看咱看世界杯的时候，想吃美食的时候，也得开开胃，
2: 是
0: 对吧？这个呢是属于给美食开胃。
3: 而且我觉得这卤汤拿热水一泡，已经那香味已经激出来了，
0: 对对，
2: 很香，
0: 像是吧？在这儿都能闻到了。
3: 虽然香，但是它其实也没负担。
2: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你看啊，刚才啊，咱鱼处理的非常干净，它上面没有多少这个血沫哈，直接入锅。
0: 你看大厨很细心的在上面再浇一层，就把它表面的这血沫都给它浇掉，
2: 浇掉，
0: 对
2: 对。
0: 这时候千万不能用凉水啊，你用凉水一激，这肉白焯了，
2: 哎，它就发紧了，
0: 对
2: 啊，它这个胶原蛋白啊瞬间凝固。好，下面最关键的步骤来了，这个是我早起我吊了一锅汤，你看上面什么的漂浮了一层的什么油，鸡油，
0: 对，你不说这个
2: 完了都有牛骨，
0: 这不是提风味的吗？哎，
2: 这个汤非常关键，我给你讲讲什么东西啊，老鸡，老鸭，排骨，牛肉，牛骨，哇，冰水给它拔过1个小时，中间换3次水，大火烧开滚30分钟，小火慢掉4个小时，哇，出来这锅汤。
0: 要不然怎么说这厨师的汤呢？
2: 哎，厨师的汤，
0: 这个汤很关键，
2: 对。
0: 但是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汤的风味物质都上面那层油怎么又给撇掉了呢？
2: 咱今天不是无负担吗？卤汤最高境界你猜什么？
0: 什么？
2: 里外一个味儿。
0: 哦，我明白了，整个这个汤啊它是有滋味的，那上层那个油呢，您要想吃的无负担就把它撇掉，如果您想吃的很过瘾，哎呀很有滋有味，您可以把那个油留住。哎，
2: 调颜色非常简单哈，这边是拿冰糖

0: 炒的常设，冰糖之后出来之后呢，它亮。
1: 对。
0: 啊，你看这颜色。
1: 哇塞。
0: 哎，而且呢，口感也好。你看，下了汤里之后，这汤的颜色立马有没有点酱油的感觉了？
1: 有了。
2: 哎，
0: 酱，咱们家的黄豆酱，加了25克。这个调口啊，非常非常简单，只需要发盐，盐是10克啊。回来之后呢，咱家的高度白酒也离不开。
3: 这刚才第二次用了。
0: 哎，第二次用到高度白酒调汤里边哈。高度白酒第一增香，第二防腐，就是天然的防腐剂。咱这时候呢，哎，就可以了，
1: 把这个卤汤啊倒入到食材当中。
0: 葱姜呢，一定怎么着，大块的哈。来，小葱，哎，香菜走，哎，料包放进去，
1: 嘿，
0: 再加少许的开水没过食材。今天啊，咱们选的家庭版的，哎，高锅压它，压40分钟，开锅，掐点
2: 没错。Okay.
0: 由于时间过长，我呢提前做了一锅。
1: 太好了，咱看一看啊，这个炖好的状态是什么样？
0: 好，这一锅啊是按照刚才程序一模一样，我搞了一锅出来。
1: 哇，
0: 香不香？
1: 经过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看现在里面的肉怎么样了？
0: 你看这颜色。
3: 哇，太漂亮了，
0: 颤颤巍巍。
1: 就是看着这个，你要是再看着球，感觉
2: 谁还看球啊？
1: 这么
2: 得看，就是这比赛再精彩，都感觉比不过这肉精彩
1: 啊，是吧？很容易就把肉先吃没了，球还没踢完，
3: 是，
1: 对吧？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我们在网上看的，好像好多都是那个冷盘吃，
0: 是
1: 吧？今天是就是给我们热着吃吗？
0: 哎，我之前还真带来了。同样的食材，我从家带来了一份。
1: 哦，这是冻上的。
0: 冻上的。之前啊，切了一些洋葱啊、辣椒啊、小葱啊、黄瓜呀，
1: 先打底。
0: 哎，它的颜色呢，首先一个比较抢眼。漂亮饭具备什么呢？5个颜色以上。
1: 你看这个男生漂亮饭啊，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一个热门现象，但其实它不光适合男生。
2: 说是男生漂亮饭，这谁看谁也走不动道啊。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准备的两种吃法，一个是冷吃，一个是热吃。
2: 感觉这热吃跟冷吃这口感还都不一样。
0: 咱热吃啊，软糯；凉吃呢，口感比较棒。你说猪耳朵脆脆的，牛肉香香的，
2: 有嚼劲儿。
0: 哎，猪蹄儿更是一样。每一口呢都有一个幸福感。
1: 怎么样，子谦？看着这一盘食物，是不是比你吃那个炸鸡薯条？
2: 谁吃那个呀？
1: 是吧？哎呀，好吃还无负担的美食，咱这就开始了
2: 啊！
1: 来吧，咱热的和凉的，咱都得来点。
4: 真正好吃的呀，说到嘴里以后根本就无暇交流。
3: 反正我就知道，我一边吃这个，场上踢成什么样我是不知道，都太专注了。
5: 尤其这个凉的口感啊，特别有嚼劲，而且是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那种。
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 这种酱料还有那个香料的搭配，它无负担，
0: 是
1: 还可以搭配点这个青菜，我觉得就更加体现出无负担的感觉。
0: 哎，
1: 那所以从饮食结构上一调整，您就可以啊，像徐大厨一样，
0: 哎，
1: 慢慢的把自己就给吃瘦了，
0: 吃瘦了，
3: 同时这瘾还过着呢。
1: 对，
3: 一点没亏嘴。
1: 最重要什么呀？喝的水的时候啊，咱可以啊，跟大猴一样，咱学会他那种调配方式，喝完水以后啊，又过瘾又解渴，那才叫真正的世界杯体验。
10: 球搭子，
11: 球啥搭子啊？
10: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2: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3: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

0: 神的。
1: 牙签烤肉，摇摇杯，
2: 开跑了，干杯啊！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美芝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risks, this is a problem.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1: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2: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3: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5: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6: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7: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8: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7: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

0: 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2: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3: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的，去那边玩。
2: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4: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2: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邮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不仅是邮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0: 跟着电影过暑假，在湖南多地将银幕观影与科普教育、实景演绎相结合，打造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体验。全新的影院消费场景成为亲子游玩的新选择。
5: 近日，在湖南株洲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生命密码》科普电影。观影之余，青年科学家与孩子们面对面交流互动，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航天知识，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探索精神。
6: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5: 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秀，空气炮、大象牙膏等趣味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7: 到了暑假，我们对于孩子的安排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头疼的事情，那么能够带他来参加这种又有知识性又有娱乐性的这种活动，一方面孩子学到知识，另一方面亲子关系可以更融洽。
5: 在湖南长沙，影院携手话剧团创新打造电影剧目加真人实景特色儿童剧场《白雪公主和三只小猪》《小红帽》的

0: 游侠梦等童话剧目走进影院，为市民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1: 儿童剧也是拥有电影大银幕、环绕立体声、沉浸式布景、真人演绎几大特色。
2: 我最喜欢里面的白雪公主，我下次还想让妈妈带我来这边看，觉得很新奇。
3: 电影院我们之前都是屏幕上看电影，这个是真人表演，现场的参与感非常棒，打破了传统影院的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0: 据悉，影院首演两场就带动周边文创、零售等比上周增长超70%。目前，这一亲子剧场已进入常态化运营，全年计划演出超百场。从科普课堂到实景演绎，湖南都地影院正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空间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阵地。
4: 昨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一起来看。
5: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6: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7: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8: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9: 我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6: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10: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11: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6: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2: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13: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12: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14: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12: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地段超警。其 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 1.07 米，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地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三级。昨天7点30分，辉发河水位降至 300.45 米，低于保证水位 1.05 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 1.5 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6: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五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12: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17: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18: 就是玉米处在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19: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4: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20: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点45分，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7月16号收盘报131.11美元，已经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
4: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盘后，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和盈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增速将放缓，这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于该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9%。
20: 财报显示，在今年二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 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

0: 和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1: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的烟霾笼罩。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持续多日的降雨在多个地区引发洪水。当地时间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洪灾已在该州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全州有59个地区处于洪水预警状态。
0: 在德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已向居民发出就地避险通知。由于洪水泛滥导致路面积水，当地主要高速公路和城市街道已关闭。在科尔县多座城市，政府敦促民众向高处转移。在肯德尔县，有居民表示自己亲眼目睹水位快速上涨。
3: It's actually came up since I've been here for the last 20-30 minutes. It's came up another 5 feet or so, roughly, and it's still rising.
0: 16号，德州州长阿伯特表示，本轮降雨天气预计会在17号晚间基本结束，但部分地区本周末仍可能出现降雨，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他说，州政府已调集2300多名应急人员、1400多台救援设备应对洪灾。德州中部丘陵地带的瓜达鲁普河沿岸遍布夏令营、露营地、房车公园与度假屋。去年7月，德州遭遇特大山洪，造成上100人遇难。瓜达鲁普河流域是重灾区。有当地居民日前表示，今年他们在洪水来袭前收到了更多预警信息。
4: I'm really grateful that there was a lot of notifications throughout the night. I think we were a whole lot more prepared.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围，智能产品销量大增，
2: 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
1: 绿色智能适老化改造补贴政策鼓励消费升级，
3: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
4: 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大家都很欢迎的。
5: 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
1: 每补贴1元带动10元居民消费，国补红利还将释放哪些市场活力？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合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 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居民消费支出同步改善，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4836元， 名义同比增长 3.7%。 在商品零售的几个大类中，家电、手机、汽车、装修、国家都给予了专项消费补贴。如今不少消费者在买车买家电买智能产品的时候，往往会习惯问上一句有国补吗，能补贴多少。近两年国家落地两新政策，配套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央财政补贴，让消费者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6月底，随着2026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下发，又掀起了一股消费。

0: 会热潮，2026年国补政策有哪些新变化？购买哪些品类的商品可以获得更多实惠呢？下面就跟着消费主张到市场进行一番探访。记者在商场看到，进入暑期后，不少年轻人前来挑选智能眼镜。
1: 因为现在手机都不离手嘛，可能但是有时候可能觉得老的拿在手上不太方便，可能换一种方式，至少一种体验上会比较特别吧。
2: 因为它这个效果完全就像 VR 似的，就是你眼睛在哪儿，它就跟着你走，然后你手机想看什么，你完全就可以脱离手机。因为晚上我要是玩手机的话，我一般开着灯嘛，我怕近视，要是这样的话，我完全就可以摆脱手机了。
0: 今年数码智能穿戴补贴政策迎来全新调整，往年补贴范围仅覆盖手机、平板、手表，而2026年正式把智能眼镜纳入国家补贴清单，而且补贴门槛大幅放宽，无需强制以旧换新，单独购置新机就能直接享受优惠。这家商场一共有4款智能眼镜参与国补，原价分别为599元、1599元、2559元和4299元，可以分别享受政府补贴90元、240元、380元和500元。其中这款原价4299元的眼镜，可以享受到最高补贴500元，补贴后的价格为3799元。
3: 它的正对着眼这有一个小镜片，它这个小镜片连上手机以后，它这儿你这会显示好多东西，比如咱们出去的导航了啊，咱就不用一直举着手机了。咱们正常的情况下耳朵里是可以听到它跟您说的，并包括它会说，咱正常出行有步行、骑行、开车这好几种方式，它会让你选择是第几种方式。
0: 除此之外，还有一款主打私人剧目影院体验的智能眼镜格外受欢迎，原价1599元，国家补贴可以达到240元，到手价格在1359元。
3: 像这个镜呢，它是一个家庭影院级别的，它里边有2个额外的遮光镜，它连上手机以后呢，它可以在家里随时躺到床上，在那种影院式的感受啊，这个就比较沉浸式。这个就它戴上以后呢，是一个正面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感受，然后实际您从里边看外头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它里边有2个这种小屏幕，连上以后呢，它可以就是躺到床上这么仰头或者低头了，左右了，它都是根据里边这个自动去调整这个位置，然后那个画面是跟着您眼走的，它不用说您去追这个画面去动一动位置，就手动调一下，不会，不用。
0: 599元这款智能眼镜属于基础款，国补90元后售价仅为509元。
3: 昨天您看这个，它这个眼镜只有眼镜腿儿是比较智能的，它这个镜片就是一个普通的镜片，它可以根据咱自己的喜欢程度去 DAY 一下，就把它手这么轻轻一拽，它就会出来。它这个两个活口端接的，这么一拽就会出来。换完以后呢，您可以就用的时候往这么一插，正常这么一插就行了，正常戴正常用就行了。同样，它是可以连接手机蓝牙的。
0: 听歌、导航是智能眼镜的基础标配。
3: 往前加音量，往后减音量。
0: 而新款的智能眼镜还可以支持匹配近视镜片呢。作为新参加国补的品类，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眼镜的销量大涨。
4: 现在国补这个价格挺合适的。
2: 我原价1500多买的话，我肯定会感觉贵一点，你突然降200，我感觉真的挺，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产品感觉确实挺吸引人的。
0: 2026年，中央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各地按比例安排配套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全国统一补贴标准的范围包括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6类家电以旧换新。重点补贴1级能效、1级水效产品，以及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补贴范围从传统家电延伸至智能眼镜、扫地机器人等智能产品。在以旧换新过程中，消费者都呈现出哪些购买特点呢？
5: 今年参加国补的消费群体呈现3个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趋势明显，特别是智能产品消费者以年轻人为主，校园专场活动、数码产品最受关注。二是家庭换新场景需求增多，消费者从过去的单品更换转向场景换新，围绕家务减负、家宴聚会等场景整体换新需求提升。 三是老年

0: 群体参与度提升。针对适老化家电的社区活动反响强烈。
1: 在四川广汉市的一家数码店里，智能眼镜、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今年新纳入补贴目录的产品摆放在显眼位置。按照政策，消费者可享受终端售价15%的补贴，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为科技感和颜值买单。
2: 这款智能手表我看好久了，国补加厂家优惠直接便宜了600多，运动监测、收消息都很方便，颜值也很高，果断入手。
1: 销售人员介绍，智能手表、手机十分畅销，主要消费群体是90后和00后，加上国补和以旧换新补贴，最高可以优惠1000多元。在家电卖场，一级能效冰箱配备智能系统的洗衣机等绿色节能家电同样销售火热。多项补贴叠加后，一级能效家电在门店的销售占比超过90%。
3: 我准备选一款冰箱，一级能效的，补贴多，耗电少，用上几年省下的电费都快抵上差价了，一步到位反而最省钱。
1: 今年家电换新补贴有了新的调整，只针对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热水器、台式及笔记本电脑这6大品类进行补贴，而且提高了绿色准入门槛，一级能效统一补贴15%，单件最高补贴金额下调至1500元，二级及以下能效产品不再纳入补贴范围，以此引导消费者选购更加节能低碳的家电产品。家电卖场负责人表示，国补叠加工厂补贴售价大约可以优惠35%，国产品牌家电凭借 AI 技术、绿色节能等前沿功能以及高性价比，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4: 目前国产品牌家电占据了我们门店销量的90%，多重的补贴加持下，价格是相当实惠。比如像我们这款的国产电视机，之前价格是9999元，那现在是5999元。大家呢也越来越认可国产品牌的品质和价格，再加上和节能智能的优势，深受广大消费朋友的喜爱。
1: 除了补贴力度加大，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家电卖场纷纷推出免费上门测量、预约安装、现场调试等服务。在以旧换新政策及资金支持下，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绿色消费成为市场增长重要引擎。那么2026年的国补政策到底有哪些调整变化呢？
5: 一个是在品类上呢，更加比如说家电上，我们更加聚焦的是受惠程度更大的家电产品，同时呢也更加注重这个高能效等级的，我们支持的就是一级能效的家电，所以就是在这个技术的指标上，就是这个也进一步的提升。那么在补贴的这个力度上呢，也有所调整，比如说像这个汽车，我们采取的是从价式的补贴，就是按照你的车辆的这个价格，一定比例来给予补贴。
1: 国家发改委今年5月发布的两新政策实施2周年成效显著的报告中指出，两新政策通过4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安排，撬动了超3.9万亿元的汽车、家电、数码产品销售额，直接惠及4.8亿人次。沉甸甸的数字背后，是亿万家庭以更低的成本实现了更多的消费迭代。那么2026年国补资金为什么更加精准地投向了绿色、智能等产品呢？
5: 在家电，比如说空调啊、冰箱啊这种能效等级的提高，其实背后是大量的技术创新的支持。然后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价格的内卷啊，更加注重的是新的这种新的功能和新的这个价值。所以在整个就是大家升级的过程中，对这种高品质的、高附加价值的商品有更多的需求，所以它的带动性呢，也反映在就是我们以旧换新的资金不是在低价位，我们支持的应该说是这个能够落地、能够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水平和质量。

0: 然后又能够有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领域。
1: 2026年一开年，优化升级的国补政策全面落地，第一批625亿元国补资金恰逢销售。

0: 州等地的偏远农村地区，国补电视、空调、冰箱产品订单量同比大幅增长。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现场还专门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1: 这次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是打通城乡双向流通、补齐农村客货出行短板的国家级民生举措，也是激活下沉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抓手。通过下沉适配车型、落地惠民政策、完善基层服务、赋能乡村产业流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在宁夏贺兰县和金凤区，消费者购置新能源车、燃油车、新车均可获得1000至6000元不等的直接补贴。老旧燃油车报废置换新能源车，还可获得现金补贴或消费红包，叠加车企门店优惠，最高优惠可达9000元。
2: 我们家呢，最近刚好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我也是特意今天过来看一看。经过对比呢，决定换一辆 SUV。刚好最近呢有这个补贴政策，整体算下来也特别划算。
3: 这几天啊，我也看到咱们有个相关的购车优惠政策啊，我也准备把家里面的旧车换掉，而且现在看换车也很划算，新车也有补贴。旧车置换也有相关的政策扶持，最高也能领到15000元。这个政策确实是挺实在的，打算趁这个优惠窗口赶紧敲定下来。
0: 下一步，相关部门还将进一步深入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惠民活动，引导汽车企业针对边疆市场差异化需求，优先投放长续航、强通过性、耐高寒、高性价比的车型，全面适配农牧民代步、农业生产等多元场景，同时破解边疆售后服务薄弱、充电基础设施少等难题。
4: 还将协同金融机构推出惠民购车方案，降低基层购车门槛，实现城乡用车服务同质同优。
0: 在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下，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不断提升，今年4月达到61.4%，5月达到62.9%，连续2个月超过60%，创历史新高。今年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还推出了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智能家居、适老化家居等各省市可自行配套补贴政策。4月18日，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人形机器人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
5: 之前的话，工厂补加苏宁补的话，最低可以做下来到9999，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省补，最高可以再减1500块钱。
0: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来到家电卖场，为新家置办灶台、油烟机等家电。听说2026年的省补已经推出，她赶紧来门店看看。
6: 油烟机、洗碗机、灶具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主要还是一个让我们更加省钱了。
7: 比方说智能的家用产品，像油烟机、灶具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净水器啊、智能马桶这些，包括人工智能加的一些产品，比方说扫地机器人啊、洗涤机啊、数码相机，包括无人机，还有我们的消费医疗产品，像电动轮椅，都纳入了这次的省补范围。
0: 6月18日起，湖南新增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纳入2026年以旧换新补贴范畴。本次补贴覆盖10类产品，按照15%给予补贴优惠后，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顾军，从年初政策落地开始，他就一直在关注家居产品。趁着这波补贴，他给新家选了不少智能家居产品。
8: 从进门开始，这里就是智能门锁嘛。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嘛，厨房的用品嘛，智能蒸烤箱嘛，还有那个抽油烟机嘛，净水器嘛，还有一些家电啊，冰箱、电视机啊，还有空调嘛，国补啊，厂家也有一部分补贴，加起来可能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的补贴吧，然后实际花费可能是10万的样子。
0: 顾军告诉记者，十年前装修一套房，整屋家电的价格

0: 跟现在差不多，但现在的功能更齐全，也提质升级成了智能化家电。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烟灶集成灶、智能马桶、净水器，新加全套的智能配套几乎都纳入了国补范围。光是智能家居这一块，就省了将近10000元。
1: 你像这个智能门锁的话，我现在面部识别就不用带钥匙啊，不用担心钥匙丢了嘛，对不对？你像那个扫地机器人，之前是4000多块钱嘛，然后最终实际出钱是3950块钱，大概差不多6000-7000块钱嘛。
0: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在国补政策持续加码和当地商务部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的强力拉动下。
2: 智能家居产品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3: 自己也想放松，解放一下双手。国补出来之后，就想立马来下单了，看了一下自己中意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可以接近优惠1000多块钱。
4: 然后账也用了十几年了吧，所以正好想，听说又有这个国补又纳入到里面了，所以就想，机器一个更换。
5: 从我们6月8到现在这个数据来看啊。
0: 这个智能家居呢，确实增长显著，智能服务机器人同比增长是300%。那像我们这个洗碗机、智能烟灶，我们是同比增长265%。今年5月1日起，上海佳丽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在国补10类产品的基础上，又增加厨电、清洁电器、适老化家居约10类产品。 其中，适老化智能床、含智能床垫、功能沙发、含按摩椅、智能助行机、含电动轮椅、外骨骼机器人均已纳入补贴范围。在上海一家电卖场内，多款外骨骼机器人助行器标注了补贴20%，吸引了许多老人前来咨询体验。
6: 原来我腰疼嘛，走路直不起来，这个戴上来好像腰能够直起来一点了，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哎。
0: 还有一个嘛，走路的时候、动的时候，好像他这个两旁边也给我助力，就帮我这个腿抬起来了，有这种感觉，确实能够解决困难的，还是愿意尝试一下。哦，
6: 以旧换新，国家补贴对老百姓是得益的，嗯，大家都很欢迎的。
0: 当前家电市场正从增量普及加速转向更新置换。
7: 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家电以旧换新累计补贴突破200万单。在5月1号开始，本市推动了就是自主的10类家电纳入到这个补贴，带动了整个我们整个家电行业的这个环比超过1.5%。那在这个相关的品类里面呢，就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呢，尤其是智能清洁类的家电产品啊，同比。 基本上达到了翻番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我们这次通过这次的一个新品展示呢，推广季呢，将我们的智能化的产品，通过场景化的体验，以及这个一站式的搜救服务，触达到我们的线下的最后一公里，送到消费者的家门口。
0: 上海推行的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项目，政府可提供最高5000元的补贴。购买居家适老化类产品的，还可以按照销售价格的30%给予补贴。88岁的吕爷爷和赵奶奶住在一座超过20年的房子里，曾经卫生间里漂亮的大浴缸，成了老两口每天最大的烦恼。原来我们这个卫生间啊。
8: 是进来以后，我们装修的地板和这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呢，装了一个老大的浴缸。进浴缸的时候要怎么呢？就是要扶了浴缸，把这个腿站了跨过去，把里面进。尤其是我们老头子，动作还不行，我都要扶住他进了，再到里头啊，有时坐在里面弄。
0: 老两口的儿子发现后，决定为父母改造这个危险角落。他在随身办市民云 APP 上通过上海市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服务平台在线申请。很快，专业的设计师和施工队就上门了。旧的浴缸被移走，将地面做成零高差，让水自然流向中间嵌入的长条地漏。
9: 在。
1: 在它每一个那个空间场景中都为它设置了一些安全扶手，根据我们老人的身高来个性化的去定制。那么在洗浴空间呢，是为它配置了一个坐浴凳以及一个 L 型的扶手，它坐着的时候可以支撑横杆，站立的时候可以支撑竖杆。那为老人的花洒选择上呢，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拨杆式花洒。在马桶旁区域呢，是安装了一个可以上翻的扶手，不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翻上去，这样子也不会影响到它的通勤。
2: 改造后的卫生间地面铺上了防滑卷材，可折叠的沐浴凳、 L 型扶手，每一个细节都围绕着适老二字展开。
3: 现在特别是我
4: 坐在这儿洗澡，这一开了以后凉白头下来，
3: 对吧？
4: 哎，脚还可以泡到这桶里面，对吧？这也有扶手，
3: 我就拿这个大的。
4: 国家呢补贴5000块，那个我们自己呢付8000块，这样的一共是13000块，就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问题。我感到政府拿钱出来为老年人考虑啊，叫适老的服务呢，对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关心和照顾。这个搞完以后啊，我就非常满意，也非常安心，减少了一个安全的风险。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显著加大。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效果显著。截至6月2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
5: 另外在这个补贴的这个品类的范围上，可能也会就是说有更大的这个扩展的空间。就商品领域来讲呢，就是针对老百姓的这种大宗消费，特别是新产品啊、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可能仍然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方向。然后比如说现在很多专家提的，就是像这种综合类的家庭生活场景的这种支持，比如说家庭装修，然后比如说针对厨房全屋智能，是吧？这种综合性场景的以旧换新。那么从我们现在促进消费的重点和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这个角度来讲，服务消费啊是大家更加关注的内容。但是服务消费如何给予支持啊，这包括政策支持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十五期间如果有所期待的话，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6: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一起来关注。
1: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2: 我觉得哈，这个全球在人工智能上面其实合作要高于竞争，因为它全人类的问题，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0: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将以线上方式参加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他在接受总台记者远程专访时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3: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In which machines work together with human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So today, AI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conversation, as you know. You ask questions and it gives you answers without giving you the choice. It's either take it or leave it.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0: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还表示，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3: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risks, this is a problem.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0: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跟着镜头去感受一下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4: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5: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 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6: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7: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6: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8: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17号24时起上调，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9: 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约72美元升至84美元左右。此外，近期受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原油市场供需博弈加剧。
10: 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11: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2: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0: 那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
4: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3: 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改签方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并核收5%费用。据悉，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今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5: 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可超过80毫米。

0: 米。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中部、黄淮南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18号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南方持续的高温将快速收敛，武汉、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从35摄氏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温热感得到缓和。同时，西北地区高温将发展增强，明起至21号，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的气温可能频繁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气象专家提醒当地公众要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2: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3: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的，去那边玩。
2: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4: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2: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游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3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不仅是邮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1: 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5: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6: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7: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6: Jet skis,
7: yeah, and
6: the drone.
7: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6: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5: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8: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7: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9: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It'll cool me down.
5: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 暑期

0: 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1: 六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0: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六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
2: 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4: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点45分，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美元。7月16

0: 号收盘报 131.11 美元，已经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
1: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盘后，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和盈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增速将放缓，这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于该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9%。
0: 财报显示，在今年二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国际足联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据悉，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小，种群数量少，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荧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再会。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千年壮锦走出广西山村，
2: 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1: 七旬匠人跨界牵手世界杯，
3: 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
1: 反复打板数十次，历经重重审核难关，传统老手艺如何变身国际赛事爆款文创？非遗传承怎样打开全新市场，闯出属于自己的致富路？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说到壮锦啊，大家可能会认为它是广西的老非遗，千年的老手艺，颜色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满满的民族风。您看啊，我身后这些服饰都是壮锦，非常的好看。但是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传统古朴的手艺今年居然闯进了世界杯。你看我手里这个足球啊，上面就是壮锦的纹路，同时啊还有很多民族的这种风格。而这个设计者，尤其是这款爆款的设计者，就是我身边这位72岁的谭湘光老师。谭老师您好。
1: 你好。
0: 看您还在工作啊。
1: 对，
0: 这旁边啊都是您的作品，您给我们也介绍介绍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呢是做的是一个足球，它也可以拿来作为一种纪念品，也可以拿来踢。
0: 哦，能踢，真的可以踢。
1: 它里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棉，
0: 还很有弹性。哎，确实是。
1: 对。
0: 哦，大家可以看。
1: 那我现在这个呢，就是一个壮妹拥抱足球的，不要老是拥抱太阳嘛，
0: 对
1: 吧？那我们抱足球哈，这个说明我们壮乡的资粮每天不止在低头的织锦，他们也对这种体育赛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想让他们参与一下，把这个足球上面这种赛事、这种运动员的那种精神、拼搏精神，给用到了我们织壮锦的当中。给他们一些加油。
2: 壮家阿妹拥抱足球，藏着谭湘光对壮乡、对体育最朴素的理解。他没有把壮锦混在传统陈列柜里，而是将运动员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融进一针一线的锦纹之中，让壮锦不再只是静态展品，变成能传递热血与力量的文创载体。
1: 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猛龙纹图案呢？第一，它这个图案是四方连续的，它可以随便的裁剪，没有方向性。那么只要这个花纹，不管你绣什么，它只要体现这个花纹。所以说猛龙纹呢是最好的第一选择啊。我们可以把大力神杯绣在这一个中间，那这一个就可以完整的一片啊。那这里呢旁边还有我们的

0: 广西的八角花，一看就知道是壮景。完了第二个呢，我们再换个色彩。第二个呢，我们要这个丹凤，啊，丹凤巢花。那这个凤，凤呢，它就代表我们的壮景里面，十件壮景九件凤，活似凤从井中出。
1: 作为中国四大名景之一，壮景的灵魂藏在纹样里，凤凰、蟒龙、八角花代代相传，每一种图案都扎根壮族百姓的生活与美好期许。在制作过程中，谭湘光挑选两大核心纹样用于世界杯足球，兼顾视觉美感、裁剪适配度与民族辨识度，让小小球面完整浓缩广西独有的民族美学。
0: 我们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拼，因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呢是没有找出它那个规律，大小的规律，还有它拼接的规律。过审的时候呢，很多次过不了审。
2: 那谭老师的两位徒弟，这个就是黄爱琴跟这个范丽华，他们在这上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打了起码有五六十这样。因为原来说的时候是要抱这一个半圆的还可以解决，但是它整个圆形的它就不好这个尺寸了。
4: 最难的呢就是缝制拼接这一块，因为有32片，所以每一片呢都要给它对齐拼接好。
1: 光纤文创产品的背后是一次次推倒重来的试错。圆形球面不同于平整布料，32片裁片拼接，尺寸校准，面料适配，全是全新难题。一针一线反复调整，只为达到赛事产品严苛的制作标准。
2: 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产品的成分含量是什么？然后我们原来我们说这是钻井，那钻井的成分我们没有说明。那包括的话呢，我们做的这个足球跟钻球娘娘中间的这个棉花都得去说明这些是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大的一次成长。
1: 世界杯文创有着极为严格的质检与资料审核要求，面料成分、填充棉材质、产品执行标准全部需要完善报备。这次跨界合作不仅是壮锦走向国际的契机，也让整个团队完成标准化生产的全面升级，给传统手作补上现代化生产的一课。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我自己这一次答应做这个话呢，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因为我刚刚打板的时候，我们设计师就说我打的这个板都不到60分，就说从我们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达不到国标这个标准的，它做起来老是做不稳。因为这个球它的重量跟原来我想象的那个重量它是不一样的，你分量做得不好，它发下去这个人就倒下去了。
1: 高标准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年过七旬的谭湘光日夜紧绷，身心透支到数次就医，
0: 好多个晚上睡不着。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我都有2次晚上都到医院去挂急诊了。我觉得这么这种国际性的东西，可能我没有这个水平做。
1: 放弃的念头无数次涌上心头，但他清楚，这次机会不只是一件文创，更是壮锦走向国际市场的关键契机，咬牙选择扛起所有难题。
0: 但是后来想想，这个不能退啊，这个退的话，那关系到以后我们的接不了这种国际性的大单，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当过审的时候，那天晚上真的自己有点很累。
1: 壮锦足球文创的过审，让谭湘光的壮锦创新之路迈出了关键一步，也让千年老手艺不再束之高阁。
5: 谭老师，
6: 哎，
5: 现在我们开车要去哪里啊？
6: 我们要到宾阳县的一个住坊。 我那个生产作坊去，我那个做那个足球的时候，

0: 我就是在住房内打板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呢，去检查一下他们现在最近做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2: 南宁市宾阳县是谭香光扎根48年的故土，从出生、求学到入行织锦，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青春。当年的老织锦厂，更是他壮锦事业开始的地方。
0: 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下那个老厂的厂址。
1: 嗯，
0: 我每一天我的开心事，都是壮锦给我带过来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是，壮锦可以没有我，我不可以没有壮锦了。
1: 说得真好，那您怎么接触这个壮锦的？
0: 说来的话有点长。我在16岁的时候上了初中，我的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嘛，那我就成了孤儿了。
2: 命运早年的磨难，意外让他与壮锦结缘。年少失去双亲，做过小买卖，当过保姆，漂泊无依的日子里，邻居织锦阿姑安稳靠手艺谋生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学习一门终身手艺。上世纪70年代初，年仅16岁的谭香光正式拜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梁漱溟门下，自此他与壮锦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在那个壮锦技艺日渐萧条、老纹样濒临失传的年代，年轻的谭香光潜心拜师学艺，为日后复刻古老纹样、创新壮锦文创埋下了最初的匠心种子。
0: 哦，这里呢是我原来以前在这里上班的民族织锦厂。
1: 您慢点啊，这玩意有水。
0: 我那个18岁的时候，就在这里跟师傅学习。
1: 18岁开始就跟这儿在师傅学习了。
0: 师傅带我来到这个厂。
1: 哦，
0: 我一直就在这个厂工作。哇，我看到我们朱厂长了。哎，朱厂长，
1: 朱厂长好，朱厂长好，
3: 好久不见了，我
0: 是是是，
3: 还有23年，20年，
0: 有了，有20年了，
3: 现在心情怎么样？
0: 身体好。
2: 时隔20年，重回奋斗30年的老织锦厂，青砖厂房、老旧织机，每一处角落都藏着谭香光的青春。这里是他18岁入行的起点，从纯手工腰机制造。到80年代引进龙头提花机机械化生产，宾阳老厂见证壮锦产业的一段辉煌岁月。
0: 我现在看这个铃好熟悉哦，赶快给我拍一张照片下来。
1: 上班铃，下班铃。
0: 是啊，这个就是我们70年代上班，值班的那个，就要按这个铃就可以了。感受一下，
1: 您是想还在按一下？
0: 对对对，我就感受一下呢。在这里，
1: 哦，
0: 它有一条绳子拉的，这个绳子断了。
1: 哦，有个灯绳。
0: 拉当就响了。
1: 看您一进到这个老厂房，您就双眼带光，因为师傅是这里的创始人，
0: 是的，
1: 也是从18岁就把您带到这里。
0: 我现在想到我好像回家。
1: 谭老师有一些哽咽。眼睛里
3: 噙
1: 满了泪水。
3: 还有这个95年之后，
0: 几十年了没有回来，感到家门还是为我打开的。
2: 上世纪90年代，这座织锦厂一度红火，50-60名工人稳定就业，单月就能产出20000件壮锦文创产品，年产值几十万元。如今厂房因危房停用，但织锦产业并未中断，老工人在家分散加工，统一回收成品对外销售，老厂保留完整机构，延续着宾阳壮锦的生产脉络，守住当地宾阳三宝之一的非遗根基。

提起壮锦匠人，大家固有印象都是女性之娘，谭湘光却收下一名男徒弟，打破行业固有认知。出身壮族织锦村落的韦希茂，从小受祖辈熏陶，3年前拜师学艺，成为小众又特别的男性壮锦传承人。

0: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 我以前家里面也是有做钟点，然后我们也做服饰啊。哦，
0: 在家里也开始做一些钟点。
2: 是的，
0: 他一开始在家里加工，
1: 是的，
0: 后来就拜了谭老师为师。
1: 是的，是的。
0: 跟了谭老师之后，都学到了什么本事？
1: 老师教了我很多那个新的纹样，嗯，还有文创产品啊，还有这些美学啊，老师都会教育了我们。

0: 去，然后拿了来做的话就比较感觉就是比较少见嘛。
1: 所以说一开始在家里跟奶奶学，
0: 嗯，
1: 现在呢跟谭老师学，
0: 是的，
1: 所以上手也很快，是这样吗？
0: 是的。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头，男子做这种撞锦的多不多呀？
0: 没有，就有我，
1: 就你一个呀？
0: 是啊，是啊。
1: 你是唯一的一个
0: 啊？对，
1: 那大家怎么看你？
0: 那大家都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喜欢手工，然后大家都习惯了嘛。
1: 嗯。
0: 因为我们那边这个的话，就是说从小都看到你做了，就没觉得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
1: 嗯，那你跟谭老师学了撞锦之后，你发现作为一个男生在做这个撞锦，那你有没有什么优势？
0: 有啊，物以稀为贵啊，就像个熊猫一样啊。是啊，大家都是女的做，然后我是男的来做，然后大家不一样。
2: 30年前，谭香光正式开山收徒，挑选传承人的标准和当年师傅选他一模一样，做工精细，极少残次。他把严谨踏实的织造理念代代传递，用师徒相授的方式守住撞锦手工织造的品质底线。整件撞锦足球由12片五边形深色莽龙纹锦面、20片六边形锦面拼接而成。
1: 哎，这个足球的形状就出来了，
3: 是
1: 等于把32块撞锦的这个布面给它缝合在一起了，
3: 缝合在一起了。
1: 哦，这里面是不是要填充一些？
3: 对，
1: 我摸一摸，
3: 它要填充了以后就跟这个成品一样了。
1: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就是成品，里面是有棉花的。
3: 完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填充物从这里它留有个口，
1: 嗯，
3: 填充物填。原来的话呢，我们也放了一些那个艾叶，它有一点点香味，啊，像这个球的话呢。早上起来也可以拿锻炼手指，就拿捏，也可以作为一个摆件。
2: 不同于其他织锦，撞锦取材自然万物，花草鸟兽皆能入锦，所有纹样都承载壮族百姓祈福纳祥的心愿。这也是谭香光坚持保留传统纹样内核，在进行现代化创新的根本原因。
1: 这个叫什么名字？
3: 这个叫有求必应。
1: 我有求必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拿到这个小的这个手办摆件，有求必应，家里都会好事连连。
2: 球面核心的莽龙纹并非全新设计，早在多年前就印制上千万张邮票走向全国。鳞片纹样象征富贵，搭配代表广西特色的经济作物八角花，寄托八方来财、生活顺遂的美好祝愿，把壮族百姓的生活期盼织进球面。
1: 哇，看您这手法，非常的熟练啊！您用这机器用了多少年了？
3: 我是18岁开始，一来的话呢，我接触了地台织机，就是这样的织机，啊，特别是这个笼子，它都很小，它的直径呢，也就是20多公分嘛。那它这直径小化呢，它装的花纹它只能装这一个海棠花的一半。
1: 哦，
3: 我现在这一个是海棠花，它笼子上面只有这么多条的这个竹签，所以呢我们在织的时候呢就来回反复的织。所以说呢传统的话呢它就是笼子很小嘛，它图案就很小，
1: 所以图案就受限制，也变得小了。
3: 对的，
1: 我现在明白了，等于您上面这个竹笼啊，就是一个编码器。
3: 哎，对对对，
1: 它上面这个每一条线，实际上已经是把底下经线跟纬线之间的关系都已经编码编好了。
3: 哎，
1: 所以您的花纹呢，就是通过这个笼子的大小来呈现它的大小。如果这个笼子大一点的话呢，它的这个插的竹签多。它的这个花纹就变得大，
3: 哎，
1: 甚至可以循环变得很大，
3: 对
1: 吧？
3: 非常棒。
2: 眼前这台伴随谭香光54年的老式竹笼机，藏着古人织造的大智慧。小小的竹笼如同原始设计程序，竹签排布决定纹样形态，手脚分工配合控制经纬线，一上一下交织出完整锦纹。简单结构背后，是流传千年的织造逻辑。
1: 谭老师，我发现这个笼子是最大的。
3: 是的。
1: 这是不是花纹是最难的？
3: 它这个花纹呢比较大，因为它笼子大呢，它这装有250条这个竹签。
1: 嗯。
3: 一般的话，我们的最小

0: 那个我织的最小那笼子也就装了30多到40条。
1: 即便如今有各类改良新式织机，谭香光每次回到老厂都要上手操作这台老织机。在他眼中，织造不只是工作，更是回味过往、沉淀内心的过程。亲手织出一片纹样，简单的成果就能带来满满的幸福感。2026年1月10日，谭香光正式取得国际足联2026世界杯文创产品创作授权。消息传开之后，一天，一位资深的足球从业人员葛琛找到了谭香光，他要做什么呢？
2: 当时呢，是因为这个也是看到谭老师在这个世界杯这个产品官方产品啊这块这个入选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产品的这个非遗大师的产品行列当中啊，然后就联系了这个谭老师团队。
0: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合影了一张，以后我对这小伙子当时的话我还是带着一点好像不知道他是心血来潮还是怎么样。
1: 在此之前，谭香光对足球一无所知，面对跨界合作邀请，他一度担心对方只是一时兴起，直到一次线下观赛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0: 他有那个自己的一个足球队，国内的一个足球队，那他经常呢去参加这些线赛啊，这样那么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品正好就他就可以帮我们带过去宣传嘛。我本来对球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他主要是带我去了柳州参加了一个线赛那线赛的话又把我带到了那个足球会场里面，到了里面以后我真的就我自己都大声喊出来了，加油加油，这样就在那种场景呢就是很兴奋
2: 那么通过世界杯，通过我们这种聊天，然后呢我就跟他普及说足球是一项世界第一大运动也是可以把壮景这份事业这份传承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以这个他听上去非常的有愿景有希望，然后就关注了这个足球。
1: 葛琛看重壮锦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希望借助世界杯全球传播力，让广西非遗走向世界。2-3万人的赛场呐喊，热烈热血的氛围，深深打动谭香光，让他真切读懂体育无国界的魅力，坚定跨界创作的想法。
3: 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些产品，咱们这边应该还有这个报价单，它这个售价一般是多少呢？
4: 这个售价单啊，像我们的服装的话，它是499，那像我们的球的话是599，然后的话，我们这个鼠标垫，
3: 鼠标垫
4: 大小的不同，然后小的这个大的是238，小的是118。然后因为的话呢，这些的话呢，在我们工艺上面其实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反复的打磨，而且的话这次的话，我们的数量也会有限，面对的这些的话呢，就说我们现在的基本上像大的企业，一些数码科技的企业，他们会直接
3: 团购，
4: 批量买，批量买直采就很多。
1: 走进壮锦生活馆，壮锦足球、民族服饰、鼠标垫等文创产品整齐陈列。如今，非遗手作不再局限于旅游零售，逐步拓宽了常态化销售渠道。半生深耕壮锦技艺，谭香光摸索出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守住传统纹样与织造技艺的根基，不拘泥于老模式老套路，借着世界杯的契机，让千年壮锦走出大山，走向国际舞台，为传统非遗技艺探寻出一条适合当下的转型之路。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

0: 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很多人都说啊，非遗难做，老手艺难赚钱。谭湘光用行动告诉了所有人，师徒传艺跨界破圈，用老手艺撬动了大市场，抓得住机遇，守得住根脉，富得了一方，这就是真正的生财有道。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淫秽手段，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上将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下面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首发新品的神奇魅力。
1: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2: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4: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3: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5: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6: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7: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6: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0: 在今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还表示，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8: 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指的是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核心目的是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为国内投资者搭建出海投资的渠道，助力投资者参与全球市场配置，
9: 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争取尽快发放新一轮的 QD 额度，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高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
0: 独角兽企业一般只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10: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11: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呢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呢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7: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梧桐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2: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 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

0: 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2: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烟霾笼罩。
3: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 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4: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
0: 今年以来，位于爱琴海上的多座希腊岛屿因遭遇严重干旱陆续进入紧急状态，而目前正值旅游旺季，当地政府担心纷至沓来的游客可能加剧用水紧张。
5: 在阿斯蒂帕莱阿岛主要农业区海滨村庄利瓦地，当地政府已禁止农民从一个人工湖取水灌溉作物，一些果农不得不改用井水浇灌果树。这个湖也是该岛首府旅游胜地乔拉镇的居民用水来源，目前蓄水量仅15万立方米左右，相当于设计容量的1/6。
6: Ti gente de opera, ti mandarina, ti portocalla, clementines, ecor, ti gente de vericoca.
5: 建设一座永久性海水淡化设施。另外，希腊环境和能源部长已批准总额1500万欧元的项目，在该国9座岛屿上建设海水淡化设施，升级电网和蓄水设施。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17号20-40起上调。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报道。
7: 7月17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约72美元升至84美元左右。此外，近期受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原油市场供需博弈加剧。
8: 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0: 近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
1: 由央视财经打造的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项基建项目稳步推进，港口设备和吊装设备开工率维持高位，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能。来看一下，
2: 央视财经挖掘机指数显示，今年上半年吊装设备表现亮眼，吊装设备平均开工率为68.78%，同比增长1.91%，反映出我国各项重大工程项目加速落地，韧性强劲。外贸方面，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破25万亿元。上半年在大类设备中，港口设备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6.68%，环比增长4.83%，同环比增幅均位居大类设备第一名，体现我国沿海集装箱大港、中西部内陆无水港、铁路多式联运堆场吞吐需求旺盛，外贸韧性持续凸显。
1: 昨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2: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4: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5: 之前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大家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6: 我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游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7: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8: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2: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融资事件数量达322笔，同比增长137%。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昨天，一艘国际邮轮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
9: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10: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去那边玩。
9: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11: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performer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9: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邮轮计划开行香港。

0: 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三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邮轮返回香港。不仅是邮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1: 在广东深圳，暑期以来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
2: 下午5点，随着深航 ZH888 号航班落地，机上近300名旅客由英国伦敦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入境人员中超70%为外籍旅客。
3: We are coming for tourism. We did a bit of research, and my son with my husband, they were here last year as well. So this time we are coming with the whole family.
4: I would hope it's longer. I really want to go to like technology places.
5: Jet skis,
4: yeah, and
5: the drone.
4: Yeah, the drone with the food, yeah.
3: Actually, it was very easy. Direct flight, no visa, which is very convenient, especially traveling with kids and everything. There is good shopping, good food, good weather. What else do you want?
2: 从下飞机开始，一共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米格尔一家就快速过关了。边检大厅内，像这样专程来旅游的亲子家庭旅客还有不少，同时还有很多奔着避暑目的而来的年轻人。
6: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7: How's the weather back in your hometown now?
8: Oh, it's quite hot. We'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indoor skiing, some jet skiing maybe. No, it's cold and water is cold, so.It'll cool me down.
2: 全域空调自由，天然山海生态，消费科技感拉满。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6月以来，仅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已同比增长31.6%。
9: 6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的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20.6%。其中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的占比超45.2%，同比增长超25.7%。
2: 截至7月15日，深圳机场口岸今年出入境外国人已达103.4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比去年，口岸外籍旅客百万大关提前71天达成。从在线旅游平台中国民航机票销售数据上看，6月以来，欧洲游客赴华游正加速升温。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
1: 据加码，中国游中国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关注和喜爱。来中国买什么，很多海外消费者在出发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10: I will buy this one, be another one and the white one.
2: 记者见到法国游客乔斯林的时候，他已经在华强电子世界
10: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We have so many choices.
2: 避暑产品是近期华强北最热销的品类之一。入夏以来，不少海外游客专程来淘货，商家也根据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需求定制化上新，销量大增。
11: 这些可以喷雾，会更凉。它这一款的话还有带制冰的。外国人的话呢，他们一般的话都会拿10几20个，就是他们自用，然后拿去送给朋友啊，都是有很多的。
12: 我们现在倒的是开水，还在冒烟的，大概是60度左右，摆一个5、6次吧，它这个温度就会马上就降下来了。
13: 像那些美国的，他就会买长的，多的话可能就是带个10几20条。
2: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采购商眼中的电子一条街，正快速变成火爆外网的热门打卡地。现在，这里可以兑换外币的取款机更多了，双语翻译随处可见，多种菜系的餐厅不断上新。
14: 周边的，你像土耳其餐厅、印度餐厅，种种。像现在我们也结合了深圳的一些旅游，目前来看，整个6月份我们应该接待了有300多个旅游境外的这个团队。
2: 在整个深圳。随着海外游客来华避暑游持续升温，多家酒店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增长。
15: 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旅客以商旅为主，但是今年是来度假的客人有大幅度的增长。外国旅客以前对消费的需求从基础的食宿转向沉浸式对本地美食和文化的体验，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选择广式早茶，对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也相当的有兴趣。
1: 今天上午，水利部。

0: 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1: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3: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2: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4: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2: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挥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惠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梅河口至挥发河惠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惠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惠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1级调整至3级。昨天7点30分，挥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6: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5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2: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7: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8: 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9: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0: 今天早上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据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11:38，已搜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均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展开。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今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中部、黄淮南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18号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我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进入夏季，城市园林养护也迎来新的考验。除了浇水修剪，还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正悄悄上岗。一些公园的绿树上挂着小纸袋、塑料管、虫蛹壳，这些小装置里还会爬出昆虫。为什么要故意把虫子放在树上呢？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寻找答案。
10: 颐和园内，工程师李杰正拎着装满昆虫的袋子行走在树荫之间，他不停地翻看叶片，观察树缝，寻找害虫的踪迹。叶片上的咬痕是新是旧，树干上的蛀孔有多深，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其实都是决定是否派出虫虫特工队的重要依据。
11: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干上有一些痕迹，这里有可能就是里边有天牛，然后天牛排粪，在外边能看到这些碎末状的东西。因为它是钻入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10: 确认虫害点位后，虫虫特工队便开始各司其职。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它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这种以虫治虫的绿色防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害虫，也让后续防治工作更加高效。
11: 对于我们这个植保工作者来讲，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每个害虫的虫体，它真正具体在哪儿。而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0: 这些默默守护绿植的虫虫特工，学名为天敌昆虫，它们从何而来？应用场景是否仅限城市园林？记者走进天敌昆虫专业繁育基地，一探究竟。
10: 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天敌昆虫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这里也是我国天敌昆虫研发、规模化繁育和产业化应用的重要基地。在这里，一排排培育架和人工气候箱整齐排列，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天敌昆虫觅食成长。这里面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瓢虫，

0: 比如说蔬菜、水果以及作物上等的多种害虫。
1: 专家表示，自然界中虽天然存在各类天敌昆虫，但种群数量有限，分布零散，无法应对集中爆发的虫害。通过人工规模化扩繁，可在虫害高发期及时补充天敌种群，筑牢生态防控屏障。
0: 天敌昆虫呢，在自然界里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天敌的数量跟不上这个害虫的爆发速度。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用天敌的时候，它自然种群数量是不足以来压制这个害虫的数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人工大量扩繁，起到一个增补的作用。
1: 想养好天敌昆虫，还要先养好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害虫。眼前这一排排长势喜人的玉米苗、番茄苗，并不是为了收获，而是专门给害虫们准备的食物。哪怕这些植物长势不好，都会影响到整个繁育链条。
2: 比如说，在这个植物上需要，接蚜虫，蚜虫的量获得一定够了以后，才能给这个天敌昆虫进行饲养。
1: 经过20多天甚至数个月的培育，这些天敌昆虫就会陆续出场。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也是草地贪夜蛾、玉米粘虫等害虫的高发阶段。记者也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玉米地，现场学习了天敌昆虫的释放过程。
0: 我们这个种植的是玉米，现在释放的这个天敌叫竹蝽，主要是用来防控草地贪夜蛾的幼虫。那这个竹蝽呢，它有较强的捕食能力，适应性也比较好，而且也可以取食除了草滩以外的其他的一些林实木的害虫。
3: 以虫治虫，这种依靠自然力量来防治害虫的手段，为何越来越受到青睐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4: 天敌昆虫，它对害虫的防控呢，是属于生态调控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它呢，安全、有效、可持续、无残留，相对而言就没有化学农药那边的残留超标、害虫的抗药性、水体和土壤的污染等等这方面的不足。
1: 不过，专家也告诉记者，应用天敌昆虫也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化学农药。对于一些爆发性危害严重的病虫害，化学农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咱们国家呢，对很多的病虫害呢，采取的叫综合防控技术，倡导的呢，就是实施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理化幼控和科学用药。生物防治是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的有益的补充，它不会替代化学防治。
1: 那么，人工集中释放天敌昆虫会不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呢？其实，在释放前，专业人员都会开展生态安全性的评价，并不会打破固有的生态平衡。
4: 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种群自我调节。当害虫的种群数量被控制住，甚至大幅度下降之后，天敌生物呢也会因为食物不足，它呢自然而然的它也会消亡或者就迁移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它不会无限的增值。
1: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能规模化扩繁的天敌昆虫种类已有30余种，但其产业化发展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从实验室繁育到田间应用，如何让这些虫虫特工发挥更大作用，仍需要不断探索。
4: 我们呢也正在攻克大规模扩繁和长时间贮存这两大瓶颈。在示范应用的环节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天敌昆虫如何精准化的释放，怎么样做到天敌昆虫和化学农药的科学组装，提高防效，进行大区域全周期多靶标的病虫害综合的绿色防控体系建立。
3: 16号，世界卫生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 这说明

0: 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16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 SpaceX 股价在16号每股盘后跌超3%。
2: 新发射基地升空， 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美元，7月16号收盘报131.11美元，已经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
1: 当地时间16号美股盘后，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显示二季度营收和盈利基本符合市场预期，但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增速将放缓。受此影响，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9%。
2: 财报显示，在今年二季度，奈飞公司营收达到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净利润达到34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9%，整体业绩基本符合分析师预期。本季度业绩主要得益于提高会员费以及广告业务增长。此外，奈飞公司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足联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据悉，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

0: 夺冠。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小，种群数量少，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王宇，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产品，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7月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和

0: 貌，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1: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2: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3: 中国人工智能正不断走向世界，在医疗、农业、交通、气象等多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2025年，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妈祖，在防灾减灾和重大活动保障中展现成效。
4: 7月的伊斯兰堡正值南亚季风雨季，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全国雷电、卫星云图、降雨、风场等各类气象数据。与过去不同的是，苏海尔·齐马是巴基斯坦气象局的专家，从2024年3月开始就多次前往中国参与妈祖定制版研发。他说，通过人工智能平台可以完成实时监测、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彻底改变了以往碎片化的工作模式。
5: To AI, we just give the station name.And it can generate the ensemble-based forecast of all the model, so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4: 官方统计显示，2025年季风雨季，妈祖系统多次成功预警极端暴雨等灾害，并为巴基斯坦政府提供应对建议，大幅减少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高级官员法鲁赫·巴希尔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相关活动。他表示，中巴双方的合作正在从系统建设走向联合研发。
3: 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来到我们的身边，但要让他们真正上岗，融入生产与生活，还需要经历怎样的成长过程？总台记者走进位于绵阳的四川省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探访这所特殊的机器人学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绵阳的四川省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场。在我身后呢，有很多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今天他们的训练。首先，机器人呢到这里来的会进入到一楼，那么这个地方呢会进行这个跑跳啊、空间感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训练，目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接收指令，然后实现移动，并且能够感知空间。那么这一关基础知识过了之后啊，就会来到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那么这个空间呢，就要给他们介入一些我们真实生产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搬运重物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它前面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呢，它正在进行一个扫码录入讯息这样的一个重复性动作的这样一个训练。而经历过他们之后，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工作呢就稍微要复杂一些了，它要把这个螺栓放到不同的模具当中，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讲究，就是这些模具它的孔径大小不一样，所以这个机器人在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它要进行的是一个是移动，另外一个是识别不同的孔径，然后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那跟它差不多的呢是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它要把这些颜色不同的袋子都进行分类的摆放。那么现在我们乘坐电梯啊，下到另外一个场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机器人旁边都有一个人在进行遥控，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机器人的训练师。那么这些训练师呢，会对这些机器人呢进行数据的采集，同时进行动作的纠正，也叫动作的校准。正是通过反复的数据对比和校准之后，机器人呢才能最终的规范它的动作。这是模拟的我们一个适老化的房间，这个里边没有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只有普通的家具家电，比如说空调和电视。但是呢，在这个空间里头，空调和电视呢，在我们的大模型系统的带领下，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智能。

0: 能体，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模拟老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头，然后呢，我们的智能家建它会随时监测他的心率，然后他的呼吸，自主的决策来判断我是不是要呼叫监护人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通过不断训练的大模型，未来在家居当中呢，大模型会带领各种各样的智能家电形成一个智能的联合体，让大模型成为这个家庭的智慧大管家。我们旁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做的这项事呢叫做数据的异构。我们把所进行的机器人的数据呢进行整理的同时，我们会发现由于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品牌，所以要把这些数据呢进行打通整理，然后呢以便让他们复用，最终能让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吸收和学习这些数据，让他们投入生产和生活。
1: 昨晚，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在广东深圳开启揭幕战。我们来看记者发回的画面。
2: 我现在就在本次赛事的主擂台旁，在我身后两台机器人完成了格挡、出拳、击倒整套对抗，即便几度倒下，快速调整后也能及时站起重振旗鼓，这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惊呼。
3: 原本仅出现在影视作品里的机甲对战，如今走进了现实，硬核的实战场面吸引了不少市民与行业爱好者到场，
4: 感觉很兴奋，然后感觉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激情，这个现场氛围也很好。
5: 我们在店里看过那个机器人，但是没有见过它动起来的样子，所以就是可以感觉它第一场的时候还不是很熟，但是到它比到第三场，灵活度啊各种都非常的超出预期。
6: 我觉得过来看一下其实也有助于说对于未来是否要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行业所上下游一些产业的发展会有比较大的借鉴的作用。
3: 据了解，本次赛事所有参赛机器人统一采用重擎 T800 标准机型，硬件参数完全一致。各队伍的核心比拼在于自身研发的运动控制与平衡算法。
7: 团队里面呢，有一些朋友呢是运动人体科学的老师，他们呢负责我们有关于比赛之前的人体数据采集。我们采集好运动员的运动数据之后，然后再交给算法的同学，把这些人体格斗的数据放到机型上面去完成复现。
8: 首先在它的这个精准度啊、爆发力上啊，不同的算法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好比这个机器人加入了不同的武林门派，有些可能是以这种泰拳的这种格斗为特长的，有些可能偏稳重，像我们的这样的武当少林的这样风格。我们试图以这样的赛事去牵引跟反哺我们的研发，鼓励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去使用我们人形机器人。
3: 主办方表示，举办赛事的目的在于探索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路径，通过开放赛事生态，串联全产业链，加速技术落地转化。赛事热度攀升的背后是国内具身智能产业资本产能同步扩张。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具身智能赛道融资金额达935亿元，较2025年上半年提升了5倍。万台。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创新高。
9: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10: 此外，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数据还呈现以下特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汇市场预期稳定，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增。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4163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加584亿美元。
9: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

0: 保持增长。总的来看，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于7月17号24点起上调。
2: 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443元左右。本轮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局势恶化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呈现震荡上涨走势。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由每桶约72美元升至84美元左右。此外，近期受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存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原油市场供需博弈加剧。
3: 短期内，地缘政治局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近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强运行。
1: 近日，在河北石家庄，电影主题夜市正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打卡的新去处，一起来看看。
2: 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全民健身中心前的广场上，120辆餐车整齐排布，地道风味小吃香气四溢。15个集装箱打造的潮玩打卡街区霓虹闪烁，充满青春活力。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非遗手作、民族展演穿插其间，让市集既有国风韵味，又不乏时尚气息。
4: 感觉这里又能吃又能玩，还能看电影，特别放松。
2: 入夜后，这里的精彩才刚刚开始，露天大屏准时亮起，围坐在一起的观众仿佛穿越回了那个端着板凳看电影的年代。星空、夜市与电影让这里成为暑期亲子、青年学生和影视爱好者的聚集地。
5: 哎，感觉一边吃一边喝还能看电影，一坐就能坐2-3个小时，吹着晚风，吃着美食，就感觉夜生活一下子就被拉长了。
2: 通过电影主题定位、美食体验和展演互动，当地有效拉长了游客夜间停留时长，激活区域夜经济。
1: 7月16号至2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相关系列活动相继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当地依托系列配套产业活动，将数字文创技术落地景区及商圈，带动消费增长。
2: 活动现场 AI 翻译导览眼镜等多款数字智能文创产品吸引了众多眼光，而从展会亮相到景区落地，数字文创产品正快速转化为消费场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眼下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园区日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游客入园后在景区门口即可租借一副 AI 翻译导览眼镜，让这趟旅程更加智慧便捷。
6: 像这款 AI 翻译眼镜呢，游客直接在南门处就能够找到租赁亭，扫码即可租赁。租赁的价格是49.9元，能够满足在园区一整天游览的需求。
2: 在成都春熙路商圈，一家购物中心内外布设了超过1500平方米的户外裸眼 3D 地标屏，融合720度全息、裸眼 3D AR 与光影互动等前沿技术，吸引众多游客及消费者打卡体验。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开这种裸眼 3D 大屏吧，然后看到这些场景呀也比较逼真，然后这个恐龙也看着很震撼。
2: 从 AI 翻译眼镜走进景区，到裸眼 3D 重塑购物体验，数字文创正在打通从展会上展示到消费端体验的完整链路。APEC 数字周带来的不仅是国际关注，更是成都数字文创全产业链加速落地的契机。
1: 近日，江苏淮安打造无人机烟火秀与冰雪主题屋双重纳凉场景，以多元新潮的玩法激活夏日纳凉经济，让游客在清凉与欢乐中感受假日消费的独特魅力。
2: 夜幕降临，在淮安，一场融合了科技与光影的无人机烟火秀震撼上演，天空中不断变换出鲸鱼遨游、飞龙在天等造型。与此同时，烟花配合沉浸式水幕秀依次绽放，为八方游客献上一场视听盛宴。
8: 过来体验一下。

0: 好的，还是挺震撼的，而且挺有意思的，也挺惬意的，挺舒适的。
1: 放烟花那段非常震撼，灯光一亮更漂亮一些，哎，非常好，让我们也感受到了沉浸感。
2: 为丰富游客的暑期游览体验，景区还上线了西游记主题的冰雪乐园项目，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冰壶竞技、堆雪人、冰滑梯等趣味项目一应俱全，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乐趣。
3: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凉快，可以体验很多的雪，还可以体验很多的游乐设施。
2: 进入暑期，当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推出多元新潮玩法，打造沉浸式夜游，持续释放夜间消费活力。
4: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显示，预计第三季度营收增速将放缓，这进一步加剧投资者对于该公司增长触顶的担忧。奈飞股价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下跌超过9%。
2: 财报显示，在今年二季度，奈飞公司营收为128.6亿美元，同比增长11.7%，这将是自2023年末以来各季度中最低的同比增幅。奈飞还将全年营收预期区间收窄至510亿至514亿美元。此前预计区间为507亿至517亿美元。在周四财报公布前，这家流媒体公司的股价过去一年已累计下跌超40%。奈飞公司股价这轮下跌始于其计划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旗下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之际，目前该交易已经终止。分析认为，投资者担忧该公司继续扩大用户规模或提升营收的空间有限。
4: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2: 国际足联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球队除了有奖杯和金牌外，还将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赛事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是将美国职业体育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之一引入世界足坛。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据悉，1958年世界杯决赛由巴西队对阵东道主瑞典队，时年17岁的贝利贡献了巴西队5粒进球中的2粒，助力巴西队在世界杯首次夺冠。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小，种群数量少，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4: 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本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正点财经，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4: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100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100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
12: 一，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3: 出个击破。
14: 硬上。
15: 不。
16: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要换人了，
1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这是一座因盐而生的城市，
21: 职工盛产井盐，你们晓不晓得啥子是盐呢？
20: 作为全国最大的井盐基地，自贡曾因盐业的繁荣而名噪四海，豪商巨贾纷至沓来，百里盐场，会馆林立。
22: 自贡盐业最繁荣的时候，有超过10000口盐井。
20: 昔日的辉煌已悄然淹没于市井街巷，但自贡的骄傲并未因此而消散。
21: 川剧要看，盖碗汤也要喝。
20: 无论是烹饪还是生活，自贡人无不讲究热情和技巧的融合。

0: 收你吃饭，靠单子泡摊。
1: 在酣畅淋漓中不失淡然，在繁复调味中寻求纯粹。
0: 吃得汉我看得淡。
1: 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咱们自贡见。手持铁勺边炒边跳，在自贡他的菜几乎人人都吃过。
2: 那是我们炒七个火整个身上都跳了，拿起来几秒钟就拿起来。
3: 炒菜就是炒火，
2: 你说马路边上到处都人拍拿的照。
4: 那就炒都不炒嘞。
1: 火爆，自贡盐帮菜里最摇滚的技法，被这位吃得游刃有余。
2: 你们这个知道出来玩了，今年年好多岁，
3: 看到我比你老，谁让我比你强壮。
5: 那在我们心目中都是神一样的存在。
3: 是老的哈，
4: 好火，
3: 还老了。
1: 早晨六点，邱大哥准时开始训练。
3: 这十年在运动上，我们现在我还要活三十年，我七十三嘛，奔你三嘛，可以啊，这是我规划。
1: 从家里电梯到小区的各个角落，
3: 任务都不一样。
1: 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的运动习惯是邱大哥在古稀之年保持战斗力的法宝。
3: 来去超两个三个小时，就要靠你平时要的体位，超这的节奏，这个运动是一样的嘛，
6: 要快也稳也准。
3: 你如果一个运动节奏现在你出来了，你自然就感觉到就是一个状态。
2: 火锅就是他的性命，给你。
1: 店里限量供应的火爆河蚌是最考验火候的一道菜。河蚌要嫩，调料要猛，韭黄要脆。
3: 这两招就是这个招。这个是靠火候炒不出来的，对于炒面保证起来就是靠火，火好和坏就和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理，油油的起来的时候，那油的啊热度它在山东，你那水一沾它又蹦的起来。
1: 烧到水滴即燃时倒进棒肉，三秒左右，棒肉迅速被热油激熟。
3: 一下就一倒，你一的翻，实际上你有温在里面，把这砂锅里就烫熟了。
1: 韭黄一拥而上，增添鲜亮与脆爽，只需离火快炒，即刻出锅。
3: 一天大量我要用4-5百斤砂锅。啊，吃了。
1: 火爆生意的背后，离不开最经典的组合——夫妻档。店里的大小事务，邱大嫂面面俱到。
3: 真啥子事我就不管，我就吃我的菜。这个店子也撑起来，当然也主要是靠他。
1: 初中毕业后，邱大哥进入贡井盐厂，成为一名抠水匠。3年后，邱大嫂也来到盐厂，负责捆扎集炉桶。

0: 因为善于制作钻头钻具，排除井下事故，邱大哥很快被提拔为井口管事，这是盐场里最核心的技术工种。管事要管车，管地，就是经过了解水那管理。开凿上千米的盐井，
1: 记录桶深探下去，一次可以提取数百斤的卤水。
2: 要我们从井里面拉起来的水，它能够再上到岩。这个水要是我们给它提供了，
3: 我们就提供你的桶下，
0: 上世纪。

0: 1990年代之后，盐场效益日渐衰退。为了生计，邱大哥夫妇晚上摆摊做宵夜。他们以盐工的钻研精神，以另一种方式开辟新的生存之道。
1: 所以盐业工厂的时候吧，像我们一些人要退了，我在成都去都有了种盐，因为我们这个盐业工人味道呀。
2: 来，您吃牛肉来了。
0: 辣椒与牛肉搭配成红亮亮的一盘，一口咬下，香辣四溢，越嚼越香。这是大哥大嫂携手打造的美味。挑选牛肉食材，邱大哥有自己的偏好和标准。
1: 像胸后背，他那个才有吃过筋络。
0: 处理好的鲜牛肉放入卤水中焖煮，八成熟时捞起，顺着纹理切成粗细均匀的肉丝，以确保炒制时酥而不散。撒上纯净细腻的自贡井盐，这是铸就独特风味的关键。
1: 这个牛肉就拿来做煮炒，如果一定要翻过，
2: 拿来翻了就不翻，你别吹，你别听鸡吹。
1: 我吹。
0: 和独秒出锅的火爆河蚌截然不同，冷吃牛肉需要长达20分钟的低温翻炒。
1: 女儿嘛，得适合一来要，就能慢慢烤。
0: 这不仅考验体力，更挑战耐心。邱大哥必须乖乖跟随邱大嫂的节奏。
3: 这要慢慢炒，火大呀的，辣椒要干，就嚼不动。
1: 喂，大姐，可不可以？
3: 要得，可以。
1: 要得要再闯两把呀！哎，老板啊，不干不得行，你要不敢罢了工。

0: 麻、辣、咸、甜的红油深深地沁入每一丝牛肉的内心，令人回味无穷，欲罢不能。
1: 哪一个人可以吃一份？
2: 不是的辣，仅仅辣的就代表，关键是吃出来有自贡那种特色味道。
0: 街边摆摊十几年后，邱大哥夫妇找到了一个在贡井老街旁的固定门面。
3: 我们邱井最大的一点就是吃得苦，再大的苦他都吃得下凉。
4: 算不算男人的优秀吧？
3: 算，
4: 是优秀男人。
5: 印度的待遇都处于非西方国家。
3: 累不累？
6: 你老公现在才70岁，
3: 才
6: 壮年。
0: 忙碌之余，邱大哥最爱侍弄兰花、松土、翻盆，悉心照料这些陪伴他多年的花草。
4: 炒菜呀，炒出来成果也让人享受。这花你养好了，也是能享受。你说修行人的辛劳。
0: 兰香悠悠，小炒火爆，从盐场到宵夜店，他们从容面对得失，心境随遇而安，平淡中自有真味。
7: 尊列位，列位尊，听我给你报花灯，我报的是
0: 千灯照不夜，花火连天红。从唐代到现在，跨越千年的追光之旅，造就了这项世界级的灯会活动，使自贡的夜生活无限延伸。从远古时代到未来之城，赛博朋克风扑面而来，自贡灯会也成为自贡人每年春节最热烈的期盼。
8: 你真漂亮，嗨，跟孔雀打个招呼，嗨。
0: 钟小平从小痴迷花灯和兔子，为了给孩子挣奶粉钱，他在距离灯会2公里的老街开了一家兔肉店。

0: 十年前，在外闯荡多年的小平带着一身外债回家，希望另寻出路。大山铺街，小平的老家，曾是千年古盐道驿站。他决定冒险开一家兔肉店，冰糖化开，给兔头善色。继而放入卤水中熬煮，使兔头拥有醇厚的口感。量身定制的油炸套餐，给兔头增加一层酥脆的外壳。
1: 给你全圈牛脸骨，它不吃辣椒。
0: 铺满灵魂伴侣，热油反复激发，卤货的悠长风味中又多了芳香热烈。
1: 没有，
2: 要一个，
1: 差一点，
2: 要一个。
0: 母亲早年病逝，父亲车祸罹难，无所依靠的小平从小就知道，不管眼前有多难，只能靠自己。
3: 温室里的花都需要呵护，白手起家的孩子自寻出路。
1: 二娃要出生喽，这圈圈也喜欢兔儿，我跟他住一个。
4: 从娃娃还没有出世，我就跟我老婆甚至对我自己说，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娃娃过上我童年的日子。
1: 哎，
5: 八点52分，一个幺妹，
4: 陆金
5: 曼哈。
4: 啊？
5: 幺妹啊？哎，你老婆喊你把媳妇领过来啊！快来呀，妹妹。
4: 喂，幺妹，哎呀，幺妹。意外，真的意外。
1: 慢点，我骗你哈。
6: 啊！那我，爸爸，害怕，哎呀，害怕呀。

0: 年都没跟我打过折。哎，主要是经常问婆娘我是哪个女儿啊，我很欢喜。哎，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孩子的到来让小平的世界焕然一新，也增强了他精益求精的决心。
3: 从早研究到晚，甚至一直做梦都在研究
2: 如何才能把兔肉烹饪得更香。他每天都绞尽脑汁并不断动手试验。兔子宰成细小的肉丁，马胃，投入滚烫的热油中，旺火急攻，表皮定型，水分被牢牢锁住。香菇富含氨基酸和挥发性风味物质，腌制过的小米辣增鲜提味，最后再来一勺提前熬好的香料油，细小如渣渣的兔肉外焦里嫩，香气扑鼻。在无比内卷的自贡兔肉赛道，趟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4: 其实它那个肚子哈，类似于重庆一种干锅，但它的香味要足一些。
5: 酒店鞋都没换过来了
6: 就是可以跟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的时候，不得退缩。天大爷可能把那道门给我关了，这就是给我开了一道窗子嘛，我也感觉到很满足了。
7: 自然的没事，你看你写的字好好看，新的酒席得拍电影，你让一下老师。一秋一百一，不要紧，认得到。
8: 菜上有啥子卖啥子，
7: 不存货。
8: 每天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2: 青杠林，自贡最早的宵夜街之一。
9: 可是我老娃儿老热点都在，
10: 就这几十户了，你咋还开那么热？反每个星期都好。
2: 这家开了20年的街边米其林，主理人是一对逍遥兄弟。
11: 大哥，看着我。
7: 只要你得吃过，我就让你永远难忘记。
2: 大哥老罗，外放，天然自信。
7: 神厨老罗就是我，我就是神厨老罗。
2: 二哥老彭，内敛，出口成诗。
12: 中菜手中说，必有不沾身。
2: 因为爱吃爱喝爱诗词，20年前。大哥二哥合伙开店，
7: 两个人说老实话都是奇葩。
8: 这是完美搭配的同伙。
2: 无论是最初的小摊儿，还是现在的门店，他们从未签订正式协议，也没有控股股东，利润五五平分。不管哪位有事不能到店，另一位总会全力顶上。
7: 落雨打雨伞，落铁背钢板，
8: 需要你的时候你要勇敢地献出自己。
2: 内江威远县，全国冬季紫姜最佳产区之一。
8: 今天的皮挺好吃的嘛，
7: 这种金丝烧这种颜色白，那就有点像鱼一样，跟它是
2: 刚挖出的紫姜，水灵如玉，细嫩无渣，不仅姜香浓郁，还带有淡淡的甘甜，这是定夺风味的关键。
8: 手泥只占3分，原材料占7分。
7: 手泥只能说是为手熟而，所以说这个切姜不靠刀工。
2: 夜幕降临，比武开始。

0: 大哥二哥齐上阵时，总有一股暗流在悄然涌动。锅铲是武器，犹如古代侠客的剑。
1: 你自己感觉上那什么矛盾呢？还是有点紧张。
2: 你看他那个长条胳膊，
1: 这叫香，他的要起锅喽，锅要甩。
0: 一番激战，难分高下。
3: 那文武第一，武武第二，到行那高点，到艺我也高一点。
1: 你叫我不说话，就是大家不认可。
0: 灶台上互不谦让，源于共同的品质追求。
1: 问一下嘛，为啥子过得到瘾？
0: 火候靠大哥多年摸索的手感，难以言传。先用大火炒至油色清亮，再转小火慢煮，是大哥分解出来的关键技术。面对食客和路人，大哥二哥总是坦诚分享做菜经验。
1: 这你说完以后，还是可以回去跑来吃吧，自己。
0: 即使是招牌菜，也开诚布公。
3: 以前卖腥味汤，蒸鸭子。
1: 我两个人生意好是。
3: 第二呢？
1: 2008年以后。
3: 啥子2008年了？2010年过后。
1: 2008年呀。
4: 那以前的时候，老伙儿冬天家过路都没几个人的，但是他样的做了一两年了，我们就看书，反正就得等生意。也看到了书也背得出来的嘛，有侠义还带着点书生意气。
0: 每年春节前后是泡酸菜的最佳时期。宽帮大叶青菜，晒蔫再腌更有韧性。洗净后控干水分，每一个细节都要仔细处理。
1: 要记住一两分经验，
3: 施工经验，泡的菜脆才会脆，然后才会金黄。
0: 自贡本地的井盐，加上冰糖、白酒、花椒和红椒，这些看似普通的调料，在逍遥兄弟手中变得与众不同。经过一个月的发酵，泡好的酸菜从叶到柄都是黄灿灿的，散发着浓郁的酸香和清新的菜香，令人垂涎。
3: 鱼圈儿、鳝鱼、鱼都离不开这个老酸菜。
0: 自贡人偏爱甜鲜，火爆鳝鱼是二哥行走江湖的看家本领。鲜活鳝鱼快速过油，既要锁住滑嫩，又要最大程度保持爽脆。
3: 把鳝鱼还要包着，背背要包起重，起重重。
0: 肥圆的紫皮独头蒜适时加入，与鳝鱼在炽热的铁锅中共舞。紧接着，舀一大勺泡酸菜，让味道层次更加丰富。自贡井盐与糖的巧妙调和，既提鲜又平和辣味儿，最终以藿香叶收尾，为这道菜添上一抹清新。宋词就这样在热闹的宵夜摊上融入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3: 我最喜欢的就是料烧春风吹酒醒，微冷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你有没有感受的？
1: 我的感觉就是也无憾你也无情。
3: 我们生意好了，很多人都在劝我，你咋子不哪里开分店？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店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的了，只求平平安安在家里边睡个稳稳当当的觉，那天就是我的幸福。
1: 那不叫看不红尘，
3: 本是青灯不归客，且却因浊酒留风尘。

0: 紫薯应该点哈啥？哎，不大好。
1: 心光不问甘露人，岁月不负有心人。
2: 20年光阴荏苒，这对逍遥兄弟凭借着最地道的家常味，以及未曾被岁月洪流冲淡的情和意，为每一位深夜食客带来了近在咫尺的诗意和远方。
1: 干杯，干杯，干杯！
0: 收工喽。
2: 小平将早早准备好的兔子彩灯挂了起来，店里和心里都添了一份温馨。在富顺文庙，大哥和二哥为即将高考的女儿祈福，希望她能多读一些书。
3: 读明了闷出来的意思，你懂得晓得意思不？
4: 腹有诗书气自华。哎
3: 呀，我这儿，
5: 我抽烟的人哦，大哥，你真的是大哥。你气势上了，你还看？那你是孩儿啊？我说你错了，我只要活了30年，我你还能够奔30年。
6: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我只看结果。张爷爷呢？这回先走。
7: 曾经看到过一句话，他们像盐一样普通，一样平凡。但他们却依然兴高采烈地活着。
2: 千百年来，自贡井盐滋养生命，塑造风味，延续着吃咸看淡的传统。这座城的日子一如既往，在卤水中继续熬煮，撇去纷繁复杂，留下清澈透明，最终凝结成坚硬的晶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辣椒中的辣椒素给口腔带来刺痛感，这种痛感会促使大脑释放内啡肽。
1: 辣着它就刺激我们这个神经嘛，就很开心啊。
2: 看上去过瘾，吃上去更过瘾。
3: 看不到辣椒，我就吃不下饭。
0: 在人类五味杂陈的味蕾探索之旅中，辣这一独特而复杂的感受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以一种近乎叛逆的姿态挑战着我们的感官极限。
4: 辣得汗水八颗八颗的淌，
5: 好吃，
0: 令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过海来到中国。最初，辣椒只是作为观赏植物，直到17世纪末，它才正式登上中国人的餐桌。

中国的辣大多来自于辣椒，它原产于美洲，16世纪随着哥伦布的航海大发现飘扬。

0: 贵州遵义，凭借醇厚美酒声名远扬，香飘全国。但很多人不知道，它还是中国较早吃辣的城市。遵义山高路险，缺油少盐，当地人为了应对生存的挑战，用辣椒替代盐，开始了吃辣的征途。如今，辣椒在遵义这片土地上经过300多年的驯化，早已被遵义人狠狠拿捏。遵义虾子镇，中国辣椒城，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
1: 全中国辣椒到这里来转一圈了，那是几千
2: 万。平均每一天有5万把斤。
0: 辣椒每天平均交易量600吨，撑起全国吃辣格局。

0: 菜吃饶为海，扎根餐饮界30余载，想要在竞争激烈的辣椒城立足，必然有自己的绝技。
1: 孜然土辣椒、燕椒、满天星、大条子，真辣人好，
0: 闻香识辣，不用看，只需一闻，辣椒的信息便了然心中。
1: 长期来和辣椒打交道，慢慢的养成了习惯，对辣椒的这个味道的敏感度都很强了。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辣椒还是世界的一张名片。那么我们今天大家就以辣椒来做一个我辣不欢的比赛。那么比赛它是不是一个目的？然后我们是以菜促进我们大家的厨艺的进步啊！大家就开始比赛。
0: 对辣椒了然于心还不行，定期斗厨。饶伟海要求所有的厨师对辣椒的使用必须得心应手。辣椒粉、泡辣椒、干辣椒、遵义特色的糍粑辣椒，在大厨手中都变换成一道道辣味美食。

0: 那个海椒香，
1: 炒洋芋啊，炒粉啊，些啊，炒米皮啊，些都是都是海椒。
2: 早餐的羊肉粉，集市的辣子鸡，夜市的烧烤，都是辣椒的高光时刻。辣椒早已成了遵义人生活里的铁哥们儿。还有一种辣椒，家家户户都有珍藏。
0: 什么形容呢？叫酸辣，爽口脆。
2: 贵州地区气候潮湿，天无三日晴。为了解决辣椒的保存问题，贵州人想到了发酵。
0: 咱原来哈都是自己种点儿的吃。
3: 我们就在种点儿吃。
0: 你说原来在找一些都是秋天了才摘，现在都是海椒一红就开始摘了。
4: 剁椒呢，它是盐比较重，把它剁了以后加盐抹起来，它都可以用的。
0: 糟辣椒一般发酵时间最少都是20天。
2: 辣椒剁碎，加盐

0: 蜜蜂。遵义溶洞常年恒温15到20摄氏度，湿度高，为发酵提供理想环境。经过数周的闭关修炼，洞内微生物群落与辣椒中的菌群相互作用，赋予糟辣椒独特的酵香。
1: 糟辣椒已经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个调味品，它包容万象，可以煮火锅，可以炒菜，可以拌凉菜啊之类的。
0: 遵义的年夜饭桌用糟辣椒做鱼，那可是必不可少的。鲤鱼是做糟辣鱼的天选之子，肉质紧实鲜嫩，葱、姜、白酒腌制。
1: 白酒它是一个杀菌、提鲜、避腥、增香不可缺少的一个。
0: 再入油锅炸至金黄，只待与糟辣椒完美邂逅。热油中糟辣椒酸辣被完全激发，小火慢炖，糟辣椒中有益的乳酸菌析出，蛋白质水解生成谷氨酸等鲜味氨基酸，鲜味物质大大提升，鱼肉饱吸糟辣椒的酸辣，颜色也变得红亮。一口下去，鱼肉在舌尖疯狂跳舞，味蕾被狠狠拿捏。
2: 我们才是讲究的糟辣鱼那个味啊，始终吃的舒服。
3: 糟辣鱼确实味道不错啊，那
2: 就又下饭，它又下劲儿，哎，啷个都可以。
0: 要想深度拿捏辣椒，光靠自己闷头苦学可不行，还得多和师傅交流，这样才能少走弯路，一路通关。
1: 做菜呀，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你的劳动成果得到了客人的认可，所以说自己就在这个里更加的刻苦的学习，让更多的人吃上我们贵州的这种生态的食材和传统的这种味道。

0: 吃辣版图的扩张从遵义开启，一路火力全开，红遍大江南北。而在众多失辣之地中，有一座城市堪称辣界顶流，它就是萍乡。在这里，新鲜辣椒摇身一变成为日常零食，零食加辣也是正常操作，就连熬粥都要添上一把辣椒，更有辣椒炒辣椒这种辣度爆表的奇妙组合。街头甚至还设有辣度专线公交。凭借着这份对吃辣的执着，萍乡成功出圈，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勇敢挑战当地独特的吃辣文化，在舌尖上感受一场热辣狂欢。
1: 辣的欲罢不能，一直想吃。
2: 这里的辣比较纯粹，湖南是香辣，江西纯辣。
0: 萍乡人吃辣那叫一个野，什么红线椒、小米椒、青椒、干辣椒，通通收入家常菜的麾下。这种吃辣偏好延续了明清矿工辣椒驱寒传统，矿洞内阴冷潮湿，辣椒既能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还能开胃健脾。传闻在萍乡有一位时尚大厨，每天奔走于田间地头，只是为了让游客吃到地道的辣味。
2: 嗨，
0: 大厨曾维每天驱车30公里，亲自把关辣味源头，确保每一道菜都辣得新鲜。
3: 给辣椒品种加下好，我会。今天我有点辣，有点。

0: 油脂类的这些。
1: 我这边的辣椒跟别的辣椒不一样，比较带甜味，咸甜味。
2: 本地青县椒虽然辣度不高，但是善于做辣的大厨们有他们的办法，物理增辣，将辣椒切碎，增大接触面积，释放更多辣椒素，辣度直线飙升。一半辣椒一半肉，肉在这一刻都成为了配菜，辣味夹着肉香上桌，米饭又得多吃几碗。
1: 辣椒放饭，把辣椒放到肉里，放到饭肉里，把辣椒一起掐开去。
2: 萍乡的辣，碎辣椒炒肉只是前菜，另外一道菜才是辣味巅峰。本地散养的麻鸭，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是这巅峰辣味的基础食材。
1: 腾这一块哈，昨天把那个鸭子啊，一般做的现在是一年多几个，斤多两斤几个，不过三样个，整体个土鸭。各种鸭子不没啥饲料个，肚里下去田里个些鸭草啊、小虫啊、虾子啊，这些昆虫之类个，运腾量比较大，牛脂也比较咸，比较精致。
2: 鸭肉准备妥当，距离巅峰还差一点点辣椒。
1: 做一批咸椒、小米椒一起剁碎了，包在放包巾上，完了放辣椒。
2: 本地茶籽油爆炒辣椒鸭肉，鲜辣直冲鼻腔，辣味醇厚，辣椒素有效中和鸭肉腥味，化解鸭肉油腻，口感清爽。
1: 做一批咸椒带甜味提鲜，小米辣味就带辣，牛的辣椒整个吹鸡，这就形成那个是独具一格的口味，又辣又甜又咸。
2: 出锅前，鸭血搭配着米酒登场，酒精溶解辣椒素，辣味随鸭血均匀包裹每块鸭肉，辣味直击骨髓，连鸭骨都透出灼烧感。
1: 前天把饭干，还用不不光去放饭去，还用不多的时候，辣椒肉里放按钮，一股股就掐，一拨你平常你掐多的人，外手外到窝里放饭去。
2: 原来在萍乡，辣椒不是点缀，而是与鸭肉平分秋色的主角呀。
3: 这萍乡的辣，它就是一种鲜辣，就是辣椒本身的那种鲜味。
4: 萍乡它属于纯辣，就是辣椒本身的味道。
5: 萍乡有一句话，辣椒不倒萍乡不辣。
2: 萍乡以其鲜辣的美誉闻名遐迩，而干辣椒同样不甘人后。萍乡的干辣椒不只是调味剂，更是塑造独特风味的魔法粉末。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独家的辣椒粉配比秘方，这是他们在热辣江湖中立足的秘密武器。
1: 搁这是印度椒吗？哪个？咦，
6: 是个，搁这是臭呢。
1: 啊，啥那个？咋的？哎呀，啥辣啥辣，这辣椒搁这蛮辣。这搁点春的姐，搁这蛮好。以前就在炖下的是冇得太喷熟臭，可是把这粉辣椒炸好，炸到以后就晒干了。等下你冇得新鲜辣椒的时候去。

0: 辣的冲击，瞬间点燃味蕾。
1: 普通的辣椒按照辣度参差高不一哦，把它就五开吃了以后啊，给又肥又细。
2: 丁香的辣度吧，就感觉它能在嘴唇中留有余香，就在口腔里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
3: 非常好吃，色香味俱全，然后够辣，就喜欢这么辣。
1: 加不个比赛，就是把这鸡爪拿起手，几多个时间慢敲喂，不给敲虚，预备，开始。
0: 为了让萍乡吃辣文化火速出圈，大厨曾维放大招，不定期组织吃辣挑战赛，让更多的游客了解萍乡辣文化。
1: 没带辣椒，就是压枪都没得放一下的，
4: 还不拿我拿死的。
5: 快加快加，加油加油，快吃快吃。
6: 阿腾，哈哈哈哈哈哈！哎呦，
0: 萍乡人吃辣怕不辣，在挑战最能吃辣的路上越走越远，辣文化也在一声声太辣了的嘶呼声中名扬四海。
7: 几位啊？
8: 三位啊？
7: 三位是吧？哎，来给你请。
9: 那萍乡里有个几百种都是抹面的加萍乡的辣，我只能把自己的手做出自己的特色。我希望我的萍乡的辣文化、山药文化，从萍乡走出去，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来品尝到萍乡的辣。
10: 萍乡的辣 ，Number One。
0: 萍乡将最能吃辣的头衔拿下，隔壁的湖南老表也不落后。人均年耗辣椒100斤的数据背后，是一片极为豪迈的吃辣江湖。
4: 湖南人肯定能吃辣的啦，
11: 辣的受不了，人生冒汗。
12: 湖南的辣是比较上头，它属于越吃就是越想吃的那种。
0: 湖南不相信微辣，在炒锅都被辣椒腌入味的三湘大地，你只能痛并快乐着。
13: 这一口看。
0: 而在湖南岳阳，有一种辣与姜紧密相连。大片老姜与干辣椒的双重辛辣叠加为基底，通过高压锅渗透，使姜辣味渗入食材纤维，姜香冲辣，焦香回甘，每一口都充满了浓郁的风味，开创出新的食辣风尚。
12: 岳阳的姜辣是比较出名的
14: 了，绝对是一流的。岳阳最出名的就是姜辣菜，
15: 吃的就是这个口味。
0: 这位神似光头强的大哥，他来乡下不是砍树，
16: 杨哥只烧柴不砍树。
0: 他所到之处，菜都被他薅秃了。
16: 我把个脚抓上那个长的，
0: 野菜也不放过。
16: 这样的野菜，吸着对人的身体金刚，都是。
0: 别人的收获也得拿下。
16: 哎，你要卖吗？我来来来，过来，你们给收啊！你有好的钱，好吧，我卖我，你有好的钱，
17: 我多少年了，
16: 一百五。好两本两本，我这不两本，两本两本，赚钱。不卖了。哎，回去。
0: 还有一些食材也是强哥一定不会放过的。
16: 阿姨，这个生姜是这个屋里的吧？
18: 是的。
16: 哎呦，这姜哥也跟姜都已经去死了吗？姜去死就是好姜，全部给你买完好吧？
18: 可以，
16: 全部给你买完啊！
18: 谢谢，请大家的去坐一下吧。
16: 好。
0: 姜在岳阳还有一个巧用，用雷姜波子内的螺纹将带皮生姜擦出姜汁，与豆子、芝麻、盐及少许茶

0: 洋炮，姜辣味十足。
1: 我就是五的味道，加上味道。
2: 看到你门口啊，撒了这么多好姜、老姜跟那辣椒，说我又喜欢这个东西，只要你东西好，东西是噻。我要好多，你帮我蒸好多，蒸好之后我不直接过来给收。这个姜周周姜我在非常好。把关上。
0: 传统姜辣菜，强哥已经炉火纯青。他想要挑战创新姜辣菜。强哥首先想做的就是鱼。
1: 我的老家是生在湖边上，从小是鱼打交道，从小也是喜欢加这个鱼。你让我年年加鱼，还能加鱼，我都喜欢。
0: 洞庭湖被誉为长江鱼库，这里的鱼肉嫩味美，没有土腥味。但是用什么鱼，这让强哥犯难。鱼肉进入高压锅容易变烂，影响口感。
1: 我都跑过来了，鱼还跟我的。哦哦哦，啊，这个真掉下啊，是的。你看跑的了，你看你还搞点回的鱼，还搞点钓的回的鸡给大家。哎，你还能活饭呢，好就给掉。耶，你还能钓。哎，这有真说的哈，兄弟。
0: 一次偶然的机会，强哥发现回头鱼进高压锅煮不烂，它肉厚刺少，质地肥鱼，是做姜辣鱼的不二之选。苏东坡曾写诗赞他曰：“粉红石首仍无骨，雪白河豚不要人。”本地老姜经过长时间生长，积累了更多的姜辣素，味道辛辣。
1: 老姜的水分少，姜味浓，姜丝长，所以说它做姜辣菜是最好的。
0: 子弹头辣椒，形似弹丸，辣而不燥，搭配印度椒，辣度适中，香味浓郁。两种辣椒在强哥的无情大手下被剪成小段，辣味得到彻底释放。老姜遇到干辣椒就像春娇与志明，老姜的辣温和醇厚，中和干辣椒的猛烈。
1: 两斤的回头鱼啊，我们打的是一斤半的老姜，四两的辣椒锅，搅在一起。
0: 在高压的作用下，姜的分类化合物得到完整的释放，姜辣素渗入鱼肉中，肉质 Q 弹拉丝。
3: 姜辣鱼也是有特色，比如说这个味道它也很鲜，它吃起来也很嫩，
4: 重色重油，姜味比较重，很香很辣，
5: 因为它入口除了辣味还有那种姜的腥味吧，辛辣味，如果能接受姜味的话应该会喜欢吃这个。
0: 姜辣回头鱼在岳阳已崭露头角，可强哥并未就此满足，有时间就到码头寻找食材。
1: 这个鱼可以啊，这个鱼蛮好啊，吃有吃有就叫生态鱼啊。哦，我这个
0: 收到好的食材，强哥特别兴奋。开启了一场食材混搭的奇妙之旅。
1: 这种姜辣的混搭菜啊，其实我是受到老一辈的厨师的启发之后，通过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新，然后再演变成一道属于我自己的独家的姜辣

0: 昆法系列。
1: 牛骨头与小龙虾碰撞出别样风味，鳝鱼和田鸡携手演绎独特口感。只要是能实现的食材组合，强哥都积极尝试，只为将岳阳姜辣美食的独特魅力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2: 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还有的快乐说嗨嗨。
1: 恰逢伙伴生日，组合出新姜辣口味，强哥迫不及待拉着店员分享，
2: 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1: 天南地北的食材在辛辣中碰撞出火花，此刻的美味早已超越舌尖。
0: 鸭子哦，真的能让人有积淀，那是说的。

0: 买完菜之后，我们到这里再搞点麻子啊，就吃完之后就上班了。
1: 湖南的辣是创新的挑战，姜辣在强哥一次次的食材混搭中生出新意。
2: 快快快！
1: 江西的辣是对吃辣极限的勇敢探索，永争辣都称号。曾维坚守着对辣味极致的追求。
3: 还有辣度的菜都配齐了噻，动作快一点嘛，不要说慢吞慢吞的。
1: 贵州的辣是应对生存挑战的智慧结晶，是对生活的积极适应。饶维海爱辣，更痴迷于辣。辣从不温柔待人，就像生活总爱给咱挖坑，唯有吞下火辣，才能淬炼出滚烫的灵魂。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球搭子，
3: 球啥搭子啊？
2: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4: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5: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6: 牙签烤肉，摇摇杯，
7: 开打了，干杯！
2: 世界杯马上决赛，你说我一个人看球多无聊，关键这厨房里面啥都没有，我得攒个局。
8: 珊妮儿呀，哎，
2: 世界杯决赛马上开始，我得叫上我的球搭子们来攒个局呀。
1: 好啊，哎，
2: 这样啊，我那个水果啊，包括硬菜已经准备好了，你来给咱们就准备一点点那个这个特色主食啊，不用太多。
1: 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行，那就这。
1: 好，拜拜。
2: 主食搞定。川儿呀，
9: 哎喂，飞哥，
2: 想你了，来看。

0: 球啊，马上决赛了，哎，我这攒了一局啊，这个水果你不用准备啊，主食准备好了，我们就觉得得来一个硬菜啊，你必须得来。
1: 行行，我想想，没问题没问题。
0: 行，硬菜搞定。陈明老师啊，哎呦，
2: 这不大飞吗？哎
0: 呀，看决赛必须得有您呀，您要不来总觉得少点什么。这水果呀、大菜呀什么都准备好了，您来的时候路上就带点什么小吃啊、零食就行啊，别带太多啊。
2: 看来你这是攒一局啊。嗯，行，没问题。
0: 行，
2: 小吃零食我搞定了。
0: 好嘞，搞定。我收拾收拾，我就等他们来了啊。洗水果。请，
2: 真热呀！
3: 好，哎呦，陈明老师，您带的什么？
2: 我这刚才顺路啊，就买了点肯德基，
0: 有炸鸡是吧？有蛋挞，那我都爱吃。山尖带啥呀？
3: 您让我带主食，那我就带了点主食。哎呦，
0: 这个好，这个特别管饱啊。嗯，川呢？
4: 大菜，大菜。
3: 哎，合着您什么都没准备啊？就让我们带了。
0: 瞧你说的，我是那人吗？啊，我，你看看。给大伙准备了，晚上看球时必须得来点电解质饮料吧，来一瓶啊！哎，
5: 谢叔，
0: 对，
2: 熬夜必备啊！
0: 这是咱们农夫山泉的电解质水，不含有烟酸、维生素 B 族，还有钾、钠、钙等等电解质，补充咱们熬夜看球的能量。哦，好，今天主要把各位攒来啊，就是第一个。咱马上决赛了呀，我一个人看球多孤单呢，有陈明老师跟我们再解说解说，这还有俩小球迷是吧，咱们一块儿聚群热闹了啊。
2: 行，
0: 来吧，跟大伙打一招呼好不好、那就从您那儿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足球评论员李陈明，今天呢我带着我的球搭子饭搭子一起来到回家吃饭，
0: 欢迎。
7: 大家好，我是茉莉，我是我爸的饭搭子，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很能吃。
8: 真的。大家好，我是我爸的球搭子，我是维尼，我也是我们足球校队的前锋。哇，
0: 前锋啊！哇，可以啊！
9: 大家好，我是爱足球更爱美食的美食主播山妮儿，非常高兴来到这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看以弱胜强冷门球赛的西餐大厨北川。
0: 那这样，咱们今天是边聊球边看球，咱们边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0: 那陈明老师，您带着咱们两位饭搭球搭，咱上。
2: 那我们先准备准备啊。
0: 好嘞，
3: 好嘞，
2: 好嘞。
0: 山妮做啥菜呀、主食？
9: 因为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呢是主办国之一，所以我今天要带的这个主食就是一道墨西哥的风味，
10: 叫做浸泡三明治。
9: 普通我们吃的三明治就是干的嘛，就不带汤的。今天我还要做一个汤，然后把这个三明治泡在那个汤里。哇，
0: 泡馍呀！
9: 对，类似，对，真的是很像。而且这道菜是墨西哥人在看球的时候必须要吃的，因为比赛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就特别需要这种让双手都可以沾满酱汁儿的这种美食，吃到嘴里，然后一下忘却了这个紧张的感觉。
0: 球队比赛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结果球迷吃胖了，这就是我们享受世界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9: 对，
0: 来吧，你中间请啊。
9: 首先，我们先把油热上，
0: 这是一锅油，
9: 一锅油，
0: 油炸，
9: 用油炸，然后再用油炖。
0: 这个用油去炖，哎，
1: 油封。
9: 这是用哎，没错，不愧是西餐大厨。这个肉的这个做法呢，它是用法国油封鸭的那个相同的做法。首先呢，我们锅里用的是大豆油，我现在要把一部分猪油倒进去，这样的话，这个油它就会更细。香，
0: 真的就是油炖，你看这是真的
9: 是油炖，
0: 一锅油
9: 就是一锅油。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用油炖，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腻。
0: 你信吗？
1: 信
9: 啊！它是要用油先炸一遍，然后把这个肉的外边炸成一个脆壳，这样的话油就不会往里沁了。它用的只是那个油的热度，然后把这个肉给它微熟。
1: 它是低温微的，不是高温炸的。
9: 对对对，低温微的，没错没错。一般在墨西哥餐厅里，就比如说我这次炸完了以后，把那个油渣撇掉，然后把这个老油留着，第二次炸的时候再用。哇，
2: 咱汤，
9: 哎对。对，没错，异曲同工。
0: 主要是那个油里面是有了肉香的，
9: 而且它不光是有肉香哦。一会儿我还要放其他的材料，就会颠覆我们认知。
0: 目前还没有超出我的认知。哎，

0: 对，肉夹馍、泡馍
1: 到墨西哥，
0: 这是五花肉，切成这个四指宽的方块。
2: 其实呢，在墨西哥做这道菜的时候，它可以用任何部位的肉，就是有肥有瘦是最好的，而且皮也不要去，也不要提前腌制。其实油温大概在180到190度左右就可以往里放了。
0: 180到190度，我们老说几成，小朋友30度是一成的话，180到190多少成？
3: 6成吧。哎
0: 呦，这算术，匡昌，你将来一定能提好钱。
4: 不是这，
0: 因为钱非要动脑子。
4: 提我还没听明白呢。
2: 青出于蓝胜于蓝。
0: 陈明老师应该是从小家庭的缘故，您就跟足球都是从小结缘的。
4: 还真是，小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踢球。当时啊，我爸是足球裁判。然后上小学2年级，我呢被选入到这个体校啊，去业余时间去来踢比赛。后来我有了儿子，他也踢球，我觉得这是一特别好的一传承。
0: 是吧？那你学习咋样啊？
3: 那肯定比他强，对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炸了，一定要把这上面的水沾干净啊。
2: 没错，
4: 看已经开锅了啊，这个油。
2: 把肉炸的外面就是有一点焦黄，有一点这个小脆壳，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还能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5: 真不错呀。
0: 但是我怎么就看不出说这个菜不腻呢？我怎么看着我感觉还是挺腻的呢？
2: 一会儿你可以自己吃了就知道了。
0: 看一下接下来的操作啊。
2: 香叶、
0: 丁香，
2: 然后放进去。它其实用的香料不多。放进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刚才炸过的这个肉再放进去。
0: 就这一点香料呀？
2: 可不止哦。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6: 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2: 而且呢要放淡奶油，还要放可乐。
3: 黑暗料理，
7: 真的，
3: 这个是黑暗料理。
0: 加这橙子有啥用吗？
2: 它是会有那个橙子的香味儿，
0: 可以帮助肉来去腥。
2: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你绝对不可能想象我把橙汁泼在油里它竟然不溅出来。然后这个是淡奶油。
8: 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0: 太黑暗了。
2: 然后我们要放可乐了。对，真的是。你看看看看看。
0: 盖上它啊。
2: 可以。
0: 我呢就是平时在油炸的时候，我锅里面溅一滴水，我都觉得蹦得到处都是。为什么加了那么多的液体没事儿？
5: 因为它温度下来了。
2: 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油，它不是那种滚油。如果是滚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这个是真没有问题。
0: 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包呀，给它再重新回炉。
2: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面包啊，长得特别像陕西的北脊馍、锅盔馍。
2: 这是做浸泡三明治一定要用到的面包。普通的面包啊，它一泡汤里它就容易烂。哦。然后这个面包最大的特点就是久泡不烂。哦。给它热好了，然后热出这种微微的这种虎斑。哎，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中的我做的这道菜应该是什么味道的？
9: 甜甜焦醋，
3: 又有点甜，
9: 可能会有点苦，有点酸，然后
3: 百味俱全，中西结合，
0: 是吧？让孩子们提前把未来的人生尝一遍。
2: 洋葱和大蒜碎呢，我们炒香炒软了以后，要把它放在打汁机里，有料理机会更好啊。好，
0: 这是啥？
2: 这个呢是番茄，然后它是去皮了，我们要把这个去皮番茄和番茄汁一起倒进去，然后把它打成一个浓汤。
5: 去皮番茄罐头。
2: 对，去皮番茄罐头。好的，然后呢我们开小火，就是要把这个酱汁炒一下。我们放一些比萨草进去，也叫牛至。
0: 我们的肉什么时候出来？
2: 因为这个肉啊要炖的时间特别的长，我就提前在家炖好了一份，拿过来可以直接吃。
0: 用油炖出来的肉，哎，哇，在这儿呢。
8: 现在能吃了吗？
0: 刚谁说是黑暗料理来着？你说的，你闻闻。
2: 我没说，
8: 我没说。
0: 你闻闻。
8: 哇，

0: 没吃，还没吃。
1: 我能拿这个？
2: 我没说啊，我没说。
3: 听我们现在电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叫回放。
0: 黑暗料理，
4: 黑暗料理，
5: 黑暗了，太黑暗了。
1: 质感哇！喂，
4: 你看，你看，
3: 你们看看，
4: 让小朋友们看看。
6: 到手
7: 这马上就手撕就可以了，
4: 是非常软烂，
3: 入口即化，就是这样吗？
1: 好香啊！
3: 来给小朋友来，一人来一口，尝尝原味的，
4: 没有放盐的哦。
3: 你们一起分一分。
7: 我也准备尝一个，
5: 你们俩都减肥了，
4: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这个肉调个味儿，要加入盐和黑胡椒，
3: 加黑胡椒盐呗。
4: 对，就加最简单的食材，因为肉已经够香的了。
1: 够。
4: 我现在把这个酱汁儿先铺满，铺到盘子底下。
3: 魅力恨。
4: 魅力恨。我们把酱汁儿先放好以后，我们现在就要组装我们的馍了。首先我们在组装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下面要铺一层这芸豆泥，芸豆泥也是现做的，要用那个酱汁儿，然后和煮烂的芸豆搅拌在一起，再打一下。
3: 你加馍就加馍，你非得说个组装。
4: 组装拼接，我还会用到这个。这个叫阿尔伯沙沙酱，这个沙沙酱呢，它是用一种树椒，就是墨西哥特有的一个辣椒炒制的，然后炒制完了以后也是打成汁儿，然后要放两种醋，苹果醋和白醋，所以这个酱汁儿就是酸辣口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点这个红色的洋葱，这红色洋葱也是现做的，要先把这个洋葱焯一下，焯一下水，然后焯完水之后呢，要加入这个柠檬汁儿还有盐，把它搅拌以后腌制，然后洋葱就会变成这种粉红色，非常漂亮的。吃这个一定要放多多的肉，然后这样的话才有满足感。其实这个是很著名的一道墨西哥的街头美食，它的出现也是一场意外，因为在卖三明治的这老板，他在做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不小心手滑，把这三明治掉到汤里了，然后又不舍得扔，哎，拿起来就吃了。吃了以后觉得哇，真是惊为天人，太好吃了，于是就把这个保留下来，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3: 其实那老板没告诉你故事的前半段，他刚去西安旅游过。
4: 你看这样，我们就把它拼装起来以后，然后之后呢就放在这上面，
5: 做好立刻。
4: 对，其实在墨西哥本土它是躺在那酱汁里的，就是它那个酱汁是把所有的三明治都覆盖了。这个呢是一个摆盘的新方法，这个上面要再给它做一些装饰。浸泡三明治，
7: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崔老师，您别光鼓掌啊，您请您来，您得露一手啊，咱们这有饭搭子还有球搭子呢。
5: 是，哎呀，
7: 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小吃啊给你们做呀，和刚才的这个手撕肉和你搭配一个中西合璧，咱拿一个蛋挞和这个肉，咱做一个米其林一道菜啊。来，茉莉，
5: 不简单，不简单，
7: 你来，
5: 先拿勺子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放进这个已经掏好的蛋挞里，然后现在给这个里边加点沙沙酱，
3: 再来点这个芸豆酱。
7: 我们家是这样啊，他哥这一到夏天或者冬天做这种集训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总动员一起，妹妹呢负责到各地呢去品尝美食，他哥哥负责去训练，
8: 还我受罪。
3: 所以足球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7: 是的，对，
3: 您作为过来人，您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对于孩子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7: 体育都是共通的，特别是足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项目。足球呢，可以给孩子呢培养出很多他的果敢，对于他的性格的塑造，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帮助。维尼，你觉得呢？
9: 我觉得也是，就是足球它给我带来的好处，其实不只仅仅是头脑或者说身体方面。其实我最开始踢球还是我妈为了让我锻炼锻炼身体，因为我当时太过于瘦弱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足球慢慢的在我这里的地位进行了改变，我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去踢足球，而是去踢足球，而为了就是

0: 包括我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我觉得应该去坚持下去。
1: 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踢球的这个规则呢有些改变，有一个专门的让运动员的补水时间。
2: 对，这个补水其实挺重要的，作为他踢球他的运动量呢会很大，他需要一些很多的电解质来帮他迅速来缓解疲劳，经常我也会给他们有电解质水带给他们。
1: 农夫山泉电解质水每瓶电解质含量是大于350毫克的，对我们运动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2: 最后得怎么这个摆个盘来着？
3: 你看啊，
2: 来来来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手撕猪肉蛋挞，请各位尝一尝。
4: 我们不客气了啊，
2: 别客气，一个，
4: 好嘞。
2: 我跟你们仨人说啊，这个蛋挞特别适合一口一个，看球绝对最好的好搭档。
1: 这就是一家人的协同，父亲的鼓励，女儿的认真，然后哥哥在旁边的帮忙，就会成就这样一道菜。其实一道菜跟一场球赛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环节和角色都是不能或缺的。北川，接下来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吃的？
5: 今天带来的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菜。对，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嘛，然后我带了一个加拿大的国菜。
1: 啥菜？
5: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1: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5: 先做我们的酱汁，用面和黄油炒一个棕酱，有点像咱们的芡，带着深色的。
3: 因为它炒了以后，面粉的颜色会稍微变成褐色，这是西餐里的很常用的一个烹饪手法。
5: 对，这是尤其法餐。
1: 黄油跟面的比例呢？
5: 它不是按克重去测量的，它是按它的体积去测量的，1:1的体积比例。
3: 而且这个是不是一定要用中小火来熬？
5: 因为咱们是做棕色的，所以火可以稍微大一些。
1: 现在颜色逐渐加深了。
5: 是，
3: 我看你还拿了这个，这是什么？
5: 这是浓缩汤块。
3: 其实这个也更省事儿了。
5: 是的，再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变微棕色了。然后看它棕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香料了，这样的话它炒的会让它更香一些。
1: 这个是
5: 鼠尾草粉、迷迭香、油脂。
1: 为什么要加这种各种各样的香料呢？
5: 这个其实是做炸鸡，尤其是我们肯德基炸鸡，它的面糊里面必备的香料，
1: 就是我们每次吃那个炸鸡为什么那么香？
5: 对，
1: 就是跟你刚加这种香料有关系。
5: 是的，
3: 好香啊！
5: 现在有棕黄油和味道，
3: 哇，
1: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闻到了没有？
3: 这是
5: 鸡汤啊！哇，这样我们可以依次加。然后火开成大火，然后加入蒜粉，洋葱粉，那现在我们可以放一点
3: 浓汤冻。这个浓汤冻和整个酱汁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5: 就大概这么个锅放半块。
1: 你知道就是这个味道在层次的变化，一开始是香，然后呢甜的奶奶的，然后呢变得有这种香料的味道，然后呢现在突然间又多了一些那种肉汤香。
2: 现在闻土豆泥的味道。
3: 肯德基有一款土豆泥，
5: 对，
3: 淋的酱汁是不是这种？
5: 对，就是这个酱汁。
3: 你看
6: 土豆泥在那儿，
5: 可以比较一下。
1: 其实土豆泥里的那个棕酱就是跟这个酱一样。
5: 是的，一模一样。这道菜是我们在加拿大那边看球的必备，不管是冰球啊、世界杯啊，还是篮球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一大盘的肉汁薯条，然后一起分享
1: 这么蘸汁吃。我们就着刚才山妮的那个油，我们也不浪费。
5: 这个最好也咱们也炸两次，这样的话它的酥脆感会更好。
1: 北川自己跟世界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 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是98年，有那时候是在亲戚家里面，然后小嘛熬不住，然后就跟家里人说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记得叫我起床。然后我是上半场还是在睡觉，后面才把我叫起来，然后我还怪他们，我说你应该把我叫起来，我起得来的。然后最后就是看完了那个法国世界杯，印象很深。
3: 我的第一个世界杯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当时那个意大利之夏那首歌太经典了。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在足球赛场上有模特走秀，我说我。

0: 原来这时尚和足球还能这样结合，当时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这个种子。
1: 你要去世界杯赛场当模特，
0: 后来学了意大利语。哦，
2: 能帮我再切一点那个芝士吗？
3: 一厘米的小块。
1: 这是什么芝士啊？
3: 这个是马苏里拉。嗯，
2: 这第一遍炸好了，然后我们先把它捞出来。
1: 我想借你这个菜啊，咱们是吃油炸的嘛、嗯、我想延伸一下，你比如说这个，这是肯德基好长一串酥脆虾滑串、嗯、而且我觉得这个酥脆可口，是吧？咱都不用油炸或者复热一下，咱哐称把你待会儿那些个酱料往上一淋，我感觉很好，一口咬下去都是虾滑嫩嫩的感觉。
4: 没问题，没问题、嗯、
1: 好的。
2: 这个复炸的时候和这个一起复炸吧。
1: 可以啊，
5: 没问题、嗯，

0: 哎，这个就是密密麻麻的匀开就行。
1: 对，嗯，然后我们在烤箱里面稍微烤3分钟左右。
0: 哎，我们烤箱的薯条好了，
1: 好，现在把它拿出来浇上汁就可以吃了。
0: 好的。嗯，
2: 哇，太香了吧！

0: 今天我这局啊，传得太棒了，我就出了一个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我的朋友们的热情，这就是我的球搭子和饭搭子，尝一尝吧啊，说说什么味道和感觉啊？
1: 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个就是回家吃饭该有的味道。哇，
0: 这好像是我们节目开播十多年来第一次有这么一个精髓性的一个总结，特别棒。咱们先尝尝妹妹的这个，哇，这个蛋挞做的改良的这个啊，
2: 没错，
0: 这种味道真的是太棒了，特别酥，而且这种搭配特别的合理，上面是辣的，肉呢是咸鲜口的，底下蛋挞有一些微甜，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2: 对，而且这个挞皮它还会有一点蛋香奶香，配合着这个肉香，感觉非常的搭。
0: 尝尝这个三明治，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它既可以是夜宵，也可以是早餐，而且这个久泡不烂真的是做到了。
2: 对，
0: 哥哥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吃过的很新奇的一种食物。因为它是既有液态状的酱料，又有配上这种，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肉夹馍的。然后就是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新奇的，
2: 前所未有的体验。
1: 对，
0: 你看我们通过食物来作为球迷之间的一个桥梁，对吧？陈明老师，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您觉得站在您一个足球专业解说员的角度，世界杯足球意味着什么？
3: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代表他们的国家队来出战比赛，还有大家带来的各地的美食，这都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像世界杯一样，更加的多姿多彩，越来越有味道。
0: 谢谢为您。
1: 咱们这个题目就叫做回家吃饭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把世界杯搬进家里，让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回家吃饭最深层的真正的含义。
0: 两位呢，觉得足球跟世界杯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4: 我觉得是四年一度能把身边的人都能聚拢在一起，大家有各个喜欢的球队，各个喜欢的球星，我觉得是一个挺妙的一个运动的。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C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

0: 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个世界杯它其实不光是足球比赛这么简单，其实它更是情感链接，然后链接了全世界无数个小小的家庭。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想表达的。
2: 我觉得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或者在比赛现场看到世界杯跟足球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做那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可以热泪盈眶，可以让自己去热爱生活。谢谢，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中华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0: me to win。
1: 乐极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极导航，乐极翻译，乐极提词，乐极拍照，乐极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极。
2: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美食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什么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2: 因为土家族嘛，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那这些纹样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土家族的这种文字，被称为无字史书。
1: 这是什么记忆？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知晓作品模样。
3: 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然后反过来的时候花纹在这个下面。
1: 千年织锦技艺，十年学艺坚守。
4: 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1: 今天让我们走进湖北恩施，看两姐妹是如何把大山里的花覆盖带上国际舞台。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锡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锡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锡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锡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锡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锡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锡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经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1: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锡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锡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锡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锡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酉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酉水河畔，所以身边对锡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锡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刘老师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锡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锡兰卡普，锡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是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我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

0: 这个动力。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1: 59年，我今年71岁，
2: 做了59年。
0: 对，
1: 哦，那就是从10几岁，
0: 哦，52岁开始。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 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
1: 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3: 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细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
0: 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2: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是的。
4: 隔行如隔山。
5: 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锡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6: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哈，
5: 应该是来来回回。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
1: 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买点衣服，买点东西，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是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
3: 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两姐妹的刻苦打动了刘代娥老师，也让她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些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 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守根，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传的这种精神。带着老师期望，两姐妹回到武汉，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
7: 当时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 服装品牌，但是以锡兰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头饰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我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
0: 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锡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
7: 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

0: 比较偏窄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要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冰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
0: 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那眼神都没有光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锡兰卡卜，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在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3: 以前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4: 用钱去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很难很难，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1: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冰排行老二，和姐姐谭艳华从十一二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
5: 这个
0: 啊、大门，
5: 对，
4: 现在是医院了，
0: 现在改成了医院。
4: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
0: 我是五年。
6: 哦，我是三年，对，
0: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
4: 真的是。
6: 对，
4: 当时你们学校像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6: 不，我们
0: 是
6: 每个学期，
4: 每学期，
6: 因为很远，
0: 因为家里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6: 如果车坏的话，你得坐一整天。
0: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对，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跟他发信息，他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1: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冰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卜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0: 转机是在23年的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卜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

0: 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很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1: 合同。
0: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2: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3: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1: 椅子
3: 我们坐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1: 小秤钩花。
3: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1: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3: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
1: 钩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3: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1: 而且想象力很丰富。
3: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0: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好的寓意在里面，他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2: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0: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反正持续
0: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4: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10多万。
0: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4: 很疼，
0: 这块很疼，就是
1: 还是觉得有遗憾啊。
0: 有遗憾，我没有尽孝。
4: 因为第一是没有尽孝，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2: 父亲的离世成为姐妹俩心中永远的遗憾，十年光阴淬炼改变的不仅是姐妹俩的人生轨迹，也让她们从青涩少女变成温柔坚韧的母亲。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在工坊里成长的，70多岁的老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5: 那是有点心疼，这是太忙了。早生一儿，早生最二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1、12点，有点心疼。
1: 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5: 是
1: 能帮他们分担一些，
5: 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2: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3: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首付计划，
1: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3: 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1: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3: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1: 家里有几个孩子？
6: 3个。
1: 3个孩子啊？
6: 对。
1: 大的有多大了？
6: 大的快满18岁了。
1: 哦，那小的呢？
6: 小的才6岁多。
1: 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
6: 对。
1: 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
6: 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

0: 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1: 自食其力，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1: 对。
3: 小小的织锦工坊不仅是锡兰卡普技艺的传承基地，更是许多女性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4: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5: 啊，不算，今天算少的。
4: 因为放假了是吧？
5: 哎，对对对对对，
4: 都在家陪孩子了。
5: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2: 深有体会，是吗？
5: 对。
4: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位？
5: 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2: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6: 10岁。
4: 10岁了。
5: 嗯，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2: 哦，是吗？
5: 就平稳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
6: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
2: 嗯，
6: 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2: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开心的。
6: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锡兰卡普的。”
2: 嗯，是吧？
5: 其实这些妈妈，她并不是差钱的，她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锡兰卡普不会不美，
4: 一定是很生动的。
5: 对对，它是生动的。
3: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锡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7: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8: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对，
4: 我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8: 好的好的好的，
5: 这个我刚刚已经
4: 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8: 对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5: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4: 哦，是一个锡兰卡普的包。
5: 对对对，然后是这样子的。哎，好，
4: 哦，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5: 对对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8: 这个锡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锡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锡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涂家族浪漫，台下是谭艳华和谭艳斌两姐妹10年逐梦的岁月芳华。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

0: 可颂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4: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5: 爸，哎。
4: 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效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色。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禾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

0: 浦江岸边搭展台 AI 浪潮滚滚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大会啊，藏着一个您可能想象不到的变化啊。现在机器人不单单只是会玩花活，它可能更多的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做我们的小助手。今年的展馆面积啊，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你相信吗？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而且今年的参展商还特别多，有1100多家，据说啊，还有超过300多款新品全球集中推出。那么今天的展会上到底会有怎样的硬核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作为 AI 年度头号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既能定行业全年风向，也能对接全球资源，已经成为 AI 行业晴雨表。今年它的最大变化就是三地四馆分开办，一张票就能逛全。其中徐汇西岸分会场看日常 AI 玩具，浦东张江分会场看底层硬核技术，世博中心看大咖论坛。记者首先来到的世博展览馆，看的则是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新品。
0: 你看，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冰淇淋师，这是机器人调酒师吗？
2: 机器人是可以做很多不同款的这个鸡尾酒。我告诉你，哎，今天天气有点热，所以我推荐你这样一款。
1: 一进展厅，记者就被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惊艳到了。
0: 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居家小助手来了。看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整理小朋友凌乱的书包，精准投递非常好。这是我们的机器人保姆，他正在整理碗柜。如果有一天在超市里见到这样的机器人，不要被吓到。
1: 展会上，机器人展示了他们成为人们小助手的各种可能性。您看，这是会叠衣服的机器人保姆，这是会拍照、会传递照片的机器人摄影师，这是会搬快递的机器人小哥，这是机器人交警，这是能到高温火场里自主侦查的机器人消防员，这是可以干脏活、累活、重活、危险活的通用机器人，还有能在手机屏幕上打字的机器灵巧手。它不仅能帮人吹头发、系鞋带，还可以当按摩师和装配工人呢。当然，现在机器人做厨师的手艺也不差。
3: 那给你来个蓑衣黄瓜吧。
4: 行。
1: 您瞧，这个机器人不仅能剥橘子皮、做果蔬拼盘、穿西红柿串，还能切豆腐片、削苹果、拌凉菜，甚至包饺子，为您做出一大桌健康美食呢。
0: 这里都是即将成为我们好伙伴的机器人哦。靠脑电波来控制机器人，你相信吗？看这里，
5: 我是通过想一个其他的动作，然后对应它，让它拿水递给我。
0: 我远远的看，以为你是机器人呢。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绝对是最受关注的主角。和往年更多展示工业科研场景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瞄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家里的管家到厨房里的厨师，从舞台上的乐手到球台前的陪练，再到药店里的柜员，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消费场景，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0: 欢迎来到我们未来的家，在家里以后有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累啊，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小丽，我渴了，我在沙发上坐着呢。
6: 好的，小丽这就把水瓶准备拿到沙发上。
0: 快给我吧。

0: 这个小丽，她不仅外观非常的可爱，而且行动能力也十足啊。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就跟她说我渴了，她就知道去帮我拿一瓶水来给我解渴。哇，我觉得以后如果她出现在我未来的家里面，她一定是我的好帮手。
1: 这就是首次全面展示面向居家康养陪伴服务的具身智能全链路技术 DEMO 具身之家技术解决方案。听起来简单的一句“我渴了”，背后却是一整套技术系统，让机器人从给点移动升级到理解任务、执行任务。
2: 这个是我们其实这一次第一次向大家去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和就是过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规划的解决方案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定点的，然后提前预设好的一个程序，它全部都在程序里面写死了。那么基于我们的这个语义地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说的话呢，它其实是为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专门打造了一个这样叫做语义理解任务执行的中枢，它会可以去理解人的这个自然的语言，同时呢根据你的自然语言去进行这个意图的识别，它理解了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之后，它会自己去进行任务的规划。这套技术解决方案它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真正是打通了 AI 大语言模型和我们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之间最后的一层壁垒，而不仅仅只是让 AI 可能它坐在聊天框里，它为你出谋划策，但是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为你服务的那一个人。
1: 家里有了机器人管家，吃饭这件事自然也难不倒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到另一家机器人展区，一台双臂机器人正在现场制作健康沙拉，鸡蛋、生菜、小番茄、鸡肉丸，食材琳琅满目。它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也来点个餐试试。
0: 我们都知道鸡蛋它非常容易破，这个特别考验机器人手上的这个力度，我们就选一个难一点的，看看它这个应对的效果怎么样。它现在就开始为我精心配餐了，大家看这儿。
1: 您瞧，两只机械臂左右开工，左手夹生菜，右手舀配料，各忙各的，互不耽误。别看动作不快，每一下都精准得很，抓起一颗糖心鸡蛋，不轻不重，稳稳落在碗里，鸡蛋一点损坏都没有。大约三分钟，一碗配色鲜亮的健康沙拉就做好了。只见它端着盘子等你接，你不伸手给个力，它就一直端着。这个细节也藏着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力控。
0: 这个就是我们机器人做好的健康餐是吗？
3: 对的。
0: 哎，那我发现它现在一直是这样端着的，我不接它它就不会松吗？
3: 没错，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它末端是有力感知的，你肯定要给它一个力的反馈，然后它会感知到你的力之后它会松手。这款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做 Osto Beyond 的星月 ES。 它的核心亮点就是它对于前一代产品，它能做到更多的原料识别，然后更精准的力控把握。行业内的话，大部分的夹爪它其实是一个固定的行程，或者说是一个是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的力，但是我们的夹爪它是可以分不同的力去抓某一些物体。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的话，我们夹鸡蛋的话，它其实是只用到了一个5牛的力，然后对于小番茄和鸡肉丸的话，它可能力要稍微大一点，它用了8牛。然后对于蔬菜类的话，它可能和鸡蛋差不多，它我们也会使用5牛这样的一个力。
1: 沙拉是轻食，想不想吃点更实在的？机器人还会做点啥呢？
0: 当当当，这个就是机器人给我做的披萨，我先尝尝怎么样啊？闻起来真的好香好香啊！我尝一下，嗯，哇，好好吃！它整个的时长呢，只需要5到8分钟，而在这个展台。这还不是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是机器人的乐队，这你听说过吗？
1: 电子琴、电吉他、架子鼓，四台机器人组成一支完整的乐队。机器人还会随着音乐节奏摇晃脑袋，显得格外投入。最亮眼的是弹钢琴的这两位，每根手指都能独立控制，四只手连弹，节奏丝毫不乱。
4: 今年呢，我们其实把我们的一个叫做机器人的一个乐队天团，然后带到这个会场里面。这个呢是考验了一个机器人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
0: 这个电子琴是真的电子琴吗？它不是摆设吧？
4: 没有。对，
0: 哦，是真的。
4: 是实际机器人真正弹出来演奏的。
0: 是用它10个手指头弹的吗？
4: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呢是可以加配了一个

0: 这样的一个灵巧手的。
1: 哦。
0: 然后呢，它每一个灵巧手呢，它其实都是可以模拟人的一个手，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琴键的一个控制。这一款机器人它叫旺达 Players， 就是旺达乐队。相比于去年来说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
1: 用数据
0: 端来表示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演奏时候的灵巧程度和这个灵活度，比去年我们通过统计呢是要快45%左右。我们家的机器人的核心的优点都是上肢的灵巧程度，无论是讲的机械臂，还是说对于灵巧手的控制这一块。我们现在机器人呢，其实讲的是一个叫做集成体系。未来的机器人赛道呢，肯定不是一个机器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机器人，然后做一个机器人机群，共同去处理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乐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集成的一个理念，然后做一点发展，一个突破。
2: 做美食，整理房间，组乐队搞气氛，美食、家务、娱乐，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机器人走进家庭。
1: 逛展简直太累了，我现在急需一杯水来给我降降温、解解渴。我看到这儿有几杯茶，我能品尝一下吗？
3: 可以可以，这是我们机器人刚做的。
1: 我们机器人现在都能泡茶了。
3: 对的，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自主操作去泡茶，而且品种可以自己选择。
1: 我先来尝一尝这个机器人泡的茶味道到底怎么样，闻起来还挺香的。哇，好香啊这个茶。
3: 对，
1: 它会有一些微微的这种苦涩，然后呢回香特别的足啊。
2: 铁观音、普洱、龙井，轻点平板，茶香袅袅，伴随着若有若无的高山流水古乐，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洗茶、冲泡、出汤，一套标准的茶艺流程行云流水，只要6分钟就能喝上。更神奇的是，哪怕您中途挪动了茶壶的位置，它也能精准找到位置，调整动作轨迹。
3: 这是我们首发的一个精灵 T2 的一个机器人。我们的摄像头的话，一个是头部的，另外两个腕部各有一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的任务的话，就是属于比较精细的一个操作，特别是这个地方它要完整的去嵌入进去的话，就是说要通过这些摄像头给它作为一个补充的一个视角。这一款的话是现在是搭配了我们的一个 G02 的一个矩阵大模型，对，是行业内首次引入了一个动作思维链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一个长程的任务的话，它可以切分成很多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动作。同时的话，我们又搭载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强化学习，通过就是专家轨迹来实时的更新它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让它模型在线的更新。之前的模型的话，它的长程的任务性能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这种6分钟的时间，它的执行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对，
2: 逛了大半天，吃饱喝足，是时候活动活动了。在家机器人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等着挑战者上门。您别小看它，这可是今年展会上的运动网红呢。
1: 能泡茶，会做饭，而现在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你的健身搭子了。这不，我就赶紧先热身一下啊，我开始压压腿。你猜猜我跟人形机器人比赛乒乓球，是我会赢还是他能胜呢？我们来试一下。
2: 这位陪练名叫远征 A3， 身高1.73米，别看他动作略显呆萌，反应速度可是惊人的5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下眼的功夫，他已经能完成20次反应判断了。球还没落地，他就算好了落点在哪儿。几个回合下来，记者完败。别看只是打乒乓球，这对机器人来说可是个高难度任务。球小，速度快，旋转多变，对反应速度和精准度的要求比跑步跳舞都高得多。
1: 不行啊，我一个球都没接上。他的反应力还是挺迅速的啊，他有点嘚瑟，太气人了吧。行吧，我愿赌服输了。他的实力真的非常强啊，反应特别的迅速，也特别的灵敏。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他还在嘲笑我，就是当他赢了的时候，他那个嘚瑟的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气啊。但是整个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他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4: 目前我们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的一个全自主决策能力，他其实在不依赖人的这个操控的方式下，全部通过自主的决策来实现一个毫秒级的这个对于

乒乓球的这个对抗竞技能力。我们机器人是在仿真环境中进行了上万次的训练，它在没有真正和人进行过竞技的情况下，就已经实现了一个类人的这样的击打能力。然后

0: 奖励时间去实现他全身的决策。这个换算成人的角度的话，就是人类的20倍。
1: 训练这样的一台机器人，从就是它是小白到它成熟，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0: 我们现在已经相对于成熟了，可能只需要1天。
2: 厉害吧，机器人都能打乒乓球了，这就是 AI 自主决策的威力。而这么硬核的技术可不只是用来在展会上给记者打表演赛的，它的真正舞台是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3: 今年也是受邀来到 WEC 的现场，来为我们8月22号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预热。所以我们今年在 WEC 会来展示我们人机对打的场景，而我们8月份大家就可以看到首次的这个机器与机器首次在 AI 自主决策乒乓来去对决。
2: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新奇的科技可真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和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买药。
1: 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发现了一个智慧药房，现在呢我们就充当一下消费者，看看用机器人这样的方式来点单，我们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短短几十秒，我们的机器人就把我想要的物品给到了我，那我觉得这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一个方式啊，以后可能我们智能药房就是24小时无人化管理，那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药师加上我们的导购员了。
2: 这个智慧药房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有意思的是，里面干活的3台机器人来自3个不同的品牌，长得也完全不一样，但他们用的可是同一套大脑。
4: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 Limbot 2.0 的首次亮相，实际上我们这个药房的场景也是我们在 WAIC 上面首发。
5: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有点像小朋友，但是它还是很有这个运动天赋的。像这个球呢，它会精准的射门，我们来试一下射门，棒棒的，
2: 射门还真准。这个小个子机器人不仅能右脚射门，还可以左脚射门。2026年 RoboCup 的机器人世界杯备受世界各国瞩目，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这个加速进化机器人就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这也成为下一阶段具身智能发展的重要探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的前2天，记者在展示的场馆之一上海世博展览馆现场看到了正在进场搬运货物的工人师傅，他们身上都穿戴着一种特殊设备，即使是很重的货物也能快速频繁搬运。在大会开幕后，记者找到了这家穿戴设备的展商，它就是上肢外骨骼机器人，据说可以帮助工人减重40%左右。腰部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助力提升30公斤左右的负重。在现场，记者也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6: 在机器不介入的情况之下，感受一下记住这个力的感觉。
7: 然后
8: 这个现在是15公斤
6: 的，
7: 当
6: 你弯下再起来的时候，这个 AI 的组分呢，它就识别出来你要搬运重物了，这个时候它的力量就会介入。这时候你感受一下这个重物搬运，在和刚才没有介入的时候，
8: 它实际是在帮我的腰部。
6: 对，它是通过这个腰部这边的这个助力啊，
8: 明白？
6: 让您轻松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抬起来，所以像这样的从15公斤到30公斤不等各种重量，其实它都可以比较轻松的给抬起来，哪怕是一个女生。
2: 外骨骼机器人也属于机器人，它归属于穿戴式助力机器人范畴。因为它拥有机器人的大脑和算法，它可以计算人身体的动作和感知力量，从而帮助人体搬运或者运动。
5: 我们试试这个袋子好吧。有一个力量是帮助我把它抬起来的，
9: 就是骨骼机器人其实也不是新鲜的事儿了哈。但是它呢每年都有不同。
6: 是
9: 2026年你们主要做了什么哪些改变呢？
6: 2026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应用于工业行业的外骨骼机器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开始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消费级领域开始推出了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然后带着大家去参与一些户外运动，在这个真实的户外场景中去感受这个带来一些真实的作用和帮助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有很多颜色，
9: 可以个性化的选择。

0: 好了哈，给一个清淡的这种青色。走起步之后，它会有这个动力的介入。嗯，
1: 感觉现在，它已经开始适应了。助
0: 力了，对。它就跟上了我的这个步伐。
1: 没错，它要记住您的步态、步频，甚至您迈腿的那个角度。
0: 经过几分钟的适应呢，我觉得我已经跟我身上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成为了好朋友。它已经适应了我的步伐，我也适应了它的节奏。如果在这个展会上逛上几个小时，我觉得也可以轻松拿捏。
2: 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已经开始聚焦徒步、登山、日常出行等场景，可稳定适配复杂户外地形。实际使用中，设备可提升50%的腿部力量，降低30%-40%的体能消耗。
3: 会越来越了解你，越来越懂你，越能预判你的每一个运动的意图。最终其实他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场景下和运动场景下，都能够实现我们这种很丝滑的人机协同的状态。希望是让人变得更强，而不是说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去替代人啊。所以无论是 AI 还是 AI 类的硬件啊，这个是尤其对奥赛来讲，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事。
2: 从工业级到消费级，最终可以让普通人也能用上外骨骼装备。前产品价格在6000元-7000元，现在远远低于最初的工业级产品价格。在这里逛展，有种强烈的穿越感，您不小心就会碰到在身边的机器人小伙伴。当然，首发的硬核技术也常会碰上。您看，这个机器手臂就是全球首发的能编织汽车神经系统的智能机械手。
4: 这个机器人它在为汽车的神经系统布线呢。
5: 对。
4: 它不单单是可以夹住更细的东西，
5: 对，
4: 而且它还可以穿线，
5: 对，
4: 然后它还可以精准的插进去。
5: 对，插接的间隙只有0.1-0.5毫米，它是处理一个容易变形的柔性物体。如果说机器不能判断的话，它经常就是这根线它可能会跟其他的线它会纠缠在一起，它取不出来。
4: 咱们机器人穿针引线都不是梦了。
2: 复旦大学在本届展会上首次亮相的视觉与触觉融合的具身智能系统，最大创新在于让机器人拥有了触觉。有了这种眼手协同的能力，机器人就能够边操作边感知边调整，从而完成精细化的作业任务。这项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机器人从按预设程序重复动作，逐步走向能够感知视觉和触觉的信息，理解变化，并自主完成操作的全新阶段。
6: 他
4: 要走了，这么利索就过来了，我以为他会很犹豫呢。
6: 对，
4: 那这怎么这么精准呢？
6: 他现在
4: 不摔吗？
6: 看到视觉上面能看到他所有的脚下的。
4: 他的小脚这么沉，但是他一步一脚印非常扎实，就准准地踏在了那么小的梅花块上，他都没有踩歪，没有踩偏，也没有掉下来。为什么？
6: 我们的芯片的性能非常的强，所以的话它可以很快的、很高帧率的去判断脚下的变化，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就是它如果能够识别很快的话，那它就可以做很快速的动作。
4: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眼中的世界。
2: 本届大会的参展企业完整覆盖了 AI 全产业链，除了人形机器人外，还有多模态大模型、 AI 智能体育工业、医疗、金融行业落地方案、轻量化 AI 工具以及国产芯片、超算、算力服务器等底层硬核硬件。您瞧，这是本次展会上光本位科技的玻璃激光计算芯片，它全球首创用玻璃作为芯片的衬底，兼具超高算力、极致低能耗，单个玻璃体算力相当于一个小型算力中心，既能大幅降低算力中心用电，还可适配太空星载 AI 实时运算，突破传统计算芯片的算力、能耗、成本等多重瓶颈。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机器人已经成为一种陪伴和服务。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空间，从懂你到帮你到人机共存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从简单的模仿人类，到帮助人们去做更为复杂和繁重的工作，甚至是更为危险的工作。我们正在与 AI 形成一种共生共创的生态环境。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
3: 这里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黄浦江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上海迈入 AI 之城。
6: 包括我们张江，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5: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 AI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7: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考，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7米、全身覆盖3D编织仿生皮肤

0: 夫搭载27个自由度银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1: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它能为你做什么？
2: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3: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4: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5: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ork. My dog.
0: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这正是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功课的事儿。
6: 小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别面头。
7: 静雯，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
8: 说话的声音是5秒，但是动作可能是要10秒。
7: 今天晚上要录完这5个手势舞，我们要加快进展啊！
8: 快点！
0: 童谣手势舞是小智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新技能，搭载的5个被动自由度相当于手指关节里装了弹簧缓冲，让它握手时有弹性，接东西时不僵硬，不像机器那样硬邦邦冷冰冰，行业术语叫柔顺性。
9: 今天晚上对你可能跟他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投了大概10几套新的手，看一下就是 MFH 那边他们做的怎么样。
0: 大会进入倒计时，公司创始人张海星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9: 我刚刚从那个浦西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活动上过了，然后现在因为马上打台风了嘛，所以我要回公司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包装跟封装的进度有没有受到影响。
0: 张海星告诉记者，他们想展示的不止手势舞，这台机器人还在学习看懂世界，杯子怎么拿不滑，走路遇到障碍怎么绕，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判断规划执行，能够真正成为智能生活伙伴。
10: 再来一局，
1: 来石头剪刀布，看来这一局我失手了。
7: 跟您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0: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
2: 2号机的话会在正面跟大家做一些手势上跟语音上的交互，包括手势舞之类的。然后1号侦机的话会在那边做一些迎宾接待导览。那3号机的话，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做一些各种泛化的一些抓取跟操作。王鹏，应该你会带一台4号侦机在展馆里面走2步，对吧？
0: 4台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点充电，怎么轮班，全部精确到小时。张海星曾任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负责人，并深度参与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早期研发设计。2024年4月，他选择来到张江创业，看中的就是中国成熟齐全的机器人供应链。
2: 海外特别是北美的话，几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供应链的。就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0: 短短2年时间，张海星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时代，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2: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0: 今年他们的3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2: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0: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地打包参展机器人。
2: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现在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线了，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7: 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2: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0: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

0: 北京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2: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能有多少？
1: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0: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3: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0: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1-2天读完的材料， AI 智能体10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果化报告。
4: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案子可能几百页材料真的是要头疼。它有个功能是写庭审提纲，那么正常的我写它可能需要2个晚上到3个晚上的时间，但有了它之后呢，我可能会很快，可能1个晚上我就能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工作了。
0: 团队虽只有3个人，但效率远超传统开发模式。
5: 我们是一家典型的 AI 原生公司，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AI 来进行深度参与的。那虽然你看起来啊，我们员工这个只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全职员工，但我们每一个员工手上都有5到10个不等的 agent。这些 agent 是可以帮他干活的，有的帮你写运营的推文，有的帮你做海报。因为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在软件开发行业是在没有 AI 之前，是至少是需要这个20到30个员工可能才能把它做出来的。
0: 去年7月，程子阳他们自己买票去了 WAIC。
5: 去了以后真的特别的羡慕，特别是我们这个创新孵化区，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都变成了真实的、现实的落地的产品。我就跟我小伙伴说，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全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人都能看看我们的产品长什么样子。
0: 程子阳的公司去年10月刚刚成立，但短短1.5年已经产品上线。如此快速的创业故事经常在张江 AI 小镇上演。小镇提供6个月免费工位，帮程子阳度过了产品开发阶段，随后又帮他对接到浦东创投，拿到了种子轮融资，还帮他对接律所客户。
5: 如果没有张江 AI 小镇的话，我们是其实不会那么快的能够走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产品不会研发的这么快。
6: LIC 这个会实际上是咱们全公司举公司之力重点参加的年度重大的盛会，这是一个咱们展示公司品牌非常关键的一次机会。
0: 整个张江 AI 小镇都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准备，姚鑫要带到展会的是他们的 token 工厂和模型超市。
7: 一个呢就是 token 工厂，然后分发端就是模型超市，我们陈列100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0: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8: 有问题怎么处理？行啊，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9: 对对，这个目前因为又来了2个客户嘛，可能估计要达到6000或者8000万左右的量才可以。
8: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对接 API，然后给你再给你来点优惠。
9: 可以。
0: 楼上提需求，楼下给方案，在张江 AI 小镇，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2: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

0: 要属于创业蓝海呢？
1: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0: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2: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3: 圆在圆在变形，
2: 3台4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公司即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全球首款可变形机器人圆仔。测试工程师吴浩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做大会前的最后一次户外联动测试。
3: 圆仔圆仔，
4: 我在
3: 环绕运镜。
4: 好的好的，拍摄目标已锁定，我要出发了。
2: 吴浩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圆仔设计的可变形，就是为了应对室内外不同的环境。在室内它是轮足人形双足站立，到了户外它可以切换为4足形态，变成一只灵活的机器狗。工程师们逐一完成变形切换、实景拍摄、负重行进等多项功能测试，这些都是他们即将在大会上展示的才艺。天色渐暗，工程师们把圆仔带回了实验室，要进行一场秘密测试。
3: 圆仔圆仔
4: 醒着呢，
3: 向前跳。
4: 我要往前跳了，请确认周围环境安全。
3: 确认
4: 安全，请说确认。好的。
3: OK， 看一下录像吧。哎，
4: 我暂时动不了了，请把我放在。
2: 圆仔的第一次高空跳跃尝试失败了。
3: 或者拿个电脑吧，抓个包，假装。
4: 哎呀，我最喜欢被摸了。
5: 可以再动下腿。
3: 圆仔，圆仔，
4: 我在
3: 向前跳。OK， 看着有点四肢后肢咋的？
2: 第二次还是有些踉跄，第三次稳稳下落。为什么要让一个机器人从桌子上往下蹦呢？吴浩说，这其实是模拟真实场景里最常见的意外状况。家里有个小台阶，或者户外遇到低矮障碍物，跳下来能站稳，才是真正有用的机器人，才能融入生活，成为靠谱的智能伙伴。
6: 再做一个这动作，再做一下，再做一下。
7: 伸懒腰是吧？
6: 对，伸懒腰，再做一下。
7: 好
6: ，OK OK。哎，你们怎么样了？赶快做哈！
8: 我们要赶快做啊！
3: 好的好的，放心放心。
2: 距离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也越来越近，留给他们检查打包运输布展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9: 兄弟们，我们明天要去参加 WAIC 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 OK 了，都 OK 了。
9: 那我们赶快装机吧。
3: 好好好好，来来来，
2: 圆仔们整装出发，他们将在世博中心的展台上正式亮相。负责这次带队出征的张鹏盯着每一台机器的打包。
9: 哎呀，我们这个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仅仅是设备的准备，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 demo 的演示，以及客户见面签约的等很多准备。
2: 这已经是张鹏第8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第一届到第8届，8年时间，他见证了 AI 产业从概念验证到批量落地。最让他期待的是机器人行业的变化。
9: 202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在 WAIC 看到一个独立的、完全能自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

0: 大的状态。
1: 从很难看到到百花齐放，不过两年时间，首发亮相的元载正是张鹏他们赶上 AI 科创风口，踩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的缩影。
0: 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生态，最大的信心，是非常幸福的，或者说非常兴奋的。现在我们每奋斗一步，或者说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在推动着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个人消费级的这个机器人就会真正的走向我们。
1: 如果你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上海，一定要体验一下上海不一样的 City Walk。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而位于徐汇滨江的魔术空间是硬核打卡地。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平均每周都会诞生一家新企业。
2: 这些都是我们一家家入驻企业的 logo 啊、
3: 哦，这是最新的是吧？
2: 对，这些都是我们会及时去做一些这个更新，对。但是我们这个更新的速度啊，有的时候还是赶不上这个企业的变化和发展的速度，调整。
1: 张韵是魔术空间的大管家，他带着我们在魔术空间开始了一场 City Walk， 走的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路线之一。这里人气最旺的当属黑科技体验空间，三折叠投影仪、 AI 眼镜、数字人音响，各种你想不到的 AI 潮玩都能在这里找到。
2: 小朋友啊，在跟我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下棋，
4: 啊，
2: 有些不服输的小朋友啊，可以在这里下一个下午。创业者
1: 张韵正紧锣密鼓筹备三场大会专属夜场活动，将邀请开发者、青年科学家、创作者们共话 AI。张韵事无巨细地查看展品活动及餐饮筹备情况。
2: 我觉得外课期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集聚过来到上海了，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空间啊，能够去见见老朋友啊，大家能够聊聊现在行业前沿的一些趋势发展。未来我们要把它打造成这里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集聚地。
1: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在魔术空间扎堆呢？
5: 你帮我设计一个杯垫吧，8厘米直径。
1: 李世奇要给大家展示他们的 AI 生成 3D 模型，的确挺简单，只要输入要求，这款 AI 模型就能自动完成 3D 建模。
3: 还烫手呢，还是个热乎的。
6: 是，它是增材制造。
1: 这款生成式 3D 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上千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线性断崖式增长。
1: 李世奇是魔术空间的新人，2个月前刚刚入驻，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7: 我们 AI 生成的 3D 资产，我们这里就是邻居，就是产业链。我们
1: 隔壁企业做的是世界模型，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几分钟后就生成了一张3维立体模型。世界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物理空间3维模型化，正好需要李世奇生成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8: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是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 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 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 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1: 魔术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
9: 非常多。
1: 叶晴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10: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1: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晴急忙下楼去找魔术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3: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11: 大概4-5分钟吧。
4: 哎，亚祖 ，Hello。
1: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术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11: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1: 这是魔术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9: 不一定是同样的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1: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魔术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3: 对，魔术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2: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3: 那是不是魔术和魔术有关系吗？
2: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迈杰克的一个事情。
1: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8: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12: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8: 能不能帮我找找具身智能有关的有价值的论坛，我个人可以兼顾的实际上不冲突的这么一个采访的行程？
1: 输入记者的采访痛点和需求，只需10分钟，大模型便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40多场论坛中，根据重要程度和记者的关注方向筛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2: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帮我们 M3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 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那个参考生
1: 除了大语言模型，严义俊他们还在同步打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打算在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新品多模态 AI Agent 平台，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影视剧本和视频成片。
12: 视频的制作行业，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我们说影视也好，其实现在的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0: 我们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9年间 ，AI 从概念变成工具，接下来又会变成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科技担当。
1: 第二代

0: 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你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秦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大会为全球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2: 与会嘉宾认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当前 AI 已跳出单纯的工具属性，正在升级为协同创新的智能主体。这场全球科研范式的历史性跃迁，将共同重塑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底层逻辑。
3: 未来呢，如果要去打造这种有创新创造力，核心其实还在于去构建人机互补、双向赋能这样一个科研的生态，让 AI 能够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去突破科技边界的超级的伙伴，这样就可以持续去驱动科技创新的迭代，去助力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业界代表指出，随着 AI 加速走向物理世界，确保其普惠、可信、可控是核心议题。中国必将在国际协同治理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4: 我想，治理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同时我觉得在治理里面一定是需要整个产业链，包括各个国家都能够协同起来。中国在未来 AI 治理上会发挥非常核心的这个重要角色。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向南方国家系统性输出防灾减灾能力，
5: 推动我们气象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成果输出向能力共建、业务共融和生态共享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我们不仅提供技术底座，最重要是提供系统化的早期预警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0: 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6: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兼顾创新与安全，推动形成更具共识的治理框架，成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议题。大会期间，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发布，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务实行动。
2: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与会嘉宾认为，中国较早开展人工智能治理探索，在推动技术安全应用、完善监管规则等方面积累的经验，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AI governance. Some of the regulations were adopted in China.were adopted first in China and then later in other areas. And I know that we have been meeting regularly with the drafters of Chinese regulation, and we look to it as an example.
2: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

0: 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参与工作组和标准项目，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1: Standardization is international. Of course, we have regional specificities, where China is obviously one of the major players and has many working group leads and project editorships.
0: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会嘉宾认为，这样的举措将为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2: We have principles of ethical AI, like there is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I. But as I said before, we need to build capacities. S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nderstanding those principles, but then putting them into the legal systems, where the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of China, 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would go a long way.
3: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过4000款各类展品当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
4: 有哪些新技术、新展品尤其值得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
5: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6: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包括长序列还有模型参数也变得越来越大，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记者看到，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7: 帮我搜索一下关于今天 WAIC 的头版信息，然后把它总结成个150字的简报发给我的同事。他已经发过去了。
8: 比如说帮你做 PPT， 帮你修图，帮你打车，帮你买东西，很多场景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未来无论从端侧的软件还是云端的大模型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迭代，你的智能体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3: 不只是智能体手机，在本届大会上，一大批办公、工业、脑机交互领域的 AI 新品集中亮相，继续跟随镜头去一探究竟。
4: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9: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1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11: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1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12: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 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6: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8: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9: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0: me to win。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2: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彩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3: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来看报道。
5: 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6: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5: 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6: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7: 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3: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4: 近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动脉压缩了西安与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恰逢暑期，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

0: 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1: 我段管辖的五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2: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其实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3: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2: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西石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4: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5: 高效的落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溢，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
6: 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消息说，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全年总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今年新增的方向。
2: 眼下各地科创加交通持续发力，一批轻量化的智能装备正在成为智慧交通的毛细血管。继续来看，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路产巡视员正在安装一个爬杆机器人，它个头不大，一个人就能拎动，能沿着路边灯杆、电线杆自动攀爬，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后，在监控盲区或应急监测点能实现快速上岗。
7: 比如说我们要监测它1到2周时间，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如何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好是汛期，我们采用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处理10处这种积水的位置。
2: 爬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已在北京的多个路段投入使用，研发方基于先前多年交通数据制成算法库，辅助它应对多种复杂的作业场景。
8: 有一个 AI 智能平台中心维护着一整套的交通事件算法，通过多层级的一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传输能到达机器人的控制平台，相对于传统的固定监测，具备了比较灵活的视野的调整能力。
2: 从路网加密到智慧赋能，在交通出行领域，投资向新向优正在加速落地。近日，北京密云区、怀柔区等多区域车路云一体化项目发布招标计划，投资估算8.35亿元。在海淀区，100多个路口也启用大模型自动生成信号灯配时方案。
5: 传统的基建呢，重在解决通不通、补齐水路电基础供给的短板。那么新基建呢，我们讲呢，更加的侧重呢数字赋能，可以产生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增值，同时呢，政企合作的空间更大，能够呢撬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使得能力更加的增强。
6: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产业升级催生大量新兴岗位。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新职业、就业新风口。
9: 新技术创造新岗位，新需求催生新服务。人社部最新公示的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就标注出了就业新风口。能纳入官方名录的，都是已经形成一定从业规模、有明确技能标准的成熟工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充满硬核科技范儿。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正求贤若渴，懂技术、会实操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最受欢迎。新能源配套工种也集中。

0: 上心，包括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绿色产业正成为新增就业大盘的重要增长极，新兴民生消费领域也释放大量岗位。运动数据分析师、制香香艺师、适朗化改造设计师，为美好生活服务的新业态正不断拓展就业新场景。经济在升级，机会也在升级，这些新赛道不妨多留意。
1: 继续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广东深圳盐田港是世界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每天有超过40000个标准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航运枢纽。
2: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同期历史新高，而这其中跨境电商正在跑出加速度。
3: 在我身后的这艘船是达菲奥赛罗轮，今晚将会装载近5000标准箱货物，从盐田港直达荷兰鹿特丹港。据了解啊，这艘船运行的航线呢是今年4月新开的欧洲航线，比普通的航线快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充分满足了跨境电商对时效的极致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啊，自开通以来，这条航线上的每一班船都是满载的。
4: 下午4点，深圳盐田港的码头大脑操作控制中心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通过操作平台对外发出指令。整个港区20个深水泊位的作业面，从泊位上的巨轮装卸，到堆场里的集装箱摆放，再到闸口拖车的进出通行，全部汇聚到这里统一调度。
5: 今天单日操作量接近6万标准箱，同时闸口将处理超过2万车次的拖车。今年以来，公司也专门新增了数台的新的远控设备来提升操作效率。
4: 为了匹配跨境电商客户时效需求，盐田港联动船公司推出了10余条海运快线，并针对跨境电商拼箱货物票多量散、一票被查验整柜就容易滞留的痛点，推动先查验后装运的海运拼箱模式落地。
6: 企业可以先将散货送至海关指定的监管场地，海关完成查验后再装箱装运，通关时间压缩了50%以上，企业的综合成本节约了30%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34.59万标箱，同比增长10%，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跨境电商已成为盐田港外贸箱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的超级枢纽，深圳集聚全国近一半的跨境电商卖家，总数超过12万家。
2: 从日用百货到科技产品，盐田港以高效服务助力中国制造通达全球。
4: 盐奥仪所在的公司成立2年多，经过研发，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动态人机工学椅，并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在海外进行销售。
7: 2026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海外市场线上销售大概是在1亿家人民币左右，然后在2026年 Q2 季度大概是在1.4亿人民币左右。相较于2025年下半年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上涨了将近50%。
4: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推出的第一款产品，能够在海外取得这样的销售业绩，这让严奥仪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振奋。他告诉记者，选择在深圳发展，主要看中了深圳产业链配套完善、港口物流高效等便利条件。短短2年多，他们就跑通了从研发到出海的全链路。深圳另一家便携风扇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今年5到6月份，欧洲遭遇的罕见热浪，导致当地市场便携风扇缺货严重。他们通过盐田港快速出口补货，在短时间内将产品重新铺上了欧洲货架。
8: 我们在欧洲市场最近其实增速有，相比于去年同比来说的话，是有3到5倍的增长。整个珠三角的电机产业、在模具产业、在整个供应链产业，它都能给我们快速的响应。
4: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目前深圳跨境电商出口的品类结构也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公司跨境电商货量同比增长30%，其中智能设备、户外智能装备、消费电子类产品的客户群体同比增长了15%左右。
9: 今年开始，像一些 AI 呀、科技呀、智能装备啊，包括智能设备的一些消费电子类的产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增长，产品在不断在升级。
10: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疗仪器及器械以及 3D 打印机等高价值产品出口货值分别达到了380.9亿元、86.2亿元、63.9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47.7%、2.7%和115.7%。
1: 连续十多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重大调整。今天，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哪些核心调整？来看一下。
11: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日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日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日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日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日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日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12: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3: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就恢复征税了。那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出于什么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1: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12: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11: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13: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那可能就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们应聘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电池相关的产业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 它也折射了

0: 我们的一个什么购进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啊进行统一公平的竞争，让我们的这个要素能够在竞争当中来充分的释放。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
3: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2: 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改签方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并核收5%费用。据悉，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的19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37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宣布由原定的7月24号提前到明天全国上映。
4: 我现在是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礼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蓬莱仙境布景呢，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的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那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了7月18号登陆院线。
5: 它评分很高，里面也是聚集了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然后自己也会2刷3刷的。
6: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7: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7号17时46分，影片《八仙》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9000万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元，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
4: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科普课堂到诗经演绎，湖南多地的影院正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场所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7: 近日，在湖南株洲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生命密码》科普电影。观影之余，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秀，空气炮、大象牙膏等趣味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8: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7: 在湖南长沙，影院携手话剧团创新打造电影剧目加真人实景特色儿童剧场，《白雪公主和三只小猪》《小红帽的游侠梦》等童话剧目走进影院，为市民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4: 儿童剧也是拥有电影大荧幕、环绕立体声、沉浸式布景、真人演

0: 意，几大特色。
1: 我最喜欢里面的白雪公主，我下次还想让妈妈带我来这边看，觉得很新奇。
2: 电影院我们之前都是屏幕上看电影，这个是真人表演，现场的参与感非常棒，打破了传统影院的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3: 据悉，影院首演两场就带动周边文创、零售等比上周增长超70%。目前，这一亲子剧场已进入常态化运营，全年计划演出超100场。
0: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5: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皮巴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不能尽快增加，世界就需要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3: 16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不能尽快努力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状况，全球应为能源安全感到担忧。石油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石油储备帮助抑制油价上涨的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增产原油也不能完全填补供应缺口。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比罗尔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5号，他就明确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不能在数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比罗尔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已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均受到严重威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全球经济，包括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再次面临一些困难。比罗尔强调，解决危机的时间窗口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周计算。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5: 以色列议会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将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

0: 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2: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美元，7月16号收盘报131.11美元，已经低于其135美元的发行价。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4: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3: 根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然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烟霾笼罩。
5: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

0: 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遭遇大火，近十分之一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表示，对纵火行为零容忍。
2: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
3: Le message soit clair, ici comme partout en France, il n'y aura aucune tolérance et nous serons intraitables. Parce que ce sont des vies qui sont mises en danger.
2: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枫丹白露森林12号燃起首场大火，13号发生第二场火灾。火势蔓延期间，约1000名居民紧急疏散，多名涉案人员已被拘留。两名建筑公司工人16号被控涉嫌违反安全规定过失纵火。调查显示，施工人员当时正在维修高速公路护栏，角磨机蹦出的火花引燃路边植被，火势随即蔓延至毗邻高速公路的枫丹白露森林。此外，两名18岁青年15号被立案调查并收押，两人涉嫌在该区域另外两处地点故意纵火。
4: 荷兰政府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到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到实际缺水。公报说，缺水已经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了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而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说，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的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地下水也处于较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了冲击。
5: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接近1万。
2: 位于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并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 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该机构表示，世卫组织将极端高温视为欧洲区域反复出现的危机，帮助各国采取应对和适应措施。相关措施包括面向2026年高温和野火季节的技术指导与资源包，以及新版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等。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近日，国家第三批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配套送出工程。内蒙古赤峰100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年均输送清洁电能约20亿千瓦时，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配和资源互济能力。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该国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的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超4500公顷，当地16号进入二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16号，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地区也发生山火，当地随即启动二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疏散。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患者16号康复出院，该国随之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
4: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心如炬，使命如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李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全球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时间。
2: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3: 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1: 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创新成果首发首秀。
4: 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1: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如何重构生产方式，释放新动能。
0: 芒果香正当时，果园鲜果之发，全程悉心所味，新鲜不用等。寄芒果用邮政，卖芒果上邮乐。这个夏天，邮政绿为你守护地道芒果味。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
8: 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0: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上海举办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知道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在上海举办了8届，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我们中国在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方面，到底给出了一个怎样的独特方案？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浩，欢迎王所长。还有一位呢，是优必选副总裁，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焦继超，欢迎继超。好，在开始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去大会的现场来了解一下。
1: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

0: 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六大板块，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0: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史新高，大会邀请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2: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in which machines work together with human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0: 大会期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3: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4: 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5: 刚才节目中提到了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先请王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6: 好，我认为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的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也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5: 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也非常需要这样一个顶层设计。那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季超，因为我们是这个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啊，那么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的成立对我们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7: 首先我认为这个组织的成立其实对我们企业，对于整个这个产业来讲，其实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具身智能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而且呢全球各国其实对于这块的这个需求也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这个组织这样的一个成立，其实为于我们出海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因为有了这样一个顶层这样的一个组织，其实是可以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这样一个沟通，在一些法律法规标准这方面呢，能够达成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共识。那对于企业来讲，特别对于这个不同国家出海来讲的话，是创造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这样一个条件。
5: 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有出海的计划。
7: 对，我们现在已经在下半年和明年是我们重点去海外市场这样一个去推进这个具身智能落地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节点。
5: 所以在有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可能对于出海之后面临的每一个市场的不同的情况就会有一个预期。所以这个组织的成立可能会给你们解决很多痛点。
7: 对，解决了很多痛，确实会解决很多痛点。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组织，其实把一些需要各国不同的一些标准啊、规范啊、安全的一些要求，甚至一些数据质量治理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呢，通过这个组织可以提前做一个这样的沟通。那对于我们这些企业能够快速适应不同国家的这样一个要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指导性的这种意见和帮助。
5: 我想这个合作组织对于参与其中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都会成为受益者。
7: 对的，是的。
5: 好，我们现在再把视角呢是回到我们本次人工智能大会。这次大会将会有超300款全球最前沿的智能产品首发首秀。现在呢，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8: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9: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10: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0: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11: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5: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15五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15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的促进具身智能或者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政策，包括这种产业资本啊，还有一些配套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健全。所以我认为以上这三个优势呢，能促进我们在15期间中国的具身智能产业更好的一个发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中国也是处在全球的具身智能的算第一方阵。
5: 第一方阵，
6: 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有很好的一些这种落地的解决方案。所以我认为未来15期间具身智能肯定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新兴支柱产业。
5: 是，
6: 尤其像机器人这个产业，它是整个具身智能最佳的一个落地的载体。我们现在国家也在大力去推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因为机器人产业它融合了像人工智能、像机械、像电子材料等多学科的一个综合的一个集成创新。所以也是我们整个产业网高端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在未来五年，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促进，通过我们场景的挖掘，包括我们政策更好的引导，去更好的培育我们的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我们也看到现在有很多场景它已经开始走量，有很多这种落地的机器人的产品真正的是在去解决一些实际当中的工作上的或者一些生产当中的一些这种痛点难点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未来这几年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期许。
5: 是，首先在这个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已经是毫无疑问处在第一方阵，很多的人才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15五期间我们的 矩阵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15五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7: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机器人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机器人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5: 对。
7: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矩阵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一块，就是矩阵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项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等等，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些验证。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工业场景里面有大量的机器人开始做了这样一个部署，包括我们在内，其实我们也在像在物流搬运这个行业，还有在这个分拣和这个智能制造的上下料这个环节里边，已经开始规模化的部署了这个工业人形机器人。在商业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像跳舞啊、像表演啊、导览这些机器人，其实也是引起了大众的这种关注，而且呢，也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这种情绪的价值。
5: 对。
7: 所以呢，我们认为，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其实需求会越来越大。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在一些数据这一块，在这个就是供应链这一块呢，是逐步的成熟，数据呢也越来越多元化，也数据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我相信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5: 都说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在这个展会上，可能我们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这些眼花缭乱的产品啊、功能啊，但实际上在你看来，很多的一些发展路径和应用场景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
7: 是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这个硬件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基于行星的、基于谐波的这些这个就是舵机呢，逐步的就是大家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了。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特定应用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像 VLA 世界模型，这一块呢，也在一些实际场景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验证。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也逐步去清晰了。
5: 对。
7: 从工业场景到商业甚至在这个家庭的一些情感陪护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
5: 是，但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
7: 对，
5: 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用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拐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王浩，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会首先在哪些领域会得到突破？
6: 我觉得可能会在工业领域，因为现在工业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确实有些危险的一些场景，需要去用机器去替代人。这样的话，从商业价值上，从这个技术成熟度上，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5: 是，这是相对来说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的区域。
6: 对，但是原来是更多的是一些固定的生产线。可能未来工业，因为它面临着不同的工业的流程，一些制造的一些工序的复杂程度，它需要开发更多的可以有些通用性的这种矩阵智能产品，在工业领域，无论现在是搬运还是上下料，还是未来的一些拧螺丝，包括更加精密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
5: 是
6: 都需要更多的一些这种。
5: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会在一些工业的细分领域率先实现这种突破？
6: 对。
5: 那你觉得季超，你觉得呢？就是我们常说在智能手机领域有个 iPhone 时刻哈，在我们这个矩阵智能领域，什么时候也能迎来一个类似 iPhone 时刻的这样一个机会？
7: 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应该会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进展。
4: 嗯。
7: 同时我们也

0: 也可以看到，就是具身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它是继手机和新能源车以后，下一个我认为一个具有万亿级市场的这样一个产业。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应该。

0: 半结构化场景的这种应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硬件的成本它的这个进一步的可靠性稳定性逐步的成熟，成本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技能能力交互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那么下一个时刻应该就是在商业场景，可能在经过5年到8年的时间，在这个商业领域应该有极大的这样一个突破。比如我们在一些酒店呀、在一些这个展览馆看到机器人去做导览去做一些服务。那么我们那最后我们终极的目标是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进入千家万户，能够给大家做这个家务照看老人小孩。但是这个我个人认为这个时间可能会更久，10年可能或者更长一点。
1: 不管怎么样，反正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个时间是一定会出现的。
0: 是的，
1: 所以现在我们可能要去做好很多的准备，包括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架构，包括我们的产业生态。那王浩，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产业生态才是最合理，才适合我们这个聚能生态、聚能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你觉得理想的模式是怎样的？
2: 理想的模式肯定是刚才也提到了，首先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商业的逻辑的闭环，以一些高价值的场景去开拓这种相关产品的开发，然后去驱动企业能够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做技术的创新。这是一个原始的动力。另外的话，在技术创新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汇聚各方的一些力量资源。比如国家层面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对一些关键公性的技术是由国家去下力气去攻克攻关，然后去为整个产业赋能。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的一些企业，像科研机构，也是需要在创新这个环节也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良好的一个产业生态也离不开我们的一些产业治理，比如我们的一些标准的制定，比如我们现在机器人可能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如何去更好的规避它。然后在标准制定，包括一些检验检测等等这些第三方服务这个环节，也需要有很好的一个体系，
1: 就从政府到企业到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都是需要共同来搭建良好生态。
2: 对，
1: 那从企业的角度呢，你觉得你们期待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
0: 首先我觉得这个行业的发展肯定是离不开上下游，就产业链到下游应用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所以呢，我觉得是首先是自主可控的这种技术是行业整个产业的一个基础。那其次呢，就是安全可控是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底线或者前提。那么再通过这个不同的开放的这个场景来促进技术的迭代，那么最终我们希望通过商业的闭环来去不断的实现我们的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一个循环。因为在这个生态里边，其实我们看到首先要突破数据，因为数据是任何人工智能的一个基座，数据也是未来具身智能发展的一个燃料。那其次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是标准。这个标准呢，不光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要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能够实现硬件接口的互联互通通信协议的标准，包括数据这一块的这个标准，才能够进一步去扩大这个整个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对，第三个呢，我认为就是在我们要进一步要强调科技向善。
1: 科技向善，
0: 对，
1: 数据生态科技向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期待一个更加美好的聚生智能的未来。好的，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的品牌展播，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我们中国拥有超过6000家的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的拥有国。我们还有巨量的人工智能个性化、多元化的应用需求，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我们用最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惠及全人类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浪潮激情澎湃，我们中国站在人工智能发展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就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好的，今天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这里是智胜观球团，
1: 我是海信的李伟。
2: 应该也是从上一次卡塔尔世界杯开始，然后慢慢的开始关注足球这个领域。
3: 我们最常看的是什么屏幕呢？就是海信的那个监视器。
0: 这个停球的功夫相当的厉害。哎，
3: 还有人来帮我一下吗？
4: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5: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0: 大家好，这里是智胜观球团，欢迎各位的加入，我是主持人陈伟鸿。本节目由合作伙伴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倾情呈现。今天来到我们智胜观球团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曾侃，这两天辛苦了啊，跟大家说一说，每天还剩几个小时奉献给自己，因为我知道其他的时间都奉献给了世界杯。
3: 每天不到五个小时，而且像明天的话，得从明天的中午干到后天的中午，整24小时五档节目。哇，
0: 大家给他提前鼓鼓劲儿哈，明天一定要撑得住。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当然是我的老同事，非常年轻漂亮的郭若天，若天欢迎你。
2: 大家好。非常高兴可以来到智胜观球团。
0: 若天其实也是一位资深的球迷啊，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你的球迷的历史到底有多长了？
2: 应该也是从上一次卡塔尔世界杯开始。

0: 然后慢慢的开始关注足球这个领域。
1: 其实在我们热热闹闹的介绍自己的观球历史的同时，我必须在隆重的介绍我们今天特别请到的这位嘉宾。先卖个关子啊，我不能先提前把你的身份抖露出来，因为我要带着各位来回顾一下这次世界杯跟以往世界杯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大家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参赛队伍的扩容啊，我们比赛场次的增加呀，我们举办城市的多元啊等等。除了这些之外，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的就是 VAR 技术在这届世界杯上的使用，也就是大家都了解到的视频助理裁判。因为有了 VAR 技术的深入使用，很多场次的比分结果被改写了，当然它也因此改写了很多球队的命运。好了，接下来划重点，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来自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也是我们提到的 VAR 技术的官方合作伙伴，让我们掌声欢迎海信集团副总裁、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信的李伟。好，谢谢大家。
1: 李总看球的历史有多长啊？
2: 因为我们是做显示产品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用技术去把竞赛、把赛场更好的呈现给大家，把赛场的每一个细节呈现给大家，所以我经常关注球赛。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关注球赛的这种专注力有的时候要超过我身旁的曾侃？
2: 从细节上可能要超过曾老师。
1: 所以这个技术在今天的世界杯赛场上被大家称作是第四裁判啊。那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最初是如何打动了非法世界杯这些官员的心，让他们觉得说这个第四裁判我们必须引进，而且它一定是我们更公平竞赛的一个重要的保障？
2: 讲到的今年的这个第四裁判，那我想这个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们都在赛事中很多次看到裁判使用这个 VAR 来进行赛事的进行现场的这样一个回放。那对于海信而言呢，实际上是从原来的在赛事的围挡广告被用户看到，到今年我们用这个 RGB Mini LED 技术的产品走进了 IBC 作为 VAR 的回放的设备，从在围挡广告被看见到成为这个赛事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者。那其实它背后的话非常核心的就是这项技术实际上是实现了中国在显示行业由这个跟跑者到技术标准制定者到领跑的这样一个转变。那这项技术的话由海信率先发布，领先日韩企业一年半时间发布，并且快速的形成批量进入寻常百姓家，背后的话是 RGB Mini LED 技术。这项技术是一个显示原理级的革新，它使得原来的液晶显示的背光由单色的变成了三色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得到了一个极致的画质效果。那么对于赛事的这个裁判来讲的话，他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判罚，又非常有助于裁判的使用。
1: 没错，其实这样的精准的呈现不仅是对裁判员有用，包括对我们的解说员也有用，
3: 太有用了。我给大家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世界杯的现场可以复杂到什么样的程度。我第一次去现场解说足球，2015-16赛季欧冠联赛决赛，我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去现场说足球。我不知道具体看哪儿，现场我们两个屏幕，一个呢就是我们叫信号屏幕，也就是说您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就在这里面看到是什么。
1: 那个信号屏幕大概有多大，像多少寸的电视机？
3: 也不大，可能就这么一点，因为我们评论席就很小。然后另外一个屏幕的话它是信息屏幕，去提供一些比赛的官方的信息，而且现场的环境是特别特别复杂的，它可能是一个高光的一个背光，它也可能是电闪雷鸣，我们都遇到过。如果显像的这个呈现它不太好，或者色彩它不太鲜亮，根本看不清楚，甚至有时候夸张到就是它一旦出现了这个，我们曾经遇到过裁判一掏牌到底是什么牌，红牌跟黄牌看不见、
0: 这个也能分不清是吗？
3: 能够分不清的，
1: 就可以模糊到这样的一个程
3: 度。而且现场是有阴影的，尤其是关键的那些越位，它可能我就越这么一点，你比方说现在这样的话我脚尖在前面，
1: 你光靠眼睛其实是很难做出精准的。
3: 对，评论员尚且如此，裁判员怎么办呢？
1: 没错，
3: 必须得是特别特别高清才行。
1: 在我们录制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世界杯的八强都已经诞生了，在和他们相关的这些比赛当中，李总您最感兴趣或者说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2: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这一场球赛，西班牙1-0获胜。我看 C 罗就作为一代巨星，也是在这场比赛之后终将告别这个赛场，也是让无数的球迷为之而感动。
1: 看到了很多

0: 倔强的背影，甚至是不甘的背影，但是至少他们曾经在这片绿茵场上留下过自己的很多的精彩。我也想问问曾凯，八强这些队伍当中哪一场的比赛让你记忆犹新？
1: 这所有记忆犹新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我们在工作期间所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我个人觉得最精彩的一场比赛是挪威对阵巴西。那场比赛其实上半场比赛巴西队一度是把哈兰德防了你找不着特写镜头，结果呢正是你两次丢失了对于他的盯防，头顶脚踢，最后是完整改写的比赛。而最后时刻内马尔的留给世界杯的最后一舞，就是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打进了那粒点球。然后呢，我觉得我不一定是足球专家，但我一定是咱们这边呢在赛场上面用海信用的最久的。
0: 哎，展开说说。
1: 因为首先第一点，我体育频道的在演播室当中有很多的屏幕，导播间里边，但是我们最常看的是什么屏幕呢？就是海信的那个监视器。对于一个解说员来说，那样的一个显示器再配上咱们总台 4K8K 的这个传输，每一根草都有它的阴影，你看到的可不光是一片草坪，它是每一根草。另外的话，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现场的评论席，世界杯的现场评论席有这个海信的电视器在，所以上一届世界杯内马尔留给世界杯的一个镜头，就是他们输给了克罗地亚队之后，他抱着双膝坐在中圈里面，非常的懊恼和瘫坐在那边，因为他
0: 我那个画面我也有印象。那么高清的呈现，不知道会不会把来自现场的某一种窒息也真切地传递到自己的眼前。我想说，在八强赛的这些比赛当中，阿根廷和埃及的那场比赛，那一场比赛真的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说到深刻，若天，你印象深刻的球赛是哪一场？
2: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英格兰对墨西哥的那一场，因为是东道主对阵老牌的强队，所以开赛之前整个氛围就非常的紧张。那场比赛既有红牌，然后又进了五个球，还罚下了一个人，所以整个比赛我觉得很少有那种比赛看完之后还会让你继续的热血沸腾。
0: 刚才倒是有一点出乎我意料，我发现若天喜欢看红牌啊，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红牌。其实在土耳其对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当中就有一张红牌，而且这个红牌跟我们今天要聊的 VAR 技术是有关系的。曾凯还记得那场比赛吗？就是捂嘴事件。
1: 当时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的时候了，因为本届世界杯呢有了一个特别新的规则，也特别冷门的规则，就是一旦出现了双方的球员开始有这个争执，然后有冲突的场面，一捂嘴甭管你说什么，立刻就是一张红牌下去。
2: 之前足球场上其实这种言语辱骂或者挑衅的行为一直都不少，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出台相关的规则，所以相关的判罚其实这个浮动也会比较的大。那现在加上 VAR 的帮助，那会不会之后类似的行为也会越来越少呢？
1: 肯定的，但是首先有个适应期。我问了很多的我的球员朋友，表示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捂一下嘴，结果现在就得有一个，
0: 就不想让对方读懂我的唇语，所以我捂起来。
1: 赛场上面最后是习惯，你看就是挪威跟巴西的那场比赛，哈兰德在进球之后是想脱衣庆祝的，突然之间有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不行，那得黄牌，然后赶紧就给摁住了，就这样的场面很多。
2: 那如果我捂了嘴但是没有说话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再一点，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们从2018年开始才有的视频助理裁判，其实国际足联想要很久了，因为它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超高清的摄像、超高清影像的出现，再一个是解决了信号传输、实时传输的问题。
0: 对， VR 其实对于海信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一直以来就跟国际足联在这方面有着深度的合作。在您看来啊，从2018年我们的世界杯开始使用了 VAR 的技术之后，它对于国际足联一直强调的公平竞赛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推动作用？它的意义和价值在哪些层面我们可以看得到？
3: 刚才曾老师也讲到，其实这个技术发展已经有很多年了，但是真正的能够把它用在赛场上，助力裁判去做更加精准的判罚的话，今年大家看到这个整个赛场的镜头给到 VAR 的特别多。实际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给整个赛事来说的话 ，VAR 它提供了整个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赛事过程中的一些分析。那么我们的这个今年海信把这个 RGB Mini LED 产品也搬到了 RBC 国际电视转播中心，用这个产品来进行回放的话，它可以做到头发丝级的越位的判断。所以这个真实的结果、真实的现场的回放，让裁判具有判罚的依据。这个公平性我觉得就可以经得起考验。
0: 所以高清其实对于比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加分项。那对于海信而言，从刚才您提到的品牌的曝光到

0: 我们高清设备和最高端的体育赛事 IP 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对于你们在全球市场上征战，尤其是征服高端市场，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价值呢？是卖得更好了，还是说口碑更旺了？
1: 首先用一个数据来分享一下吧。海信其实从2016年开始就赞助这个顶级的体育赛事，2016年的欧洲杯开始，
2: 对
1: 全球的海外销售收入只有200亿人民币啊。那么到今年的话，海信集团的海外营收已经超过了1100亿，结果证明体育营销的它的一个正确性。
3: 那接下来其实我有一个灵魂拷问想要问一下曾老师和李总哈，因为确实我们了解到很多的名场面都是由误判造成的，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其实是足球绿茵场上的一部分，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但是现在因为 VAR 的出现，很多灰色地带的判罚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少见了，那您会对这一现象会觉得惋惜吗？
4: 我觉得我并不认为惋惜，因为他首先肯定是纠正了很多足球场上的冤假错案。举一个例子，很多踢球的球迷都知道，就是很多的盘带很好的那些球员，他到了禁区，你可能一碰我，我马上就摔了。禁区外是方世玉，无人能挡；禁区内呢是林黛玉，一碰就摔。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好是在哪儿呢？因为我们看球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 VAR， 我吹了就吹了，比赛继续进行。但是看 VAR 的时候有时间。球迷也放大了情绪，在不断的这个拉扯，所以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命运更加的残酷，又把情绪的给进一步放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
3: 又是另外再增加一种看点和魅力。
4: 它其实保障了公平，但是它让比赛的情绪更加不平静。
1: 其实，如果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技术再发达、再先进，那足球的话始终它是人与人，这个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所以这种人文的精神我觉得始终不会被技术所取代。那技术的话只会能够帮助人，给人提供更加精准的这种依据和事实。那最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裁判在场上的话，主裁判具有最大的权威，由裁判来进行裁定。
3: 所以即使之后误判不常见，但是我们依然还是会为输赢揪心，会为进球而沸腾。那其实作为球迷啊，看这几届的世界杯，尤其是今年，会发现这个 IBC 转播中心包括 VR 的裁判室其实都用的是海信的屏幕。但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我们海信选择了世界杯，选择了足球这项运动，为什么会选择它？
1: 我想今年的话已经是海信这个整个全球化品牌出海的30年，也是海信赞助世界杯的第三次赞助。那我们其实从第一届2018年的世界杯亮相，打出了一个海信电视中国第一的这样一个广告，应该是讲让世界的球迷，让全世界的这个用户看到中国的品牌。那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打出了中国第一、世界第二。这样的话，其实第二次的这个广告语其实是想告诉世界的用户中国品牌的实力。那今年的话，我想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打出了 RGB Mini LED 的这样一个开放者的一个广告语。实际上这三次的话其实是海信品牌的三次跃迁，其实这一次升级和迭代就是把中国品牌被看见，到中国技术被信任，真正的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的力量。
0: 那您说到的这个品牌展示，咱们上一次在录蒙牛做嘉宾那期节目的时候提到了蒙牛和海信之间的联手，你们两家共用广告牌，在一个广告牌上凸显了两家企业的形象，蒙牛海信就是牛，海信蒙牛值得信。当时呢，李总还跟海信放出了自己的一句话，所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现场的同样是李总，那你会对蒙牛想说的话是什么？
1: 我也看到您给组了一个海誓山盟的这样一个 CP， 引起了很多中国网友的热议。那其实我觉得这一次互动的话，一方面是展示中国品牌的实力，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这个全球的用户，那中国的品牌不光是有实力，而且有创造力，还是有幽默感的。
0: 在之前我们邀请蒙牛来参加智胜观球团的时候，蒙牛的李总跟您隔空说了一次话。那今天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对蒙牛说一些什么吗？
1: 我想对蒙牛的李总说，独行者速，众行者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品牌能和我们一起站到世界的舞台上，展示我们中国的力量。
0: 我们试着从一个角度来让大家感受一下海信的实力哈，就用 VAR 这样的一个技术迭代来讲，在你们每一次和足球的联手过程当中，它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提升着我们裁判员的判罚的准确度，或者说把原本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思考和决定的时间缩得更短。
1: 其实就是刚才曾老师也提到了，他用技术提供了一个工具，就是以前的话裁判可能要跑到这个场边用5到6分钟时间去进行判定，那么现在很好的提高了这个裁判的效率，通过这个技术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结果。
3: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话的时候呢，有一个小伙伴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讲话，并且呢他还会对他感兴趣的球队进行一个综合表现的打分，这个小伙伴呢就是 AI，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AI 他感兴趣的球队是哪一支呢？
0: 看看跟电视机前的观众的选择一样不一样。
3: 哇，这应该是我们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了。想先问一下曾老师和李总，您觉得 AI 对于佛得角队的打分这个评分怎么样呢？感觉
0: 进攻3.5分，组织3.0分，配合4.5分，状态4.5分，经验4.0分，防守4.5分，总评3.92。
4: 我觉得他的这个进攻可能根据不同的对手还不一样。你想他在打这个西班牙的时候，对吧？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在面对乌拉圭的时候，在面对阿根廷的时候打得多好，
0: 进攻压得很猛，
4: 对，而且一点都不保守。然后呢，状态我认为可以打5分，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三军用命的心态和在场上这个不止90分钟的满额的状态的话呢，他是拼不到最后的。
3: 那李总呢？
1: 我觉得这个 AI 对佛得角的评分哈，我觉得尤其是在防守和配合方面可以打得更高一点。
0: 对，因为他有沃奇尼亚，我觉得他值得比4.5更高一点的分数。
1: 对，我觉得他值得至少4.8分。在配合方面的话，其实像佛得角这样的一支球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而且有这么好的表现，其实全队的整体的协同配合其实做的是非常好的。
3: 其实不只是佛得角，其实今年一共有4支球队其实都是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并且每一个国家都有进球。比如说库拉索，
1: 对，库拉索，
3: 库拉索的人口比佛得角还要少，只有不到16万人口，但是听说他们全国在观看比赛的时候，用户甚至都用的是海信的电视，这个信息是对的吗？
1: 对于海信而言的话，其实现在海信在全球的触角，我们已经在180多个国家里边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营销网络。那今年的话，还是我们把这个116寸的 RGB Mini LED 也是搬到了库拉索作为触点，来让全球的用户去体验它。那这次的话，其实我觉得非常动容的一件事是，这次让我们库拉索的球迷的话，用世界最领先的显示技术 RGB Mini LED 产品的话，观看了他们自己球队的比赛，而且他们在球场上创造了不凡。那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说实在是科技。科技带给大家的这种力量吧，应该讲的话，库拉索在赛场上创造了奇迹。那同样的话，海信在另一个赛道，就是显示赛道上，我们创造了这个 RGB Mini LED 技术，实现了对这个很多传统的日韩品牌的超越，我们也创造了自己的奇迹，创造了自己的不凡。
3: 其实我们也是借着足球这一全世界通用的热爱，将我们中国的实力、中国的显示技术带到家家户户的面前。
0: 对，你看刚才李总说到我们在显示器这个领域当中征战全球，就特别像每一支球队他们在足球赛场上的进攻。当我们在世界各地收获了用户的肯定，我想对于海信来说，每一次的进攻都有了收获。所以围绕着进攻，我们不妨请曾侃带着大家来回顾几场和进攻息息相关的比赛。我特别想提到的一场呢，是挪威和巴西的那场比赛，
4: 也是我最喜欢的那场。
0: 那我们看着前面的监视器，请曾侃带着大家再来回望一下这场比赛。
2: 智胜观球团和企业家看懂世界波由合作伙伴蒙牛倾情呈现。
5: 足球只有冠军吗？如果只有冠军，我们不会记住那些伟大的遗憾。如果只有冠军，谁会付出一届又一届青春？世界杯只有一个冠军，而足球属于所有要强的人。通往冠军的道路，要强就是答案。无论谁夺冠，蒙牛都举杯。
4: 左侧的进攻啊，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变化。这球右脚传到了中路，哎呦，头球啊！哈兰德，典型的哈兰德式的进球。
6: 哈兰德，这是还没有剪头发时候的哈兰德。
4: 我觉得这场比赛赛前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当时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了说哈兰德剪头发了，哈兰德也特别的搞怪，搞得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回到当年在多特蒙德时期的一个短发的发型，结果发现呢他并不是剃发明智，他是把头发给打薄了。哎，这球蹭的也很薄，正好是打了一个圆点，所以呢，阿里松也是扑救不及啊，后发而先至，完成了甩头攻门，
1: 非常漂亮，
4: 漂亮，对，
1: 漂亮。
4: 这球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好的诠释了在现代足球理念当中一个，强硬高中锋的实力。哈兰德啊，头顶脚踢，来看一下啊，右脚一停。左脚一顺再打，很难想象在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舞台上面，巴西居然会犯了这样的错，而且面对的是哈兰德。
6: 哎呀，太刁钻了，
4: 谁都扑不出去。
3: 我觉得听曾侃老师的解说，好像就是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比赛正直播的那个时段
6: 吧。
3: 既然来做客我们财经频道的节目，在这儿呢，就要给曾侃老师提出一点小小的挑战性的问题。
6: 哦，
3: 比如说
6: 考试了。
3: 刚才看完刚才这场比赛，其实我们会发现本次世界杯呢，有很多国家他们球队的战术可能都是围绕他们本国的著名的球星啊而展开的呢。那通过刚才这场比赛，两队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那个进球的高光的瞬间。那比如说单纯从两队他们之间巨星的这个球技的对比和发挥来看的话，我们又能够从中悟出怎样商业的理念和道理呢？
4: 哎呀，我现在经常感慨，我大学本科学了四年的这个商科，然后呢并没有从事商业的这个工作。
6: 但若天
3: 现在很好的结合一起了。
6: 若天的提问让你常常回到学校中啊，也很好、啊。
4: 对对对，总会在足球比赛当中呢加深了对于商科的理解。我觉得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就你自己的这个拳头产品，让它有更好的渠道给它输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为什么讲到哈兰德呢？你看上半场比赛，拳头产品可以在最需要它的市场上面迸发出它的最灿烂。烂的光芒，
6: 对，
4: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给我的一个启示。再一点，我觉得就跟李总刚才所说的一样，可能在我们之前去打入市场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阻碍，但是只要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并且持续的发力，像三届世界杯，会看到它的这个光芒，会看到它的这个强大的作用。
6: 曾侃已经在足球跟商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了，我们现在就顺着这个桥梁到海信去看一看。李总，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咱们在显示器这个领域当中，你觉得我们的拳头产品是什么？我们的球星又是什么？我们的每一次进攻又获得了怎样的一些胜利？
1: 如果说跟企业比起来的话，那我们其实对于海信视线而言，我认为我们的大牌球星就是我们在2025年发布的这个 RGB Mini LED 电视
4: 这个技术。
3: 哦，我看到有一个统计，就是世界上每销售10台 RGB Mini LED 就有7台来自海信。所以能不能说 RGB Mini LED 就是咱们海信当中相当于球队当中的巨星呢？
1: 那其实对于海信而言的话，这个海信有3大球星。我认为第一个球星的话就是我们的技术球星。那技术球星就是刚才讲了，最后我们把这个大屏的产品要输送到全球的这个用户，其实它背后的话包括我们的画质技术，包括我们的芯片技术，我们的背光技术，这一系列的技术最后支撑了这个技术球星的打造。那么第二个球星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我们终端的明星产品，我们的旗舰产品，像我们这个116寸的 RGB Mini LED 电视，在这个海外我都可以卖到25000美金，它其实就是一个天花板级的存在，那代表用户最后认可了它，接受了它。那最后一点的话，我认为海信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球星，那就是海信的品牌全球化的一个球星。海信出海30年，其实我们是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体育赛事，通过刚才提到的围挡广告，让世界看见海信，让世界相信海信，让体育赛事信任海信，最后的话，这个在全球各地的盐产销一体化的这个品牌战略，让我们最后走向了全球，逐渐走入了人心。球星在赛场上负责创造奇迹，那么我们用科技把赛场上的氛围，把大家的热情和细节和公平的赛事负责呈现到每一个用户面前。
6: 走向全球的海信，特别像球场上的这些球星，他们为了进球而开启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那在征战全球市场的过程当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李总，你觉得咱们海信哪一次的进球是最漂亮的？
1: 也可以称为这世界波吧，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个RGB mini LED 电视。
3: 其实提到刚才这场比赛啊，其实我对挪威队的另外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好像每次比赛完之后都会有一个全队庆祝的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划船，是不是？我们可以现场一起先来看一下。确实这一幕啊真的是挪威队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了，而且我觉得尤其是今年的世界杯，挪威队真的是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热词热搜，比如说哈堡，然后还有他们的头绳，然后包括这个划船的这个动作。那作为解说员来说，是不是你们也会很喜欢这种很欢脱然后很有热度的这样的球队呢？
4: 特别喜欢，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灵感还有惊喜。
3: 所以我觉得世界杯其实也是球队向世界展示我们球队文化的一种方式。那在这儿我特别好奇的是，比如说咱们海信，如果说我们取得了某些阶段性的胜利，或者我们一下推出了一个爆款的产品，那我们的庆祝方式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首先是我们推出的爆款产品的话，在消费者的认可之下，我们觉得庆祝的方式首先是给我们的创新的研发人员，我们的市场人员发够奖金包，打开奖金包。
3: 所以不论是绿茵场还是商业赛道，其实出彩的方式都不止一种。
6: 对，海信的这种文化特色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出彩？从我们业务线的布局，或者是产品线的一种提供等等方面。
1: 我觉得海信这么多年来，我们坚持技术利己哈，其实我们始终是用这个技术创新，在不断的去创造一些更好用的、更有价值的产品，去向用户输送产品的价值，这是我们经营之道吧。
6: 聊了这么长时间的经营，咱们也站起来活动活动吧。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制胜观球团的补水时间，让我们一起喝喝水，歇一歇。喝中国茶，看超然足球赛。东方树叶中国茶，茶香纯粹，鲜爽回甘，一口好茶饮，看球真尽兴。我们也拿足球一起来热热身，
1: 一起加入，感受一下足球的快乐。
6: 对，
3: 一踢发现最专业的是李总。
7: 对，李总平时是在青岛对吧？
1: 在青岛，对，
6: 足球之城啊，
7: 对，
3: 还可以在海边踢球。
7: 而且有多少的咱们的国脚都是从青岛足球校园球当中的成长起来，
1: 对，两支俱乐部，
7: 我相信您一定是高手。
6: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站位突然间就变得这么
3: 变成了这样，
6: 楚汉分明啊。那这样吧，咱们是三个人，俗称铁三角。
7: 那我需要干嘛呢？
6: 你需要在我们三个人的互传当中看看曾凯能不能拿到几次球吧。
7: 我平时踢的位置是守门员，
6: 哎，所以我这个主意出对了，就是要让你越界。
3: 我们几个人也是第一次不靠嘴，开始靠脚来工作，
6: 而且完全没有配合的。
3: 对，
6: 来，咱们三个三角形拉开，
7: 就是抢圈呗。
6: 来，哎，好，来，李总，加油，加油！
7: 哦，你看这个就属于在前场压迫之下，持球队员自己出界，
3: 这个直接出界了。
6: 您直接罚一个球吧。好，哇，
3: 哦，
6: 果然是青岛来的呀，这个停球的功夫相当的厉害。哎，哎，哎，
7: 还有人来帮我一下吗？
6: 可以啊，来一位观众朋友。
7: 我看你很久了，我觉得你应该是很会切的，你平时踢什么位置？
8: 踢中场。
6: 咱们四个人突然三角变四角是吗？
3: 对啊，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在足球比赛当中职业队经常训练的，开玩笑叫遛猴，然后其实呢叫抢圈。对，我现在就是那猴，但没有那么大胆，然后会有规矩，比方说是一脚传球，还是我两脚触球，就是我停一脚再传一脚
6: 啊。
7: 哎，
6: 好，
7: 哎，你还有外脚背吗？
6: 一交，
7: 哎，你看这就没了，是不是？
6: 这个没了，这个我输了，这个、我输了。好，谢谢各位。好了，继续我们制胜观球团下半场的节目内容，我们还是要围绕着海信精彩的进攻来展开。我们知道海信在业务线上是有多点布局的这种方式啊，而且在多条业务线的搭建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在展现着我们的实力。这方面你们是如何开准备会的，如何让我们在场上看到了这么精彩的表现的？
1: 海信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坚持自己的主业，但坚持自己主业的同时的话又在不断的去做产业的多点的布局。我们在5月8号的时候开了一场线上的产品发布会，那是海信5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现象，就是这场发布会我们没有出现电视产品。那么我们发布了智能耳机、智能眼镜，包括移动闺蜜机和电竞显示器。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来，我们首先是从终端产品上去通过满足用户需求这一点上，在不同场景下去创造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
6: 成名已久的那位球星这次没出现，
1: 对，这次
6: 反而是带了很多的新阵容展现给世界。
1: 对，不但培养梯队，也是第二曲线的这个培育。
6: 在球场上啊，培养新军有什么样新招吗？
7: 有，特别典型，像姆巴佩肯定是成名成腕了，但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姆巴佩那完全是一个新人，尽管他的俱乐部的这个层面已经是受到全世界的这个瞩目了，但是当时德尚就说的特别好，是什么呢？给他减压，
6: 别背负那么大的心理，
7: 给你足够的自由度。他也投桃报李，打出自己的这个水平来。
6: 那李总，你看我们新军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但是要让世界认识他们，其实是需要一段的时间的。除了我们锻造自己的实力之外，整个市场是不是能够接受，是不是能够认可，是不是能够打得过原来在市场上已经出现的这些竞品，对你们而言有什么样的挑战性吗？
1: 刚才曾老师提到的，对于一个赛场上的新人来说的话，我们要给他的足够的自由度，当然也必须给他足够的这个资源支持。给自由度其实就是对于一个新兴的品类或者产业而言的话，不给他更多的考核的压力，让他能够去更好的参与市场的竞争，那这就需要整个企业的这个资源更加聚焦，更加侧向他，偏重他，那么让他这样去进行发展。
6: 这个过程很像是足球场上的中场，我们做好各种各样的研发，然后让中场可以以一种新的状态呈现在我们的球场之上。那我们待会儿就来聊一聊海信的研发好不好？
1: 好的。
6: 在此之前，我们请曾侃为大家推荐一场1/16比赛以来中场表现比较出色的一场比赛。
7: 我觉得关注法国队，法国队的任何一场比赛其实拿出来，我们都会发现法国队是拥有所有的球队里面最为亮眼的边锋群。你像这边有这个杜埃啊，那边有姆巴佩啊，有奥利塞啊，另外还有登贝莱等等。
9: 没错，
6: 在淘汰赛当中其实还有一场比赛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喝彩，就因为他们的中场非常的出色哈。你现在再带着我们来看一看这场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比赛。
7: 这场比赛选得好，因为首先呢，奥地利的主教练朗尼克呢，他本来他就是在欧洲足坛的被称为叫教父，所以呢，面对这么一个名帅所带领的奥地利，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把自己的这个中场呢给发挥到了极致。注意看啊，屏幕的最上方库库雷利亚，他是球队的左边后卫，但是他是出现在了中前场，增加了进攻的人选，也增加了中场厚度，最后是采用一个低平球的横扫中路，中间呢是在这条线路上面有3人的包抄，奥亚萨瓦尔轻巧的把球给拍进了球门。我觉得这就是在这个中前场布局的时候有让对手特别意外的地方，你以为我的实力可能就这些，但是我有后手权，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关键啊。你看库库雷利亚这会儿来到了中路，这是奥尔莫，奥尔莫在分到了边上，并且三人做出了一个轮转配合，在弧顶外直接截脚打门，被封堵出来之后，库库雷利亚再把球交给了边路的队员，有一个节奏上面的变化，再次来到中路，这是一个后插上完成的头球的破门。如果结合这两球，你会发现呢，都有什么？都有人员的变化，有更多的惊喜。
3: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就是中场创造力，但其实光靠多传球是不够的。那曾老师认为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中场创造力呢？
7: 我觉得若天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我觉得首先得是来自于很好的观察，然后呢，就你能够看到对方没有能够想到的点，就好像我们某家企业去关注到了一个可能还没有被人关注到的市场。另外呢，你就是得有这个非常好的奔跑能力，你得到达
4: 第三点我觉得是全队的这个统一，中场的统一，所以我觉得观察、到达、输送综合起来叫做创造力。
3: 嗯，
1: 所以他们的中场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我觉得中场它的始终它是一个体系化的。
4: 对，
3: 其实在一场比赛当中，我们除了可以关注一个球队的中场他们的创造力的表现，我其实站在弱队的立场去想，那如果我就待在禁区，我就严防死守，我就时不时我趁你就是防守空档的时候我去偷一个，其实这也不失为一种战术。
4: 对，
3: 那在破解这种高密度防守的难题当中，我们就从当下这届世界杯来看，我们的强队有没有找到哪些破解的方法呢？
4: 我觉得依旧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吧？因为讲起破密集防守，你当对方在门前摆大巴的时候，你很难嘛。但是现在呢，开始有一些这个创造啊，比方外围的远射。另外呢，根据最新的就是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呢，会发现本届世界杯呢，破密集防守相比之前的世界杯多了两样东西。一个呢叫做边路传中，边路传中还不是下底传中，就不是到了咱们这个底线再往里边传，它很多呢是我三十度我就开始传，传对方防守的弱侧，我自己进攻方向的后点，这是一个。第二点的话就得讲到核心球员了啊，他们的这个方式，另外队员帮他们去创造一对一、一对二的机会，然后他通过自己个人能力，我不一定过你，但是我摆脱一下你那一秒的防守，我打门。
6: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的球场上的场景，在李总的眼前已经幻化成我们征战全球市场的所有的感受。确实，在中场的压力上，任何一家企业可能都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就拿海信所在的我们的这个白电的市场来讲哈，你看就看电视，2026年我们全国的电视玩家超过了40家，然后每个品牌的单款的电视机销量可能竞争的厮杀的都非常的激烈，而且有的时候同质化也是干扰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因为你会看到大家在堆参数啊，或者大家在拼外观啊，等等等等哈。所以对海信来说，你们的中场压力是什么？你们如何有自己的新突破？
1: 您刚才提到的，那么对于参与市场竞争的这些企业来讲，中场的压力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中场之于海信而言的话，那我觉得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场景化的创新体系和品牌的一个全球化的体系。正如曾老师刚才讲的，他要洞察机会，把这个机会的话最后转化成进攻的力量。那其实作为企业而言，我们要把这个用户和市场的需求及时准确地洞察出来，然后再用企业背后的资源把它转化成为强有力的高端产品，这样的话去发起向市场的进攻。
6: 但今天的中国家电市场其实是一个存量市场，我们还是仅仅看电视来讲，有统计告诉我们每百户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数量是112台。
1: 嗯，
6: 所以在这个存量市场当中，如何做到像你刚才描述的，我们有精准的进攻，我们有持续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去吸引我们消费者的眼睛，让他们愿意在每一次的消费当中真诚的用心的选择海信。所以想听听你们的战术。
1: 我在这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海信不光在这个黑店上有我们的这产品，那我们在冰箱上、在酒柜上，我们在给欧洲的用户创造了这个带透明窗的这样的调酒的这个冰箱。那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显示产品的话，其实是越大越好哈，越大越香。那在整个全球市场的掀起一股这个大屏化的这个换机热潮，但是其实中国的家庭的话，大家知道都是公寓式的，那么它的电梯的尺寸，甚至很多这个小区的楼道，它都比较窄比较小，那百寸的电视甚至都入不了电梯，入不了户。那我们的这个团队洞察到这个痛点之后，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用户，
6: 就是给大家换个大房子。
1: 对，那如果换大房子，那肯定不是我们的专业所在啊，不是我们的专长所在。所以我们的这个创新团队洞察到这个市场的痛点之后，用户痛点之后，我们就创造性的用我们的激光技术创造了一个可折叠屏幕。那这种可折叠屏幕的话，就可以把百寸的电视进行折叠，然后就可以拎包，像一个工具包一样直接拎到用户家里边去，然后再进行安装。对，再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典型的场景，其实现代的家庭的话，他们都觉得哎，一个大尺寸的电视挂在墙上，其实不看的时候挺突兀的，所以用户就特别需要这种家居化的产品。那我们又用我们的这个激光技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可卷曲升降的 百寸电视。那这个的话，其实平时在家里不看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家里边的这个电视柜一样，而且它带有很多这个装饰的特性，它就融入到你家庭里边，你看不到家里边有电视。但是当你需要去观看一场球赛，或者说看一场电影的时候，你就直接告诉他打开电视，我要看一场比赛，然后一个百寸巨幕就缓缓地升起来，这样就非常好地解决了用户对家居美学的这样一个追求。那么这个产品的话，也是得到很多高端用户的这个喜爱。
6: 好多的创新啊！其实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电视对于我们而言有着非常深刻的一个情感或者是记忆。家庭里的电视从当年的9寸到12寸到18寸到

0: 20寸，从当年的黑白到现在的彩色。那在海信的电视系列当中，我们现在最大可以做到多大尺寸的电视了？让我们想象一下，若天猜一个数字。
1: 我见过的可能最大的就是100寸的。
0: 100寸，我给你选一样的，曾凯，你觉得？
2: 我脚步稍放大一点吧。啊，足球不是你驾驶踢120分钟嘛？那就120寸。
0: 120。嗯。您觉得现场我们这几个答案哪个最接近现在海信正在电视机尺寸上做到的一个新的成就？
3: 我觉得曾老师排第一。哦，
0: 曾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你家是有大房子等着120的电视吗？
2: 没有，我现在就等着那个拎包就能够带出门的100寸电视。
3: 其实在现在的整个显示市场上，那么海信因为我们拥有三大核心显示技术，一个就是 RGB 的这样的一个液晶的显示技术，还有一个是 MicroLED 的显示技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引以为荣的引以为傲的这个激光显示技术。那其实这三种显示技术就解决了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要。那其实我们最大的 MicroLED 电视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163英寸。那我们的激光电视的话，现在推出的是家用的150寸的，然后我们的液晶 RGB Mini LED 电视推出的116寸的。其实我们跟大家沟通的是墙有多大，电视就应该有多大。
0: 在海信这支队伍当中，其实它的明星并不是只有一位，不是只有电视。我们聊了电视那么多，我们得分一点时间给我们的真空冰箱或者是新风空调啊等等，这都是海信队伍当中非常耀眼的一些明星队员。可是我们的问题来了，这么多的明星，你们先照顾谁呢？你们未来的业务重点到底会落在哪个产品上，或者是哪一类产品上？
3: 我觉得海信目前在所有的中国出海的品牌里边，我们品类是最全的，所以我们在服务全球用户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觉得其实对现代家庭而言的话，所有的家电产品它都需要创新。那么我们其实是以显示这个品类来说的话，目前在全球引领。那其他的品类，刚才您提到的真空冰箱呀，还有我们新风空调呀，目前也都是在全球的市场快速的推进。嗯，
0: 快速推进就像是海信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对任何一个球队来说，只有进攻没有防守，那绝对称不上完美。我们接下来沿着防守的这个路径来探索一下球场跟商场之间的链接。我们也选择一场比赛吧，这一场比赛是英格兰和刚果金的比赛。
2: 刚果金前70分钟防得真好，
1: 而且应该是刚果金先进了一球。
2: 你看这阵把内线给守得滴水不漏，而且是对于凯恩的动作有个预判，他提前下脚了，
0: 直接破坏了凯恩的射门。
2: 溜底线又到门前，结果这是多人的包夹，但是门前又有队友的救险。哈里凯恩是现在的这个世界第一中锋啊，你看防守队员四号还是抢住内线，注意哈里凯恩的这个位置啊，他在两人当中穿插到禁区里边。这球是有一个折线，所以直接奔了门前了，
0: 被守门员扑出了，就是那种出神入化的表现，真的是太具有艺术感了啊。
1: 对，李总从这场比赛当中有看出哪些亮点和记忆犹新的点呢？
3: 确实对一个球队而言的话，我觉得防守尤其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防守确实非常的重要。
2: 其实刚才在听李总讲的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一直在回忆我过去现场解说的感受。因为现场解说呢，你会看到两个细节，一个呢是会看到就是前锋他往往是特别需要灵感的，因为他是在对方的包夹当中。但是另外一点，在比赛场上说话最多的是谁？后防线的队员，防守队员。
0: 高歌猛进固然值得喝彩，但是固若金汤其实也是场上的一个最佳表现。话说海信在防守方面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战略？
3: 对于海信而言的话，我觉得海信其实也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是有禁区的，这个禁区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质量和品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国的非常有特色的618的大促节点，那海信也是发布了我们的质量法啊。其实海信的57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史，就是海信这么些年来持续的扎根实业，持续的追求质量，持续迭代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对于产品而言，很多用户购买一个产品，他一辈子能记住的唯一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和他使用过程中的体验。
2: 我觉得讲到防守，我突然想到一个，我们都知道球场是有边界的，这跟底线，我们叫的叫这个底线是球场画给你的一个客观的。但是你忽然发现本届世界杯有一点，就是球队的底线是什么？每一支球队有他自己防守的最后一条线，然后防守阵型，我到底是深度防守，还是我是一个比较靠前的防守？所以在这个防守的这条线，就是球队他自己的底线。这场比赛他可能面对不一样的对手，面对不一样的市场竞争，他的这个底线，我们换一个翻译的方法叫做反击线。
0: 那正像你这个感受一样啊，海信的质量法其实也是在防守当中蕴含着防守反击的一种力度。那你们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啊，海信质量法到底是如何指导着我们企业的发展？
3: 其实在海信有一句叫质量不可以使企业一荣俱荣，却足以使企业一损俱损。这就好比在足球的赛场上，一次防守的失误可能会导致整场比赛的落败。但是在整个海信的实践中的话，我们把这个品质和质量作为企业的防守的底线，其实它的防守也是多层次的。那首先是这个质量法的话，我们在618的时候选择发布这个质量法，是想告诉我们的用户，其实这个时代在变，在快速的变，包括这个 AI 技术的快速迭代，我们在包括这个整个市场的竞争，同质化的竞争，我们想要告诉用户的是，海信始终是交付让用户放心的产品质量。首先的话，质量法是从规则上，从法规上给全体员工树立了一个约束，就是不容突破的底线。那其次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技术的防线。其实一个企业的话，除了在产品的创新方面必须要有多维的技术之外，那在质量保证上，我们其实也是引入了新的一些 AI 的技术来去进行过程的视觉的检验，然后来去提升人工原来在管控的过程中可能容易产生疲惫导致的一些漏失。所以说在技术的防线上也在持续的进行迭代。第三层防线的话，其实就是全球的供应链体系，这个全球的合作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质量防线。那大家的话来也一起进行质量这个管理技术，包括质量防控技术的一些迭代，那统一全球的这个交付标准，来保证最后这个我们牢牢地守住这个底线，向用户交付高质量的好产品。
0: 就像您说的，我们的海信质量法对质量这两个字有了最坚实的一个呵护，而且最初跟国际足联打交道征服他们的，愿意让他们采用我们的 VAR 技术的，也是因为我们的质量。
3: 对，
0: 你至今还记得他们对于来自于海信的这个技术有着什么样的评价，让你当时特别激动吗？因为这是我们对质量的坚守才换来的来自用户的一个真心评价。
3: 我们的产品这一次在赛场上作为裁判的一个助理来出现的话，其实我们得到国际足联的这个评价，就是海信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很高的一个荣誉。
2: 这边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国际足联他在去选择一个跟竞赛相关的一个重要元素的时候，他的要求标准是非常非常苛刻的，涉及到视频助理裁判要用的这些设备的话呢，他会进行非常复杂多轮次的一种测试，所以我觉得能够经过国际足联的这些魔鬼测试的，那真的是很过硬。
0: 经过了魔鬼测试，而且在实战当中能够给予我们更精确的一些回放技术的呈现，我觉得这就是海信对世界杯特别大的一个贡献。因为有了这样越来越清晰的显示系统，或者是我们越来越精进的技术，我们在回放的过程当中可以更精准地去判断每一个球。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实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一场比赛当中，因为 VAR 技术的介入，也让大家有了非常热烈的一个讨论空间。我们现在不妨再来看一看这场你也许记忆犹新的球。
2: 这是到了全场比赛的最尾声的时候，克罗地亚队的这次进攻左边路的传中球啊，这球呢是出现了世界杯历史上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绝无仅有的一次极限的视频助理裁判的应用，以及这个足球感知科技的应用，就是通过这一下到底触没触球来判定后面就是屏幕下方的15号队员越不越位。
4: 对， 可能这就是克罗地亚最后一次进攻。
2: 这一球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啊，就马诺维奇当时的那一下啊，真的是哎呦，
1: 这光靠就是那个我们视觉的眼光是完全

0: 对，你看克罗地亚的绝平球最后被吹无效，
1: 没错。然后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你看，就是当科技再去进入到足球比赛当中，它会放大我们人类的情绪和情感。1970年第一次通过红黄牌保障公平，2026年极致的高清保障公平。
2: 这次的话也是实现了中国品牌由被看见到中国技术被信任，
1: 没错，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3: 那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后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绝平球，哎，网上的这个争议其实也是一直在不断。那现场我们看也有很多的观众啊，那大家对于这个判罚结果，大家有怎样的就是观点和认知呢？比如说我们认同这个判罚的请举手。好，那边一位男生。
4: 我自己是支持的，我认为在场上的判罚，首先他应该依照的一个原则，就是要严格的去按照足球的规则，要规则至上。同时第二点就是裁判要对场上的判罚要有一个统一的尺度。针对这个球呢，其实我从一个球迷的角度去看嘛，克罗地亚的传球的球员确实是有一个主动想要传球的一个
1: 意图，
4: 然后中间虽然碰到了葡萄牙后卫维加，但是他那其实也是一个被动的出球，然后在传球的那一瞬间，15号确实也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但正是因为有 VR 的介入，他的回放，包括有足球里的芯片，他能够很直观的看到球员确实是触到球了，这样的一个结合，才能让保证这个球能够被吹罚掉，进球无效嘛，这其实也是比赛场上公平的一个体现。这其实我认为也是像这种现在科技去介入到这种大型赛事的一个意义。
1: 对，我觉得讲得特别好，就跟我的想法其实一样，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这个咱们视频助理裁判他是绝对保障的公平，只是他放大了我们的情绪和情感，让我们反过头来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公平。
3: 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一个小问题啊，你看本届世界杯其实也被称为首届 AI 世界杯，刚才你看我们对海鑫的电视已经有了无限的畅想，那我们现在也大胆的对世界杯来进行一个大胆的畅想，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摄像头了，有这么多的显示技术，那未来会不会有智能裁判，裁判有没有可能会被替代掉呢？两位有什么样的观点？我们要不先请李总来分享一下。
2: 我觉得技术总归是在快速的发展的，在飞速的迭代的，但是最终的话，我觉得刚才其实我也讲到这一点，最终的话这还是我们球员，还是这种有人文精神的体育的这个竞技，对吧？我们追求的是更加公平，然后带给大家快乐。当然这个技术的进步，我觉得是有机会能够使用 AI 的大模型，让这个判罚的话能够出具结论，那有可能在下一届世界杯的时候，这个我们的 VAR 最后就可以出具一个结论，说啊80%的可能，90%的可能，这就是一个越位球。但是最终的话，我希望我们的裁判依然是场上的具有最高判定权的这个主角。
1: 我非常不希望说有一天有电子裁判，因为他会把所有的判罚变成就是一瞬间，我就告诉你这是对是错，但是我们人类的情感不是非黑即白，所以你看视频助理裁判他介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但是他还是那句话，他放大了情绪，如果没有一个情绪的世界杯会怎么样呢？我们其实不会记得太多关于世界杯，尤其是现在有这么多场的比赛，但是我们一定会记得那个看世界杯的夏天我们在干什么，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情绪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情绪永远是第一位的。
3: 那在我们分享这些回忆和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小伙伴 AI 他还在偷听我们的讲话，那接下来给他的一个考验是，他会为我们现场匹配一个他觉得气质上也好，综合表现也好，最符合最像海信的一支球队。我们先问一下李总，您猜这支球队可能是哪一支？
2: 我心目中已经有答案了，让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AI 的结果吧。
3: 李总直接把这个难题交给 AI，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答案。
0: 李总，你判断 AI 的选择跟你的选择有80%的相似度？
2: 我觉得80%吧。
0: 80%，看看他懂不懂你啊。匹配出的球队是西班牙队，相似度91%，有几个理由哈，来我们三个人一人念一个吧。
3: 好，
0: 有几个理由。
3: 首先第一个理由是核心壁垒，西班牙坐用顶级球星打造赛场核心体系，海信凭借自研高端技术形成行业差异化竞争力。
1: 第二条呢说的是均衡体系，西班牙三条战线阵容

0: 储备充足，结构均衡，海信产销研一体化布局，补齐产业各环节，整体无明显短板。
1: 他提供的第三个理由是长期沉淀，西班牙多年打磨成熟传控技术，大赛发挥稳定，海信依托全球化渠道和长期赛事营销，持续积累品牌价值。他看上去应该是很懂海信的人，
2: 我觉得评价的可以讲非常的准确吧。
1: 你喜欢他一二三点当中的哪一点？最喜欢的？
2: 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核心壁垒吧。其实任何一个中国品牌要想走向全球的话，被全球的高端消费者、高端用户所接受的话，其实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壁垒，要有自己的核武器。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自研的这个高端技术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差异化竞争力。
1: 好，我们也给非常懂海信的 AI 鼓鼓掌，来，谢谢你。我们今天晚上聊了一个晚上的球，其实世界杯就像我们今天在聊天过程当中提到的那样，世界杯曾经安放过我们的青春，世界杯释放过我们的情绪，世界杯让我们记住了很多闪亮的球星，世界杯也让很多的悲情时刻深深地埋在了我们的心底。所以就这届世界杯来说，可能我们在聊天当中会谈到那些热门的夺冠球队，也会聊到那些突然杀出来的黑马，甚至还有一些跟球场没有那么直接关系的一些所谓的花边新闻也好，边缘信息也好。作为财经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们常常都会隶属世界杯有多少中国造或者和中国造有关的信息。当时佛得角成为一匹黑马的时候，更多的人开始了解40岁的大叔沃奇尼亚，然后我也跟着了解，突然发现他脚上有一双中国制造的球鞋，而且是来自我的家乡福建，所以我当时就记住了这个细节。李总，你在关注世界杯比赛之外，还关注了和世界杯相关的什么样的信息？
2: 其实刚才提到佛得角哈，我也了解到这个佛得角的这个体育场，国家体育场也是一个中国的建筑公司，由中国来进行援建的。那么他们可能在这个体育馆之前的话，他们连基本的这个体育场体育设施都没有，那有了这个体育场馆之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训练的这个基地。那当然今天这个佛得角已经站到世界杯的这个赛事的舞台上来展示他们自己，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品牌出海为他们所做出的一点贡献吧。
1: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本场赛事的水歇时间，期待着下一次制胜观球团的相约。好，谢谢各位，再见。
2: 感谢各位，
3: 谢谢各位，
4: 拜拜。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4: 好。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要换人了，
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这里是对话，
1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底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太原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太原有着中西荟萃的多重文化色彩，包容并蓄的历史沉淀，使得这里的每一处空间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让来到这里的每一位探访者都能感受根植于这片土地的文化律动。作为多重文化汇聚的展示窗口，太原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101座，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要想解锁太原这座博物馆之城，有一座博物馆不得不去，那就是山西博物院。在这里能看到来自不同年代刻满岁月痕迹的老物件，时时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拥有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山西博物院。

0: 愿镇馆之宝镜猴鸟尊，还有原型为一件商代青铜酒器，因为外形比较像愤怒的小鸟而爆红于网络的逍遥。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锣鼓。
1: 来下去就是看看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的传播。
2: 这个鼓看上去很精致啊，
1: 对，
2: 远远对走过来，感觉火树银花，流光溢彩。
1: 对对对，你看它像一条龙嘛，就里头祥的龙鹤祥云，哎，就是我们一般鼓的鼓面哈。鼓房上不要画这个龙，为什么？就是鼓呢，就是震天动地嘛，感觉到它能震动山河，像龙一样就是腾飞。
0: 张爱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太原锣鼓代表性传承人，他与锣鼓打了30多年交道，是锣鼓艺术界的指挥家，被誉为三晋第一奇。
2: 咱们这边打鼓的历史大概有多久了？
1: 我们山西的鼓是历史是5000多年，而太原呢，距今考证有3000多年的历史。
0: 爱鼓的张爱仙大姐经常会到山西博物院来看鼓。
1: 我从小就喜欢看戏，哎，就是模仿这些，所以有时候穆桂英哈，就拿枪那种穿上那戏服的时候，我就特别爱看。他的一招一式了，就是也是感染的我。
2: 难怪本地的戏曲文化对您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1: 对对对对，是可以说锣鼓呢，就是也是从戏曲开始。
0: 很难想象，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张爱仙大姐，竟然是为数不多的古乐指挥家。她正在创编《王琼战鼓》，这是一次将太原的历史文化、武术、舞蹈融入锣鼓表演的创新形式。跟他约定好，他彩排的时候我要过去一探究竟。从山西博物院出来已经到中午，所谓民以食为天，吃便是头等大事。在太原众多博物馆里，有一座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可以让你直接体验唇齿间的享受，通过味蕾直达心灵，在美食中感悟太原的文化底蕴。
3: 太原的美景是看不够，太原的美食也数不清，历经了太原的几代人，晚上就和杨子哥来上一碗有精神，配上好吃的豌豆糕，还有官场焖粉饼。
4: 李姐啊，我只知道您面做的好，没想到快板也打得这么好。
5: 这不正在练习吗？就是把咱们这面食和我们的快板莲花烙结合起来，这样子呢更容易传播。
0: 李坤大姐从小在戏园子里长大，对晋剧十分痴迷，长大后机缘巧合地成为了一名面艺师，以小麦种植为主的华北地区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的面食。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创新，面食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李坤大姐就准备在传统面食的基础上，将晋剧中的表演技巧跟面食进行了结合，创造了龙须面、绕面。不仅如此，他还打造了独轮车削面、高跷剪刀面、面气球等面艺表演，在面食博物馆一经推出就火爆太原城，使这儿成为好吃好玩的存在。
5: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吹气球。哇，你看你看有没有变化？哎，你看它由小变大，由厚变薄。
2: 学了多少年？
6: 学了8年。
2: 8年？
6: 对。
2: 那我也试试好不好？
5: 可以呀，我给你个鼓励。哎。哎呀，哎呀，
6: 对，
5: 鼻子呼吸，拿嘴吹气，鼻子吸气啊！加油，加油，
6: 对，
5: 加油！
6: 不行，
5: 非常好啊，很成功，很成功，很成功！
2: 我这个月亮怎么样？哎，
6: 刚翻过来，
2: 真的是气球翻过来啊，
5: 可以展示。哎呀，
2: 像个大蘑菇一样！
5: 点赞，点赞！
2: 面气球上要切黄瓜。这是我吹起来的气球。
5: 对呀、
2: 我现在都不敢相信。
5: 是吗？
2: 哎，成功了。哎，
5: 做一个小造型
2: 怎么样？好厉害。看起来吹弹可破，但是却固若金汤。
0: 在面食博物馆里看到的是面艺师们游刃有余的表演，背后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练习。
2: 三个月，
7: 老师，我头一次干面，
5: 把碗落起来，
2: 还要落起来。
5: 代表的是步步高升。
0: 如果说面食博物馆是色香味俱全的博物馆，那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它的好搭档——酸味十足的醋博物馆，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山西。

0: 老陈醋和面食一起承载着山西本土的风味底蕴。
1: 到了制醋的车间里面呢，是不是有淡淡的那个醋香味已经出来了？
2: 这可不是淡淡的，这很浓香了，直冲天灵盖这个味道。
1: 你看师傅在拌料，
3: 这个步骤叫打耙。
2: 师傅能试试不？
3: 可以，从你怀里中，
1: 嗯，放出去，
3: 然后捅到底。
2: 哦，捅到底，
3: 然后拉。
2: 哦，里边已经很浓稠了，
3: 里边稠的捞起来，
2: 捞起来，
3: 对，一个这样的过程，总之时长是大概是得前后得18天，这块光是只是做酒得18天的时间。咱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气场，人过来了也就有个温度，表扬一下他也会给你一个反馈，
2: 表扬一下他，
4: 表扬一下，看他的反应，
2: 你可真喜人呐！
4: 啊，你看他美得冒泡泡了就啊，
2: 你还别说，刚才那个泡啪一下就炸了，是他开心喜悦的心情吗？
5: 这就是三四。
6: 我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熏蒸工艺，工人师傅得每天倒缸，
2: 从一粒高粱到一碗陈醋大概需要43320分钟，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艰辛很不容易的。您好，哎，老师傅。
4: 师傅，我每次见到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我们这些匠人在做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的感触深，他们几点就起床了师傅？
5: 5点多就了。
4: 你看还是传统的工艺，
2: 是，
4: 我觉得给他们点赞。
2: 您身体怎么样？
5: 挺好。
2: 挺好哈，咱们山西太原的醋就是用老作坊里边的老师傅的老手艺传承下来的老陈醋，师傅醋做得好。
5: 好，
2: 您先忙着。
0: 陈醋的酿制工艺是匠人们日夜操劳代代传承下来的智慧结晶，每一滴都是岁月付出后的匠心沉淀。
1: 这是我们，
2: 你好，你好，
7: 醋可以看一看，
2: 这已经比我们平时喝的醋要颜色要深多了，感情深，一口闷，是不是？来，干吧，
4: 干杯，
2: 家有2两醋，不用去药铺，干杯。
4: 是不是感觉
2: 好想吃口饺子？
0: 据文字记载，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实践生活中，醋除了是一种调味佐料，还承担着激发食欲、调理身体的养生作用。口口相传的生活经验让醋文化绵延流传。醋酿造时间不同，它的味道也会有所区别，时间越久的醋口感越醇厚，酸香味更厚重。
7: 你看这是20年的醋，
2: 这是20年的。
4: 哎呀，你看它已经很浓稠了，
2: 这有点像那个糖浆了。
4: 对对对，
1: 30年的就是非常好的，
2: 咱尝尝，
1: 很难得，你尝尝，
7: 可以尝一尝。
2: 看起来浓稠，但是并不腻，
1: 不腻，
2: 很醇厚，很纯粹的味道。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张的小车票，咱们这就是陈酿的老醋，对不对？
7: 对，
4: 山西人就是到哪儿，就是家乡的味道。第一个是吃面，第二个呢就是要吃醋。
0: 在太原，醋不只是一种调味品，它也可以变化成想象不到的样子。
7: 老醋冰激凌，
2: 还真有点醋的颜色。上面写着好事醋成霜，给它装饰一下。这可以插在上面。
4: 芝麻蘸。
2: 再撒一点。
4: 里面有那个黑豆、黄豆，还有蚕豆，
7: 也是加了老陈醋的。
2: 自己调了一个，尝尝哈。这跟
7: 味道
2: 还真的很开胃的冰激凌，
7: 对，
2: 这个醋是解腻的，
7: 对，解腻消食。
0: 无论是面艺表演还是醋味冰激凌，都是通过流行元素来传承文化记忆，让更多来到太原的人感受这里的文化内涵。氛围浓厚的古县城吸引着很多游客到此观光打卡，却少有人知道县城交错的街巷里隐藏着一家以灯为主题的博物馆。
2: 灯火阑珊处，有家人在等我。你好，楚阳。你好，你好，
8: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古灯博物馆。哇，这是我们的迎客灯，
2: 每一盏灯背后都有一个家，我听听您家的故事好不好？
8: 好的，我们里边看一下。
2: 来，
8: 里边看一下。哇，
2: 您这里这么多盏古灯。
8: 是的，是的，
2: 这个看起来都不像灯了，像是工艺品。
8: 是的，
0: 以史为鉴，知兴替，以灯为媒，却能感知历史的温度。在这座以古灯为主题的博物馆里，收藏有1400余盏从战国、秦汉到20世纪不同时期材质各异、造型别致的古灯。每一盏古灯背后都有着不一样的生活故事。楚阳是一位古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资深的策展人。
9: 陈琛，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展柜。

0: 里面哪一个最不像灯？
1: 我觉得它最不像灯了，有点像那个斧头。
0: 这盏灯是我们这个下矿的工人用的。
1: 他把油放哪儿呢？
0: 它的油储量是在这个鼻子的地方，它像一个大象的鼻子。哦，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用为就是工人们去可以把它拎起来。
1: 古书上写，曲者斜灯鞠躬而行之，就是这样悄悄地往前走，是吧？
0: 是的。
2: 与生活相伴的灯具，记录着不同时期的真实生活。细细端详，透过每一盏古灯，都可以窥视到一段历史的写照。
0: 晨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这管灯呢，它是十五连枝灯，也叫树干灯。哦，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名字，它还叫无影灯。十五盏灯孔点亮以后呢，它是看不到影子的，很神奇。哦，
2: 战国时期的十五连盏铜灯，俗称无影灯，自上而下有十五个灯盏，交错分布，互成连理。
0: 它呢有十五个一个灯座，所有的灯点燃以后呢，通过叠加的一个方式，然后在地面就看不到它的影子了。哦，
1: 来自2000年前的浪漫，盼灯火长明，望国泰民安。
0: 很漂亮。
1: 为什么对灯这么感兴趣？
0: 因为灯嘛，它是向往光明，有智慧的含义，还有一些温暖。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盏灯。
1: 陆游曾经说过：“疏灯勿用铜盏，唯瓷盏最省油。”
0: 是的，是的。
1: 注水之可省油一半。
0: 对，
1: 说的就是这种灯吗？
0: 对，我们这里也有省油灯，
1: 咱们做个试验，
0: 可以啊，
1: 看看。好，
0: 我们可以试一下。
2: 省油灯省油的原理在于碗形夹层设计，中间镂空，碗形夹层中可以注水，上层灯油燃烧时，夹层中的水可以降低油灯热度，减少灯油挥发，以此达到省油的目的。
0: 哎，对，这边的话，我们点它的灯芯就好了。
1: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好像我们两个闺蜜在攀谈一样哈，借着光
0: 能聊聊心里话。
1: 是，哎，您别说，都不用一分钟的时间，这个油感觉大部分要被燃尽了。
0: 对，通过水的一个原理给它降低温度，油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这时候如果您问我里边夹层的水要多久加一次呢，陆游又回答了，叫做每夕一一支，一晚上加一次就可以啦。
0: 一次就可以了。
1: 陆游诚不欺我，这就是名副其实的节能灯。
2: 承载着智慧的古灯，以米粒之光驱散黑暗，点亮生活的希望。深夜里的一盏孤灯，是学子贫寒奋进的见证，也是母亲临行觅逢的关怀。烛光映照下，母亲勤劳的身影，是许多人闻之落泪的深刻记忆。当许多点亮生活的灯光汇聚到一起的时候，便是万家灯火的人间温暖。让源自生活的温暖得以延续，便是楚阳打造这家博物馆的最初想法。沉浸式体验，打卡拍照，这是许多年轻人都喜爱的旅游方式。作为古灯博物馆馆长的楚阳，已经在博物馆中打造了晋商文化沉浸式体验的场景。
3: 所以说晋商的妆容的话，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它的头饰呀，它的服饰呀都比较华丽。所以说我建议的话呢，您呢这就是选这个黄色的，显得它的贵气。
2: 现在他想将北齐文化融入到博物馆中，为此我们要去坐落在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村的北齐壁画博物馆采风，寻找灵感。
0: 都是栩栩如生的，
1: 特别生动的
0: 都在动，包括这个骆驼啊，
1: 还真是，还有马在做交易呢，是吧？
0: 对，感觉像在经商。哦，
1: 其实这博物馆还真挺有新意的。小罗，
4: 哎呀，过来了，
1: 过来了。
3: 你面前能看到，这有奔跑的羊、奔跑的马，还有狩猎的这些人，这就是把咱们北齐人的生活做了一个动态的样子。
1: 吃喝玩乐全在里面了。
0: 对，
2: 太原曾是北齐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南北朝时期短暂的历史王朝，为后世留下了承前启后的丰富历史文化。北齐壁画博物馆是在北齐大将重臣徐显秀墓葬原址之上建设而成的专题博物馆。当年墓葬被发掘出来时，墓室内的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绘画色彩如新，没有任何污渍，仿佛一座刚刚竣工的地下美术馆。
3: 眼前的封土堆就是徐显秀墓的封土堆。我们还能看到上面有盗洞，但是你现在想看下面，要通过这个小小的眼镜。别看眼镜小，内有乾坤。可以试一下。
1: 好。

0: 这个墓室空间看着还挺大的，
1: 我看见了一个小门，
0: 这里边的颜色要鲜艳，非常鲜艳，这是没有风化之前的颜色。
2: 站在墓葬封土堆旁，戴上 VR 眼镜，只见威武的仪仗分裂两边，乐器奏响激昂胡乐，徐显秀夫妇身着华服，举杯宴饮，气氛热烈。置身其间，北齐生活仿佛可触可感。
1: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的造型，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绚丽的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
0: 是把我们也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加进去。
1: 对，
0: 您做古灯展大概做了多少年了？
1: 差不多我们这也是3年多的时间，做这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我也是很有决心把这个沉浸式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同学，包括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人去体验到。
0: 那您就带我一起走进您的古风世界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咱们一起
0: 走。
2: 通过在北齐壁画博物馆的探寻，让楚阳心中的沉浸式场景体验有了全新的思路。他决定通过装葬使真人更加贴近北齐风情，再在北齐壁画博物馆里打卡拍照，让探访者进入一个古风世界，更好地感受太原这片土地上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在山西诸多古建中，琉璃是最耀眼的色彩，自古便有文字史料记载，到明代开始兴盛。到山西旅行看古建筑的时候，总会不经意间抬头看屋顶，很多建筑的屋顶都有着色彩丰富的琉璃构件，尤其是在阳光照射下，更是呈现出流光溢彩的姿态。琉璃多用于古建筑顶上的构件，在琉璃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一支独特的低温彩釉陶瓷器，叫做发华。发华器则多为造像、器具摆件等。李玉鹏是山西发华琉璃博物馆馆长。
3: 同学，这个是我们那个体验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体验这个发华和琉璃的制作。这个是各种不同的釉色，因为这种釉色都是矿物颜料、矿物质材料，比如说氧化铜、氧化铁、氧化铝啊这些。材料不一样，烧出来的这个色泽就不一样。
2: 发华器诞生于元代的晋东南及晋南地区，盛行于明代，器物色彩多以黄、绿、蓝为主，相互陪衬，尽显华美。
3: 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瓶子，是不是更有一种挺拔的那种美感，是吧？
0: 是的，很俏丽，
3: 是吧？像一个美女似的。
0: 是，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色彩是可以流动的，
3: 对，
0: 包括您看在水里边也是一种河水里波动的感觉。
3: 对对对。我在广州出差，就是闲逛古玩市场，哎呀，忽然看见这只瓶子，我就想购买它，啊，买到它，当时的开的价钱就非常高，我只留了自己的这个回来的车费钱，然后呢，把剩下的钱放一起还不够，这个情况呢，我正好随身带了一块玉，我直接把这块玉又给卖了，然后才凑足了买这个瓶子的钱。
2: 李玉鹏馆藏的300多件琉璃发华器物，有一半以上是从海外购得，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将流落在外的宝贵遗产尽数带回来。琉璃釉料源于矿物质，山西丰富的矿脉资源为琉璃生产提供了温床，所以就有禁地琉璃遍天下之说。脱胎于琉璃的发华器更是民间瑰宝，为了使大家更加了解发华琉璃，李玉鹏正在筹备一场发华器展览，吸纳更多的发华器展陈在世人面前，所以就需要搜寻更多的参展器物。为此我们一起来到了古玩市场，看能否在这里淘到一件散落民间的发华器物。
0: 啊，这物件真不少。
3: 哎呀，今天算人很少了。
0: 这还少呀？
3: 对呀，平时以前的那个市场特别繁荣。
0: 您好，叔。这是什么年代的？
4: 这个是应该是明代。
0: 明代的，对不？
3: 差不多。
0: 明代的，
3: 对，明代的三彩。
0: 明三彩。
3: 这种山西地区很多老窑瓷，但是呢，
0: 有点可惜。
3: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找的重要的东西。
4: 釉件好，给掏一点看一下。
0: 釉件好的。
4: 有个宝贝。
3: 有啥好？
0: 有宝贝吗？看一下。
4: 这儿。
0: 哇，莲花宝碗吗？这是
4: 莲花洗。喜子，
0: 这个是发华彩的吗？
4: 这个就是孔雀蓝的。
0: 孔雀蓝的，

0: 好。嗯，而且个紫色也有，像玉石紫一样。
1: 因为你有一种省的，有一种浅的。
0: 嗯嗯，呀，这个你看起来爱不释手啊，都不放回去了。
2: 怎么卖呢？
0: 行行价。哦，要这个样子，捏捏价格，来，这样捏捏价格，不能让您看到哈。
1: 这边就是这样啊，哦，对。
0: 哦，明白了，那我给你讲个价好不好？嗯，咱回回价格，
1: 捏捏价格。
0: 这个，这个不是说我捏清楚不？
1: 这个小的啊，哦，一大一小，
0: 一大一小。哦，您明白了。
1: 哦，就这样。
0: 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少一点吧，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0: 说这手艺轻点捏有点疼，
1: 再加一点，就那么一点。哦，
2: 成交，差不多，好不好啊？
1: 那就那样吧。
2: 哎呀，
0: 说爽气。
3: 市场上的收获给李玉鹏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喜悦，带着守护发华琉璃的初心，李玉鹏精心策划了这次发华器展览。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然后对山西文化的一个热爱，让更多的人知道，能不至于让它失传，就是这个小小的愿望。
3: 在山西博物院偶遇的张爱仙大姐向我发出邀请，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战鼓彩排。
4: 五六七，走。

0: 晨晨，
1: 你好，老师，
0: 你过来了。哇，
1: 我终于见到传说中的天下第一鼓了。
0: 这就是我们刚才准备排练这个王琼战鼓。
2: 王琼战鼓是张艾轩正在编排的最新表演曲目。王琼，明朝中期名臣，太原市刘家堡人。王琼战鼓便是以历史为基础，加入古乐、武术、舞蹈等元素，演绎当时气势庞大的征战场景。
0: 这就是我们的大鼓，就是也是一米的鼓，它可以是相当于一个将军，因为我们有帅嘛。但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四位就是大将，他就可以说就是准备出征。
3: 几位小伙姿势一直保持着英雄的姿势。老师，我知道哈，咱们既然是战鼓，有很多的对抗模式，有对打，
0: 对
3: 大小加剧对打。
0: 对，
3: 那咱们来比一下好不好？谁的气势足，谁就赢了，好不好？
0: 可以。

0: 错不错，这就是
1: 凋零山河，雷声隆隆，鼓声隆隆。我觉得这两位是不分伯仲，势均力敌。
0: 对，
2: 我们就把那种一鼓作气和提气的精神都要打到鼓里头。
3: 在过去的古乐队里，很少有女指挥。不服输的张爱仙四处投师，报了舞蹈班，学习女性特有的舞美，再融入锣鼓指挥所需的音器，揣摩不同表演曲目的内涵，逐步形成了她大气、柔美、飘逸的风格。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像和台下队员在对话。
1: 在舞的时候，我看您的手势，
2: 对，
1: 也是告诉他们可以动了。
2: 以前是鼓语，就是拿鼓锤指挥。70年代以后吧，就是尽量就是拿这个，我们就先把这个指挥旗。为什么这个颜色艳呢？就是为了让所有的鼓乐手能看到这个指挥旗。天黑的时候，它有颜色在舞动，能看到。像我们就是属于打节奏型的，比如我们就分的是强弱，快慢，啊，我强的时候要给它力量，提，
1: 像舞花一样提，
2: 提，提。
1: 弱呢？
2: 弱就是
1: 弱哦，这是弱。
2: 哎，弱弱。哦，
1: 那我试一下行不行？
2: 试一下，没问题。
1: 大家伙配合一下哈。
2: 好，
1: 我看看我这个旗能不能舞动千军万马。
2: 好，
1: 好不好？
2: 来
1: 来，
2: 五六七，走。
3: 两面舞动的旗子如臂使指般指引着所有演出，宛如中军大将指挥千军万马，豪迈感油然而生。敲击的鼓点不只是音乐旋律，更像是历史过往的倾诉。为了使王琼战鼓能将太原的古文化、历史人物更好地融合。

0: 展示最佳的观赏效果。张爱仙大姐不断跟专家研讨服饰、音乐、节奏等方面进行精雕细琢。
1: 你看这个节目啊，中心人物就是王琼，以这个历史为根本为线索，我们是古乐节目，我们不是戏曲，还是以音乐表现为主，服装只是一种衬托，
2: 色彩要鲜明，然后要亮，给人眼前一亮，
3: 给人眼前一亮。
4: 我王琼，明朝重臣。

0: 到一座城市，走进博物馆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博物馆是奇妙的地方，像历史文化的投影机，也像当代文化的发声器。它传承文明，也展示时光，过去、现在、未来凝于一物一瞬。遇见太原，走进博物馆之城，一城锦绣阅千年。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主讯息来临，防讯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黄浦江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如期而至，上海迈入 AI 之城。
1: 包括我们张江，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能够帮助我们企业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0: 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当 AI 从概念走向规模化落地，今年会迎来怎样新变化？
2: 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的经济半小时，我是主持人穆占东。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上海，这两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盛大启幕。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跑，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银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3: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它能为你做什么？
4: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5: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6: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7: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ork, my dog.
2: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这正是工程师们加班加点功课的事儿。
8: 一条小鱼水里游，摇摇尾巴，点点头。
9: 静雯，这声音是不是有点奇怪？
10: 说话的声音是5秒，但是动作可能是要10秒。今天晚上要录完这5个手势舞，我们要加快进展啊！快点！
2: 童谣手势舞是小智即将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亮相的新技能，搭载的5个被动自由度，相当于手指关节里装了弹簧缓冲，让它握手时有弹性，接东西时不僵硬，不像机器那样硬邦邦、冷冰冰。行业术语叫柔顺性。
11: 今天晚上。对你可能跟他们看一下，因为我们最近在投了大概10几套新的手，看一下就是 MFH 那边他们做的怎么样。
2: 大会进入倒计时，公司创始人张海兴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
11: 我刚从那个浦西的一个供应商的一个活动上过来，然后现在因为马上打台风了嘛，所以我要回公司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包装跟封装的进度有没有受到影响。
2: 张海兴告诉记者，他们想展示的不止手势舞，这台机器人还在学习看懂世界，杯子怎么拿不滑，走路遇到障碍怎么绕，不用人教自己就能判断规划执行，能够真正成为智能生活伙伴。
12: 再来一局，
3: 来十度剪刀布，看来这一局我失手了。
10: 跟您玩石头剪刀布呢，还可以读取结果。
2: 趁着午餐时间 ，WAIC 的冲刺动员会开始了。
13: 2号机的话会在正面跟大家做一些手势上跟语音上的交互，包括手势舞之类的。然后1号侦机的话会在那边做一些迎宾接待导览。那3号机的话，我们希望说它能够做一些各种泛化的一些抓取跟操作。王鹏，应该你会带一台4号侦机在展馆里面走2步，对吧？
2: 四台功能各异的机器人，几点充电，怎么轮班，全部精确到小时。张海兴曾任特斯拉中国设计中心负责人，并深度参与了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早期研发设计。2024年4月，他选择来到张江创业，看中的就是中国成熟齐全的机器人供应链。
13: 海外特别是北美的话，几乎是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供应链的。就比方说随便我要做一个布料，或者做里面的一些机械的结构件，或者还是说诸如此类这种核心的关键零部件，可能它是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那你要等样品从欧洲寄过来，或者是从我们中国的供应商买了清关再寄到北美，速度自然就变慢跟拉长了，这其实是对成本是非常不利的。
2: 短短2年时间，张海兴的机器人就实现量产。他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庆幸赶上了 AI 时代，也庆幸产业集聚带来的红利。
13: 我们张江这个地方，然后能够在 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2: 今年他们的三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13: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2: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地打包参展机器人。
13: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线了，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10: 哦，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13: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2: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13: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1: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都有多少？
13: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2: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12: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2: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1-2天读完的材料 ，AI 智能体10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构化报告。
14: 有的时候那个一个案子可能几百页材料，真的是比较头疼。它有个功能是写庭审提纲，那么正常的我写它可能需要2个晚上到3个晚上的时间，但有了它之后呢，我可能会很快，可能1个晚上我就能把这个东西都写出来，就是很基础的一个助理的一个工作了。
2: 团队虽只有3个人，但效率远超传统开发模式。
15: 我们是一家典型的 AI 原生公司，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 AI 来进行深度参与的。那虽然你看起来啊，我们员工这个只有几个人这样的一个全职员工，但我们每一个员工手上都有5到10个不等的 agent。这些 agent 是可以帮他干活的，有的帮你写运营的推文，有的帮你做海报。因为这一套东西，说实话，如果你在软件开发行业是在没有 AI 之前，是至少是需要这个20到30个员工可能才能把它做出来的。
2: 去年7月，程子阳他们自己买票去了 WAIC。
15: 去了以后真的特别的羡慕，特别是我们这个创新孵化区，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自己的想法都变成了真实的、现实的落地的产品。我就跟我小伙伴说，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就是我们也可以来到这个地方，让全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人都能看看我们的产品长什么样子。
2: 程子阳的公司去年10月刚刚成立，但短短半年多已经产品上线。如此快速的创业故事经常在张江 AI 小镇上演。小镇提供6个月免费工位，帮程子阳度过了产品开发阶段，随后又帮他对接到浦东创投，拿到了种子轮融资，还帮他对接律所客户。
15: 如果没有张江 AI 小镇的话，我们是其实不会那么快的能够走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包括我们产品不会研发的这么快。
16: WAIC 这个会实际上是咱们全公司举公司之力重点参加的年度重大的盛会，这是一个咱们展示公司品牌非常关键的一次机会。
2: 整个张江 AI 小镇都在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做准备，姚鑫要带到展会的是他们的 token 工厂和模型超市。
17: 一个呢就是 token 工厂，然后分发端就是模型超

0: 是我们陈列上百款这种不同的模型。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今天的开发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一个开发者开发一款 APP 的时候，平均要用10到15款模型，但以前的话可能模型分布在不同的模型厂商，这样它其实切换调度就特别麻烦。而到了像我们这样一站式的平台，直接可以去使用调用，而且这之间的切换一行代码就完成了。
1: 截至目前，这家公司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10000亿次，服务全国57万开发者。采访当天正巧有客户从同一栋楼前来拜访。
2: 问你怎么处理？
3: 行啊，
2: 我刚才听你说就是在微信里面聊，就是大概是现在容量不足了是吧？
3: 对对，这个目前因为又来了两个客户嘛，可能估计要达到6000或者8000万左右的量才可以。
2: Okay, okay. 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给你对接 API，然后再给你来点优惠。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楼上提需求，楼下给方案，在张江 AI 小镇，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
4: 走进张江 AI 创新小镇，很难不被这种科技创业的氛围还有活力所感染。那么今天呢，我也尝试着以这种 AI 创业者的视角，找到了小镇的生态服务负责人。陈经理您好，目前的张江小镇还有哪些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5: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4: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5: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1: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6: 原在原在变形，
1: 3台4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公司即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全球首款可变形机器人原载。测试工程师吴浩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做大会前的最后一次户外联动测试。
6: 原载原载，
7: 我在
6: 环绕运镜。
7: 好的好的，拍摄目标已锁定，我要出发了。
1: 吴浩告诉记者，之所以将原载设计的可变形，就是为了应对室内外不同的环境。在室内它是轮足人形双足站立，到了户外它可以切换为4足形态，变成一只灵活的机器狗。工程师们逐一完成变形切换、实景拍摄、负重行进等多项功能测试，这些都是他们即将在大会上展示的才艺。天色渐暗，工程师们把原载带回了实验室，要进行一场秘密测试。
6: 原载原载，
7: 醒着呢，
6: 向前跳。
7: 我要往前跳了，请确认周围环境安全。
6: 确认
7: 安全，请说确认。好的。
6: OK， 看一下录像吧。哎，
7: 我暂时动不了了，请把我放在。
1: 原载的第一次高空跳跃尝试失败了。
6: 或者拿个电脑吧，抓个包假装。
7: 哎呀，我最喜欢被摸了。
8: 可以再动下腿。
6: 人在人在，
7: 我在
6: 向前跳。OK， 看着有点四肢后肢打的。
1: 第二次还是有些踉跄，第三次稳稳下落。为什么要让一个机器人从桌子上往下蹦呢？吴浩说，这其实是模拟真实场景里最常见的意外状况，家里有个小台阶或者户外遇到低矮障碍物，跳下来能站稳才是真正有用的机器人，才能融入生活， 成为靠谱的智能伙伴。嗯，
8: 再做一个这动作，再做一下，
2: 伸懒腰是吧？
8: 对，伸懒腰再做一下。
2: 好
8: ，OK OK。哎，你们怎么样了？赶快做哈！
9: 我们赶快做啊！
10: 好的，放心。
1: 距离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也越来越近，留给他们检查、打包、运输、布展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11: 兄弟们，我们明天要去参加 WSC 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都 OK 了，都。

0: 他们将在世博中心的展台上正式亮相。负责这次带队出征的张鹏盯着每一台机器的打包。
1: 哎呀，我们这个每天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不仅仅是设备的准备，我们还准备了很多这个 demo 的演示，以及客户见面签约的等很多准备。
0: 这已经是张鹏第八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第一届到第八届，八年时间，他见证了 AI 产业从概念验证到批量落地。最让他期待的是机器人行业的变化。
1: 2024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在 WSI 看到一个独立的、完全能自主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去年已经出现一些苗头了，但我相信今年已经会是百花齐放的状态。
0: 从很难看到百花齐放，不过两年时间，首发亮相的元载正是张鹏他们赶上 AI 科创风口、踩中机器人产业发展浪潮的缩影。
1: 这个最大的舞台、最大的生态、最大的信心，是非常幸福的，或者说非常兴奋的。现在我们每奋斗一步，或者说我们每进一步，都是在推动着整个具身智能的发展。或者说我们多努力一点点，个人消费级的这个机器人就会真正的走向我们。
0: 如果你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上海，一定要体验一下上海不一样的 City Walk。整个城市就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科技馆，而位于徐汇滨江的魔术空间是硬核打卡地。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器，平均每周都会诞生一家新企业。
2: 这些都是我们一家家入驻企业的 logo
3: 啊，这是最新的是吧？
2: 对，这些都是我们会及时去做一些这个更新，对。但是我们这个更新的速度啊，有的时候还是赶不上这个企业的变化和发展的速度，调整。
0: 张韵是魔术空间的大管家，他带着我们在魔术空间开始了一场 City Walk， 走的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路线之一。这里人气最旺的当属黑科技体验空间，三折叠投影仪、 AI 眼镜、数字人音响，各种你想不到的 AI 潮玩都能在这里找到。
2: 小朋友啊，在跟我们的这个智能机器人下棋，啊，有些不服输的小朋友啊，可以在这里下一个下午。创业者
0: 张韵正紧锣密鼓筹备三场大会专属夜场活动，将邀请开发者、青年科学家、创作者们共话 AI。张韵事无巨细地查看展品活动及餐饮筹备情况。
2: 我觉得外课期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这个行业的人都集聚过来到上海了，大家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些空间啊，能够去见见老朋友啊，大家能够聊聊现在行业前沿的一些趋势发展。未来我们要把它打造成这里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集聚地。
0: 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在魔术空间扎堆呢？
4: 你帮我设计一个杯垫吧，8厘米直径。
0: 李世奇要给大家展示他们的 AI 生成 3D 模型，的确挺简单，只要输入要求，这款 AI 模型就能自动完成 3D 建模。
3: 还烫手呢，还是个热乎的。
5: 是，它是增材制造。
0: 这款生成式 3D 模型2周前刚刚上线，第一周就吸引了上千名全球用户使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来参观的团队很多，李世奇打算提升后台承载能力，将同时交互量提升到10万人级别。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备受全球最前沿的 AI 用户瞩目的。当你的建模符合到用户预期的时候，你的用户增长都是线性断崖式增长。
0: 李世奇是魔术空间的新人，2个月前刚刚入驻，他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家庭，左邻右舍都是人工智能相关的小伙伴，比如隔壁就是他们的下游企业。
4: 我们 AI 生成的 3D 资产，我们这里就是邻居，就是产业链。我们
0: 隔壁企业做的是世界模型，工作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几分钟后就生成了一张3维立体模型。世界模型就是要把真实的物理空间3维模型化，正好需要李世奇生成的 3D 数据来训练模型。
6: 像机器人都是有摄像头的，但摄像头它只能拍一个 2D 的画面啊。那么有了 3D 的世界模型以后，它可以从 2D 的画面里面，它去推演出整个空间的三维结构是什么样的，它甚至可以去脑补自己没有看到的区域。

0: 高速空间的英文缩写和上海话模子发音差不多，而模子在上海话里就是够朋友的意思，的确很符合这里的氛围。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都是产业链上的好伙伴。
1: 它非常多。
0: 叶晴开发了一款智能体，专门帮企业寻找供应链。
2: 目前的这个并发的话已经撑满了，所以说呢，理论上应该是新的需求过来是需要再有新的并发。
0: 没想到最近智能体非常受欢迎，眼见最近一周的 token 使用量成倍增长，叶晴急忙下楼去找魔速空间的一家算力平台。
3: 叶总，去他们公司得多久啊？
4: 大概4-5分钟吧。哎，耀总 ，hello。
0: 公司附近就是算力生态超市，能够轻松买到 token。此外，如果你来魔速空间打卡，还可以尝试手搓电影。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之前，我们还有哪些要做的这个更新和准备？
6: 我们其实还是会做一些小的功能上的精修的迭代。
0: 这是魔速空间的明星企业，他们打造了一个创作平台，将在2026人工智能大会上亮相。
5: 不一定是同样的同一个模型能够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呢在这里边呢很重点的去优化了在不同的这个模型之间我们的这个中间过程的数据，或者说它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的分镜，我们的人物形象是能够保持很好的一致性。
0: 数据、算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魔速空间发展迅速。这里的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100余家增至目前的300余家，其中估值超10亿元的潜在独角兽企业超过20家，形成了生机勃勃的 AI 热带雨林。
3: 所以魔速的速就是指速度是吧？
7: 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层含义。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大模型啊更加快速的去赋能我们的千行百业，能够去加速我们整个应用的一个落地。
3: 那是不是魔速和魔术有关系吗？
7: 这个我们之前倒没有想过，但你现在提起来，我倒觉得我们也像是一个很magic的一个事情。
0: 在上海，我们还遇到了非常魔术的黑科技。
8: 马上要去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但是我看这个大会上有很多论坛，我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兼顾这么多论坛，你们这个大模型能帮忙吗？
9: 完全没问题，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需求提给我们同事，他很快就会可以帮你做出来。
8: 能不能帮我找找具身智能有关的有价值的论坛，我个人可以兼顾的，实际上不冲突的这么一个采访的行程？
0: 输入记者的采访痛点和需求，只需10分钟，大模型便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40多场论坛中，根据重要程度和记者的关注方向，筛选出了10几场论坛，形成无冲突的日程安排。
8: 像这种就是必拍的，学术的。
0: 这就是企业开发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9: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帮我们 M3 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 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那个参考生
0: 除了大语言模型，严义俊他们还在同步打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打算在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新品多模态 AI Agent 平台，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影视剧本和视频成片。
9: 视频的制作行业，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我们说影视也好，其实现在的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都在进行最后的冲刺。

0: 我们也来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场馆内。这一次呢，三地四馆可以说是馆馆火爆。比如说，很多的市民朋友希望走进的 H3 馆，这里呢集结了200多家的机器人企业。走进场馆啊，仿佛是来到了一个未来世界一般。从2018年在黄浦江畔开启了首届，到今年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是走过了9个年头。从当初大家对于 AI 是什么的探讨，到今天我们看到有超过1000家企业齐聚在10万平方米的展区同台竞技。可以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不仅是中国 AI 发展的一个缩影，更是全球智能技术演进的关键见证者。9年间 ，AI 从概念变成工具，接下来又会变成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早已不是一场简单的展会，它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见证，更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透过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扇窗，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科技担当。
1: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5: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关注更多财经资讯，你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摸鱼肥实在，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影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4: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千

0: 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易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啊，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地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乘虚侵及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3: 远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伏在体内，我们叫做伏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 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是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4: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4: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哦，
4: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二十

0: 5号到8月13号20天，墨符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呦，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1: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0: 40天是常态，
1: 是，就是说从1951年到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0: 哦，
1: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0: 那我们为什么对30天的三伏印象这么深呢？可能是因为它叫三伏，然后就顾名思义觉得是30天，
1: 是，
0: 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对，这个三伏啊，跨了小暑、大暑、中伏这块20天呢，主要是在大暑里头；末伏呢，主要是在立秋和立秋之后的处暑这一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0: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3: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0: 对
3: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0: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4: 我也同意。
0: 你也同意啊？嗯，
4: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0: 湖北也能吃辣。
4: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0: 对，
4: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0: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5: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0: 老火靓汤。
5: 对
0: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6: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0: 哦，哪三阴？
6: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0: 阴人
6: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0: 嗯，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6: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 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0: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6: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啊，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0: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6: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啊，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0: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6: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0: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6: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0: 对，
6: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0: 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扶阳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6: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0: 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6: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0: 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7: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3、2、1。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6: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0: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7: 这个粥非常的稠，这料是真没少放，
0: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5: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0: 对，有姜味儿，
8: 还吃到了薏米。
0: 姜丝薏米，有薏米，
8: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0: 你笑啥？
3: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 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

0: 吻合好像特别少，少有。
1: 嗯，但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0: 哦，对，嗯、也是，那是喝的少、嗯，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啊，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又健康了一块，
1: 又健康了一些呢。
0: 对，
1: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嗯，是这个东西吧？
3: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1: 哦，芡实不是薏米，
3: 不是薏米。
1: 哦，
3: 嗯，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儿。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它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方子呢，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2: 嗯、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3: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2: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1: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嗯、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3: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
1: 嗯、啊？哦，有技巧的是吗？
3: 对，有一定技巧的、
1: 啊、什么技巧了。
2: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4: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纯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1: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5: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嗯，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上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1: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5: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1: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5: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呢嘛，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5: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2: 王医生，
5: 你好，王宇，你好，你好。
2: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5: 您可以猜一猜
2: 这个。
5: 猜一猜，
2: 我猜一猜，我猜就是干蘑菇，
5: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2: 美食之城，
5: 花城，
2: 花城，
5: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2: 哦，一种花，
5: 对，一种花。哎，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2: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5: 好啊，看各位嘉宾，
2: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5: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2: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5: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倒了
2: 啊！
5: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0: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它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它。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2: 刚刚我听说薄红是你广东人，
1: 对，那薄红应该知道。
6: 对，但它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2: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5: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
6: 哦，
5: 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1: 是木棉吗？
5: 对，是木棉花。
6: 木棉花。
1: 木棉不是红的吗？
6: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5: 对，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2: 是
5: 这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2: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5: 对对，它有五瓣，
6: 特别高，
5: 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2: 哎，
1: 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2: 落红不是无情物。
1: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2: 食材更养生。
5: 对对，确实。
2: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5: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2: 木棉莲子猪骨汤。
5: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

0: 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精、哦嗯、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嗯、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1: 心静自然
0: 对、嗯、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哦，同样的功效啊、嗯、
0: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
1: 哦，
0: 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嗯、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
1: 哦、
0: 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1: 嗯、啊、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0: 嗯，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个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嗯、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是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嗯、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1: 哦，
0: 嗯，
1: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2: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0: 嗯，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2: 嗯
1: 嗯，
2: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在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3: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2: 这么快就吃完了，
3: 两口吃完了。
2: 嗯，
3: 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现在身在北京、嗯、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2: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3: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嗯、
0: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嗯、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1: 哦、
0: 啊。
1: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0: 对，但是呢、嗯、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
1: 哦、
0: 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1: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4: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2: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5: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少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

0: 菌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
1: 哦，
0: 啊，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1: 对，
0: 涨秋池。
1: 是
0: 啊，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的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滞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1: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0: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两顿。
1: 两顿不行就三顿。
0: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
1: 嗯，
0: 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1: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2: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1: 对，
2: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它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她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它确实就是它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1: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0: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1: 明白了。
0: 哎，
1: 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0: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1: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3: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4: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1: 别人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1: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2: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1: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7: 大概呀，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会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就是天凉了，然后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7: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胃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咳喘病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0: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1: 对
0: 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 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吃药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1: 比如感冒发烧，
0: 比如说感冒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

0: 这个身体上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1: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0: 炎症的状态啊、嗯、啊它也不适合贴三伏贴、嗯、啊。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啊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

0: 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1: 哦，小宝宝不能贴。
0: 那么第七类呢？啊，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啊这群人啊，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体质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一些结节的患者啊，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啊，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啊，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啊，他也不适合贴啊。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1: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0: 对，
1: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电视机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2: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1: 哦，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心散心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
1: 哦，
3: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
1: 哦，
3: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1: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3: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 哦，这样的。
3: 对，
1: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2: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1: 你贴了一整天是吧？
4: 对，时间也是过长，
3: 时间太长，
1: 时间太长了。哦，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
3: 一两个小时，
1: 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3: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3: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3: 对
1: 啊，
2: 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4: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1: 啊，你看，
2: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1: 是吧？
2: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1: 嗯，所以不是时间贴的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4: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
1: 嗯，
4: 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敷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
1: 哦，
4: 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敷呢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
1: 嗯，
4: 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1: 哦，小孩应该少一点。
4: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敷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
1: 嗯，
4: 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1: 对，
4: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1: 哎，对，别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4: 是
1: 对吧？小雪，
5: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
1: 嗯，
5: 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4: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的。
1: 哦，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 是每一副。

0: 符都要贴吗？
1: 啊，那么我们分为初符、中符、末符啊，所以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符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符额外增加一次啊，中符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符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符首贴，8月4日就是中符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符贴，
0: 嗯，
1: 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符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符期的前后3天。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0: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2: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0: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3: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
0: 嗯，
3: 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也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0: 哦，不好。
4: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0: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5: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0: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5: 对，
0: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6: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
0: 嗯，
6: 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任医生是吧？
0: 真挺像的，
1: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6: 啊。
1: 闻一闻就知道了。
6: 哦，茉莉花，
1: 茉莉花，
0: 它毕竟没开起来，它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
6: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5: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6: 扁豆花，
5: 对，扁豆花
0: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5: 对，吃的那个扁豆。
6: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比公园里的还小众。
0: 嗯，
6: 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薏米，
7: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炒薏米，
0: 炒
7: 薏米，
0: 嗯，哦，对对对，
7: 炒制，经过炒制的
0: 炒过。哦，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7: 它是包含了5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5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

0: 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禁忌，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两克，你可以减为一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2: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1: 鸡蛋花呀？
2: 对，
3: 听过蛋花
1: 蛋花汤是吗？
2: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1: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2: 对，
1: 哇，太好了，
2: 还可以醒皮，
1: 还能醒皮。
2: 对，
1: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2: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1: 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4: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1: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4: 对，我这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1: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
4: 对对，
1: 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4: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1: 加点热性的东西。
4: 对对对，它可以综合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1: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4: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1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3: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4: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2: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0: 起居有度，不贪凉，早睡安睡，固守阳气，度伏天。哇，
1: 好，
3: 三位专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3: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3: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该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没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红？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

中，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我们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

0: 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万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

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啊，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
高水平电竞赛。

0: 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突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万名选手参加，超过50万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

0: 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的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的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啊，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 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

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十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春 BA、 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操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富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

0: 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临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临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国民级品牌作为官方赞助商，不光13支球队各有自己的赞助商，组委会还面向江苏省内小微企业开放32个官方赞助商名额，赛事周边衍生品上市及售罄。更引人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

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0,000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直接下场，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吉利。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他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0000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学院。
2: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小学生，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0: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一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20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书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1: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有很好的印象。
0: 张校长，
2: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书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0: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2: 这说明呢，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3: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这

0: 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
2: 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3: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2: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4: 我是部分的。
2: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5: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还需要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其实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6: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他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

0: 提高效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1: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别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正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需要做很多努力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需要有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2: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3: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4: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5: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3: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6: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4: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5: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3: 当 AI 很快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2: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3: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6: 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4: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6: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3: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7: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3: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8: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这个的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

0: 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1: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啊，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啊，可能会把这几点啊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啊，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2: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哈，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3: 我觉得大学啊，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所以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在我们在实践当中啊，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2: 不顺畅的表现是
3: 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啊，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啊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0: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这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2: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3: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安交大、大外国大外区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2: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

0: 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1: 我觉得这个优先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优先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2: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芽。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即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3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
0: 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10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10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0: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3: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战略属性上看，这10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40年了，
4: 对，
3: 40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3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0: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3: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0: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0: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才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2: 我有挑战的，对，张教授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3: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三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理解力啊。
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2: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主要是航天的啊，这个低空飞行的啊，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所以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啊，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啊，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它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靠自身努力啊。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1: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2: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 是
2: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4: 对
2: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

0: 来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他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啊，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现在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是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1: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体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这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呢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最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2: 有个课题
1: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2: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1: 对对，
2: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1: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3: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4: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1: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4: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1: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4: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5: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

0: 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1: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2: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私教老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啊，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3: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功课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大文京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1: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1: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4: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5: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觉得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3: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1: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

0: 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1: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10年20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0: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2: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3: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0: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每个燃料球里都是充满能量的核原料二氧化铀，在这个直径约6厘米、重约200克的燃料球内部，包裹着约12000颗二氧化铀核心颗粒，其裂变反应后产生的热量约等于1.5吨标准煤，能满足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让我们先看看工程师是如何确保这颗直径6厘米的小球内部核原料的安全性。首先，12000颗微小的核心颗粒，每颗都被4层特殊耐高温材料包裹。之后，工程师在使用机体石墨粉将12000颗核心颗粒全部包裹在一起，经过1900摄氏度高温热处理，形成一个直径约6厘米的核燃料球。然而，这些能量如何能被我们所利用呢？奥秘在这些巨大的罐体中。工程师将罐体里的氦气注入核反应堆。氦气穿过由燃料球组成的核反应堆时，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使注入的氦气瞬间到达1000摄氏度高温，而一路向前的高温氦气可以将蒸汽发生器中的水瞬间蒸发，形成力量巨大的气体，最终推动汽轮机发电。这就是奇妙中国。

0: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六月，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北坡仍然被冰雪覆盖着，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然而，初夏的阳光已经开始发挥效力。再过几天，雪山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
1: 我喜欢这个季节，山醒了，水醒了，万事万物都复苏了，像梦中一夜睡醒了。
0: 葛玉修是山地摄影师，他的作品与国家公园密不可分，和野生动物打了25年交道，他深知季节变换对动物们而言，快乐的日子即将到来。
1: 公雪鸡在叫，你听它开始是像那个软木声一样的咔嗒嗒嗒，哎，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实际上它好像在说这里边母鸡都是我的。
0: 祁连山南坡平缓的山丘伸向高原湖泊，在六月飘雪中，迁徙的候鸟争相着陆。每年这个季节，葛玉修都会来这里迎候远方的客人。
2: 老实说，我对斑斗雁非常的钟情啊，这些年鸟就和我成了一个伙伴，我们好像有个约定，我每年都来看看他们，看看斑头雁。
0: 繁殖季到来，斑头雁正忙着筑巢育雏。所有生灵重返高原时，这位山地摄影师也将开启他新一年的荒野之旅。
2: 照相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到这儿，这是一种精神寄托，坐在这儿看一看，看鸟儿给你跳舞，鸟儿给你歌唱。

0: 初夏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美丽的原野风光也吸引了许多游客。然而，常年做高原野生动物调查的刘延林知道，这里仍有一些隐秘的地方，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
1: 能够考察整个祁连山这边的地名，然后特别是涉及动物的地名，可以给我们提供动物的历史分布的状况。比如说野牛沟，那可能有野牛，比如哈熊沟，还有所谓那个叫哪纵，就是岩羊的城堡，还有什么萨隆，就是雪豹沟。

0: 在极地原野追寻地球上最神秘的野生动物，人们总能与那些从远古走来的生灵不期而遇。性情孤僻的荒漠猫就出没于这片灌木丛里。
1: 和我们熟悉的家猫不同，荒木猫身上还保留着没被驯化的古老基因，它们孤僻野性，人类很难接近，一种我们了解不多的物种。
0: 红外线相机里，一只母猫带着四只宝宝，这样完整的家庭录像还是第一次出现在镜头里。
1: 小草猫看上去挺萌的，过不了多久它们就会成为高超猎手。能发现荒木猫的隐秘生活，简直就是种荣幸。

0: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南麓是连片的洼地，河水在这里放缓脚步，与高山草原汇成广阔的湿地草海。
1: 黑猩猩呢，一般都在沼泽地，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是比较安全。
0: 黑颈鹤是夏候鸟，从南方飞来后，它们便离群所居，夫妻俩在高原沼泽上觅食繁育后代。
1: 他们在互相打招呼，就像人说话一样，两个在接吻跳舞呢。他们在交配之前要跳舞，见面的时候打招呼以后也会跳舞。
0: 鹤宝宝长大之前始终会受到父母的关爱和照料，
1: 我觉得它是一种仙鸟、神鸟，也是一种爱情鸟。如果一方死亡，另一方再不婚嫁，形成孤鹤。所以说有一种人孤一时，鹤孤一世之说。

所以我就说野生动物用简单甚至纯净的生命在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拍照片对我来讲是一种释放，心灵的一种净化。

0: 这连雨下的，我采收也是个问题。李正森是金米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金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负责人。
1: 你想，像这种的，这种豆，这是在你采摘的时候，这种晒的还可以，还有的下边给的还大，像这两块都相当比较的是有点超大，有点偏大了。这个大概有这二三个分，你像正常的木耳，我们能卖30多块钱，像这个木耳可能就几块钱一斤。
0: 李正森和合作社几位木耳管理员来劝说种植户赶紧采收木耳。木耳喜欢水。
1: 有的种植户干脆敞开棚顶，让木耳喝了个痛快，木耳一下子长疯了。你看，这个木耳看，颜色又好，肉又厚，但是木耳唯一一个缺点是木耳太大了，
2: 疯狂的在长，
1: 品质就是等级会下降，可能卖不上钱。再大又要大，再下来，我及时给你帮忙协调两三家。
2: 好，
1: 这一两天把所有的大的全部要摘掉。
3: 好的，
1: 行吧啊！这也是木耳是我们承包的，但是我们有义务减少我们的损失嘛。
0: 为了做采收木耳这个决定，李正森他们3天转遍了村里170个大棚，收集了10几个问题，讨论了整整一宿。
4: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横杆的，
1: 化的木耳化掉了，烂了。
0: 你这5、12个棚都存在这个情况？对对对，很着急。这如果再不采摘的话，有影响。这像这种。6月正是一茬二茬木耳出耳的关键时期，木耳10来天一茬，能长5、6茬。头茬、二茬出了问题，后面几茬也会受损伤。
5: 实际要是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啊，一般像这连雨入都是一般都是个7月份、8月份、8月份。啊，5、6月份下这种入的，那都上万了，今年都不知道咋回事。
6: 木耳管理员陈明明这几天急得都上火了。
5: 第二这一串吧，现在都出现6耳了，这个比较严重吧，就是烂掉了的木，着急的很。看着这木耳真的现在也很心疼的这种吧。
0: 你知道正常情况下，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啊，的话应该是一个丰收年，尽快把底下该建的全部一建。
7: 你叫我建也行，恁就是这么小事，干恁问题是不得干的。
0: 不采收木耳，受灾情况越来越严重，可采收了，一直下雨又没法晾晒。金米村种植木耳只有短短4年，一直顺风顺水，从没遇到过今年这种情况。 今年金米村的木耳还能丰收吗？秦岭南麓，山岭张开如手掌，17平方公里的金米村蜿蜒于掌缝中，连日阴雨，山下黑云压城。 早上5点多，趁没下雨，陈庆海赶紧请人帮忙抢收木耳。这里的20万袋地栽木耳，陈庆海投入了全部积蓄。
8: 这不多好吗？黑嘟嘟的，结的密密麻麻的，这么厚。
0: 村里170个大棚里。 吊带木耳也正在抢收。采摘之后才是真正的难题。木耳晾晒都是靠天吃饭，天公作美，半天就能晾干。可今天偏偏不遂人愿。

0: 李正森曾创业种过香菇，根据经验，他想到了一个解决晾晒的办法。
1: 我们不能带老百姓折腾，一定要让老百姓能挣到钱。
2: 要不这样的，你还不行的话，
1: 全村

0: 现在都是这样情况，老百姓特别特别发愁，看的这是钱，你怎么转化为钱呢？
1: 对，尤其咱们金门村，在前线里所有的村是量最大的村。
0: 一个村的一个好的产业，我觉得不能因为天气的影响导致了我们的积极性的受到影响。听说这周边有一个烘干的，但是我们看能不能烘干木耳。
2: 李正森多方联系后，有一个地方愿意帮金米村烘干木耳。损失严重的陈庆海想第一个试试。
0: 烘干已经联系了，是烘干药材的，试验看看能不能烘。如果能烘的话，要么持续的再把这架上的耳子干嘛拦下来，拿去烘。

0: 去药材加工厂只有村北这条正在修的山路，烘干木耳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
1: 还在掉呢，
2: 老板爷的
3: 那边果，那边果
2: 都果。
0: 大约18公里的山路，小红车走走停停，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目的地。
4: 这个木耳特别湿，也不知道烘出来效果好不好。
5: 我们烘这个木耳也是第一次。
4: 哦，我们也是想了没有办法了才烘干的。
5: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做个实验。
4: 我们今天烘了一个把小时，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
6: 停止自动烘陶，开始自动烘陶。
4: 好了好了。
0: 守在药材厂7个多小时后，木耳烘干完成了，是成功还是报废，还得回去检验。
7: 这是工厂料上面的坑楼坑，
8: 这颜色还挺好的。
7: 就看那个泡发里跟官两塞的泡发里有啥区别没有？
8: 弄点水泡发一下。
7: 15分钟到20分钟都泡发了。
0: 榨水木耳泡发率高，市场上一般木耳泡发率在1:10左右，榨水木耳泡发率可以达到1:15，大家都在期待一个结果。

0: 弹性和那个啥软度两个基本上已经可以的。
1: 烘干的味儿挺好的，
2: 这得高兴了，
3: 能赚钱了。
4: 很快，烘干木耳成功的消息传遍了金米村。而十多年前，金米村的丰收声还是另外一种声音。金米村附近山上富含银矿，山上还有唐朝留下的矿洞。半山腰这个高低错落的建筑，金米村人叫它小布达拉宫。20世纪80年代末，一座银矿选址建在金米村。鼎盛时，每天500多名工人在矿上务工，其中就有金米村200多个壮劳力。银矿在金米村修路、招工、助学，还建起一座百货大楼。它在20世纪90年代比县城的商场还热闹。
5: 就是大的城市能买的东西，在我们这都能买到，可想而知当时的红火的程度。主要还是有村上有产业。

0: 二十多年来，金米村人享受着银矿带来的福利，也为每一次下矿井提心吊胆。他们从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直到2019年，山上另一种珍宝走入了金米村。柞水县位于秦岭腹地，气候温和湿润，森林覆盖率超过70%，盛产依木而生的山珍。金米村人在明清时期就掌握了一种仿野生种植木耳的方法。仿野生种植的木耳，耳片肥大，胶质丰厚，口感软糯，菌香中带有木香，十分接近野生木耳品质。村里人把木耳与腊肉做搭档，香味能从山谷绕上山梁。但产量有限，一根木头一年只能产2两左右干木耳。2019年，外出打工几年的陈庆海发现，金米村出现了一种神奇的棒棒。
1: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棒棒子，搁20来公分长一个棒棒子，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还能长出来耳朵。这他妈是谁这么聪明发明的？
0: 柞水县耕地面积有限，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柞水县重点发展木耳产业，向森林要食物。2019年，与李玉院士团队合作，引入木耳种植技术，并引进年产2000多万袋的木耳菌包厂。很快，全县有65个村种上了神奇的棒棒。金米村2019年成立了合作社，32户金米村人种上了木耳。
2: 别拧，别拧。
3: 不拧就这样
2: 对，
4: 踩大留小，
2: 高了就往下拽，往那低了就往上拽。
0: 从东北请来的驻村技术员手把手教大家种木耳。
4: 在我们东北，就是一个菌棒的话，最少它是挣1块钱打底。
0: 木耳不需要多大劳动强度，一个带娃的妇女每年至少也能管理1.5万袋木耳。看着第一批种木耳的都学会了技术，又赚了钱。2020年，陈庆海也种上了神奇的棒棒。
1: 市场的头一年报了30000多，挣了有20000多块钱。我这还可以，这个东西还能挣下。这半年功夫都挣了我也在矿上一年的工资。
0: 金米村的木耳一年种2季，春季从3月种下，5月中旬采摘，平均每斤批发价能到20多元。头茬、二茬木耳最贵，每斤能卖到35元左右。
5: 这木耳长得可爱的很吧？
6: 这个木耳吧，就是我们的赚钱的，我们的饭碗呀。
7: 挂着一串串的钱串。
6: 以前嘛，要出门打工，走得远嘛，现在就是在门口啊，就可以有一份收入啊。
0: 卖价最高的前2茬木耳，刚采收就遭受损失，金米村人需要鼓鼓劲儿。
8: 山西有个金米村。
0: 李正森旁边这位名叫王涵，
9: 是我们村上的能人，
8: 爱唱歌，就是 KTV 的歌霸。
0: 王涵还有个响当当的外号，叫金米哥。
10: 小木耳啊，大产业，老街招头往前。
9: 现在啊，希望我们金米村呢、也有一个属于我们金米的歌，
8: 就希望把我们金米村唱出去。
0: 每天下午5点半，村史馆前的小广场就成了金米村人的舞台。
5: 这样文艺活动啊，跳舞啊，各方面的都搞得美美的嘛，大家都高兴嘛，都快乐嘛，
11: 锻炼身体嘛。
0: 村里气氛活跃了，还有新的收获。金米村紧挨着的这条高速公路。

0: 纵穿秦岭，从西安开车70多公里就到达金密村，交通便利，金密村发展起木耳主题的乡村旅游。
1: 山上有金，地上有米，叫金米，这也体现了我们金密的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们在2020年是不拉一户不落一人全部脱贫摘帽了。我们这个木耳是一个就是群众遵守致富的一个产业。
0: 金密村的木耳歌也成了乡村旅游的演出节目。
2: 走，开始，姐妹们。

0: 常棒，咱们的村民很幸福感满满，而且我感觉大家很淳朴，很勤劳，
1: 给金敏生点赞。
2: 金米村里不只有点赞的声音，
3: 你这咋能做大做强，走出国际市场？你来来来，这
4: 不行。
3: 来来来，这叫什么地方？
5: 卖不卖行？啊，卖不卖？
6: 45。
5: 不是我这是不是？40可以，
7: 40可以，
5: 40可以。
3: 东北的木耳，人家也有这个。
5: 不好使你们。
3: 首先跟你讲，像这个的，你还是这种卖法。
5: 对。
3: 就不上档次，听懂没？就跟吃饭一样，跟做酒店一样，有一星有五星，你这分档次，一星二星三星五星啊，人就不一样。我都走不出大水。看个萝卜丝儿，我管理没事就。
2: 这家企业是金米村合作的收购商。
8: 这套设备的话是利用真空原理
2: 榨水全线的木耳，采收后大多以桶货形式卖给当地加工企业，企业再按大小进行分级包装销售。
8: 但是桶货收回来就是把大小分出来了，1.2的大概是卖到45左右。
9: 这价钱
8: 对啊，1.5到1.8的最贵。
9: 我们现在也在做包装，所以我们今天到你这来学习一下。
2: 金米村也想自己做木耳加工，相比于设备，他们更缺乏的是经验。
8: 而且再给你们说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包装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圆角，大厂基本你不交代他都知道，但是给你裁的直角，这个边上手一拉，撒一写就。手就破了，
10: 得扔这个包啊！
9: 是啊，这是细节，
8: 就是一定要大家抱团发展，才能够走得更远。要有干燥性。
2: 经过多方考察，金米村引进了自己的木耳加工生产线。
1: 上面沉，它不往沉上倒。
2: 生产线第一次试运行，木耳漏的到处都是。
9: 是的。给厂家打个电话问一下子看。
11: 小李。
9: 小李给俺打个电话问一下子。这些都是起泵的。全部靠起。
11: 靠起。

0: 现在是所有的好了，
1: 这是我们金女的第一次参加，想着发家致富，干点事走嘛。
2: 小木耳大产业嘛，等于咱们现在就把这个产业办起来了。

0: 通过电商卖木耳，还想让自己村里人当主播。
1: 今年我们非常有信心。
2: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了电商直播的惠老师，大家表示欢迎啊。电商在农副产品推销方面是非常重要，是大有可为的嘛，所以我们也想把我们的电商发展的更好一点。
3: 来看看自己的账号。
2: 可以，
3: 这个账号我想看一下，
2: 让把你账号拿来。这
4: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最多的，播放最多的，
3: 播放最多的，
4: 那就肯定给你推流是最多的。
3: 我跟你说，你这个问题在点在于啊，你没有故事，没有内容，凸显不出自己的个人特点。
4: 这是才艺主播，
3: 金米哥现在有六千多粉丝呢，
4: 所以这个账号可以好好再做一下。
3: 我们的所有的粉丝变现，挂小黄车这类东西。
0: 很多没听过的词儿冒出来。大家才知道，直播不只是有个手机就能干的新农活。
2: 哎，下午那下午咋了？那下午直播还是个难事儿了嘞。
3: 哎，今天下午是不是还有直播呢？
2: 啊。哎。
0: 可是再难，金米村人也想试试。
5: 紧张吗？
6: 不紧张。有啥紧张的？
7: 希望新进的朋友不要划走啊！今天呢，我是想，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金米村，我是一个耳农。
0: 大家推选金米哥，开启首场直播带货。下着雨，还是有更多的人赶来，当金米哥的现场粉丝。
8: 做什么木耳炒鸡蛋，这是已经采摘过的，然后晾晒的已经是成品了。
9: 下点多喝我的。
10: 今天就来找你，你也多是吧？
11: 大丰收，
12: 真的丰收啊！
1: 这个木耳产业的确是我们老北京增收的一个好产业。二三产做完之后，把周边的村都富人带去，带他共富
13: 啊，
1: 也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想法。
14: 木耳大产业，
1: 啊，对吧？
15: 大一块儿小木耳大产业，
16: 小木耳大产业，
17: 在黄龙山的花坛里，种小小的木耳，它越长越大。
1: 我们小小的山村还常常有高科技，手一按，风机就来了。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走进这片沙地，我既然能种回一棵树，我一定能种回100棵、1000棵、10000棵。
1: 毛乌素沙地作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

0: 这里总面积达4.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半北京。陕西榆林位于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曾经的沙漠之城。出门一片黄沙梁，一家几只黑山羊，穿的是烂皮袄，住的是柳巴房，是当年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歌谣。
1: 过去这个地方是荒蛮之地，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
0: 这是张应龙与毛乌素沙地打交道的第20年。据统计，陕西省内的毛乌素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达到93.24%，这意味着毛乌素沙地即将从陕西省内消失。这也宣告中国第一个世界超级生态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这个中国奇迹的背后，是以张应龙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治沙人的努力。
1: 所以有好多人说你能坚持这么几年，怎么能坚持下来？我说我爱他了。40岁走到这儿，啊，刚好整整20年。
2: 各种昆虫。
0: 20年前，张应龙辞去北京的高薪工作，毅然扎根在家乡的这片沙地之上。20年。7300个日夜，张应龙已是花甲之年。
1: 我现在的最大的梦想就是我能离开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实话来的，来，我跟你说吧，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块林子能够自我生态循环起来，不要靠人为的干预，它也能健康的成长。就是这片土地不需要我了，让我滚蛋，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0: 20年，张应龙在毛乌素沙地种下超过2500万棵树，沙地治理面积超过42万亩。60岁的他，觉得自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另一个人却向这片沙地迎面而来，准备一战。
3: 在深山去把采看。
0: 向南500公里的关中平原，大陆性季风气候让这里四季分明。
4: 捏住这个果柄基部，轻轻一转，也不能用指甲掐下去。
0: 杨鹏种植樱桃18年。靠着一身种樱桃的好手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4: 不能让它结多了，结多了它风味也淡了，个头也小了，既想之忧还想嫁人，那几乎不可能。
0: 然而这位身上总带着一丝傲娇范儿的劳动模范，即将迎来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布鲁克斯，樱桃中的贵族，以果大味甜著称，是杨鹏基地的王牌产品。在纯手工精挑细选之下，一颗精品布鲁克斯樱桃的售价可高达7元，而且供不应求。
5: 哎，陆姐，
6: 啊，
5: 40桶有没有布鲁克斯？啊，金子。咱家地里樱桃还多少哩？
6: 哦，
5: 挑黑的、大的摘。
0: 杨鹏的樱桃全部走精品路线，不求产量，只求质量。
4: 优质，好吃好看，对吧？个儿大，控制产量。一般农户3000斤，我只要1200斤，还要经过层层分选。所以说精品就是精品的价格，是吧？
0: 靠着高品质樱桃，杨鹏在整个铜川樱桃界声名鹊起，

0: 可就在2022年，杨鹏消失了。这一天，张应龙迎来了一个新学生。
1: 这个长臂扁桃就是在沙地极度养分缺乏的情况下它还能挂果。
0: 长柄扁桃，当地老人叫它沙地里的老不死，果实是油料作物。张应龙把长柄扁桃作为沙地治理加生态经济循环的重要项目看待，已投入十几年精力，
1: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三四百年，
0: 甚至有80颗长柄扁桃的种子跟随神13遨游过太空，进行太空育种。
2: 它萌状，它是丛状的，
1: 它那个你把它修成一个根灌木形状的，嫁接起来太麻烦。
2: 对，
1: 可能
0: 对于张应龙所做的事，杨鹏简直神往。
1: 那些它会储存水吗？
2: 那对对。
1: 再找一些。
0: 两位老先生的交流仿佛是一种高山流水，惺惺相惜。
1: 这些都做。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2022年，杨鹏北上500多公里，从铜川来到榆林，在茅屋素沙地的南端建立起樱桃种植基地。
3: 首先它那个光照特别好，地下也水资源有很丰富，然后能打造出很特色的一个大樱桃的主产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从销售市场的角度，去年榆林市的 GDP 增量已经超过西安了，你就知道这边这个发展多快。既是最好的生产基地，又是最好的高端消费市场，正因为这边是空白，才有发展和带动的潜力。
0: 陕北地区生态的修复让杨鹏要做的事成为可能。
4: 那么我们通过人工造林以后，那么把沙子给固定住了，那么就对整个的区域生态环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等一个整个的一个生态系统变好了，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让其他的植物进来，还能为它提供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
0: 张应龙对杨鹏南国北移的计划也是十分期待，
1: 尤其林果一这一块，它本身也是一个绿水青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老百姓的一个鞋带子。如果把林果产业这块搞起来，也是为我们未来的乡村振兴起到一个极大的助推作用。所以南国北移，我是抱有无限的希望，我也是期望我们榆林变得瓜果飘香。
0: 2008年，智利的樱桃正式获准进入中国。这种被直接音译为车厘子的水果从此风靡中国市场。为了区别中国传统的小樱桃，车厘子被称之为大樱桃，更标准的说法则是欧美甜樱桃。车厘子自由甚至一度成为年轻人衡量收入的新标准，这也揭示出这种昂贵水果背后巨大的商机。我国烟台、大连等地的大樱桃产量快速增长，即便国内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大樱桃数量也保持在数十万吨。巨大的市场空间促使国内规模化大樱桃种植基地不断崛起，杨鹏的南国北移项目因此应运而生。陕西的大樱桃种植主要集中在铜川、渭南、咸阳等关中地区，这次的南国北移是杨鹏的一次大胆尝试，项目一旦成功，将填补陕北地区大樱桃规模化种植的空白。
5: 4000平米就相当于6亩地嘛，这一个盆子就是6亩地。
0: 张燕飞，杨鹏的房东，几年前他就建好了这些大棚。
5: 不管是技术方面、品种方面，它的效益方面远远高于我们传统的果树类的种植，所以说我们互相深度合作起来，把这个樱桃产业落地

0: 在这个园区，是实现一个南国本意的示范。如果这个园子的一套示范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樱桃这个产业继续复制下去，产业做大做强，带动这个乡村致富、老百姓致富。
1: 大樱桃的入驻，让张燕飞对榆林本地果业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信心。然而，杨鹏的这次探路之行究竟能不能成功，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0: 当时来的时候，说实在，我们对他还都是抱有一定的这个怀疑的态度啊，因为有原来的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那放着。
1: 对自己的手艺向来自信的杨鹏，这一次也一改往日的霸气外露。
2: 字大多一点，那是啥字儿？叫臭，是吧？字大多那么一点，是不是念臭？所以你自己不能做臭，把名声弄臭了。所以说，你要不臭，那你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这个思维思想。
1: 告别铜川的温暖湿润，杨鹏首先要和榆林的寒冷和风沙过招。这里的昼夜温差极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就要比铜川大幅增加。为了能尽早挂果，杨鹏从铜川运来上千棵三年以上的樱桃大苗，这些自动恒温大棚将为这些樱桃树苗保驾护航。而沙土地的保水保肥则是杨鹏要过的第二关。
3: 原来这土地基本都是以沙土为主啊，沙土地本身保水保肥能力比较弱。
1: 杨鹏则选择不计成本地投入羊粪有机肥来改良土壤。
4: 这边大概在他铜川使用量的一倍以上。
3: 这是我们的羊粪有机肥，你看，现在改良以后，我们这个土壤的羊粪现在有机质可以达到二以上了。啊，一般的这个沙地土壤有机质都在一以下的。
4: 人们印象是沙漠是缺水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沙漠地区的水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地下水位比较高，一般大概在地下两米左右就可以打出水了。
1: 郝哲，高级农艺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榆林本地的第一批大棚黄瓜、西红柿就出自他手，这也改写了榆林冬季不能生产喜温蔬菜的历史。
5: 这个内梢，它就等于说只是让它停长，
6: 后置层长，
5: 让它停长。
1: 三十年之后，郝哲将再次见证大樱桃在榆林的落地生根。
4: 那么过去基本设施水果化主要是以葡萄和少部分的桃呢、草莓这些为主，那么樱桃这一块可以说是刚刚起步。
5: 行了，你就拿个剪子随便剪嘛，对吧？
4: 那也不能随便剪，让它先长长再说。
1: 相比铜川，榆林基地的成本投入全面升级，这也让南国北移项目的风险同步升级。而杨鹏却更专注于风险背后的巨大效益。
4: 这个应该可以考虑。
1: 较大的昼夜温差和充足的光照可以让樱桃的有机物得到更多积累，从而口味更加浓郁，这也将给陕北的大樱桃带来更高的价格和市场竞争力。
7: 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的樱桃和其他产区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也不同风味的。
4: 这一顿没错，这个要赶快采，再不赶上长了，再长浪费了。
1: 在杨鹏的精心呵护下，榆林基地的樱桃第二年就成功挂果，南国北移初战告捷。
6: 下一步发展大漠樱桃，就奠定了结实基础。
5: 我们这
6: 行李就有数了嘛，
5: 行李有谱了。
8: 不顺，哎呀，
9: 这一道，这一道，这一道的，来我这
7: 个。可甜了。水分还大。
9: 好吃。

0: 陶红霞，陕北剪纸非遗传承人，特地以杨鹏在陕北种樱桃的故事创作了一幅作品。
1: 听说不是就在我们云里种这个樱桃树嘛，所以呢就把我们家乡的沟沟啦、叉叉啦、山山啦、水水啦、毛毛啦都剪出来，在这个希望在这个山山水水的毛毛的地方上找成更多的樱桃树。
0: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句话已对从业18年的杨鹏构不成任何威胁，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才是真正的难关。
2: 咋又跟我抓了？这消息跟你说，消息消息。
0: 为了给榆林基地找到一个靠谱的接班人，杨鹏思量再三，把女儿女婿从西安忽悠了过来。
2: 我说，我们的产业是万古长青的产业，我们干的事情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你干这个事儿，最起码有你老爸十八年甚至20年积累的东西，你都不需要你积累了吗？起点就比别人高了，所以说是不是更容易成功？所以说他一想，哎，就还这真是，所以说哎乐呵呵的。我工作辞了，然后给我到山里来种樱桃了。
0: 然而女婿却有深深的顾虑。
3: 其实我最开始考虑来不来这个地方的一个因素，也就是我爸这个性格的原因。
4: 你看这种
0: 老丈人的性格，他比谁都了解。
4: 那不用去，
3: 这个他这个脾气，一般人是真受不了，我就实话实说，一般人真受不了。
2: 生冷硬撑倔，脾气倔嘛。
5: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跟人沟通。
3: 就是沟通这个问题，有啥话咱就好好说，不是吗？是不是？就是在他看来，就像他昨天说的，你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但是你不按我这个做，我就给你拍桌子，我就给你喊。
2: 赶紧抓紧，手动。
5: 哎呀，这不干着呢吗？
2: 找你俩这手都弄到啥时候去啊？弄快些，这不一天磨磨弄啥，弄个是磨磨蹭蹭的，啥磨蹭的呢？
5: 急嘛。那你的效率高，你的效率高，那我的活你干。
2: 那你还学会顶嘴了你？弄赶紧刻的嘛啥？磨蹭啥呢？
0: 一次普通的打包，杨鹏也能让气氛降到冰点。

其实杨鹏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这些年他一心扑在樱桃上，和家人好好沟通则是他未来最重要的功课。

0: 控制它是为促进其他这个弱子生长的，明白不？
1: 然后把它吃了。
0: 你现在开始长寿，
2: 斜着点。这样。
3: 光秃了。为了培养接班人，杨鹏对女儿女婿倾囊相授。
0: 多余的子，
3: 这个时候一向严厉的父亲反倒成了和蔼的师傅。
0: 这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4: 让我来试一下
5: 啊，
4: 不给机会。
5: 对，他在教

0: 雕刻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吗？
1: 哎呀，这我第一次听，我这还有魅力，你咋能不知道自己的臭皮子？自己能不知道？道歉不可能，不啊，知错改错不认错。哎，
2: 杨鹏反复强调，学农业没有捷径，修上几千棵樱桃树就是捷径。农业小白们疯狂吸收着养分，

0: 放下羞耻茧，年轻人今晚要回归真我。难搞的老爸，难学的技术，总要学会调剂生活。
1: 大洋，大洋在看我了。
0: 除了要学到父亲一身种植樱桃的真功夫，小两口还有自己的一番商业计划。
2: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一年四季都可以有这个收入的一个产业链。我陕北这边不是养羊特别的发达，这边羊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想着如果我们能把羊去引到我们的大棚里的话，它首先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它们产生的羊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
3: 大棚刚好它的外侧有一个大概两米宽的距离，等于是算一个有利条件，刚好可以养羊。
0: 小两口兴奋地规划着商业蓝图，而采摘园里一片欢腾。
4: 怎么样感觉？
5: 可以，今天真的可以。
4: 你的尾款就在这个货里边了啊，你满意就好。
0: 历时一个多月的樱桃销售季圆满结束。杨鹏也终于有时间和樱桃独处。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平凡岁月中总有人凭借一腔热血实现属于自己的丰收。
6: 欲栽樱桃亿万棵，每人尝几个。
7: 我心中的丰收是金蒜麦浪和满园的樱桃，
8: 为了一个更好的生活不断地去奋斗去努力，这就是我心中所理解的丰收。
9: 我心中的丰收是国泰民安。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12: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1: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12: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3: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1: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14: 隔空开始查点事儿。
11: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15: 多看多看多看，
13: 一锤定音，
1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

0: 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您好。
1: 石湾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湾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湾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湾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京城抖擞的这样子。
0: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淬炼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漆，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的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0: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面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蓝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蓝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蓝，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0: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

0: 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就让大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啊，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70万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给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50、60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8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啊，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8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溜得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 啊，没有去定天皇。从

0: 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口创汇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
1: 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3: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八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4: 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因为它皮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4: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5: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艺水第一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000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3: 超过了
2: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汇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5号似的，那这个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那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您。
2: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6: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是弯腰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6: 正好
2: 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

0: 就是一件猫头鹰。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它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1: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0: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1: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清。

0: 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锈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1: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0: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2: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啊。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1: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壁歌，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3: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1: 王先生好，
3: 谢隐隐，谢隐隐哈，
1: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1: 谢谢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1: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嗯，
1: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
1: 嗯，
3: 哎，我看了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1: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1: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
1: 嗯，
3: 所以它的功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1: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
1: 嗯，
3: 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1: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多少。
1: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3: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1: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3: 我对他的认知，
1: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壁歌。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3: 清一色，
1: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壁歌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1: 我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
4: 啊，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5: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1: 嗯，
6: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7: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6: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1: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3: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
1: 哦，
3: 哎，肯定也是瞎玩的啊。
8: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这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壁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1分。 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

0: 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1: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0: 肯定是翡翠，对吗？
1: 对，
2: 真的吗？
0: 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1: 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 B 哥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2: 谢谢主持人。
0: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2: 一锤定音。
0: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儿，这对儿是真品吗？看一下。
3: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凝润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年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0: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4: 买了几年没卖掉哦，跟同行换了这一对。
3: 官窑置换年窑到底是亏是赚？
0: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4: 对对。
3: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5: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0: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3: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0: 你好，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的这一对儿。
0: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儿？
4: 对对，我看这对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一成双成对的。
0: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4: 乾隆霁红。
0: 清乾隆时期霁红釉的一件
4: 盘子，
0: 换了这一对儿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儿。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4: 就确定。
0: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儿，对不对？

0: 看看六位多半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1: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堡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2: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3: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0: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2: 对对对。
0: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
0: 不是朝一个方向，
2: 对对，
0: 是相向的。
2: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4: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0: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瓶？
5: 这个换了4年了。
0: 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5: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0: 就不卖了？
5: 对，自己留着的。
0: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5: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5: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0: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5: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
0: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5: 谢谢。
6: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5: 谢谢老师。
7: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5: 好，谢谢老师。
7: 他们也换。
5: 好，
0: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对长颈瓶是吗？
5: 对。
0: 他们开价是多少？
5: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0: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6: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0: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6: 这个堡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0: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元。
2: 其实这要是单只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就是2万块，
0: 最高也没高哪儿去。
1: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这样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堡主本身他肯定不会做啊。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5: 谢谢。
0: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5: 啊？那没事。
0: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的价格是4万5千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

0: 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1: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3: 谢谢张佳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1: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变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那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儿，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4: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得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的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施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5: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6: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市场上它的仿品很多，真伪

0: 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品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1: 汪龙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么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坐在里屋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
2: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3: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4: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5: 这个字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4: 你都不坚定了？
5: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6: 你说他的名字写的不好，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7: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6: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都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2: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2: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吴昌硕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2: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1: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给2万元呢？一号夺宝人，
7: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2: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7: 正好加点钱卖给二。
3: 可能来说我相对报的有点高
5: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

0: 涛齐名，
1: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0: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1: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2: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音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1: 他就想进货
2: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三分之二或者一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1: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枕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3: 这个袁立枕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1: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枕的，对，来，我们三号多玩人，
4: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1: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
2: 说的都对啊，对，我们说袁立枕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1: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4: 我知道的袁立枕是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3: 袁立枕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5: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1: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5: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3: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1: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3: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1: 闲无一事只栽花。
3: 对，
4: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它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
1: 太假。疑罪从有。
4: 对，
6: 它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子，对，就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1: 是不是变枯笔了，
6: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1: 没墨了是吗？
6: 没墨了，打印机、
1: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件袁立枕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送给友人的一件七言联。

0: 那么这件七言联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联，它是一件真品。恭喜145号豆瓣，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我们说如果只是官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阁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啊。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2: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3: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件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1: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啊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作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6: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6: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6: 对对。
0: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5: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

0: 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1: 区别在哪儿呢？
0: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1: 它因为够精致，
0: 对，
1: 应该是清代的。
0: 对对对，嗯，
1: 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儒家觉得是真品，
2: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嗯，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嗯。
1: 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3: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3: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儿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啊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啊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嗯，
1: 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3: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儒家。
3: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嗯，
1: 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0: 对，很透明，嗯，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1: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0: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2: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嗯，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嗯，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嗯，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1: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2: 对，
1: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2: 是，
1: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0: 谢谢老师。
1: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3: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首先是如意头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我就经常然后就有拍卖的我就收了干嘛呢，当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

0: 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0: 卖给他。
1: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3: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财，宝主买的值不值？
5: 这一套东西扎下来不到2000块钱。
3: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球搭子，
3: 球啥搭子啊？
2: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4: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5: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6: 牙签烤肉，摇摇杯，
7: 开打了，干杯！
2: 世界杯马上决赛，你说我一个人看球多无聊，关键这厨房里面啥都没有，我得攒个局。
8: 山妮儿呀，哎，
2: 世界杯决赛马上开始，我得叫上我的球搭子们来攒个局呀。
1: 好啊，哎，
2: 这样啊，我那个水果啊，包括硬菜已经准备好了，你来给咱们就准备一点点那个这个特色主食啊，不用太多。
1: 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行，那就这。
1: 好，拜拜。
2: 主食搞定。川儿呀，
9: 哎喂，飞哥，
2: 想你了，来看球啊，马上决赛了，哎，我这攒了一局啊，这个水果你不用准备啊，主食准备好了，我们就觉得得来一个硬菜啊，你必须得来。
9: 行行，我想想，没问题没问题。
2: 行，硬菜搞定。陈明老师啊，哎呦，
10: 这不大飞吗？哎
2: 呀，看决赛必须得有您呀，您要不来总觉得少点什么。这水果呀、大菜呀什么都准备好了，您来的时候路上就带点什么小吃啊、零食就行啊，别带太多啊。
10: 看来你这是攒一局啊。嗯，行，没问题。
2: 行，
10: 小吃零食我搞定了。
2: 好嘞，搞定。我收拾收拾，我就等他们来了啊。洗水果。前头请，
10: 真热闹。
2: 好，哎呦，
1: 陈明老师，您带的什么？
10: 我这刚才顺路啊，就买了点肯德基。
2: 有炸鸡是吧？有蛋挞，我都爱吃。山妮带啥呀？
1: 您让我带主食，那我就带了点主食了。哎呦，
2: 这个好，这个特别管饱啊。嗯，川呢？
11: 大菜，大菜。
1: 哎，合着您什么都没准备啊？就让我们带了。
2: 瞧你说的，我是那人吗？啊，我，你看看。给大伙准备了晚上看球时必须得来点电解质饮料吧，来一瓶啊。哎，
12: 谢叔，对，
10: 熬夜必备啊。
2: 这是咱们农夫山泉的电解质水，不含有烟酸、维生素 B 族，还有钾、钠、钙等电解质，补充咱们熬夜看球的能量。哦，好，今天。

0: 主要把各位传来啊，就是第一个，咱马上决赛了呀，我一个人看球多孤单呢，有陈明老师跟我们再解说解说，这还有俩小球迷是吧，咱们一块儿聚群热闹了啊。
1: 行，
0: 来吧，跟大伙打一招呼好不好、啊、那就从您那儿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足球评论员李晨明，今天呢我带着我的球搭子饭搭子一起来到回家吃饭，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茉莉，我是我爸的饭搭子，虽然我不懂球，但是我很能吃。
3: 真的。大家好，我是我爸的球搭子，我是维尼，我也是我们足球校队的前锋。哇，
0: 前锋啊，哇，可以可以可以啊。
4: 大家好，我是爱足球更爱美食的美食主播山妮儿，非常高兴来到这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欢看以弱胜强冷门球赛的西餐大厨北川。
0: 那这样，咱们今天是边聊球边看球，咱们边吃好吃的，好不好？
4: 好。好，
0: 那陈明老师，您带着咱们两位饭搭球搭，咱上。
1: 那我们先准备准备啊。
0: 好嘞，
4: 好嘞，
0: 好嘞。山妮做啥菜呀、啊？主食。
4: 因为今年是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呢是主办国之一，所以我今天要带的这个主食就是一道墨西哥的风味，
6: 叫做浸泡三明治。
4: 普通我们吃的三明治就是干的嘛、就不带汤的。今天我还要做一个汤，然后把这个三明治泡在那个汤里。哇，
0: 泡馍呀。
4: 对，类似。对，真的是很像。而且这道菜是墨西哥人在看球的时候必须要吃的、因为比赛的压力会很大、所以就特别需要这种让双手都可以沾满酱汁的这种美食吃到嘴里，然后一下忘却了这个紧张的感觉。
0: 球队比赛的时候压力特别大，结果球迷吃胖了，这就是我们享受世界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4: 对，
0: 来吧，你中间请啊。
4: 首先我们先把油热上，
0: 这是一锅油，
4: 一锅油
0: 油炸，
4: 用油炸，然后再用油炖，
0: 这个用油去炖，哎，油封，
4: 这是用，哎，没错，不愧是西餐大厨。这个肉的这个做法呢，它是用法国油封鸭的那个相同的做法。首先呢我们锅里用的是大豆油、我现在要把一部分猪油倒进去，这样的话这个油它就会更细香，
0: 真的就是油炖，你看这是真的
4: 是油炖，
0: 一锅油
4: 就是一锅油。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用油炖，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腻。
0: 你信吗？
1: 信
4: 啊！它是要用油先炸一遍，然后把这个肉的外边炸成一个脆壳，这样的话油就不会往里浸了。它用的只是那个油的热度，然后把这个肉给它微熟。
5: 它是低温微的，不是高温炸的。
4: 对对对，低温微的，没错没错。一般在墨西哥餐厅里，就比如说我这次炸完了以后，把那个油渣撇掉，然后把这个老油留着，第二次炸的时候再用。哇，
1: 咱汤，
4: 哎，对。对，没错，异曲同工。
0: 主要是那个油里面是有了肉香的，
4: 而且它不光是有肉香哦。一会儿我还要放其他的材料，就会颠覆我们认知。
0: 目前还没有超出我的认知。哎，对，肉夹馍、泡馍到墨西哥，这是五花肉切成这个四指宽的方块。
4: 其实呢，在墨西哥做这道菜的时候，它可以用任何部位的肉，就是有肥有瘦是最好的，而且皮也不要去，也不要提前腌制。其实油温大概在180到190度左右就可以往里放了。
0: 180到190度，我们老说几成，小朋友30度是一成的话，180到190多少成？
7: 6成吧。哎
0: 呦，这算数，光超，你将来一定能踢好前锋。
1: 不是这，
0: 因为前锋要动脑子。
1: 提我，真的听明白了。
4: 青出于蓝胜于蓝啊。
0: 陈明老师应该是从小家庭的缘故，您就跟足球都是从小结缘的。
1: 还真是，小时候啊我就特别喜欢踢球。当时啊我爸是足球裁判，然后上小学2年级，我呢被选入到这个体校啊，去业余时间去来踢比赛。后来我有了儿子，他也踢球，我觉得这是一特别好的一传承。
0: 是吧？那你学习咋样啊？
3: 那肯定比他强，对吧？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炸了，一定要把这上面的水沾干净啊。
4: 没错，
1: 看已经开锅了啊，这个油。
4: 把肉炸的外面就是有一点焦黄，有一点这个小脆壳，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还能锁住肉里面的水分。
8: 真不错呀。
0: 但是我怎么就看不出说这个菜不腻呢？我怎么看着我感觉还是挺腻的呢？
4: 一会儿你可以自己吃了就。

0: 知道了，
1: 看一下接下来的操作啊。嗯，
0: 香叶、
1: 丁香、
0: 丁香，然后放进去。它其实用的香料不多，放进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把刚才炸过的这个肉再放进去。
1: 就这一点香料呀？
0: 可不止哦。接下来就是把这个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2: 橙汁儿挤到这个油锅里。
0: 而且呢，要放淡奶油，还要放可乐。
3: 黑暗料理，
0: 黑暗料理，
3: 真的，这个是
0: 真黑暗料理。
1: 加这橙子有啥用吗？
0: 它是会有那个橙子的香味儿，
1: 可以帮助肉来去腥。嗯。
0: 如果你没有亲眼见，你绝对不可能想象我把橙汁泼在油里，它竟然不溅出来。嗯。然后这个，这个是淡奶油。
4: 太黑暗了，太黑暗了，
1: 太黑暗了。
0: 然后我们要放可乐了。啊哦。对，真的是。你看看看看看，哒
2: 哒。哦，可以
1: 盖上它啊。
0: 可以可以。
1: 我呢就是，平时在油炸的时候。我锅里面溅一滴水，我都觉得蹦得到处都是。为什么它加了那么多的液体没事儿？
5: 因为它温度下来了。
0: 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油，它不是那种滚油。如果是滚油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但是这个是真没有问题。
1: 我们现在把这个面包呀，给它再重新回炉。
0: 对，
1: 你知道吗？嗯，这个面包啊，长得特别像陕西的北脊馍、锅盔馍。
0: 这是做浸泡三明治一定要用到的面包。普通的面包啊，它一泡汤里它就容易烂。哦。然后这个面包最大的特点就是久泡不烂。哦。嗯。给它热好了，然后热出这种微微的这种虎斑。哎，小朋友们，你们想象中的我做的这道菜应该是什么味道的？
6: 甜甜焦醋，
3: 又有点甜，
6: 可能会有点苦，有点酸，然后
3: 百味俱全，中西结合，
1: 是吧？让孩子们提前把未来的人生尝一遍。
0: 洋葱和大蒜碎呢，我们炒香炒软了以后，要把它放在打汁机里，嗯，有料理机会更好啊。好，
1: 我们这是啥？
0: 这个呢是番茄，然后它是去皮了，我们要把这个去皮番茄和番茄汁一起倒进去，然后把它打成一个浓汤。
5: 去皮番茄罐头。
0: 对，去皮番茄罐头。好的，然后呢我们开小火，就是要把这个酱汁炒一下。我们放一些比萨草进去，也叫牛至。
1: 我们的肉什么时候出来？
0: 因为这个肉啊要炖的时间特别的长，我就提前在家炖好了一份，拿过来可以直接吃。
1: 用油炖出来的肉，哎，哇，在这儿呢。
7: 现在能吃了吗？
1: 刚谁说是黑暗料理来着？你说的，你闻闻。
7: 没事，我没事。啊，
1: 你闻闻，你闻闻。哇。
3: 没事，没事，还没事。
5: 这个
7: 我没说啊，我没说。听
1: 我们现在电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系统叫回放。
3: 黑暗料理，
4: 黑暗料理，黑暗了，太黑暗了。
5: 质感哇！喂，
0: 你看，你看，
1: 你们看看，
0: 让小朋友们看看。
8: 哇，这马上就手撕就可以了。
0: 是非常软烂。
1: 入口即化就是这样吗？
5: 好香啊！哇，
1: 来给小朋友来，一人来一口。尝尝原味的，
0: 没有放盐的哦。
1: 你们一起分一分。
8: 我也准备尝一个，
7: 你买。你别尝，你减肥了，
8: 你减肥了。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这个肉调个味儿，要加入盐和黑胡椒。
1: 加黑胡椒盐呗。
0: 对，就加最简单的食材，因为肉已经够香的了。够。我现在把这个酱汁儿先铺满，铺到盘子底下。
1: 魅力恨。
0: 魅力恨。我们把酱汁先放好以后，我们现在就要组装我们的馍了。首先我们在组装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下面要铺一层这芸豆泥，芸豆泥也是现做的，要用那个酱汁然后和煮烂的芸豆搅拌在一起，再打一下。
1: 你加馍就加馍，你非得说个组装。
0: 组装拼接，我还会用到这个。 这个叫阿尔伯沙沙酱。这个沙沙酱呢，它是用一种树椒，就墨西哥特有的一个辣椒炒制的，然后炒制完了以后也是打成汁儿，然后要放两种醋，苹果醋和白醋，

0: 所以这个酱汁儿就是酸辣口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点这个红色的洋葱，这红色洋葱也是现做的，要先把这个洋葱焯一下，焯一下水，然后焯完水之后呢，要加入这个柠檬汁儿还有盐，把它搅拌以后腌制，然后洋葱就会变成这种粉红色，非常漂亮的。吃这个一定要放多多的肉，然后这样的话才有满足感。其实这个是很著名的一道墨西哥的街头美食，它的出现也是一场意外，因为在卖三明治的这老板，他在做这个三明治的时候不小心手滑，把这三明治掉到汤里了，然后又不舍得扔，哎，拿起来就吃了，吃了以后觉得哇，真是惊为天人，太好吃了，于是就把这个保留下来，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1: 其实那老板没告诉您故事的前半段，他刚去西安旅游过。
0: 你看这样，我们就把它拼装起来以后，然后之后呢，就放在这上面，
2: 做好了一个。
0: 对。其实，在墨西哥本土，它是躺在那酱汁儿里的，就是它那个酱汁儿是把所有的三明治都覆盖了。这个呢是一个摆盘的新方法，这个上面要再给它做一些装饰。浸泡三明治，
3: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崔老师，您别光鼓掌啊，您请您来，您得露一手啊，咱们这有饭搭子还有球搭子呢。
3: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拿这个小吃啊给你们做呀，和刚才的这个手撕肉和你搭配一个中西合璧，咱拿一个蛋挞和这个肉，咱做一个米其林一道菜啊。来，茉莉，
4: 不简单，不简单，
3: 你来，
4: 先拿勺子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我们把这个肉放进这个已经掏好的蛋挞里，然后现在给这个里边加点沙沙酱，
1: 再来点这个芸豆酱。
3: 我们家是这样啊，他哥这一到夏天或者冬天做这种集训的时候，我们就全家总动员一起，妹妹呢负责到各地呢去品尝美食，他哥哥负责去训练，
5: 还我受罪。
1: 所以足球就变成了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3: 是的，对，
1: 您作为过来人，您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对于孩子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3: 体育都是共通的，特别是足球是一个很国际化的一个项目。足球呢，可以给孩子呢培养出很多他的果敢，对于他的性格的塑造，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帮助。维尼，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也是，就是足球它给我带来的好处，其实不只仅仅是头脑或者说身体方面。其实我最开始踢球还是我妈为了让我锻炼锻炼身体，因为我当时太过于瘦弱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足球慢慢的在我这里的地位进行了改变，我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去踢足球，而是去踢足球，而为了就是家庭的传承，包括我这个个人的一些爱好，我觉得应该去坚持下去。
1: 我现在发现，就是我们踢球的这个规则呢，有些改变，有一个专门的让运动员的补水时间。
3: 对，这个补水其实挺重要的。作为大家踢球，它的运动量呢会很大，它需要一些很多的电解质来帮它迅速来缓解疲劳。经常我也会给他们有电解质水带给他们。
1: 农夫山泉电解质水每瓶电解质含量是大于350毫克的，对我们运动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3: 最后得怎么这个摆个盘来着？
4: 你看，
3: 来来来来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手撕猪肉蛋挞，请各位尝一尝。
0: 我们就不客气了啊，
3: 别
0: 客气，
3: 一个一个，
0: 好嘞。
3: 我跟你们仨说啊，这个蛋挞特别适合一口一个，看球绝对最好的好搭档。
1: 这就是一家人的协同，父亲的鼓励，女儿的认真，然后哥在旁边的帮忙，就会成就这样一道菜。其实一道菜跟一场球赛是一样的，任何一个环节和角色都是不能或缺的。北川，接下来你要给我们做什么吃的？
7: 今天带来的是加拿大的一个特色菜。对，因为美加墨世界杯嘛，然后我带了一个加拿大的国菜。
1: 啥菜？
7: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1: 肉汁拉丝芝士薯条。

0: 先做我们的酱汁，用面和黄油炒一个棕酱，有点像咱们的芡，带着深色的。
1: 因为它炒了以后，面粉的颜色会稍微变成褐色，这是西餐里的很常用的一个烹饪手法。
0: 对，这是尤其法餐。
2: 嗯，黄油跟面的比例呢？
0: 它不是按克重去测量的，它是按它的体积去测量的，一比一的体积比例。
1: 而且这个是不是一定要？

0: 的，来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变微棕色了。嗯，然后看它棕色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香料了。这样的话，它炒的会让它更香一些。
1: 这是
0: 这个是鼠尾草粉、迷迭香、油脂。
1: 为什么要加这种各种各样的香料呢？
0: 这个其实是做炸鸡，尤其是我们肯德基炸鸡，它的面糊里面必备的香料，
1: 就是我们每次吃那个炸鸡为什么那么香，
0: 对，
1: 就是跟你刚加这种香料有关系。
0: 是的，
2: 好香啊。
0: 现在有棕黄油和味道，
2: 然后哇，
1: 就是那个味儿，是不是闻到了没有？
2: 这是
0: 鸡汤啊。哇，这样我们可以依次加。嗯，然后火开成大火，嗯，然后加入蒜粉，洋葱粉，嗯，那现在我们可以放一点
2: 浓汤冻。这个浓汤冻和整个酱汁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0: 就大概这么个锅放半块。哇，
1: 哎，你知道就是这个味道在层次的变化，一开始是香，嗯，然后呢甜的奶奶的，然后呢变得有这种香料的味道，然后呢现在突然间就多了一些那种肉汤香。
3: 现在闻土豆泥的味道。
2: 哦，哎，肯德基有一款土豆泥，
0: 对，
2: 淋的酱汁是不是这种？
0: 对，就是这个酱汁。
2: 你看土豆泥在那儿，
0: 可以比较一下。
1: 其实土豆泥里的那个棕酱就是跟这个酱一样。
0: 是的，一模一样。哦。这道菜是我们在加拿大那边看球的必备，不管是冰球啊、世界杯啊，还是篮球啊，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做一大盘的肉汁薯条，然后一起分享，
1: 这么蘸汁吃。嗯，我们就着刚才山妮儿的那个油，我们也不浪费。
0: 这个最好也咱们也炸两次，这样的话它的酥脆感会更好。
1: 北川自己跟世界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是98年，嗯，那时候是在亲戚家里面，然后小嘛熬不住，然后就跟家里人说世界杯开始的时候记得叫我起床，哦，然后我是上半场还是在睡觉，后面才把我叫起来，然后我还怪他们，我说你应该把我叫起来，我起得来的，然后最后就是看完了那个法国世界杯，印象很深。
2: 我的第一个世界杯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当时那个意大利之夏那首歌太经典了。就是因为我第一次看见在足球赛场上有模特走秀，我说哇，原来这时尚和足球还能这样结合，当时就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这个种子。
1: 你要去世界杯赛场当模特？
2: 后来学了意大利语。哦，
0: 能帮我再切一点那个芝士吗？1厘米的小块。
1: 这是什么芝士啊？
0: 这个是马苏里拉。嗯，这第一遍炸好了，然后我们先把它捞出来。
1: 我想借你这个菜啊，咱们是吃油炸的嘛，我想延伸一下，你比如说这个，这是肯德基好长一串酥脆虾滑串，而且我觉得这个酥脆可口，是吧？咱都不用油炸或者复热一下，咱哐称把你待会儿那些个酱料往上一淋，我感觉很好，一口咬下去都是虾滑嫩嫩的感觉。
0: 没问题，没问题。嗯，
1: 好的。
0: 这个复炸的时候和这个一起复炸吧。
1: 可以啊，
2: 没问题。

0: 哎，这个就是密密麻麻的匀开就行。
1: 对，嗯，然后我们在烤箱里面稍微烤3分钟左右。
0: 哎，我们烤箱的薯条好了，
1: 好，现在把它拿出来浇上汁儿就可以吃了。
0: 好的。嗯，
2: 哇，太香了吧！

0: 这好像是我们节目开播十多年来第一次有这么一个精髓性的一个总结，特别棒。咱们先尝尝妹妹的这个，
1: 哇，
0: 这个蛋挞做的改良的这个啊，
1: 没错，
0: 这种味道真的是太棒了，特别酥，而且这种搭配特别的合理，上面是辣的，肉呢是咸鲜口的，底下蛋挞有一些微甜，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好。
1: 对，而且这个挞皮它还会有一点蛋香奶香，配合着这个肉香，感觉非常的搭。
0: 尝尝这个三明治，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它既可以是夜宵，也可以是早餐，而且这个久泡不烂真的是做到了。
1: 对，
0: 哥哥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吃过的很新奇的一种食物，因为它是既有液态状的酱料，又有配上这种，其实我是特别爱吃肉夹馍的，然后就是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新奇的，
1: 前所未有的体验。
2: 对，
0: 你看我们通过食物来作为球迷之间的一个桥梁，对吧？陈明老师，我们在节目结尾的时候，您觉得站在您一个足球专业解说员的角度，世界杯足球意味着什么？
3: 其实我觉得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有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代表他们的国家队来出战比赛，还有大家带来的各地的美食，这都是一个融合在一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可以像世界杯一样更加的多姿多彩，越来越有味道。
0: 谢谢贝宁。
2: 咱们这个题目就叫做回家吃饭嘛，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把世界杯搬进家里，让我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觉得这是回家吃饭最深层的真正的含义。
0: 两位呢，觉得足球跟世界杯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4: 我觉得是四年一度能把身边的人都能聚拢在一起，大家有各个喜欢的球队，各个喜欢的球星，我觉得是一个挺妙的一个运动的。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7。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这个世界杯它其实不光是足球比赛这么简单，其实它更是情感链接，然后链接了全世界无数个小小的家庭。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特别喜欢特别想表达的。
0: 我觉得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或者在比赛现场看到世界杯跟足球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做那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可以热泪盈眶，可以让自己去热爱生活。谢谢，谢谢各位今天的光临。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今天我这局啊，传得太棒了，我就出了一个人。但是呢，我感受到了我的朋友们的热情，这就是我的球搭子和饭搭子，尝一尝吧啊，说说什么味道和感觉啊。
1: 我就想说一句话，这个就是回家吃饭该有的味道，哇。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2: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1: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浦江岸边搭展台 AI 浪潮滚滚来，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拉开了帷幕。这个大会啊藏着一个您可能想象不到的变化哦，现在机器人不单单只是会玩花活，它可能更多的能够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做我们的小助手。今年的展馆面积啊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你相信吗？这也是突破了历史新高，而且今年的参展商还特别多，有1100多家，据说啊还有超过300多款新品全球集中推出。那么今天的展会上到底会有怎样的硬核科技，人工智能的发展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作为 AI 年度头号盛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既能定行业全年风向，也能对接全球资源，已经成为 AI 行业晴雨表。今年它的最大变化就是3D 四馆分开办，一张票就能逛全。其中徐汇西岸分会场看日常 AI 玩具，浦东张江分会场看底层硬核技术，世博中心看大咖论坛。记者首先来到的世博展览馆，看的则是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新品。
0: 你看，机器人厨师、机器人冰淇淋师，这是机器人调酒师吗？
2: 机器人是可以做很多不同款的这个鸡尾酒，我告诉你，哎，今天天气有点热，所以我推荐你这样一款。
1: 一进展厅，记者就被各式各样的机器人惊艳到了。
0: 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的居家小助手来了。看这个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整理小朋友凌乱的书包，精准投递非常好。这是我们的机器人保姆，它正在整理碗柜。如果有一天在超市里见到这样的机器人，不要被吓到。
1: 展会上，机器人展示了他们成为人们小助手的各种可能性。您看，这是会叠衣服的机器人保姆，这是会拍照、会传递照片的机器人摄影师，这是会搬快递的机器人小哥，这是机器人交警，这是能到高温火场里自主侦查的机器人消防员，这是可以干脏活、累活、重活、危险活的通用机器人，还有能在手机屏幕上打字的机器灵巧手。它不仅能帮人吹头发、系鞋带，还可以当按摩师和装配工人呢。当然，现在机器人做厨师的手艺也不差。
3: 那给你来个

0: 您瞧，这个机器人不仅能剥橘子皮、做果蔬拼盘、穿西红柿串，还能切豆腐片、削苹果、拌凉菜，甚至包饺子，为您做出一大桌健康美食呢。
1: 这里都是即将成为我们好伙伴的机器人哦。
2: 靠脑电波来控制机器人，你相信吗？看这里，
3: 我是通过想一个其他的动作，然后对应它，让它把水递给我。
2: 我远远的看，以为你是机器人呢。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形机器人绝对是最受关注的主角。和往年更多展示工业科研场景不同，今年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开始瞄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家里的管家到厨房里的厨师，从舞台上的乐手到球台前的陪练，再到药店里的柜员，机器人正在走出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消费场景，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 欢迎来到我们未来的家，在家里以后有机器人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呢？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好累啊，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小丽，我渴了，我在沙发上坐着呢。
4: 好的，小丽这就把水瓶准备拿到沙发上。
1: 快给我吧。这个小丽她不仅外观非常的可爱，而且行动能力也十足啊。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就跟她说我渴了，她就知道去帮我拿一瓶水来给我解渴。哇，我觉得以后如果她出现在我未来的家里面，她一定是我的好帮手。
0: 这就是首次全面展示面向居家康养陪伴服务的具身智能全链路技术 DEMO 具身之家技术解决方案。听起来简单的一句我渴了，背后却是一整套技术系统，让机器人从给点移动升级到理解任务、执行任务。
5: 这个是我们其实这一次第一次向大家去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它和就是过往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规划的解决方案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定点的，然后提前预设好的一个程序，它全部都在程序里面写死的。那么基于我们的这个语义地图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来说的话呢，它其实是为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专门打造了一个这样叫做语义理解任务执行的中枢，它会可以去理解人的这个自然的语言，同时呢根据你的自然语言去进行这个意图的识别，它理解了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之后，它会自己去进行任务的规划。这套技术解决方案它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就在于它真正是打通了 AI 大语言模型和我们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之间最后的一层壁垒，而不仅仅只是让 AI 可能它坐在聊天框里，它为你出谋划策，但是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真正为你服务的那一个人。
0: 家里有了机器人管家，吃饭这件事自然也难不倒他们。接下来我们来到另一家机器人展区，一台双臂机器人正在现场制作健康沙拉，鸡蛋、生菜、小番茄、鸡肉丸，食材琳琅满目。它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也来点个餐试试。
1: 我们都知道鸡蛋它非常容易破，这个特别考验机器人手上的这个力度，我们就选一个难一点的看看它这个应对的效果怎么样。它现在就开始为我精心配餐了，大家看这儿。
0: 您瞧，两只机械臂左右开工，左手夹生菜，右手舀配料，各忙各的，互不耽误。别看动作不快，每一下都精准得很，抓起一颗糖心鸡蛋，不轻不重，稳稳落在碗里，鸡蛋一点损坏都没有。大约三分钟，一碗配色鲜亮的健康沙拉就做好了。只见他端着盘子等你接，你不伸手给个力，他就一直端着。这个细节也藏着这台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力控。
1: 这个就是我们机器人做好的健康餐是吗？
6: 对的对的。
1: 哎，那我发现它现在一直是这样端着的，我不接它它就不会松吗？
6: 没错，因为我们的机器人它末端是有力感知的，你肯定要给它一个力的反馈，然后它会感知到你的力之后它会松手。这款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它的名字叫做 Osto Beyond 的星月 ES。 它的核心亮点就是它对于前一代产品它能做到更多的原料识别，然后更精准的力控把握。行业内的话，大部分的夹爪它是

0: 实是一个固定的行程，或者说是一个是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的力，但是我们的加爪它是可以分不同的力去抓某一些物体。比如说我们现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面的话，我们夹鸡蛋的话，它其实是只用到了一个五牛的力，然后对于小番茄和鸡肉丸的话，它可能力要稍微大一点，它用了八牛。然后对于蔬菜类的话，它可能和鸡蛋差不多，它我们也会使用五牛这样的一个力。
1: 沙拉是轻食，想不想吃点更实在的？机器人还会做点啥呢？
2: 当当当，这个就是机器人给我做的披萨，我先尝尝怎么样啊？闻起来真的好香好香啊，我尝一下。哇，好好吃啊。它整个的时长呢只需要5到8分钟，而在这个展台，这还不是最吸引人的，最吸引人的是机器人的乐队，这你听说过吗？
1: 电子琴、电吉他、架子鼓，四台机器人组成一支完整的乐队，机器人还会随着音乐节奏摇晃脑袋，显得格外投入。最亮眼的是弹钢琴的这两位，每根手指都能独立控制，四只手连弹，节奏丝毫不乱。
3: 今年呢，我们其实把我们的一个叫做机器人的一个乐队天团，然后带到这个会场里面。这个呢是考验了一个机器人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能力。
2: 这个电子琴是真的电子琴吗？它不会摆设吧？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对，
2: 哦、是真的。
3: 对，是实际机器人真正弹出来演奏的。
2: 是用它十个手指头弹的吗？
3: 对，您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人呢是可以加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灵巧手的。
2: 哦。
3: 然后呢，它每一个灵巧手呢其实都是可以模拟人的一个手。然后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琴键的一个控制。这一款机器人它叫旺达 Players， 就是旺达乐队。相比于去年来说呢，我们在这一块呢有了一个比较长足的一个进步。
2: 用数据
3: 端来表示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演奏时候的灵巧程度和这个灵活度，比去年我们通过统计呢是要快45%左右。我们家的机器人的核心的优点都是上肢的灵巧程度，无论是讲的机械臂还是说对于灵巧手的控制这一块。我们现在机器人呢其实讲的是一个叫做集成体系，未来的机器人赛道呢肯定不是一个机器人单打独斗，而是一群机器人，然后做一个机器人机群共同去处理一个这样的事情。那么呢，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一个乐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用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集成的一个理念然后做一点发展一个突破。
1: 做美食、整理房间、组乐队、搞气氛，美食、家务、娱乐，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场景，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机器人走进家庭。
2: 逛展简直太累了，我现在急需一杯水来给我降降温、解解渴。我看到这儿有几杯茶，我能品尝一下吗？
4: 可以可以，这是我们机器人刚做的。
2: 我们机器人现在都能泡茶了。
4: 对的，没有问题，完全可以自主操作去泡茶，而且品种可以自己选择。
2: 我先来尝一尝这个机器人泡的茶味道到底怎么样。闻起来还挺香的。哇，好香啊这个茶。
4: 对，
2: 它会有一些微微的这种苦涩，然后呢回香特别的足啊。
1: 铁观音、普洱、龙井、轻点平板，茶香袅袅，伴随着若有若无的高山流水古乐，整个人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洗茶、冲泡、出汤，一套标准的茶艺流程行云流水，只要6分钟就能喝上。更神奇的是，哪怕您中途挪动了茶壶的位置，它也能精准找到位置，调整动作轨迹。
4: 这是我们首发的一个精灵 T2 的一个机器人。我们的摄像头的话，一个是头部的，另外两个腕部各有一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的任务的话，就是属于比较精细的一个操作，特别是这个地方它要完整的去嵌入进去的话，就是说要通过这些摄像头给它作为一个补充的一个视角。这一款的话是现在是搭配了我们的一个 G02 的一个矩阵大模型，对，是行业内首次引入了一个动作思维链的一个概念。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这种一个长程的任务的话，它可以切分成很多的一个精细的一个动作。同时的话，我们又搭载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强化学习，通过就是专家轨迹来实时的更新它的一个动作。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让它模型在线的更新。之前的模型的话，它的长程的任务性能是比较差的，但是我们这种6分钟的时间，它的执行依然是非常稳定的。对，
1: 逛了大半天，吃饱喝足，是时候活动活动了。在一家机器人展区，一台人形机器人正等着挑战者上门。您别小看它，这可是今年展会上的运动网红呢。
5: 能泡茶会做饭，而现在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

0: 已经进化到可以成为你的健身搭子了。这波我就赶紧先热身一下啊，我开始压压腿。你猜猜我跟人形机器人比赛乒乓球，是我会赢还是他能胜呢？我们来试一下。
1: 这位陪练名叫远征 A3， 身高1米73，别看他动作略显呆萌，反应速度可是惊人的5毫秒。什么概念？人眨一下眼的功夫，他已经能完成20次反应判断了。球还没落地，他就算好了落点在哪儿。几个回合下来，记者玩伴，别看只是打乒乓球，这对机器人来说可是个高难度任务。球小，速度快，旋转多变，对反应速度和精准度的要求比跑步跳舞都高得多。
0: 不行啊，我一个球都没接上。他的反应力还是挺迅速的啊，他有点嘚瑟，太气人了吧。行吧，我愿赌服输了。他的实力真的非常强啊，反应特别的迅速，也特别的灵敏。我觉得最搞笑的是他还在嘲笑我，就是当他赢了的时候，他那个嘚瑟的那个样子真的很可气啊。但是整个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现在的人形机器人的进步啊，他的这个反应速度，他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2: 目前我们这款机器人其实最大的亮点就是他的一个全自主决策能力，他其实在不依赖人的这个操控的方式下，全部通过自主的决策来实现一个毫秒级的这个对于乒乓球的这个对抗竞技能力。我们机器人是在仿真环境中进行了上万次的训练，它在没有真正和人进行过竞技的情况下，就已经实现了一个类人的这样的击打能力。然后我们直接将它部署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上，让它实现一个很好的全自主这个乒乓球竞技水平。
0: 现在它的反应速度达到了多少呢？
2: 现在的反应速度的话，其实是它以每接近5毫秒到10毫秒的这样一个这个响应时间去实现它全身的决策。这个换算成人的角度的话，就是人类的20倍。
0: 训练这样的一台机器人，从就是它是小白到它成熟，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2: 我们现在已经相对于成熟了，可能只需要1天。
1: 厉害吧？机器人都能打乒乓球了，这就是 AI 自主决策的威力。而这么硬核的技术可不只是用来在展会上给记者打表演赛的，它的真正舞台是即将到来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3: 今年也是受邀来到 WAC 的现场，来为我们8月22号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预热。所以我们今年在 WAC 会来展示我们人机对打的场景，而我们8月份大家就可以看到首次的这个机器与机器首次在 AI 自主决策乒乓来去对决。
1: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新奇的科技可真不少，那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和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买药。
0: 我们在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发现了一个智慧药房，现在呢我们就充当一下消费者，看看用机器人这样的方式来点单，我们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短短几十秒，我们的机器人就把我想要的物品给到了我。那我觉得这以后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便民的一个方式啊，以后可能我们智能药房就是24小时无人化管理，那机器人就是我们的药师加上我们的导购员了。
1: 这个智慧药房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有意思的是，里面干活的三台机器人来自三个不同的品牌，长得也完全不一样，但他们用的可是同一套大脑。
4: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发布的 Linbot 2.0 的首次亮相，实际上我们这个药房的场景也是我们在 WAIC 上面首发。
5: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呢有点像小朋友，但是它还是很有这个运动天赋的。像这个球呢，它会精准的射门，我们来试一下射门，棒棒的，
1: 射门还真准。这个小个子机器人不仅能右脚射门，还可以左脚射门。2026年 RoboCup 的机器人世界杯备受世界各国瞩目，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搭载这个加速进化机器人就成功卫冕人形组世界冠军，这也成为下一阶段具身智能发展的重要。

0: 探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的前两天，记者在展示的场馆之一上海世博展览馆现场看到了正在进场搬运货物的工人师傅，他们身上都穿戴着一种特殊设备，即使是很重的货物也能快速频繁搬运。在大会开幕后，记者找到了这家穿戴设备的展商，它就是上肢外骨骼机器人，据说可以帮助工人减重40%左右。腰部外骨骼机器人可以助力提升30公斤左右的负重。在现场，记者也来体验一下它到底有什么作用。
1: 在机器不介入的情况下，感受一下，记住这个力的感觉。
2: 然后这个现在是15公斤的，
1: 当你弯下再起来的时候，这个 AI 的组分呢，它就识别出来你要搬运重物了，这个时候它的力量就会介入。这时候你感受一下这个重物搬运，在和刚才没有介入的时候，
2: 它实际是在帮我的腰部。
1: 对，它是通过这个腰部这边的这个助力啊，
2: 明白？
1: 让您轻松的去把这个东西给抬起来，所以像这样的从15公斤到30公斤不等各种重量，其实它都可以比较轻松的给抬起来，哪怕是一个女生。
0: 外骨骼机器人也属于机器人，它归属于穿戴式助力机器人范畴，因为它拥有机器人的大脑和算法，它可以计算人身体的动作和感知力量，从而帮助人体搬运或者运动。
2: 那我们试试这个袋子好吧，有一个力量是帮助我把它抬起来的，就是骨骼机器人其实也不是新鲜的事儿了哈，但是它呢每年都有不同。
1: 是
2: 2026年你们主要做了什么哪些改变呢？
1: 2026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从过去的这个应用于工业行业的外骨骼机器人，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开始在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消费级领域，开始推出了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或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然后带着大家去参与一些户外运动，在这个真实的户外场景中去感受这个带来一些真实的作用和帮助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消费级外骨骼，有很多颜色，
2: 对，可以个性化的选择了哈，给一个清淡的这种青色的。
1: 走几步之后它会有这个动力的介入，
2: 感觉现在它已经开始适应
1: 助力了，对，
2: 它就跟上了我的这个步伐了，
1: 没错啊，它要记住您的步态、步频，甚至您迈腿的那个角度。
2: 经过几分钟的适应呢，我觉得我已经跟我身上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成为了好朋友，它已经适应了我的步伐，我也适应了它的节奏。如果在这个展会上逛上几个小时，我觉得也可以轻松拿捏。
0: 外骨骼机器人目前已经开始聚焦徒步、登山、日常出行等场景，可稳定适配复杂户外地形。实际使用中，设备可提升50%的腿部力量，降低30%-40%的体能消耗。
1: 会越来越了解你，越来越懂你，越能预判你的每一个运动的意图。最终其实它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场景下和运动场景下，都能够实现我们这种很丝滑的人机协同的状态。希望是让人变得更强，而不是说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去替代人啊。所以无论是 AI 还是 AI 类的硬件啊，这个是尤其对奥沙来讲，我们也是在做这样的事。
0: 从工业级到消费级，最终可以让普通人也能用上外骨骼装备。前产品价格在6000元到7000元，现在远远低于最初的工业级产品价格。在这里逛展，有种强烈的穿越感，您不小心就会碰到在身边的机器人小伙伴，当然首发的硬核技术也常会碰上。您看这个机器手臂，就是全球首发的能编织汽车神经系统的智能机械手。
3: 这个机器人它在为汽车的神经系统布线呢。
4: 对，
3: 它不单单是可以夹住更细的东西，
4: 对，
3: 而且它还可以穿线，
4: 对，
3: 然后它还可以精准的插进去。
4: 对，插接的间隙只有0.1到0.5毫米，它是处理一个容易变形的柔性物体。如果说机器不能判断的话，它经常就是这根线它可能会跟其他的线它会纠缠在一起，它取不出来。
3: 咱们机器人穿针引线都不是梦了。
0: 复旦大学在本届展会上首次亮相的视觉与触觉融合的具身智能系统，最大创新在于让机器人拥有了触觉，有了这种眼手协同的能力，机器人就能够边操作边感知边调整，从而完成精细化的作业任务。这项技术的突破推动了机器人从按预设程序重复动作逐步走向能够感知视觉和触觉的信息，理解变化并自主完成操作的全新阶段。

0: 他要走了，哦，这么利索就过来了。我以为他会很犹豫呢。
1: 对，
0: 这怎么这么精准呢？他现在能看到视觉上面能看到他所有的脚下的。哦，太棒了，太棒了！他的小脚这么沉，但是他一步一脚印，非常扎实，就准准的踏在了那么小的梅花块上。他都没有踩歪，没有踩偏，也没有掉下来。为什么？
1: 我们的芯片的性能非常的强，所以的话，它可以很快的、很高帧率的去判断。 脚下的变化，就跟人的大脑一样，就是它如果能够识别很快的话，那它就可以做很快速的动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机器人眼中的世界。本届大户的参展企业完整覆盖了
2: AI 全产业链，除了人形机器人外，还有多模态大模型、 AI 智能体育工业、医疗、金融行业落地方案、轻量化 AI 工具以及国产芯片、超算、算力服务器等底层硬核硬件。 您瞧，这是本次展会上光本位科技的玻璃激光计算芯片，它全球首创用玻璃作为芯片的衬底，兼具超高算力、极致低能耗，单个玻璃体算力相当于一个小型算力中心，既能大幅降低算力中心用电，还可适配太空星载 AI 实时运算，突破传统计算芯片的算力、能耗、成本等多重瓶颈。
3: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机器人已经成为一种陪伴和服务。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空间，从懂你到帮你到人机共存的状态。我们已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从简单的模仿人类，到帮助人们去做更为复杂和繁重的工作，甚至是更为危险的工作。我们正在与 AI 形成一种共生共创的生态环境。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磅开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三地四馆解锁 AI 全新格局，机器人进化触觉升级思维，既能家居收纳，也能走稳梅花桩，玩转精细活，解锁更多消费新场景。300余款新品全球首发，人工智能正在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能有一把枪吗？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天哪！
1: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你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这是什么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
7: 因为土家族嘛，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那这些纹样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土家族的这种文字，被称为无字史书。
4: 这是什么记忆？不到最后一刻都无法知晓作品模样。
8: 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然后反过来的时候花纹在这个下面。
4: 千年织锦技艺，十年学艺坚守。
9: 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4: 今天让我们走进湖北恩施，看两姐妹是如何把大山里的花铺盖带上国际舞台。

0: 舞台上正在表演的是大型歌舞剧《西兰卡普》，伴随着光影流转，演员们用生动的歌舞演绎着土家族古老而动人的故事。对于观众而言，《西兰卡普》是一台震撼的歌舞剧，而对于谭艳华、谭艳彬两姐妹来说，《西兰卡普》从来不是一场表演，那是十年朝夕相伴的岁月。
1: 西兰卡普四个字其实是一句土家语，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翻译过来就是花铺盖。过去的姑娘在十二三岁开始懂事的时候，就会随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姐开始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制作技艺，等她要出嫁的时候，她会为自己制作很多很多漂亮的西兰卡普的，然后作为自己的陪嫁。所以民间有句话叫做姑娘不织花不如不养她，意思就是说这个姑娘都没有学会织花，那还不如不养她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义。
0: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西兰卡普就已经成为进贡的名品，以绚丽多彩、图案生动、工艺独特著称。到了明清时代，西兰卡普更是在京城名盛一时。作为土家文化的精粹，2006年土家织锦西兰卡普被首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西兰卡普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通襟段为反面挑织。如果说它的难的话，首先第一个难度是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其实是看不到花纹的，通常在制作的时候只能看到线头，颜色越多的话线头就会越多。
1: 其实相当于说我们是盲织，我们是看不见的，看不见我们的花纹的。这个对于制作者来说要求就非常高了，第一是他要对这个技艺非常的熟悉，特别是这样子高难度的这样子的一个纹样，其次他要对这个图形要有很好的一个理解，
3: 对，
1: 掌握这个技法要很熟悉。
3: 就像你说的，其实我自己在织，我看不到一个花样，但是这个花样
1: 在我的心里面。
0: 提起西兰卡普，谭家两姐妹有说不完的话。这样一个流传千年的手工技艺，怎么就和眼前这一对姐妹

0: 花结缘了呢？
1: 我跟姐姐两个从小是学习舞蹈的，那我们在土家族里这个地区呢，我们有时候跳的舞蹈，我唱的这个歌曲里面，它就是比较土家族的民族的这种歌舞，那它的服饰上面其实自然就有这种元素在里面，只是说我们当时作为舞蹈演员的身份，我不太清楚这个就是西兰卡普，我只是觉得它很美，可能这个就已经种在了我们的心里。
0: 谭艳华、谭艳斌两姐妹从小学习舞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从事舞蹈行业，优雅的舞姿、绚丽的舞台曾是他们青春靓丽的底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职业规划摆在了两姐妹面前。
2: 我们要做一些很美的事情，因为跳舞其实是很美的，然后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它就是可以一辈子，然后它没有你的年龄限制了，然后它可以做很长时间，可能会到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价值的。然后其次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民族的文化融到里面去，然后我们首先想到的其实是西兰卡普。
0: 事业转型从零开始，难度可想而知。西兰卡普主要分布湘鄂交界的油水河流域，虽然两姐妹也是土家族姑娘，但由于家乡不在油水河畔，所以身边对西兰卡普了解的人少之又少。他俩从武汉出发，踏上了寻找西兰卡普的路。
1: 我第一眼见到刘老师就是很和蔼可亲的，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刘老师会把他的作品全部拿出来给我们看，然后我们当时就很震惊，因为我们一路走过来其实也看了很多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是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去看这个西兰卡普，然后刘老师的作品拿出来以后，当时一下子就让我们两个身上有那种鸡皮疙瘩之起的那种感觉。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西兰卡普，西兰卡普是怎么织的，但是我就从刘老师的作品里面感受到了力量，就是从那一刻起，然后我觉得哇，感觉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去学习的这个动力。
0: 刘代娥，湖南龙山人，土家织锦技艺国家级传承人，中国织锦工艺大师。
3: 59年，我今年71岁，
4: 做了59年
3: 啊。对，
4: 哦，那就是从十几岁，
3: 哦，12岁开始。
0: 两姐妹终于在湖南找到了老师，可要想真正学到手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刘老师说，几十年来找他来学习织锦技艺的人不计其数，但真正能静下心来做事的屈指可数。
4: 你们姐俩是下定决心要学了，老师收不收呢？那刘老师您来讲讲，当时看到两个漂亮的女孩从大城市武汉千里迢迢找到您哈，您当时的第一感觉或者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3: 我第一印象不是很好，因为两姐妹都是西皮嫩肉的，我们这个农村的话能吃这个苦，我心里面就是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哦，第一天教的时候呢，第一天也其实我是也有意考两姐妹看有没有这个坚持做下去的这种恒心。第一天也是夏天嘛，天气很热，但是那个电扇都没有，两姐妹非常认真，我也非常感动。
4: 哦，是吗？就是老师是专门要考验一下你们，因为您接触的学生太多了，肯定有很多人来了之后吃不了这个苦就走了，是吗？
3: 是的，是的。
0: 隔行如隔山，舞蹈是动态的舒展与绽放，讲究灵动洒脱，西兰卡普是静态的坚守与沉淀，需要极致耐心，通经断尾，反面挑织，一针一线容不得半点差错，错一根丝线便要整排拆掉重新再来。
1: 我们在刘老师家学习，然后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哈，刘老师。
3: 应该是的，来来回回。
1: 然后我记得中间我们休息了一天，就是跟刘老师请假，我说刘老师，我们要去县里面去
3: 买点东西，
1: 买点生活用品，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继续。我就觉得一个多月，我们好像就休息了这么一天，一直在织。
3: 他们呢，还是冷静下心，从我内心非常的，真的是非常感动。真的啊，如果是就是讲像我们土家之间，有这样的年轻人会把这个事情能做好。
0: 两姐妹的。

0: 也让他看出了两个年轻人的决心。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师倾尽全力的教，学生如饥似渴的学。
1: 你一个人的人品和格局要大，你要做好这些事。你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你也做不好。你随时都想到别人怕吵你啊，你不能这样。你有希望别人吵你，你才有动力。年轻人的话呢，他也可以手跟，也可以创新。他年轻人才有这种往前这个创的这种精神。
0: 带着老师期望，梁姐妹回到武汉，
2: 开启了他们全新的事业。但是在武汉我们是做的一个服装品牌，但是以西南卡普跟服装去做融合，做的是这样子一个民族风，加现代风的这样子的一个服装品牌。我们在做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也是穿着我们的土家族的衣服，介绍的时候最开始是没有人跟我们互动的，要自己说，哎呀，我穿这个衣服是怎么样子，然后我的同事代表什么，然后就给大家讲，然后刚开始没有人说话，然后后来慢慢的有几个人就开始跟你互动，会说，哎呀，你这个头饰很好看，然后你这个衣服，嗯，有没有链接？因为那时候，这种新中式还没有特别的流行，我们那时候的服装其实还是比较超前的，然后在线上其实卖的挺好，当时，四个月左右是销量是100多万。
0: 算是在那个时候算是还是不错的。在电商平台卖民族服装的生意被姐妹俩做得风生水起，如果一直干下去，日子也会风平浪静。可刘老师当初说过的话始终在姐妹俩心中萦绕，要守得住传统，也要开得出新花。古老的西兰卡普如何跳出传统局限，
2: 适应当下的审美与需求，走进现代人的生活呢？因为在我们2016年去调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就是老师们年纪都比较偏长了，而且大多在比较偏远的山村里面，就是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它很难，也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做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东西，马上就能够
0: 带来我们的收益，记忆就快要失传的一个记忆，你把它重新拽回来，又让能够让大众能够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一个事情，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就这样，谭艳华和妹妹谭艳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武汉搬回恩施。凭借在武汉扎根多年的经验，他俩信心满满地回到家乡。
2: 可现实却让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你从大城市回到恩施来，你其实应该非常自信。那时候我们其实是一腔热血回来，然后被一点点磨得已经就是怎么说呢，我连眼神都没有关了。因为我们不是说是祖祖辈辈这样传承下来的，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我们是去学了这个技艺，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没有前面的这个基础。 所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人，我们没有织锦的妈妈们，我们要一个一个去培养。没有产品，我们要去不断的去研发产品。没有人知道我们俩在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去推广，让别人知道。首先知道有两姐妹在做西兰卡普，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过程，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然后
3: 但是我们又还想继续坚持往下走，那你的资金再不断的还要去投入，所以第一次尝试到找人借钱的那种感受，
2: 那从来不会那个，
3: 钱没有过，
2: 从来没有去，就是去找别人借过钱，
3: 借钱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就是开这个开口非常难，
3: 很难很难，
2: 虽然你开口他也会借给你，但是很难。
0: 谭家有四姐妹，谭艳斌排行老二。 和姐姐谭艳华从11、12岁就离开家来到恩施上学，他俩几乎就没有分开过。艺校的那段时光让两个青涩的小姑娘成为了彼此最信赖的依靠，也让两个柔弱的肩膀变得越来越坚强。这个就是我们的学校，以前的学校的门口，大门，
4: 对，
5: 现在是医院了，
2: 现在改成了医院。
4: 在这里度过了多少年？我是五年，哦，我是三年，
2: 三年，
4: 对。
5: 是我们的青葱岁月就在这里面，真的是。
2: 当时你们学校叫你说的全封闭管理哈，那你们是每周回去一次吗？
4: 不，我们每个学期，
2: 因为家离这远，以前我们坐车过来起码有六七个小时，
4: 如果车坏。

0: 的话，你得做一整天。
1: 对，因为艺校生活它是比较苦的，它要练功很苦。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经历，所以我们在困难面前没有那么想要轻易去放弃。因为练功确实很苦，你想想每天就在这个下面就可以听到上面的哭声，对，因为很疼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独立，第二个是我觉得能够吃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那么轻易的想要说，哎，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那也是需要坚持的嘛。
2: 其实我跟我妹妹两个其实大多数时候像照镜子，就是我们的那种默契都是她一个眼神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就是不用沟通，一个眼神就能够感受到。说我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就是拿着手机，每天晚上就是我给她发信息，她给我发信息，不断的加油鼓气。
3: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谭艳华和谭艳斌也依然沉下心钻研织锦工艺。锡兰卡普的经典纹样，他俩一点点打磨复刻，把老祖宗的技艺练得扎扎实实。幸运的光芒也在这时照亮了他们。
1: 转机是在2023年4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我们在线上不是经常会做一些推广嘛，会有一些短视频拍了然后发出去。因为当天晚上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熬了夜，然后没有睡觉。第二天我还在补觉，中午呢，我的手机哗哗哗哗哗哗响起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我一看后台，完了，爆了！通过不同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想要去购买这个披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们看到哇，还有这么多人喜欢这种传统的手工艺，有人看到了这个，还是觉得锡兰卡普的这个产品很漂亮，愿意去购买它。当时那个视频好像就销了16万多的这个又一条披肩。
4: 是那个上海时装周，我们上做了一个论坛分享的时候，当时有下面做了很多的就是时尚圈的人士，这是因为我跟我妹妹披了一条这样子的披肩，然后当时就有某个品牌，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产品，就是当时就联系说要采购。没过多久，大概就是一两个星期，然后就给我们寄了就给我们传了很多的文件，然后要签署的一些就是
5: 合同，
4: 然后我们当时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的东西其实也是被大家认可的，他们还是喜欢的。
3: 2023年，谭艳华、谭艳斌带着锡兰卡普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海时装周，他们也走进联合国会场，带着土家人的匠心与温度，向世界讲述中国传承千年的非遗技艺。
1: 那锡兰卡普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多年来流传下来，它其实保留了非常多的这种传统的纹样，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些其实就是我们锡兰卡普的一些传统纹样。这一幅呢叫做椅子花，
5: 椅子
1: 我们做的椅子，这个叫大蛇花，是一个蛇的形状。你看那个像不像蛇的这个背后的纹理，这个叫秤钩花，
5: 小秤钩花。
1: 您猜到是什么没有？
5: 小秤是你们计量用的吗？
1: 对，称秤的用的那个秤钩花，钩
5: 就称重量的那种秤。
1: 对对对，你想，是不是我们土家族的人非常智慧，就是他能够把这些
5: 想象力很丰富。
1: 对对，然后您看这些图形其实设计的都非常非常的有艺术感，
4: 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么多的知了在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就具有温度的，然后也具有故事性的。其实我相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它的话也会爱上它。这种每包括他们的每一个传统的图案都有寓意在里面啊，我们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一定是有一个美好好的寓意在里面，他也带着一份美好的祝福。
3: 很多人都会为谭家两姐妹取得的成绩喝彩，也会羡慕他们的幸运，可只有他俩知道这十年一路走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1: 最艰难的时候连100块钱都掏不出来，就是可能几块钱，然后我爸爸突然有一天他说你们是不是没钱了，然后就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第一次打了几万，然后
1: 过了一段时间又给我们打了7万块钱，
6: 持续支持我们打了个10多万块钱。
1: 然后但是我们就那一下就觉得啊，其实挺自责的。3个多月以后我爸爸突然也去世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准备。你有时候做梦就会哭醒，醒来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心
6: 很疼，
1: 这块很疼，就是
5: 还是觉得有遗憾啊。
1: 有遗憾，我没有进校。
6: 因为第一是没有进校，第二是他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变好的样子。对对，所以每次去他给他上坟的时候，我们都给他汇报，包括在前期最早的那

0: 几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成绩以后，我会跟他发信息，给爸爸发信息，手机上面。
1: 父亲的。

0: 母亲又一次默默地站在了姐妹俩身后。
1: 那是有点心疼，真是太忙了。嗯，早晨一来早晨就要来嘛，有时候加班加到12点，有点心疼。所以我理解你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能帮他们分担一些，就分担一些。哎，是，就是现在他们太忙了，太辛苦了。
2: 亲身经历着家庭与事业的平衡困境，谭艳华和谭艳斌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更多的全职妈妈灵活就业，实现自立。
3: 然后我们是在2026年推行了一个计划，叫做妈妈手艺手部计划，
4: 就是你们姐俩推行的吗？
3: 对对对。然后推行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想要成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阿捏工坊。
2: 这个阿捏是什么意思？
3: 阿捏是妈妈的意思，它是一句土家语，为每一个就是社区或者是每个妈妈们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平台。
2: 家里有几个孩子？
3: 3个，3个孩子啊？对，
2: 大的有多大了？
3: 大的快满18岁了。哦，那小的呢？小的才6岁多。那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哈。这一年多走出家庭，就整个的你的这个时间或者你的生活状态肯定是改变了哈。对，你觉得让你最开心的一点是什么呢？首先是在经济上面独立了，就是不管说钱多钱少，首先也能为家庭出一份力，就是说。
2: 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什么东西啊，我就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他买，不用给他爸爸说，哎，我要想给孩子买个什么东西，给我转点钱之类的话。
0: 自己荷包里面有自己赚的，那肯定不一样啊。<笑>
1: 现在就是说，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然后整个人就精神面貌啊，都不一样了，
2: 状态非常好，非常自信，是吧？
3: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成长的赋能平台。越来越多的妈妈们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用双手重拾美丽与自信。
1: 今天的这个妈妈们算来的多的吗？
2: 不算，今天算少的。
1: 因为放假了是吧？
2: 对，
1: 都在家陪孩子了。
2: 对，这个也能理解，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自己是妈妈，我也能感觉
1: 深有体会是吗？
2: 对。
1: 那我们这边的妈妈大概有多少位？
2: 目前是有30几位固定的。
3: 家里的孩子几岁了？
4: 10岁。
1: 10岁了。
2: 现在啊，我觉得他比我做得好。
1: 哦，是吗？
2: 就评论这块他绝对比我做得好。
4: 我会把这个有时候拿回去，然后我儿子说妈你好厉害。
1: 哦，是吗？儿子的夸奖是让你觉得最最最最开心的。
4: 对，他在学校也跟老师们也分享，他说妈妈是做西南卡普的。
1: 是吧？
2: 其实这些妈妈他并不是差钱的，他是差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有被需要，然后有被认同的这种感觉。有时候我走到楼梯那就听到他们在里面唱歌，大声的说笑，他们聊他们自己的孩子，听到这种笑声，他织出来的西南卡普不会不美，
1: 一定是很生动的。
2: 对，它是生动的。
0: 在姐妹俩看来，非遗传承从来不是守住一门技艺，而是要赋能更多人。他俩希望古老的手艺能与潮流审美碰撞，把西兰卡普变成可触摸、可使用、可共情的生活美学。
5: 这个，我当时就觉得它卖得特别好，然后其实是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的，然后后面发现其实大家就很喜欢，它的元素性很强，用我们年轻一代，用我们的眼光，把它优化到就是现代人更喜欢的那种方式吧。
6: 专门过来给这个杭州的一位朋友挑选一个礼物。
1: 对，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6: 我们打开。好的。
2: 这个我刚刚已经
1: 听您说挑选哈，应该是精心选。
6: 对，前两天就来看了的。
2: 看了包了，然后今天过来拿的。
1: 哦，是一个西兰卡普的包。
2: 对。然后是这样子的，
1: 好。看一下啊。这个包是手工，这个是我们手工编织的。
2: 对，手工织锦的包包。
6: 这个西兰卡普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民俗文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也是咱们非遗传承的一个代表，所以说就想选这个西兰卡普的包送给他。
0: 在忙碌的日子里，两姐妹很喜欢结伴去看歌舞剧西兰卡普，兴致来了，她俩也会融入欢乐的人群。大幕打开，台上演绎着千年土家族浪漫， 台下

0: 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信强。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大会为全球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3: 与会嘉宾认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当前 AI 已跳出单纯的工具属性，正在升级为协同创新的智能主体。这场全球科研范式的历史性跃迁，将共同重塑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底层逻辑。
4: 未来呢，如果要去打造这种有创新创造力，核心其实还在于去构建人机互补、双向赋能这样一个科研的生态，让 AI 能够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去突破科技边界的超级的伙伴，这样就可以持续去驱动科技创新的迭代，去助力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0: 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业界代表指出，随着 AI 加速走向物理世界，确保其普惠、可信、可控是核心议题。中国必将在国际协同治理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1: 我想治理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同时我觉得在治理里面一定是需要整个产业链包括各个国家都能够协同起来。中国在未来 AI 治理上会发挥非常核心的这个重要角色。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向南方国家系统性输出防灾减灾能力，
2: 推动我们气象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成果输出，向能力共建、业务共融和生态共享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我们不仅提供技术底座，最重要是提供系统化的早期预警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3: 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5: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兼顾创新与安全，推动形成更具共识的治理框架，成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议题。大会期间，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发布，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务实行动。
0: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与会嘉宾认为，中国较早开展人工智能治理探索，在推动技术安全应用、完善监管规则等方面积累的经验，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6: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AI governance. Some of the regulations were adopted in China.were adopted first in China, and then later in other areas. And I know that we have been meeting regularly with the drafters of Chinese regulation, and we look to it as an example.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参与工作组和标准项目，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6: Standardization is international. Of course, we have regional specificities, where China is obviously one of the major players and has many working group leads and project editorships.
0: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会嘉宾认为，这样的举措将为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7: We have principles of ethical AI, like there is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I. But as I said before, we need to build capacities. S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nderstanding those principles, but then putting them into the legal systems,where the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of China, 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would go a long way.
3: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过4000款各类展品当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

0: 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
1: 有哪些新技术、新展品尤其值得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看。
2: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3: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包括长序列还有模型参数也变得越来越大，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4: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记者看到，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5: 帮我搜索一下关于今天 WAIC 的头版信息，然后把它总结成个150字的简报发给我的同事。他已经发过去了。
6: 比如说帮你做 PPT， 帮你修图，帮你打车，帮你买东西，很多场景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未来无论从端侧的软件还是云端的大模型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迭代，你的智能体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0: 不只是智能体手机，在本届大会上，一大批办公、工业、脑机交互领域的 AI 新品集中亮相，继续跟随镜头去一探究竟。
1: 这是本届大会首发首展的一款企业级的智能执行系统。目前呢，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同时啊，它还可以帮我完成会议纪要梳理、差旅报账等等繁琐的工作。
7: 它搭载了多个智能体，能够满足多员工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要求。它与个人智能体的区别就在于，它首先能够满足企业安全合规的要求，所有智能体执行的工作都可溯源、可审计、可追踪。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强脑科技也带来了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和数控采集解决方案两项全球首发技术。记者在展馆中看到，一名研发人员佩戴脑电帽，仅凭意念便驱动机械臂完成抓取水杯的动作。
8: 这个通过脑电帽可以实时采集脑电信号，然后通过算法来解析去识别用户的动作意图。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脑电信号的采集可以进一步的就是通过 AI 的结合，然后去实现一些对具身智能本体的一些控制。
4: 同样在本届展会首发首秀的这台轮式人形机器人，正在给面前这双鞋穿鞋带，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9: 这个鞋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

0: 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海信阿基地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0: to win.
1: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来看报道。
3: 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3: 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4: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5: 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2: 近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动脉压缩了西安与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恰逢暑期，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迅速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活力。
6: 我现在是在十堰东站的出站口。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最快是1小时2分钟就可以到，比原先走福音高速快了3个多小时。西石高铁把早登武当山、晚观兵马俑的一日跨省旅行变成了现实。
7: 西安到十堰的那个高铁开通了嘛，正好遇到孩子放暑假嘛，就想带他出去看一看，打算玩个3-4天吧。
8: 返回我的家乡西安，在十堰上班的话，周末可能回家啊、看望父母，等周一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9: 我段管辖的5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10: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11: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10: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

0: 时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1: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2: 高效的路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溢，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的需求。
3: 国家发改委最近发布消息说，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全年总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今年新增的方向。
0: 眼下各地科创加交通持续发力，一批轻量化的智能装备正在成为智慧交通的毛细血管。继续来看，
4: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路产巡视员正在安装一个爬杆机器人，它个头不大，一个人就能拎动，能沿着路边灯杆、电线杆自动攀爬，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后，在监控盲区或应急监测点能实现快速上岗。
5: 比如说我们要监测它1到2周时间，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如何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好是汛期，我们采用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处理10处这种积水的位置。
4: 爬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已在北京的多个路段投入使用，研发方基于先前多年交通数据制成算法库，辅助它应对多种复杂的作业场景。
6: 有一个 AI 智能平台中心维护着一整套的交通事件算法，通过多层级的一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传输能到达机器人的控制平台，相对于传统的固定监测，具备了比较灵活的视野的调整能力。
4: 从路网加密到智慧赋能，在交通出行领域，投资向新向优正在加速落地。近日，北京密云区、怀柔区等多区域车路云一体化项目发布招标计划，投资估算8.35亿元。在海淀区，100多个路口也启用大模型自动生成信号灯配时方案。
2: 传统的基建呢，重在解决通不通、补齐水路电基础供给的短板。那么新基建呢，我们讲呢，更加的侧重呢数字赋能，可以产生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增值，同时呢，政企合作的空间更大，能够呢撬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使得能力更加的增强。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产业升级催生大量新兴岗位。
0: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新职业、就业新风口。
7: 新技术创造新岗位，新需求催生新服务。人社部最新公示的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就标注出了就业新风口。能纳入官方名录的，都是已经形成一定从业规模、有明确技能标准的成熟工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充满硬核科技范儿。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正求贤若渴，懂技术、会实操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最受欢迎。新能源配套工种也集中上新，包括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绿色产业正成为新增就业大盘的重要增长极。新兴民生消费领域也释放大量岗位，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为美好生活服务的新业态正不断拓展就业新场景。经济在升级，机会也在升级，这些新赛道不妨多留意。
3: 继续大港看外贸系列报道。广东深圳盐田港是世界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每天有超过40000个标准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航运枢纽。
0: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同期历史新高，而这其中

0: 跨境电商正在跑出加速度。
1: 在我身后的这艘船是达菲奥赛罗轮，今晚将会装载近5000标准箱货物，从盐田港直达荷兰鹿特丹港。据了解啊，这艘船运行的航线呢是今年4月新开的欧洲航线，比普通的航线快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充分满足了跨境电商对时效的极致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啊，自开通以来，这条航线上的每一班船都是满载的。
2: 下午4点，深圳盐田港的码头大脑操作控制中心一片繁忙，工作人员正通过操作平台对外发出指令。整个港区20个深水泊位的作业面，从泊位上的巨轮装卸，到堆场里的集装箱摆放，再到闸口拖车的进出通行，全部汇聚到这里统一调度。
3: 今天单日操作量接近6万标准箱，同时闸口将处理超过2万车次的拖车。今年以来，公司也专门新增了数台的新的远控设备来提升操作效率。
2: 为了匹配跨境电商客户时效需求，盐田港联动船公司推出了10余条海运快线，并针对跨境电商拼箱货物票多量散、一票被查验整柜就容易滞留的痛点，推动先查验后装运的海运拼箱模式落地。
4: 企业可以先将散货送至海关指定的监管场地，海关完成查验后再装箱装运，通关时间压缩了50%以上，企业的综合成本节约了30%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34.59万标箱，同比增长10%，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跨境电商已成为盐田港外贸箱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5: 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的超级枢纽，深圳集聚全国近一半的跨境电商卖家，总数超过12万家。
0: 从日用百货到科技产品，盐田港以高效服务助力中国制造通达全球。
2: 盐澳仪所在的公司成立2年多，经过研发，公司在去年下半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动态人机工学椅，并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在海外进行销售。
6: 2026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海外市场线上销售大概是在1亿家人民币左右，然后在2026年 Q2 季度大概是在1.4亿人民币左右。相较于2025年下半年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上涨了将近50%。
2: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推出的第一款产品，能够在海外取得这样的销售业绩，这让严奥仪和他的同事们都十分振奋。他告诉记者，选择在深圳发展，主要看中了深圳产业链配套完善、港口物流高效等便利条件。短短2年多，他们就跑通了从研发到出海的全链路。深圳另一家便携风扇企业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今年5到6月份，欧洲遭遇的罕见热浪，导致当地市场便携风扇缺货严重。他们通过盐田港快速出口补货，在短时间内将产品重新铺上了欧洲货架。
7: 我们在欧洲市场最近其实增速有，相比于去年同比来说的话，是有3到5倍的增长。整个珠三角的电机产业、在模具产业、在整个供应链产业，它都能给我们快速的响应。
2: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目前深圳跨境电商出口的品类结构也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家物流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他们公司跨境电商货量同比增长30%，其中智能设备、户外智能装备、消费电子类产品的客户群体同比增长了15%左右。
8: 今年开始，像一些 AI 啊、科技啊、智能装备啊、包括智能设备的一些消费电子类的产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增长，产品在不断在升级。
9: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疗仪器及器械以及 3D 打印机等高价值产品出口货值分别达到了380.9亿元、86.2亿元、6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7%、2.7%和115.7%。
5: 延续10多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重大调整。今天，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哪些核心调整？来看一下。
10: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3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0%税率征收消费税。 自

0: 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83.4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就恢复征税了。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3: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出于什么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看专家解读。
0: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4%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1: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0: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2: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那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们应聘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与电池相关的产业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它也折射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进行统一公平的竞争，让我们的这个要素能够在竞争当中来充分的释放。
4: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5: 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

0: 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0: 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天23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改签方面，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并核收5%费用。据悉，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天的19点，2026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37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宣布由原定的7月24号提前到明天全国上映。
3: 我现在是在动画电影《八仙》北京首映礼现场，大家看我身后这片蓬莱仙境布景呢，还原了影片里的东方山水美学，不少观众穿着八仙主题的服饰打卡拍照，现场国风氛围十足。那靠着超前点映积攒下的好口碑，影片提档至了7月18号登陆院线。
4: 它评分很高，里面也是聚集了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然后自己也会2刷3刷的。
5: 我们整个影片是希望能把这个古人对传统的蓬莱仙境的想象还原在我们大荧幕中。那我们也参考了很多的文物，我们还是用现代人的一些视角再去想象人和神仙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6: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7号17时46分，影片《八仙》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9000万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国风动画集中上映，富有美感的中式画面加上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影院观影。国潮文化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期休闲的新选择。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国潮经济市场规模突破2.5万亿元，预测2028年有望突破3万亿元。
7: 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科普课堂到实景演绎，湖南多地的影院正创新打造多元电影加业态，将单一观影场所升级为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6: 近日，在湖南株洲职工影院，300多名家长与孩子一起观看《生命密码》科普电影。观影之余，现场还上演了精彩纷呈的科普秀，空气炮、大象牙膏等趣味的科学实验轮番登场，以可视化、可互动的形式展现科学原理，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8: 我学到了很多，其中就有那个涡轴发动机是安装在直升机上面的。
6: 在湖南长沙，影院携手话剧团创新打造电影剧目加真人实景特色儿童剧场，白雪公主和三只小猪、小红帽的游侠梦等童话剧目走进影院，为市民带来新的观影体验。
9: 儿童剧也是拥有电影大荧幕、环绕立体声、沉浸式布景、真人演绎几大特色。
10: 我最喜欢里面的白雪公主，我下次还想让妈妈带我来这边看，觉得很新奇。
11: 电影院我们之前都是屏幕上看电影，这个是真人表演，现场的参与感非常棒，打破了传统影院的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6: 据悉，影院首演2场就带动周边文创、零售等比上周增长超70%。目前这一亲子剧场已进入常态化运营，全年计划演出超100场。
7: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

0: 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皮帕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不能尽快增加，世界就需要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3: 16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不能尽快努力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状况，全球应为能源安全感到担忧。石油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石油储备帮助抑制油价上涨的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增产原油也不能完全填补供应缺口。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比罗尔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5号，他就明确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不能在数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比罗尔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已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均受到严重威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全球经济，包括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再次面临一些困难。比罗尔强调，解决危机的时间窗口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周计算。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2: 以色列议会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以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以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在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3: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将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SpaceX 股价在16号美股盘后跌超3%。

0: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0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数据显示， SpaceX 自6月12号上市后，股价最高曾触及$225.64，7月16号收盘报$131.11，已经低于其$135的发行价。
1: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相关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谷歌公司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
2: 欧盟委员会当天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 Gemini 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根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然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向南方扩散。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都被山火烟霾笼罩。
3: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4: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遭遇大火，近1/10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表示，对纵火行为零容忍。
5: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

0: 据。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
1: Le message soit clair, ici comme partout en France, il n'y aura aucune tolérance et nous serons intraitables. Parce que ce sont des vies qui sont mises en danger.
0: 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枫丹白露森林12号燃起首场大火，13号发生第二场火灾。火势蔓延期间，约1000名居民紧急疏散，多名涉案人员已被拘留。两名建筑公司工人16号被控涉嫌违反安全规定过失纵火。调查显示，施工人员当时正在维修高速公路护栏，角磨机蹦出的火花引燃路边植被，火势随即蔓延至毗邻高速公路的枫丹白露森林。此外，两名18岁青年15号被立案调查并收押，两人涉嫌在该区域另外两处地点故意纵火。
2: 荷兰政府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到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到实际缺水。公报说，缺水已经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了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而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说，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的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地下水也处于较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的旅游业造成了冲击。
3: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
4: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五个国家的数据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接近1万。
0: 位于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并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四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该机构表示，世卫组织将极端高温视为欧洲区域反复出现的危机，帮助各国采取应对和适应措施。相关措施包括面向2026年高温和野火季节的技术指导与资源包，以及新版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等。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今晚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

0: 五号汽油和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2元。近日，国家第三批沙哥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重点配套送出工程，内蒙古赤峰100万千瓦荒漠风光储基地500千伏送出工程正式投运，年均输送清洁电能约20亿千瓦时，进一步提升区域电网调配和资源互济能力。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该国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奥雷斯地区的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超4500公顷，当地16号进入二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16号，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地区也发生山火，当地随即启动二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疏散。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患者16号康复出院，该国随之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据路透社16号报道，已故巴西球王贝利1958年代表巴西队参加足球世界杯决赛时所穿的10号球衣，日前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出，成交价达到4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20万元，成为有史以来拍卖价格最高的贝利相关物品，同时也是拍卖史上价格第二高的足球球衣。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8: 志，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

0: 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
8: 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专注创造未来，未来看见希望。百克生物20余载致力生物制品创新研发，守护国民健康。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31度。长春多云转阴，22到29度。沈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8度。乌鲁木齐晴，24到38度。银川多云转晴，18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3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重庆阴，27到35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29度。济南多云，24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7到35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6度。杭州小雨，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北京小雨，23到30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超300款

0: 全球首发新品，140余场论坛，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聚焦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的中国方案，助力各方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央视财经全方位报道，多角度呈现，敬请关注。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大会为全球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3: 与会嘉宾认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当前 AI 已跳出单纯的工具属性，正在升级为协同创新的智能主体。这场全球科研范式的历史性跃迁，将共同重塑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底层逻辑。
4: 未来呢，如果要去打造这种有创新创造力，核心其实还在于去构建人机互补、双向赋能这样一个科研的生态，让 AI 能够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去突破科技边界的超级的伙伴，这样就可以持续去驱动科技创新的迭代，去助力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业界代表指出，随着 AI 加速走向物理世界，确保其普惠、可信、可控是核心议题。中国必将在国际协同治理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5: 我想，治理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同时我觉得在治理里面一定是需要整个产业链包括各个国家都能够协同起来，中国在未来 AI 治理上会发挥非常核心的这个重要角色。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向南方国家系统性输出防灾减灾能力，
6: 推动我们气象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成果输出向能力共建、业务共融和生态共享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我们不仅提供技术底座，最重要是提供系统化的早期预警的一整套解决方案。
1: 在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7: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如何兼顾创新与安全，推动形成更具共识的治理框架，成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重要议题。大会期间，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发布，进一步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共识走向务实行动。
3: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与会嘉宾认为，中国较早开展人工智能治理探索，在推动技术安全应用

0: 用完善监管规则等方面积累的经验，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1: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global AI governance. Some of the regulations were adopted in China, were adopted first in China, and then later in other areas. And I know that we have been meeting regularly with the drafters of Chinese regulation, and we look to it as an example.
0: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参与工作组和标准项目，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2: Standardization is international. Of course, we have regional specificities, where China is obviously one of the major players and has many working group leads and project editorships.
0: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会嘉宾认为，这样的举措将为有关国家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能力提供支持。
3: We have principles of ethical AI, like there is UNESCO recommendation on the ethics of AI. But as I said before, we need to build capacities. S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nderstanding those principles, but then putting them into the legal systems where the capacity building efforts of China, a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would go a long way.
4: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览现场，超4000款各类展品中，首发项目有349款，首秀项目201款。覆盖了从算力底座到 AI 终端的全链条。
5: 有哪些新技术、新展品尤其值得关注？让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现在在我身后就是在本届大会首发首秀的一台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的真机。那么所谓的超节点，就是通过超高速的互联技术，将上千颗的 AI 芯片整合为单一的庞大算力池。像这样一个机柜当中，每一个抽屉里面都有8张 AI 芯片，一个柜子有64张，而整个机柜一共有1024张 AI 芯片。能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关键就是降时延提带宽，使得这1024张芯片就像一张大芯片一样协同工作。
7: 好像一台大型计算机一样摆在你面前，而不是有一张张卡。大模型的趋势也发生变化了，包括长序列还有模型参数也变得越来越大，对应的这个算力需求其实也会发生改变。以前可能只是单芯片之间进行一个性能的 PK， 现在我们更加注重的是这个系统集群之间的高效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
0: 展馆另一侧，一款首次亮相即将量产的 AI 智能体手机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记者看到，只要按住手机一侧单独的一个按键，就可以通过语音直接给内置在手机中的 AI 智能体下任务，完成各类复杂操作。
8: 帮我搜索一下关于今天 WASC 的头版信息，然后把它总结成个150字的简报发给我的同事。他已经发过去了。
9: 比如说帮你做 PPT， 帮你修图，帮你打车，帮你买东西，很多场景需要大家自己去摸索。未来无论从端侧的软件还是云端的大模型的能力，我们都可以持续迭代，你的智能体呢也会变得越来越聪明。
5: 在展览现场还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来完成电动车电池模组的生产过程，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

0: 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地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儿，还有装盘儿，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还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这个拿起相机拍照，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的话题一直备受关注，人工智能会不会让学生能力退化？未来人工智能与教育又将怎么结合？一起去看一看。
2: 在人机共育重塑大学人工智能加教育论坛现场，与会嘉宾跳出了过往 AI 只是教学辅助工具的讨论框架，系统性提出人机共育的全新教育范式。大学不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场所，而是成为人类潜能持续生长的核心载体，清晰呈现出人工智能从单点技术应用走向全链条教育生态重塑的前沿趋势。
3: China actually has already excellent education. I would say that the human AI as a team, that collaboration is becoming a new norm and it's set to revolutionizing both learningand particularly research.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the point that we all should realize, whether we are students, faculty, or the university administrators, that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I would expect in many, many disciplines.
2: 现场多位中外学者共同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迭代，传统的知识获取壁垒将被彻底打破。未来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培养中，师生将把更多精力从机械记忆、重复训练中释放出来，转向社交协作、情感共情、批判性思维等高阶能力的培养，最终真正激发人的创造力。这也正是人机共育的核心意义所在。
4: I think in the UK, unfortunately, many schools are using AI that is commercially developed, that is not bespoke for educational purposes. I think in China, there is much, more work in this space, and there are better technologies that are designed for pedagogical purposes.
5: 在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怎样的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地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也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5: 在此次展会上，各种人形智能机器人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在央视财经的采访中，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拐点即将到来。那么这一拐点究竟会出现在哪里？实现这样的突破还要解决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我觉得就是巨星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

0: 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0: 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
1: 嗯，
0: 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我相信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核心密集议程日，全天开启学术研讨、产业论坛、科创赛事、成果展览、全民 AI 体验等重磅活动，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
3: 7月18号将集中开展多场高规格学术论坛，搭建全球 AI 创新学术交流桥梁。大会专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持续开展，挖掘人工智能领域新锐创新力量。展览展示方面，各大展区全面开放，更有科技消费嘉年华，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
4: 我们看到呢，通过这些大模型以及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很多的一人公司甚至是2到3人的学生创业团体，他们呢就能够把整个产品从设计到运营以及落地到变现的整个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完成。
5: 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于在网上走这些开源论坛当中去找别人已有的一些代码，来把自己的代码做得更完善，知道它怎么运行了以后，我就知道哪项目更适合。
4: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还首次推出了科技消费嘉年华的活动，而且这一次首发的这个具身智能商铺呀，也是首次在市集上亮相。那像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物理空间，它也是一个连接技术与市场的超级接口。
6: 我们有一套系统去连接每一个主题里边跨品牌的智能硬件终端，我们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有很多品牌共同的来为一个场景去打造和服务，从原来的购买经济变成了体验经济。
7: 在传统的市集上，我们要做一些搭建，做一些搬运，有这样的一个移动的 box 的话，它可以随时变换它的空间去放置。未来的市集上，我觉得这个应用会非常广泛。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9: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8: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me to win.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
1: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
0: 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16号表示，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不能尽快增加，世界就需要对能源安全感到担忧。
3: 16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不能尽快努力改善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状况，全球应为能源安全感到担忧。石油安全仍然是一个关键问题。他说，国际能源署协调成员国释放石油储备帮助抑制油价上涨的措施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增产原油也不能完全填补供应缺口。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比罗尔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5号，他就明确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不能在数周内得到解决，全球经济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比罗尔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已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关键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均受到严重威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全球经济，包括中东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可能会再次面临一些困难。比罗尔强调，解决危机的时间窗口不是以月计算，而是以周计算。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17号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上涨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0美元，上涨4.59%。17号，市场对人工智能支出的担忧不断升温，打压市场情绪，拖累美国3大股指集体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77%，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1.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40%。
0: 17号，欧洲3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47%，德国 DAX 指数下跌0.34%。在连跌2个交易之后，17号国际金银价格上涨。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18.80美元，涨幅为0.67%。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6.326美元，涨幅为0.25%。
1: 英国执政党工。

0: 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将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斯塔默随后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表示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原计划16号实施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3次试飞，但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按计划，这原本是 SpaceX 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
2: 星舰原定于美国中部时间16号下午5:45，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早上6:45，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SpaceX 的直播画面显示，在倒计时至零秒时，发射程序终止。随后，公司宣布当天的试飞任务取消。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触发了自动发射终止程序，可能在几天后再次尝试发射。据 SpaceX 介绍，本次试飞计划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这次任务原本会是 SpaceX 于今年6月在美上市后的首次发射，市场也将其视为星舰能否最终实现低成本重复往返太空的关键一步。
3: 法国首都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遭遇大火，近1/10的林区被焚毁，而本轮火灾疑似人为引发。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表示对纵火行为零容忍。
1: 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法国各地山火的过火面积约3.5万公顷，超过2025年全年数据。约950名消防员16号仍在奋战，试图扑灭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视察枫丹白露森林灭火情况时说，二战结束以来，法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爆发过如此密集的火情。近期热浪席卷法国多地，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枫丹白露森林12号燃起首场大火，13号发生第二场火灾。火势蔓延期间，约1000名居民紧急疏散，多名涉案人员已被拘留。两名建筑公司工人16号被控涉嫌违反安全规定过失纵火。调查显示，施工人员当时正在维修高速公路护栏，角磨机蹦出的火花引燃路边植被，火势随即蔓延至毗邻高速公路的枫丹白露森林。此外，两名18岁青年15号被立案调查并收押，两人涉嫌在该区域另外两处地点故意纵火。
3: 荷兰政府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
1: 公报说，缺水已对该国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为防止河水升温过快，一些工厂的冷却水排放量受到限制，影响生产。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称，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荷兰水资源管理部门正与地方政府协调，评估各地区用水需求，采取措施有效分配现有水资源，以将各行业损失降至最低。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流量处于历史低位。

0: 地下水也处于较低水平。加之持续高温引发用水需求攀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水危机形势恶化。
1: 据路透社报道，连日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持续高温少雨，致使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对当地旅游业造成冲击。
2: 当地时间16号，匈牙利水资源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流经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部分河道水位在当天早晨下降至大约39厘米，创下2018年以来新低。多瑙河水位急剧下降，不仅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也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一定冲击。16号拍摄的画面显示，两艘游轮停泊在多瑙河上，甲板上看不到游客，只有船员在打扫。布达佩斯一家内河游轮运营商表示，近几年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尽管北部部分港口仍保有一定通航量，但受极端低水位影响，目前游轮难以继续航行。布达佩斯及南部多座城镇的游轮基本处于停运状态。这个运营商坦言，持续走低的多瑙河水位已经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据悉，内河航运是匈牙利航运业近年增长最快的板块，每年运送游客约60万人次。今年入夏以来，匈牙利遭遇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
1: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说，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地区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威胁。今夏受高温影响的死亡人数仍在统计中，仅5个国家的数据显示，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已接近10000。
0: 位于哥本哈根的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6号发布新闻通报说，欧洲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州，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气温升高可能迅速增加疾病和死亡人数，并在短时间内给医疗卫生系统造成压力。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表示，过去4年，高温已在世卫组织欧洲区域造成超过20万人死亡。他同时表示，高温导致的死亡并非不可避免，各国应提前向民众发出预警，采取措施降低城市温度，保障饮水和遮阴设施，关注高风险人群，并在气温达到峰值前做好卫生系统的准备。该机构表示，世卫组织将极端高温视为欧洲区域反复出现的危机，帮助各国采取应对和适应措施。相关措施包括面向2026年高温和野火季节的技术指导与资源包，以及新版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等。
3: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表示，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的环孢的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有关系。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等5个州共报告1644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这些患者说，发病前曾在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门店用餐。患者发病时间介于今年5月13号至7月13号之间，其中94人住院，尚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公共卫生部门对该州190例曾在塔可中用餐的病例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食用过求生菜。报告说，供应链追溯调查显示，患者发病前在这些门店食用的求生菜均来自墨西哥同一家供应商。目前，美药管局正与相关供应商协作，调查可能受污染的求生菜是否仍在市场流通，并已联合相关州政府启动产品采样检测。塔可中承诺停止使用涉事供应商提供的所有生菜产品。美药管局表示，调查仍在进行，未来可能发现更多涉事品牌、餐饮门店、零售商或销售渠道。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持续数天至数月，且症状可能反复发作。
3: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0: 国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来看报道。
1: 上半年，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这是跨境收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较2025年全年提高1.3个百分点。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
1: 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2: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今年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引外资存量的第二位。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3: 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4: 今年以来，交通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稳健增长。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0: 近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钢铁动脉压缩了西安与十堰之间的交通时间。恰逢暑期，高铁带来的时间便利迅速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
5: 我现在是在十堰东站的出站口，西石高铁开通之后呢，西安到十堰最快是1小时2分钟就可以到，比原先走福音高速快了3个多小时。西石高铁把早登武当山、晚观兵马俑的一日跨省旅行变成了现实。
6: 西安到十堰的那个高铁开通了嘛，正好遇到孩子放暑假嘛，就想带他出去看一看，打算玩个3-4天吧。
7: 返回我的家乡西安，在十堰上班的话，周末可能回家啊、看望父母，等周一坐最早的一班车回到十堰上班。
8: 我段管辖的5个高铁站日均发送旅客2.1万人次，周末高峰单日发送量突破了2.7万人次。截至7月13日，全段累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同比增幅29.8%。
9: 客流增长带来了文旅热度。西石高铁开通以来，在十堰东站上下车的研学团队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次。其中既有西安到十堰的团队，也有十堰去往西安、武汉等地的团队。
10: 14号出发，然后16号回来，就这个暑假已经开始了第一期，我们这是第二期了。
9: 除了文旅，西石高铁也为其他产业带来了机遇。从关中平原到秦巴山区，人才、资本等要素正在沿着这条新通道加速流动。西石高铁开通后，地处鄂陕交界的十堰市云溪县吸引了近40家陕西企业落户，涵盖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还有多批次企业家团队赴高铁沿线开展经贸考察。
11: 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西石两地的商务联动，依托高铁经济走廊，深化商贸文旅协同发展，推动沿线城市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2: 高效的路网可以加速呢人才、技术、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心城市的科创资源呢向沿线曲线外溢，推动沿线城市呢形成呢错位互补的产业集群。在文旅方面呢，交通呢大幅度压缩呢出行的时间，偏远的山区生态景点从呢难抵达变为呢近郊区，释放呢短途的旅游，休闲度假。

0: 大的需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全年共安排8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等领域，其中科技创新是今年新增方向。
2: 眼下各地科创加交通持续发力，一批轻量化智能装备正在成为智慧交通的毛细血管。继续来看，
3: 在北京通州的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路产巡视员正在安装一个爬杆机器人，它个头不大，一个人就能拎动，能沿着路边灯杆、电线杆自动攀爬，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后，在监控盲区或应急监测点能实现快速上岗。
4: 比如说我们要监测它1到2周时间，看看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如何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好是汛期，我们采用这个机器人，我们也处理实处这种积水的位置。
3: 爬杆机器人今年上半年已在北京的多个路段投入使用，研发方基于先前多年交通数据制成算法库，辅助它应对多种复杂的作业场景。
5: 有一个 AI 智能平台中心维护着一整套的交通事件算法，通过多层级的一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个网络传输能到达机器人的控制平台，相对于传统的固定监测，具备了比较灵活的视野的调整能力。
3: 从路网加密到智慧赋能，在交通出行领域，投资向新向优正在加速落地。近日，北京密云区、怀柔区等多区域车路云一体化项目发布招标计划，投资估算8.35亿元。在海淀区，100多个路口也启用大模型自动生成信号灯配时方案。
0: 传统的基建呢，重在解决通不通、补齐水路电基础供给的短板。那么新基建呢，我们讲的更加的侧重呢数字赋能，可以产生数据资产、数据服务增值，同时呢政企合作的空间更大，能够呢撬动民间投资的能力，使得能力更加的增强。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产业升级催生大量新兴岗位。
2: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上半年经济关键词：新职业、就业新风口。
6: 新技术创造新岗位，新需求催生新服务。人社部最新公示的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就标注出了就业新风口。能纳入官方名录的，都是已经形成一定从业规模、有明确技能标准的成熟工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充满硬核科技范儿。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正求贤若渴，懂技术、会实操的复合型技术人才最受欢迎。新能源配套工种也集中上新，包括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等。绿色产业正成为新增就业大盘的重要增长极。新兴民生消费领域也释放大量岗位，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为美好生活服务的新业态正不断拓展就业新场景。经济在升级，机会也在升级，这些新赛道不妨多留意。
1: 延续10余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迎来重大调整。昨天，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涉及哪些核心调整？一起来看。
7: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

0: 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 4%。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在促进电池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引导技术创新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2020年的 83.4 吉瓦时增长至2024年的超过1000吉瓦时，向全球供应约 70% 的电池材料，超 60% 的动力电池。专家表示，相较于政策出台之初，我国电池产业形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是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情况做出的适时调整。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2: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一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又恢复征税了。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啊、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3: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出于什么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0: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 2% 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 4%。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1: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0: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2: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那可能就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们应聘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是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电池相关的产业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它也折射了我们的一个什么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进行统一公平的竞争，让我们的这个要素能够在竞争当中来充分的释放。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七月二十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预约购票服务面向普通旅客，初期覆盖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旅客可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专区提交需求，支持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可选择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模糊预约则可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等选项，由系统自动匹配。每个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单最多添加19名旅客。
5: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

0: 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实现按需开车。
1: 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数据和运力供给情况，按照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在开车前第二十天至第十六天统一兑现。兑现成功后，旅客需在当天二十三时前完成支付，逾期未支付的订单将自动取消。

0: 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进入暑期，学生、旅游、探亲等客流交织重叠，全国铁路迎来暑运客流高峰。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6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亿人次。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多地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
2: 下午2点，在北京朝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目前已迎来暑运第一波客流高峰，日均客流量约为平时的2倍。为应对激增客流，车站全面开启快速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在重点区域引导分流，同时优化站内换乘流线，缩短旅客换乘等候时间。
3: 就是放暑假了嘛，就是学校跟俱乐部组织了一些足球比赛，就是这回是去沈阳踢一个5到7天的比赛，也是第一次，也挺开心挺激动的。
4: 准备带他去东北避个暑。
5: 今年暑运开始以来，尤其是旅游客流增幅明显，在沈阳、赤峰、哈尔滨、大连、长白山等热门方向，每天增开旅客列车7趟。
2: 7月1号至7月16号，全国多地也迎来暑期客流高峰。北京地区整体发送旅客882.96万人次。作为西石高铁开通后迎来的首个暑运，铁路部门安排开行西安东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加密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此外，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红色旅游新通道。国铁南昌局每周五周日在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线路增开夜间列车，满足旅客西发朝至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重点在贵广客专、贵南高铁、南昆客专等主干线增开临时动车组列车，高峰期日均加开动车70余列。多程游、高频出行的旅客，今年可以选择一次性购买旅游季次票，分多次出行，15天有效期内都能做。目前已覆盖全国242个车站，成人最低可享85折优惠，6至14周岁儿童在成人折扣基础上再打对折。乘车有2种方式：提前预约车次锁定座位，或直接刷身份证进站。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较大，建议旅客尽量提前预约，确保有座。
6: 直接刷证进站，有预票时直接分配席位，无预票时无法进站。
2: 此外，持学生票的旅客今年起刷身份证即可核验进站，无需携带纸质学生证，一等座和动卧均可购买。联程票5天内只扣1次优惠次数，毕业生额外多2次机会。学生票动车直行票价最低可到公布票价的4折。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7月17号14时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周末到了，天气方面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连线气象主播王伟伟了解一下。伟伟，早上好。
8: 早上好，宇宙王宇。今后几天呢，随着2大天气系统的一进一退，咱们国家的天气形势也会相应出现一些调整啊。进的是伊朗高压，退的是副热带高压。那随着伊朗高压的加强东伸，西北的高温范围将会有所扩展。今天像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等地都会出现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天气，而新疆吐鲁番盆地及周边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乌鲁木齐今后5天当中有4天都是高温，且不乏38、9度这样的酷热水平啊。那这一带呢仍然是主打干热型高温，暴晒感强，大家尽量要避免在午后高温最强的时段外出，要多补水。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退，江淮、江汉、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大幅的收敛。那今天呢，这些地方还会有小面积的高温出现，到了明天，这一带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30度出头。那像是合肥、武汉、南京、长沙、上海、南昌就会纷纷在今明2天陆续退出高温。且在副高减弱东退的影响之下，主雨带呢也会明显的向南转移， 那今天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广西、贵州、重庆、湖南，一直到安徽、江苏多地，都将会有重。

0: 等到大雨出现，尤其是云南的北部和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西北部、重庆、湖南的中北部、湖北的南部、安徽的西南部等地呢，还会有分散性的暴雨或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 明天南方下雨的地方呢，仍然不少，尤其是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雨势呢，还会进一步的加强。到了后天，大雨及以上量级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啊，今后三天呢，南方的降雨是面广、点强且局地会伴随着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警惕局地的强降雨或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近期出行要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华北的雨季呢，已经是于7月10号正式开启。那今后5天，华北、东北等地受活跃的高空槽影响，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大家如果有出行安排的话，一定要记得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雨和避雷。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大会为全球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注入了信心和动力，充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与会嘉宾认为，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当前 AI 已跳出单纯的工具属性，正在升级为协同创新的智能主体。
3: 这场全球科研范式的历史性跃迁，将共同重塑人类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底层逻辑。
4: 未来呢，如果要去打造这种有创新创造力，核心其实还在于去构建人机互补、双向赋能这样一个科研的生态，让 AI 能够成为人类探索未知、去突破科技边界的超级的伙伴，这样就可以持续去驱动科技创新的迭代，去助力高水平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业界代表指出，随着 AI 加速走向物理世界，确保其普惠、可信、可控是核心议题，中国必将在国际协同治理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5: 我想治理首先是一个全球化的课题，同时我觉得在治理里面一定是需要整个产业链，包括各个国家都能够协同起来。中国在未来 AI 治理上会发挥非常核心的这个重要角色。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向南方国家系统性输出防灾减灾能力。
1: 推动我们气象人工智能从技术的成果输出，向能力共建、业务共融和生态共享转变，为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我们不仅提供技术底座，最重要是提供系统化的早期预警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在昨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